0: 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

0: 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
1: 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伟大征程，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5: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 128.6%。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0: 湖，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

0: 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泥上来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他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六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2: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

0: 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么多的蒲公英啊。
1: 好看吗？
0: 嗯，好看。哎，你们这儿怎么会有蒲公英啊？
1: 嘿，是大风吗？把这个种子从你们阿克苏吹到了我们和田皮上来的。
0: 你呀，把我当小孩子了。哎，我问你，是不是你把种子从姐姐那儿带回来种的？
1: 就是啊。
0: 你种这么多蒲公英做什么？
1: 阿佳，这些吗？都是为你种的。
0: 为我？
1: 就是呢。阿佳，医生说你身体不好，吃了这个吗？可以缓解你的病情。我一直在想，阿佳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阿佳吃到我亲手种的蒲公英。
0: 叫我阿恰的是我的一个维吾尔兄弟买买提图鲁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美丽的蒲公英会穿越700多公里的沙漠落脚在这个世代贫瘠的维吾尔族乡村。那些随风飘荡的洁白的花容仿佛是我俩之间的故事，飞过昆仑山，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瑜、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一集。
1: 我叫尤良英，是一个地道的四川妹子，我来到新疆成为兵团的一名职工。2006年，一个维吾尔族小伙来我这里打工拾棉花，他就是来自和田皮山县的满满提。
2: 满满提，
3: 尤老板，
2: 满满提，来歇一会儿，招呼大家吃饭了。
3: 啊，好呢。喂，大家休息一下，吃饭了。
4: 要得。

0: 哎，怎么样，七八子？使了多少斤棉花？哎，
1: 怎么死也死不过段永强啊！这龟儿子啊，拿过全连第一，还带过大红花，得过大奖呢。
2: 你弄啥嘞？吃饭吃饭。
1: 哎，说啥子？
2: 哎，
1: 你龟儿子有啥子诀窍？给我们传一下噻。
2: 啥诀窍？
0: 就是嘛，给我们传一下噻。
2: 哎，你说啥嘞？我敢在人家尤老板面前显摆，人家才是高手嘞。
3: 哎，这其实也没什么嘛，不就是眼睛瞄得准，两手不停地摘，只要手上速度快呀，
0: 票子就能挣过来。
2: 你就知道票子票子。这
4: 小子，
0: 哎呀，你们都使得快得很，就我嘛笨得很呢，十天了，每天使的花嘛都没有超过50斤呢，连吃饭都不够。哎，
3: 买买提，别着急，这个呀得慢慢来。
2: 就是
3: 吧，
2: 买买提兄弟，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对吧？
5: 对对对，
6: 慢慢来。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辛苦了。今天中午啊是羊肉汤就大囊饼，这凉拌皮辣红呢管吃够啊。
0: 好羊嘞，好羊嘞。
1: 哎，买买提，你干啥走？
3: 哎，买买提，你躲那么远干嘛？来来来，过来吃啊。
2: 就是啊，
0: 尤老板，我使得太少了。
2: 哎，买买提快过来啊。你别这么说，都有个过程的。哎，我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是不是？
7: 就是、哎、
2: 我们多亏了谁啊？
7: 尤老板。
3: 哎呀，段永强，你说啥子嘛。买买提，来来来，把碗递过来，我给你盛点肉汤。
0: 哎，够了够了，尤老板，可以了可以了。
3: 哎，这哈斯木哪儿去了？
1: 哎呀，管他做啥子嘛，就晓得偷懒。
0: 哎，不能这个样子说。
8: 哎，哈斯木，哈斯木，你跑哪去了？吃饭了？
9: 喊啥喊啥，就是吃饭嘛。
1: 你龟儿子一泡尿尿到吐鲁番去了嗦。
9: 去去去去去，不关你的事。哎，肉呢？你们怎么不给我哈斯木留肉啊？
1: 哎，搞啥子？你搞啥子嘛？还让不让大家吃了吗？
9: 你们啥意思嘛？吃肉咋不叫我？
1: 哈斯木、啊，大家伙是干活吃饭，你又没干活。
9: 就是、啊。怎么了？我干活就不能吃肉吗？咦、哎，
2: 这弄啥呢？这？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2: 不讲理啊！
3: 来，哈斯木，把碗递过来。
9: 不用了，尤老板。我就用这个盆子吃了。
0: 哎，哈斯木，
2: 放下，
0: 放下盆子，
2: 放下，
0: 把盆子
2: 放下，
0: 放下，
2: 放，你放不放下？
9: 不让我吃，大家都别吃。
3: 哈斯木，错啥子也不能糟蹋东西嘛。
0: 哈斯木，你干啥呢？尤老板，你不要生气啊，这个馕嘛还有呢，皮鸭子还有。哎，大家凑合着吃吧，吃完了赶紧干活呢。快快快，
3: 还不抢花喽？
0: 哦，尤老板，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啊。
9: 肉也没吃。
3: 买买提，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好呢，好呢。
3: 买买提，来，坐下，坐下呀。
0: 尤老板，你叫我过来有啥事情呢？
3: 买买提，
0: 嗯，
3: 我问你。哎，这别人都在干活，哈斯木怎么躲在树后面睡大觉啊？
0: 哦，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
3: 那怎么就他一个人睡大觉？这其他人都在干活啊？
0: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呢，可能是为了票子吧。
3: 哎，买买提，哈斯木这个样子可不行，你俩是皮山县一个村来的，你要发动大伙帮衬他，懂我的意思吗？
0: 哎，我知道呢，尤老板，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吗？我咋帮他呢？我
3: 嗨，你呀、啊，这拾得慢怎么了？大家不都有个过程吗？
0: 哎呀，我实在是太笨了，这个样子下去吗？恐怕连哈斯木都要超过我了。
3: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哈斯木，他也不是那种爱捣乱的人呐，为什么要这样？
0: 尤老板，我，哎呀，我说出来了，你可不要肚子胀啊！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啊？

0: 那倒没有，哈斯姆妈他是想一天一结账呢。怎么了尤老板，你生气了？
1: 哦，没有，麦麦提，你看现在全团场啊都是十天一结，这棉花卖不出去真没钱呐。再说了，要是破了这个规矩，别的棉花户会对我们家肚子胀的。
0: 反正嘛，一天一结账，哈斯姆就有劲头；十天一结嘛，他就搞出点事情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老公，
3: 哎，
2: 地里头的西红柿装起没有？
3: 装起了。
2: 哎，咋那么少嘞？
3: 哎呀，你以为有好多吗？今年收成不好，能收来那么多已经不错了。我跟你说，今年西红柿我们赔惨了。
2: 哎，没得事，老公，我们家的棉花都收完一半了。哎，我大概算了一下，棉花赚的钱能堵上西红柿的窟窿。
3: 好嘛，但愿嘛。走了哈，去晚了，收购站要关门了。
2: 慢点哈。
3: 老婆，
1: 嗯，
3: 问你个事哈，那个哈斯姆如何嘛？
2: 啥子如何嘛？我不是干得多好的嘛。
3: 你就辅导他嘛。
2: 哎，我觉得哈，哈斯姆说的还是有他的道理。
3: 狗屁那个道理，他不都是想快点结账嘛。
2: 哎呀，也不全是这样嘛，他们村子里头太穷了。
3: 你啷个晓得呀？
2: 听麦麦提说的。
3: 麦麦提，麦麦提，你就相信那个笨手笨脚的麦麦提？我跟你说，
2: 哎呀，话不能这个样子说，麦麦提手脚是慢了点，但是人善良噻。
3: 哎呀，好了，不就是半块狼的事情吗？说起来还刹不住车了。
2: 那不是半块狼，那可是人心。
3: 嘿，这年头哪个还讲人心了？
2: 我讲。哎，我跟你说哈，我准备启用激励机制。
3: 啥子？激励机制？
2: 对啊，超过50斤奖励10块钱。
3: 哎，老婆，
2: 嗯，
3: 你那个是只对哈斯姆呢，还是对所有人了？
2: 哎，当然是对所有人了，我要一碗水端平噻。
3: 我看你脑壳进水了，我们现在雇了20多个人，每天已经补贴100多块钱了，你又弄个啥子激励机制，还超过50斤奖励10块钱，我看那个家呀，早晚要被你败光。
2: 哎呀呀，老公，你不要急嘛，我这个不是想提高效率的嘛。
3: 还提高效率？我看啊，这个样子干下去，只能是越干越多，越赔越多。
2: 哎呀，早点把棉花收完，不就省出来了嘛？
3: 省不省时间我不管，多给钱就是不行。我跟你说，你那个激励机制，我不同意。
2: 你喊啥子？哎，我跟你说哈，这个激励机制我已经实行了，现在想要取消已经来不及了。
3: 有两眼儿，那个日子没得办法过下去了。
0: 马大师进出来了。
4: 咋了嘛？
0: 要下暴雨了。
4: 哟、啊、是啊，是要下暴雨啊。
5: 哎，那还啰嗦啥子？赶快去赛场干棉花垛子噻。
4: 哎，对对对，
0: 哎，七八子说的对，去赛场干活，快快快，
4: 走走走走
0: 干活。喂，要下雨了，大家动作快点，不要让棉花垛子被雨淋上了，快点快点。
4: 秋二哥，你带两个人去趟塑料布，一定要赶在下雨前把棉花垛子干好。
6: 好嘞。
5: 哎，杨磊，走。来，盖上。
6: 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好，好，好，来，盖上它。喂，不好了，麻烦得很，塑料布嘛不够用了。
5: 哎呀，咋个搞的嘛？
4: 刘老板去阿克苏买棚布还没有回来，这可咋办呀？
7: 这么大的棉花垛子还能咋办？凉拌。
5: 哎，哈斯姆，做人要有良心噻。尤老板对我们不错的。
7: 老板不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吗？
0: 哈斯姆，你少说点风凉话行不行？你跟我走，我有办法呢。
7: 麦麦弟，你有啥办法？
0: 哎，让你走就走嘛，快点走。

0: 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1: 阿什么，我来帮忙噻，把床板拆掉，去盖棉花垛子。哦，
0: 拆床？你疯了吗？拆了这大东姑，我们哪个地方睡觉嘛？园子里吗？下雨了咋办？啊，
1: 我不料那么多了，保住棉花垛子嘛，就保住了尤老板的收成。 也就保住了我们大家的票子，你懂不懂啊？
0: 呀，
1: 妹妹的，
0: 这大通铺是大家睡觉的，你总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吧。哎呀，已经这个样子了，再耽误就来不及了。哎，愣着干啥呢？过来，把床板拆掉，快点。
2: 好吧，好吧，好吧。

0: 哎，看，满白体他们回来了！哎，满白体，你们真是神了啊！这是哪里弄来的铺板呢？
1: 铺板，这是我们学校的床板。
0: 今晚大伙都睡原子里吧。
1: 阿斯莫，你少说两句。哎，吉巴子，张英强。
0: 把床板接过去，
1: 快！杨队，白白姐，你做的对，伙计们，保住了棉花垛子，就保住了我们的收入啊！大伙儿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
0: 再去几个人拿棉被走。已经把棉花垛子全盖好了，
1: 哎，放心吧，老
0: 就湿了一点。
2: 兄弟们，看，你们都湿透了。我尤良英，谢谢大伙了。哎，老公，你还懒到干啥子？快点回家去打窜，给伙计们买新被套去啊！
0: 哦，好好好。
2: 哎，买买提，招呼兄弟们回家。今天晚上咱们吃清炖羊肉。
3: 哎，尤老板，不要客气。
4: 还是客气点吧。你看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唱歌了吗？
2: 哈斯姆说的对，兄弟们，走，回家。
5: 走。
6: 一场大雨让我看到了石花工们的品格，尤其是买买提图鲁普，他的话不多，人也笨手笨脚的，可是在关键时候却第一个冲了出来。我老公对他的认识也因此有了好转。一晃秋天过去了，买买提他们也返回了家乡。喂，哪位？
7: 尤老板，我是买买提图鲁普。
6: 哦，是买买提呀。哎，我们这儿前几天下了场大雪，你家那边怎么样啊？也下雪了吗？
7: 下了，下了。尤老板，我妈有件事情想求你呢。
6: 买买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我老婆病了，已经住了一阵子医院了，大夫说必须做手术呢。要不然嘛，有生命危险呢。
6: 买买提，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啊？
7: 我想跟你借一点钱。
6: 要多少？
7: 大夫说手术费嘛，最少要10000块钱。
6: 10000块？要这么多啊？
7: 有了办，交不上手术费嘛，我的老婆嘛就会死掉的。
6: 哎，买买提，你先别着急啊，我没说不借啊。
7: 那你是答应借给我了？
6: 这
7: 啊，
6: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晚上得跟我老公商量商量，完了再给你电话，好吗？
7: 好呢，好呢。
8: 喂，五花哥干一哈，五花哥干一哈，干一哈，干干干干。
6: 兄弟，
9: 哎，
6: 这位维吾尔族兄弟，能给我点吃的吗？
3: 喂，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也是来找工作的？
6: 哎呀，我从家乡重庆来新疆投奔亲戚，没想到身上的几十元盘缠被小偷给偷了。

0: 所以我……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还有半块苞谷呢，我自己打的，来，你拿着吃。来，
0: 哎呀，谢谢，哎呀，谢谢。
1: 哎呦，慢一点，慢一点。怎么饿成这个样子？哎，你要去哪个地方？
0: 我去阿克苏，我找亲戚。
1: 阿克苏？远得很呐。
0: 哎，我能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1: 我？我叫麦麦提德鲁布，在和田皮山那边。
0: 麦麦提？我姓尤，叫尤良英。麦麦提，谢谢你的囊，我会记住你的。
2: 我和麦麦提的第一次相识就是因为这半块囊，从那以后我来到了兵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是兵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并让我有了今天的好日子。今年麦麦提来我们连队拾棉花，我们才意外相逢，这就是缘分呐。如今他有难了，我能不伸手帮一把吗？
3: 老公，来，我再给你添点饭。
4: 不要了，吃饱了。别个说要想身体好，晚上要吃得少。
3: 哎，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4: 啥子事嘛？说。
3: 就是这个麦麦提，他给我打电话了。
4: 他有啥子事嘛？
3: 他老婆住院了，他就是想跟我们借点钱。
4: 借钱啊？
3: 嗯。
4: 买买提，哎呀，那都借嘛，哪个喊你吃了人家半个狼呢？
3: 哎呀，不准开玩笑哈！
4: 好好好，不开不开。他要借好多嘛？
3: 一万。
4: 好多？一万？够多啊，恐怕不得行哦。
3: 为啥子呢？
4: 你想嘛，阿克苏给皮山城有700多公里，你对那个买买提知根知底吗？一万块钱哦。你以为你们屋头是开银行的啊？
3: 哎呀，但是他真的碰到事了，我们要是不帮他，他可能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4: 你说哪家没得事嘛？啊，我们的钱那个也是一个面套一个面套掏出来的噻。
3: 哎呀，我们挣钱是不容易，但是他老婆不手术就没得命了。
4: 尤良英儿，有句老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哦。
3: 哎，他这还不急啊？
4: 你想嘛，今年我们本来就欠收。要用钱的地方到处都是。
3: 哎呀，老公，人这辈子哪个能不求人呐？有时候帮别个就是帮自己。你也不想一下，今年这秋收那场大雨，要不是买买提挑头，我们家的棉花恐怕就……
4: 哎呀，我还不就是看到今年秋收那场大雨，我才同意把钱借给买买提啊。那个样子吧，2000块。3000。
3: 哎呀，老公，帮人帮到底嘛。
4: 哎呀，好了，说三千就三千。要不然我心头不踏实。
3: 哎，老公，你
4: 这个事就能够定了哈，我去给拖拉机加点油。
2: 喂，麦麦提，是你吧？
5: 是我，尤老板，你们商量好了吗？
2: 哦，麦麦提，我和他刚刚商量好了。
5: 那这个钱？
2: 这钱我们借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一集，剧中人物尤良英由陈倩演播，买卖提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惠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阿兹孤立由武凤春演播，村长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齐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的媒体

0: 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兵团高效果园建设势头持续向好。
0: 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我们来听兵团两吨良田项目创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
1: 三师土木舒克市20万亩冬小麦喜获丰收。
0: 13师红星二厂织密冷链物流网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增乡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4师可可达拉市举办。
0: 专家解读端午历史与民俗文化。
1: 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口腔护理需要注意什么。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摸清家底，新疆启动2026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
1: 新疆开展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1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1: 13师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6度。
0: 14师昆玉市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兵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 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持续巩固农业新优势，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谢宏宇，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记者金富生，
3: 这里是武团的微型架高标准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园跟咱们普通的桥化园它有所不同，在每棵树的旁边呢有这样子九道的钢丝呀。这个钢丝呢是为了固定咱们苹果树的侧枝，这样子可以保证每个苹果得到充分的光照，外观好看，品质也好。
2: 这片位于15团的高标准果园共计1000亩，培育形成的平面化2D 树形，树冠薄，通风透光好，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1倍，且行与行之间空间大，可实现机械化作业。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
4: 充分利用了空间之后，就是我们一个是要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为我们这个果园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2: 这种高密度平面化机械化的栽培模式，为伊什阿拉尔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在推进苹果产业发展中，伊什阿拉尔市着力构建国有企业加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市场营销体系运营模式，引进红龙、瑞雪、王林、维纳斯黄金等苹果新品种，并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完善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力争实现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果农持续增收的双重目标。在20、29团实联的高效示范园，一排排规整的防雹网架错落排布，不仅能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侵袭，安装的喷淋系统还可以保障果园湿度，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种植收益也稳步增长，让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种梨的甜头。29团实联职工刘新林：
5: 对恶劣天气啊，预防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可以保证100%收到成品果，产量要提高20%左右。
2: 为持续推动香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质化发展，2023年以来，29团积极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聚焦香梨核心种植产区，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雹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湿、简约化整型修剪等现代农业技术，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全方位筑牢香梨稳产优产基础。29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
6: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香梨树冠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2: 铁门关市立足香梨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技新农、品质强农，以标准化示范园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果园种植体系标准化。截至2025年，施氏优质高效示范园创建面积超1500亩，其中香梨示范园979.94亩。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宋文：
7: 立足于施氏的资源禀赋，加大新技术推广利用力度，出台优质高效果园的奖补政策，让我们的这个香梨特色产业在征收支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在4061团汉田山100亩高标准示范果园内，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为果树精准输送水肥，大幅提升果园科学化种植水平。61团青山绿水合作社社员卢小龙：
8: 现在我们装上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省水又省肥。
2: 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扶持，4师可可达拉市持续推进高效果园建设，目前累计新建高效果园20000亩，改造老旧果园34000亩，截至2025年底，林果种植面积20.3万亩，实现产值29.25亿元。4师可可达拉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海宁：
9: 将继续推进高效果园建设，力争在2030年新建高效果园面积达到50000亩，并且逐步形成完善的林果产业链，让林果业成为施氏特色的名片。
2: 林果业。

0: 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6月17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农村部专家验收组对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实施的兵团重大科研项目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两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单地块平均亩产达到841.29公斤，刷新南疆两吨两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在草湖项目区42团4连冬小麦示范田，专家组严格按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对示范田冬小麦开展规范实收测产工作，实收面积3.8亩，小麦先种3600公斤，杂质率1.28%，籽粒含水量21.74%。折算成国标13%标准水分后，示范田冬小麦亩产达841.29公斤，刷新南疆两吨两田冬小麦小面积高产记录。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均衡高产两吨两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集成推广早熟品种、缩行增株、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提升示范田周年产量。今年新疆农垦科学院聚焦伊氏阿拉尔市草湖项目区等重点区域，系统布局高产示范片区，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面积1165亩，辐射带动周边数万亩种植。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小麦育种创新团队研究员桑伟：
5: 两吨两田示范的用的冬小麦品种是新农55号，稳产性非常好，适应性广，抗病性也比较强，同时它抗老服性也比较强一点。采用的模式就是缩行增株主茎沉穗，这个种植模式保苗株数就提高了将近15%。
4: 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处处长研究员段振宇：
6: 目的就是通过技术的集成，让南疆的老百姓在种粮的情况下效益也不低于棉花，在有限的土地上产更多的咱们兵团的粮。
4: 本次冬小麦实收测产取得突破，充分印证南疆冬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模式科学可行，整套高产技术体系成熟一推广，既能盘活南疆土地资源，提升粮食产能，稳定职工收入，也为全国同类光热充足区域提升耕地单产，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可复制的兵团样板。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张瑞：
7: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新疆，更重要的未来10年或者甚至15年，我们黄淮区跟新疆同等生产条件的这种大面积的小麦玉米耕作制度下，这种区域粮食单产提升提供了一个很好借鉴的模式和学习的模板，也为实行我们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风吹麦田千层浪，麦穗飘香好风景。眼下30土木授课时20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进入了集中收割期。全市各团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强化田间管理服务，全力推进夏粮应收尽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安全夯实了坚实基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30冬小麦的收割情况。吴璐你好。
8: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在30土木授课时冬小麦收割现场情况怎么样？田间的下收进度怎么样？
8: 好的，那对于高效顺畅、全程机械化收。

0: 个模式不仅大幅缩短了收割周期，降低了人工劳作成本，也让今年夏收工作提质增效，保障了粮食收割质量。说起机械化收割带来的便利呢，我是一团三连种植户，他一儿一素朴，感触很深。他告诉我呀，今年呢，他自己种植了90亩的冬小麦，全程依靠机器作业，完全不用人工下地劳作，非常省时省力。 90亩地的小麦呢，两三个小时就能全部收割完成，极大减轻了种植负担。那据了解呢，今年我是一团三连，冬小麦种植面积达到2500亩，小麦生长期内呢连队落实了精准的水肥调控措施，农技人员呢全程跟踪用户指导，让辖区小麦长势均匀，穗形整齐，籽粒饱满，整体产量呢稳步提升，为稳稳守住丰收成果，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连队党支部
1: 提前谋划，主动部署，科学调配收割机械，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积极引导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晾晒工作。嗯，好，那今年51团小麦产量它的品质怎么样？目前整体收割进度，还有农机的调配情况，以及后续的复播生产安排怎么样的？
0: 整体来看呢，51团冬小麦种植规模目前是达到了4.3万亩。
2: 50.35亩，51团结合南疆地域气候特点呢，大力推广适配性强高产稳产，看天气突出，那严谨性能优异的新冬59号小麦品种，严格规范种植标准，落实并虫害绿色防控举措。目前呢，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分产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呢，农技人员常态化的深入田间地头，根据不同地块的小麦成熟度，精准制定分批收割方案，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科学有序推进夏收工作。至于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也曼江介绍，目前呢，全团已有35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作业，农机调配充足，收割进度平稳有序，预计呢6月25号可以全面完成冬小麦的收割任务，夏收结束后呢，将
0: 迅速开启复播工作，计划复播时可以1万亩，籽粒玉米2.3万亩。目前呢，籽粒玉米的复播种植工作呢已经启动，那放养全师呢20万亩冬小麦夏收工作呢正全域梯次推进，全面铺开。市市农业部门呢紧盯农事节点，多措并举抓实夏收各项保证服务，在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同步统筹规划 复播作物布局，有序推进耕地轮作倒查，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为全年农业稳场增效、职工群众增收奠定坚实基础，为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屏障。
1: 嗯，好的。
0: 目前现场收夏收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安全生产，筑牢防线，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
5: 新闻靠近你。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红星二厂紧扣兵团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部署，立足团厂特色邻国产业布局，以连队冷链节点建设为抓手，织密全域冷链物流网络。 其中九联依托党建家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建成产地保鲜库，打通了农产品出江的最先一公里。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季时东，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统筹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整体情况吧。
6: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统筹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7: 构建起核心枢纽加基层节点联动发展的冷链物流格局，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仓储保鲜及散运输与市场对接能力。目前，十三师已建成投用冷链仓储物流基地一个，各团长结合实际补充完善产地冷链设施、冷链物流网络，逐步完善。十三师新兴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畜牧监管科科长王亚斌表示，下一步十师将持续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体系，优化仓储分拣运输全链条服务渠道，

0: 为失事中渠道，为失事质量发展，全面交通振兴，持续赋能。
1: 那么基层节点建设的过程当中又是怎样做的呢？
0: 例如红星二厂九连，2023年九连投入20万元对辖区内原有的两座冷库实施升级改造，在盘活固定资产的基础上新建一座保鲜库，最终建成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仓储库容达280吨的标准化产地保鲜冷库。保鲜库专门适配杏子、葡萄、西梅等本地特色鲜果存储要求，可精准调节果蔬所需的温度、湿度环境，及遇冷保鲜、恒温储存、周转托管等功能于一体，有效延长鲜果保鲜周期，大幅降低果品损耗。保鲜库的正式投用，使连队形成了田间采收、就地遇冷、恒温保鲜、错峰外销的完整产销闭环，有效提升了连队林果产业的吸引力和承载能力，真正让本地优质林果实现优质优价。采访时，十三师红星二厂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汪永勇表示，下一步连队将持续深化与哈密周边区域的产销合作，在优先保障本连果品仓储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盘活保鲜库闲置库容，提升设施利用率，不断壮大连队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1: 口腔是人体健康的第一道门户，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饮食健康、全身代谢及生活质量。掌握科学的口腔护理方法，能有效预防各类口腔疾病。那么口腔护理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问我吧，一起来听一听兵团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梅尔旦·马赫穆提医生的解答。
3: 医生介绍，坚持科学刷牙是口腔护理的基础。很多人存在刷牙时间短、方式错误等问题。
4: 那我们在刷完牙以后呢，立刻漱口的话，就把那个氟给它漱掉了，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最佳一个保护的效果。所以2023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呢，它出了一个指南，建议就是刷牙后呢，泡沫吐掉，漱口不要漱，让剩下的有效成分在嘴里面先留一会儿，可以先洗脸嘛，或者我可以化化妆嘛，至少让它在口内停留个5分钟以后吧，我们再漱上一次啊，这样我们的有效成分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你也漱干净了。
3: 不少人晚饭后还会工作或娱乐，直到睡前才刷牙。医生指出，正确的做法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
4: 刷牙需要记住333原则，每天刷牙要刷3次，每次呢3分钟，要在饭后30分钟刷牙。饭后呢，我们口内的细菌啊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它可能会对这个牙釉质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我本身就吃了一些酸的或者是甜的，那我们就建议刷牙时间再推迟个20分钟，达到50分钟或者1个小时再刷牙。
3: 医生提醒，完整的口腔清洁不止清洁牙齿，还要搭配规范的刷牙手法，才能全方位守护口腔健康。
4: 刷牙呢，不应该只刷牙齿，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的环境比较复杂。那我除了牙齿之外，还有舌头嘛，还有牙龈、龈沟啊，这些都是会藏污纳垢的地方。刷牙的时候呢，记得要把那个牙刷斜45度角，把牙龈和牙齿中间的那个部分叫龈沟也需要刷干净。正确的刷牙方式，我建议啊，巴氏刷牙法，它不是来回这样的猛刷啊，它一定要轻柔，然后呢，一定要选择那个头小的，然后毛软的牙刷，就轻微的去震动去刷，它会让我们的清洁做得更到位。
3: 此外，医生建议，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的有效率，所以平时使用牙线定期洗牙是最有效的方法。
4: 对于牙缝还有牙齿边缘等那种隐秘的角落，拿牙线去把它清理一下，就每年去到正规的医院去做1到2次的洁牙，可以让我们的牙齿会保护得更好。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

0: 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 早上9:34，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远。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2: 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0: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欢迎来到新闻眼。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6月18号到19号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第4师可可达拉市党委宣传部、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纵向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兵团主场示范活动精彩上演。活动围绕端午节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爱国爱家等主题，通过沉浸式的端午民俗实景场景，2000余名各族群众在包粽子、听讲座、观民俗、赏非遗等文化活动中，去感受到节日的文化内涵。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丽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苏丽艳，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当天在活动现场的采访和看到的情况，可以吗？
3: 好的，张磊。活动当天呢，我们来到了4师可可达拉市四馆广场。一来到这里呀，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端午的氛围扑面而来。启动仪式、文艺汇演、综艺大赛、非遗市集等这种一系列的活动呢，正陆续的上演。现场是热闹非凡呀，大家欢聚一堂，乐享民俗，共庆佳节，在这种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尽显兵团大地浓浓的端午暖意。那么打造这种体验式节日场景呢，各族群众在共度佳节中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呢以沉浸式体验为抓手，让这种传统的节日啊可观可感可参与。这种文艺汇演呢古韵也非常的十足，你像歌舞渔家熬一端午就勾勒出了这种民俗的画卷，舞蹈英雄酒呢致敬先贤，传承这种爱国精神，情景朗诵端阳赋与这种压轴的歌舞华夏，彰显了这种家国的同心。那么现场呀有五大特色板块，也解锁了我们端午的这种新玩法。有同心纵艺大赛中，你可以看到各族群众分工协作，绿叶、甜米、孔线在比拼互动中尽享这种包粽子乐趣。还有趣味端阳板块的集结了有旱地龙舟、运粽接力等这种传统的游戏，寓教娱乐、民俗科普，那细致的讲解了粽子、香囊的这种文化寓意与制作工艺。可以说是这种全方位多维度的这种场景塑造，让各族群众在移步换景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体验到这个端午佳节的历史底蕴。那么四师可可达拉市金山街道铁厂沟社区居民夏金奋呢，他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包粽子比赛。他说呀，活动举办得非常好，他自己也非常的高兴。那对于能否拿到奖呢，其实并不在意。
1: 好了，那这次活动打通了文化传承和文旅发展，同时也是辐射各实施同步开展的系列活动。那么具体通过哪些形式去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家国情怀的呢？
3: 弘扬节日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是以端午文化、国学经典、红色文化为核心的全民阅读讲堂，还是各类民族共庆活动，无不将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红色基因与兵团特色深度融合。活动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呢，活化了传统节日，引导各族儿女共同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在共建共享、同欢共乐中同心共筑中国梦。那么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基英呢也说，活动内容的很丰富，既能看表演、逛市集，还能亲手包粽子、学非遗，自己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端午的文化韵味和兵团的热闹氛围。文旅深度融合呢，生动体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地各民族职工群众共同参与，以节庆为纽带，激活了文旅融合新动能。非遗集市与美食集市呢，这种烟火气十足，非遗传承人现场献祭，特色粽子、地方小吃与时令饮品呢，琳琅满目。这不仅是欢度佳节，更是推动各民族文化、特色物产、旅游体验双向赋能的生动实践。活动呢也吸引了伊宁市、霍城县、察布查尔喜格自治县等周边县市各族群众的踊跃打卡，群众成为了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角，在文旅互动呢、共吃游玩中共话温情、共筑同心。四师可可达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奎宇呢，在采访中对我们说，此次粽香兵团同心筑梦，我们的节日端午，我们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呢，以节日为纽带，将文化传承呢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各族职工群众在浓浓的粽香中感受到了传统的文化魅力，凝聚起团结奋进、同心筑梦的强大力量。同时啊，坚持主场示范加这种系列推广这种模式啊，兵团各师各单位以这种端午传统节日为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各类阵地，同步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特色文化文艺展演活动、节日民俗宣传普及、组织走访慰问、平安出行、健康义诊、文明旅游等等这种服务活动，持续增强了节日文化活动的感染力，引导各族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共享美好生活，共建美好家园。
1: 说得真好。好了，我们感谢本台记者苏丽燕的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苏丽燕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端午节啊，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念特定历史人物的节日，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那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精神。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新疆大学文学院的专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玉莹。苗莹你好。喂，苗莹。苗莹在吗？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 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记者苗玉莹。苗玉莹你好。
3: 你好。
0: 那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你采访到的新疆大学文学院的专家对于这个端午历史和民俗文化的了解。
3: 好的。那么前段时间我们采访了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院学术副院长秦邦新，那他告诉我们呀，古人说仲夏之月呢，阴阳争，死生分。那农历五月天呢，突然就热了起来，蚊虫毒蛇呀都开始活跃了，所以古人把这个月呢叫做恶月或者毒月，认为这时候是最容易生病。那所以端午节最早的诞生呢，其实是为了驱除瘟疫、保佑平安的卫生节和养生节。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呢，从汉代到清代，逐渐形成了采丝祭毕、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那同时呢，也叠加了对先贤屈原的关怀。那节日期间呢，这种情感的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和北方的传承这些习俗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过节方式。南方因为水网密布呢，赛龙舟始终是绝对的主角。在吃的方面，南方人呢喜欢吃咸口的肉粽，而北方的粽子啊多是甜口。那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做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那可见驱毒辟邪的这个核心诉求呢是贯穿大江南北的。那么挂艾草呀、带香囊呀这些传统习俗呀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它们散发出的芳香之气呢能够驱赶蚊虫、净化空气，那么这正是古人的未病先防的智慧。那民间还有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的说法，但是雄黄它本身是有毒的，所以现在是不提倡这个内服的。那秦邦新还告诉我们呀，端午节它流传了几千年，绝不是仅仅三天假期或者几颗粽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次健康提醒，贯穿其中的文化主线呢始终是顺应天时，主要防病呢。那么古人言，与其救疗于疾病之后，不若摄养于先疾之前，养生更要养心，这才是端午穿越千年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3: 再见。
4: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6月18号，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消息，为全面摸清新疆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实情，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工作部署，自治区组织乌鲁木齐市等9个地州市启动2026年度知识产权服务业统计调查工作。
0: 本次调查遵照国家统计局批准统计调查制度执行，实行全国统一部署，属地分块落实，采取线上网络问卷调查与重点机构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在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9个地州市同步启动，覆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机构，将全面采集机构的基础信息、业务开展、经营、营收、行业发展痛点等核心数据。
5: 调查工作将在7月完成问卷填报、重点访谈、访谈报告以及工作总结报送。调查期间，自治区将严格落实相关保密规定，对机构经营数据、商业信息实行专人管理，严格保密，消除机构填报顾虑。
0: 今年6月19日是全国第14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6月17日，自治区民政厅在自治区救助管理站为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举办了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及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并启动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5: 此次活动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以请进来家走出去家专项行动三维联动模式，邀请公安、妇联等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代表走进自治区救助管理站参观，并在乌鲁木齐市多处设立宣传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便民联系卡、爱心包，宣传救助管理政策、法律法规，讲解救助范围、救助内容，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同步启动，全区救助管理机构将在高温等极端天气积极开展主动救助、联动救助、界面巡查救助、保护性救助，加强重点路段、医院、商圈、城乡结合部等区域巡查频次，设置临时救助点位，畅通群众救助和线索报告渠道，及时为疫困人员提供避暑、避险、生活照料、护送返乡等服务，保障好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做现代的做操作，
8: 所以一直留住。
9: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十余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10: 当初种地呢，欲吃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9: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七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0: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9: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0: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9: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
11: 原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博拉·姆伦吉表示，
12: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来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11: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13: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11: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14: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 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

0: 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回头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回头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1: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0: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1: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0: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0: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1: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0: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沉，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穆瓦池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1: 坦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

0: 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2: One is water supply is very low and
3: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4: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地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1: 据了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3: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1: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2: We cooperate very well.
1: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博拉·姆伦吉说，
0: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无加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无加梨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1: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

0: 我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1: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和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0: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辆通行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0: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2: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连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5: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4: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志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5: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4: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5: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浩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5: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

0: 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天。
1: 林浩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浩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浩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浩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0: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之前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医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JOC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1: 林浩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2: 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at Dog，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3: 站在远的地方看不清。
2: 下一位，请您进行拍照。
0: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1: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0: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其实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一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当时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 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灯下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

0: 最后把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然后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然后给各种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1: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2: 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麻醉上，今天给你安排了。
0: 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但看得到的眼病。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才把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1: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浩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浩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浩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到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浩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 林浩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浩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七八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2: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会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来，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 2009年，林浩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2: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这种之后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1: 林浩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2: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但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像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3: 对，
2: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的下，你有这个技术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1: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林浩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2: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
0: 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GPT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3: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不舒服？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

0: 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的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希望在5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远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跟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金韩律师事务所的尤文国律师。尤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尤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在患者家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医院能否进行手术呢？某天，陈某与妻子钟某一同去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陈某与老同学相聚十分的高兴，喝了很多的酒，敬完一圈酒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陈某却突然开始吐血，陈某随即被大家送进了医院的急救室。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陈某情况危急，医生要求钟某在手术的告知书上签字。钟某认为爱人身体一直很好，不可能进了医院就病危，是医院在故弄玄虚，于是呢拒绝在手术告知书上签字。医院的内科、外科、血液科的主任医生进行了会诊，但是钟某仍然不肯签字。面对这种情况，医院的主治医生联合签字并经院长批准对陈某进行了手术，陈某经抢救脱离了危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陈某的妻子钟某始终不在手术告知书上签字，医院对陈某进行了手术，医院的这个做法它合法吗？尤律师。
9: 好的，那么在本案呢，涉及是紧急情况下的这个医务人员是否可以自行采取医疗措施的问题。那么案件中呢，医生们的做法呢，我认为是合法，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医生的一个职责，在危急情况下患者呢

0: 没有意识或者是失去控制，那么其身边也不一定有这个家属在陪伴，那么医务人员是难以取得这个患者呀或者其近亲属的同意，或者有的近亲属在对这个疾病呀医生的认识是不够的这个情况下，是不愿意配合医务人员，那么这样呢会使得医务人员所要采取的救治措施不能征得这个近亲属的同意，那么这时呢医疗机构呢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1: 嗯，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尤律师？
0: 好的，对于此类问题啊已经发生很多，那么对于民法典第1220条的规定，因医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的这个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那么经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那么同时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也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患者家属或者是相关的关系人同意并签字的，那么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是关系人在场，或者是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医师治疗的医师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那么由此可见呢，紧急情况下法律赋予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下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的权利。那么本案中呢，在陈某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陈某的妻子钟某对其病情没有全面的了解，对医院有错误的认识，那么一直拒绝手术告知书上签字，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医生们在履行合法手续后对陈某进行抢救，他们的行为呢是正确的。
1: 嗯，也就是说医生在紧急的情况下为家属的同意家属的手术治疗，这也是对医生的保护。现实中呢，往往有一些患者及其家属因为对病情或者是医生的不了解而盲目的放弃必要的治疗，医生呢本着职业道德进行治疗是对病人负责，法律也是做了相关的规定来保障医生的正当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医生医院可以拒绝提供病历资料吗？李某呢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家人送到县里的医院去治疗，治疗期间呢医院规定家人一周只能探视一次，最初的几次李某的妈妈黄某去看李某的时候感觉李某的情况有所好转也很欣慰，但是后来两次去看望李某的时候，李某表现很狂躁并且呢有自残行为，医院的医生解释是在治疗过程当中正常的表现，黄某很不放心，要求查看李某的病历，被该医院的医生拒绝了。后来呢，黄某为李某办理了转院，为了解治疗的情况和继续治疗的需要，黄某再次向医院要求复印病历的资料，又遭到了拒绝。那么，医院可以拒绝黄某的要求吗？尤律师。
0: 好的，本案涉及的是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相关问题，医院呢不能拒绝向黄某提供病历，那么对于拒绝提供的黄某可以要求医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黄某可以要求医院承担法律责任，关于这个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尤律师？
0: 是这样的，其实病历呢是医务人员对病人患者和治疗情况文字的一个记录，也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一个依据，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医学资料。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222条之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那么同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或者检验报告，那么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0: 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理资料。那么由此可知呢，患者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其门诊病历、住院制、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等就诊资料。如果医疗机构拒绝提供，可以推定医疗机构的治疗行为存在过错，若造成损害的，患者可以要求医院承担责任。那么本案中，李某因精神分裂症到县里的医院接受治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未见好转，家属黄某要求转院，黄某要求查看李某在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的病历资料，都被拒绝。那么造成患者损害的，依法可以推定医务人员的治疗行为有过错，那么黄某呢可以要求医院承担民事责任。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医嘱不明导致病人死亡，家属是否可以要求医院赔偿呢？邓某因头晕恶心去医院检查，医生为邓某开了药方，邓某在医院抓药之后回家服用，由于医生没有向邓某说明用量用法，邓某就按照药物的说明书每一种吃了三颗。半夜的时候，邓某口吐白沫，家人将他送往医院，邓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表明，邓某是由于服用的药物本身会刺激心脏，再加上药物服用过量，所以导致死亡。对于这样的结果，邓某的家属无法接受，他们要求医院进行赔偿，双方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邓某的家属能获得医院的赔偿吗？尤律师。
0: 那么本案呢，涉及的是非医疗事故条例下，这个医疗机构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的问题。案例中的情况呢不属于医疗事故，但是医院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看是否符合侵权责任要件。如果是侵权，则可以要求医院承担侵权责任。
1: 那么这个为什么不属于医疗事故呢？尤律师。
0: 好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1221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那么医疗机构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由此可知呢，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过错侵权造成的损害为前提，并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呢，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效力。那么作为法律的民法典，其法律效力呢高于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那么因此呢，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如果存在医疗损害且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有过错的，那么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没有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尤律师。
0: 好的，那么在本案中呢，医院的医生没有告知邓某药物的用法用量，那么基本可以认定医院在医疗活动中未尽到告知的义务，那么我们认为是存在过错。邓某因此服用了过量的刺激了心脏导致死亡，医院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对于医疗事故的这个赔偿，那么它的这个赔偿数额一般来说要考虑到哪些方面的因素呢？尤律师。
0: 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的数额。第一呢是医疗事故的等级，第二

0: 患者能否要求赔偿呢？张某因冠心病发作，在某地的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张某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张某在与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接受手术。手术结束之后呢，医生告诉张某手术很成功，但是在出院后的第二天，张某就出现了昏迷，随即被送到了另一家医院急救。该医院诊断张某为心脏搭桥手术事后引发的肺部感染导致昏迷，并且呢，心脏搭桥手术做得不规范，医院重新对张某进行了心脏搭桥。后经鉴定，张某首次住院的医院在手术过程当中违反诊疗常规以及操作规范，导致手术出现了偏差，存在着医疗过错。那么张某能否要求这个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呢？尤律师。
1: 好，在本案中涉及的是医务人员未按操作规范诊疗，那么医疗机构呢是否有责任的法律问题。
0: 嗯，
1: 张某呢可以要求初次做手术的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该医院也应当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
0: 嗯，那么经过鉴定，张某首次住院的医院在手术过程当中呢，违反了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导致手术出现了偏差，存在着医疗过错。对于医疗过错，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尤律师。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根据民法典第1222条第一款的这个规定，那么医疗机构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造成患者损害的，那么是要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那么再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那么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那么由此可见呢，如果医务人员违反了诊疗护理规范，依法可以推定医务人员有过错，那么医疗机构应当为医务人员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本案中，张某在当地的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那么手术后呢，被诊断为手术引发的肺部感染，那么同时也经鉴定认定该医院在诊疗过程中违反诊疗常规及操作规范，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应当依法承担对张某的赔偿责任。
0: 嗯，一般来说什么情况下属于医疗机构有过错呢？尤律师。
1: 好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2条的规定，那么患者呢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呢是有过错的。第一呢，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第二是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理资料。第三是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理资料的。
0: 嗯，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张某他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尤律师。
1: 好，那么针对上述的案件呢，我们认为维权路径呢通常有三种，可以按照下列顺序呢予以考虑。那么首先呢，在启动任何程序之前，固定证据与明确诉求是维权的基础。那么张某呢应该收集全部病例资料，这是最核心的证据，务必复印并保管好首次住院和二次住院的全部病例，包括门诊病例、住院制、手术记录、医嘱单、费用清单等。如果担心医院修改病例，可以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申请封存病例。那么这个情况属于典型

0: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那么其诉求的核心是要求首次手术医院赔偿其违反诊疗规范的过错行为给您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那么维权路径有三种方式，第一呢是与医院协商，直接与首次住院医院的医患办或者医务科联系，出示鉴定报告，提出明确的赔偿要求，这个速度可能比较快一些，成本呢也是最低的。那么但是医院呢可能会推诿或者给出的赔偿额呢较低，那么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么第二个方案呢是向医疗行政部门呢申请调解，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可以向医院所在地的卫健委申请行政调解，那么有官方的或者行政部门介入呢相对公正，但调解呢不具有强制性，如果医院不同意依然无法解决。那么在上述两个方案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第三种方案，那么就提起诉讼，那么这就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那么直接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这个诉讼。那么可以选择向医院所在地，也就是被告诉所地，或者首次手术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呢提起诉讼。那么法律对患者有举证责任导致的保护，您只需要证明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并受到了损害，而医院需要自己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您的这个损害之间呢没有因果关系，不存在过错。那么你手中的医疗过错鉴定那么报告呢对此就非常有利。张某呢也可以主张的对其赔偿的数额，包括项目呢有医疗费，那么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这就是咱们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案。主持人，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患者病历资料被伪造，能否要求医院承担侵权责任？28岁的小张在某市第一医院进行了剖宫产，有了自己可爱的女儿，一切都很幸福美好。几个月之后，小张总是觉得自己小腹疼，有时候还会发高烧，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为左侧卵巢摘除引发的术后感染。小张很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手术，怎么会缺少了一个卵巢呢？于是呢，小张在丈夫的陪同下去了某市的第一医院去询问。某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承认摘除了小张的左侧卵巢，并解释称，在为小张进行剖宫产手术的时候，发现他的卵巢内存在两个囊肿，必须摘除，所以才予以切除，并出具了一份由小张丈夫签字的手术同意书。而小张的丈夫称自己从未见过此病历，也未签过字。小张提出进行字迹鉴定，鉴定结果是病历上的签字并非小张丈夫所写。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小张能否要求医院承担责任呢？尤律师。
0: 好，对于本案涉及的是医疗机构伪造病历的法律责任问题，那么小张呢有权要求医院承担侵权责任和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伪造病历、篡改病历或者涂改，那么销毁病历的都会给予技术鉴定造成的困难。那么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事后伪造病历，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1: 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尤律师。
0: 好的，那么咱们根据民法典1222条第三项的规定，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的，造成患者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那么同时呢，又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9条规定，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第58条规定，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构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由卫生行政

政部门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那么由此可见呢，医疗机构伪造病历的行为属于违法。

0: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左侧卵巢切除，那么给小张造成严重的伤害，并在术后伪造病历，为自己推脱责任。因此呢，医院应当为严重精神。
1: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尤律师。
0: 好的，那么在这呢，我也提醒一下这个社会各界，伪造病历呢，不但违反医生的职业道德，也是违法行为。那么伪造病历的医疗机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前往医院就医的时候呀，对于病历等事项并不太注意，只关注疾病的治疗，这会导致某些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对此变得很轻视。但是呢，病历关乎于疾病的治疗，不容随意篡涂、伪造、涂改，病人及家属呢都应当认真对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可以督促医务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尤律师的解答。尤文国律师，新疆京韩律师事务所主任，兵团律协副监事长，2004年开始从事法律工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有人问了，古代连中三元是什么意思？古代连中三元的三元是指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中均考得第一名，接连考得解元、会元、状元。古代科举录取率有多低？唐代科举每年报考人数约2000人，但进士科录取人数通常只有20到30人，录取率约1%，比今天985高校的录取率低太多了。更夸张的是，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上。有记载的科举钉子户中，有人从20岁考到60岁，整整考了40年。唐代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上进士，激动地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名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4度。一是阿拉尔市小雨，20度到33度。二是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5度。三是图木舒克市小雨，18度到27度。四是可克达拉市中雨，21度到32度。五是双河市多云，17度到34度。六是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7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9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

0: 气状况，晴天，22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马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马律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民事权利方面的法律知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民事权利能力是所有人都有吗？马律师。
5: 是的，依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13条的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咱们一定要注意是权利能力。
4: 自然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5: 自然人说的严谨一些，是指依自然规律而产生，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人。直白点就不用解释了，自然人就是最典型的民事主体。
4: 也就是说，自然人从出生时到死亡时止都是享有民事权利的，是吧？
5: 是的，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自出生开始，只要胎儿全部脱离母体，且在分离之际有呼吸行为，完成出生，按照当代医学公认的出生标准，出生应视为，胎儿完全脱离母体独立存在，并能自主呼吸，咱们自然人出生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承担民事义务，那有始有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包括生理死亡、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生理死亡是指人生命的终结，传统的判定死亡的标准是以呼吸、心跳停止为标准，学术界也有主张什么脑死亡呀，当然了，宣告死亡是以基于法律规定而宣告自然人死亡。
4: 那么自然人死亡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呢？
5: 自然人死亡呢，会主要产生两个法律后果。第一，该自然人不再具有民事行为权利能力，不能再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二，民事权利能力终止，发生继承开始呀，遗嘱继承或者说遗赠发生效力，婚姻关系消灭、委托关系终止等法律后果。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个案例来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小刘的父亲刘某生前是某村的村民，因征地事宜，村里讨论并通过征地补偿款分配实施方案，其中规定死亡人口不论是否有土地不予分配征地款。由于刘某已死亡，所以未分配征地补偿款。对此呢，小刘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为由提起了诉讼。那么村里在分配相关的征地补偿款的时候，刘某已经死亡，刘某还有没有资格获得征地补偿款呢？马律师。
5: 就上述案情来说，肯定是没有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条件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判断特定民事主体是否享有某项民事权利，以及是否要对该项权利予以保护时，首先要判断民事主体是否享有民事权利的能力。就本案而言呢，刘某享有经济组织成员的经济权利，并

0: 获得土地补偿费的前提之一是他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由于刘某在分配相关土地时已经死亡，他的民事权利能力也随之终止，所以不再具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经济权利的前提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权利已经消灭，刘某是不能获得这个补偿的。
1: 嗯，也就是说小刘的起诉法院是不会支持的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征地补偿方案在刘某死亡前已经确定并生效，刘某当时就获得了领取补偿款这样的权利，那么小刘他可以继承吗？
0: 嗯，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刘作为继承人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22条主张该继承该财产。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即既得权和期待权。什么叫既得权呢？既得权就是以实际取得可独立行使的权利。例如方案在已通过且刘某在世时，其补偿款的领取即为既得权，死后可由继承人进行继承。期待权就是条件未成就前具有不确定的权利。就好比说我买张彩票能不能中奖不一定。如果说方案通过时刘某已经死，其从未获得任何权利，小刘是不能任何继承的。因此来说，本案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判断刘某的死亡前是否已将分配资格转化为具体的财产债权，也就是说既得权。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胎儿有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呢？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
0: 嗯，这是个好问题。依据咱民法典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胎儿是，胎儿利益的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呢，胎儿说就是生出的时候是个实体的，他的权利能力是自始不存在的。
1: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胎儿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具有民事权利了呢？
0: 是的，胎儿是指自然人未出生前但在受胎之中形成的生物状态。为了保护胎儿的权益，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民法典非常进步的一处，就是说它规定胎儿在特定情形下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胎儿自母体怀孕时就应当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例如胎儿分娩视为实体时，则溯及于怀胎期间消灭其民事权利能力。
1: 嗯，在胎儿出生之前他可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0: 其实胎儿出生前呢，可以享有的权利包括遗产继承呀、接受赠与啊、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呀、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其他基于身份的请求权均已存在。待其出生视为法律上的人时，即可当然溯及既往的以自己的名义享受和使用这些权利。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张是张先生孙女士的女儿，后来张先生和孙女士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小张由母亲孙女士抚养。后来张先生再婚，又生于一子。小张上大学之后，每年的学费、生活费等至少3万元，而张先生每年只给小张抚养费5000元，之后就不再支付了。小张呢还有2年才毕业，于是小张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继续负担他的抚养费。而张先生说，他和孙女士离婚协议明确约定，支付抚养费到小张18周岁止，小张已经满18岁了，自己也无需继续支付抚养费。那么小张现在已经18岁了，能不能继续要求张先生给他抚养费呢？法院会不会支持小张呢？马律师。
0: 嗯，是这样子的，法院不会支持小张的诉求。未成年的或者说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本案当中呢，小张已满18岁，是成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说丧失或者说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等非主观因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子女。而小张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在读学生，也没有丧失或者说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形，因此来说法院会驳回小张的诉求，小张需要自己独立生存。
1: 嗯，那么民法典当中对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是18岁，对吧？
0: 对，这是明确的。民法典第十七条是这么说的，就是说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1: 嗯，
0: 这种标准与自然人能否辨认自己行为法律后果是相一致的。现在在年龄上能够辨认自己行为后果的，如规定为1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缺少必要的辨识能力，以此才以18周岁作为。

0: 准，确定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界限。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只是民法的规定，与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承担年龄是不同的，大家不要混为一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民法中区分自然人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意义，主要是在于成年人能够辨认自己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能力的后果，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民事行为能力有限制。因此来说，其实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都要去，可能他可能行使民事法律行为需要其法定代理人的代理。
1: 嗯，那么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一般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知识，能够独立生活和就业。当自然人年满18周岁的时候呢，他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和未成年时相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所以说，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抚养费的问题，这个父亲。这位父亲张先生他是不用承担了是吧？
0: 是的，在本案当中，小张已经年满18周岁，不存在不能独立生活的特殊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已经不属于需要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对象。对于其就业学业或所需的支出，可以通过申请各类助学金、勤工俭学、参与实习等途径获得。在张先生已经足额支付从离婚到原告年满18周岁抚养费的情况下，小张要求张先生继续支付抚养费的诉求，在法律上是没有正当性的，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明10岁了，将父亲的手机低价卖给了二手商店。他的父母知道之后，要求二手商店退回。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小明他是10岁，他的这个卖手机的行为有没有效呢？马律师，
0: 是这样子，民法典在第19条中是这么规定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说经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但可以独立实施，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说与其年龄、智力相似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以独立实施的。
1: 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意思吧，马律师。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因年龄的原因，或者说辨认自己行为的原因，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法律行为，并获取权利承担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因为其年龄而不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民法典当中的这一条说，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是什么意思？您来解释一下吧。
0: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受具有受限制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实施与其年龄、智力、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其他民事行为活动需要其法定代理人进行，或者说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实施，那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或者说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1: 嗯，也就是说，小明的这个行为如果没有他父母的追认，就是无效的，他的父母就是可以要回手机的。
0: 是这样子的。
1: 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独立实施什么样的民事法律行为呢？马律师，
0: 有这么几种。第一，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纯获利是指单纯获得权利免除义务，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获得权益时，不因其法律行为而在法律上承担任何义务。这样的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独立实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收红包，这就是完全是可以的。第二，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就遵循什么呢？就是必需品规则，与未成年人生活条件与其出售和交付时需要的相应物品，依靠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职业等各种情况来判断，法定代理人事先为其子女明确目的和范围，允许其子女在范围内处理是该财产，是对未成年人子事先授权，该子女在授权范围内实施处分的行为有效，也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说住校生买生活用品、学习资料等，这都是属于与其

0: 智力年龄相适的行为。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吴女士的儿子小鹏今年7岁半，小鹏背着父母在半个月内花了近万元充值了一款手游，随后呢，吴女士投诉涉事游戏平台，要求退还孩子充值的款项。对此呢，游戏公司的客服表示，公司没有退款的业务。刚刚的案例呢，我们其实说到了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鹏只有7岁半，他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马律师，
0: 根据咱民法典规定，就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其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平台，他是要完全将该款项在没有经过代理人的追认情况，他必须要退还的。
1: 嗯，那么什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呢？您来解释一下吧。
0: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完全不具有独立行事进行有效的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年龄尚小，处于生长发育的最初阶段，虽然其中有些也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但不能理性的从事民事活动。如果法律准许其实施民事行为，既容易使他们遭受损害，也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因而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当由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
1: 嗯，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到18岁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民法典第21条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全款规定。本条是对成年以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已满18周岁的成年人，只要不能辨认自己民事行为，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不再区分是因何原因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原本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说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不能辨认自己行为，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能力一样，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另外16岁到18周岁也有特殊规定。根据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老杨今年48岁，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意识不是很清晰。小刘知道老杨的精神不正常，于是呢跟老杨经常套近乎，陪老杨玩。近日小刘哄骗老杨，让老杨把自己的一套房子以超低价格卖给自己，老杨同意了。小刘跟老杨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给了老杨一些定金，让老杨不能反悔。后来呢，老杨的弟弟知道了这件事情，表示反对，并称自己是老杨的监护人，有权做最后的决定。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老杨的弟弟是不是有权做最后的决定呢？马律师，
0: 老杨弟弟作为老杨的监护人是有权做最后的决定的。
1: 嗯，这个在民法典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
0: 民法典第22条是这样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说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说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年满18周岁但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尽管已经成年，但是由于其只受限制的民事行为能力，因而只能实施与其智力或者健康相适应的法律行为，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则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或者说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实施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日常的一些生活的必须的交易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完全实施，否则不仅会限制其行为自由，还会给其造成生活不便。
1: 嗯，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设置监护人的，对吧？
0: 是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们的监护人形成监护法律关系，在监护法律关系当中，与监护人相对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被监护人，包括不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

0: 1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现任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1: 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老杨的弟弟他是老杨的监护人，是有权做最后的决定的。那么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置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有没有什么范围呢？
0: 这个是有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首先他们的父母给予亲权而作为其监护人。如果说他们的父母不能履行其监护职责，或者说已经去世，或者说被剥夺了亲权，则应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的监护顺序确定监护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法定的监护顺序或者说根据其议定监护的协议等，就决定他们的监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都要需要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就是其法定代理人，由他们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样一个案例。小叶经某医院的司法鉴定符合精神分裂症，应当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小叶的姑姑叶女士认为小叶所在街道有残疾调查，并不时地发放低保补贴以及物品等，但小叶在某医院治疗无法自行领取，而小叶的父母以及兄长已去世，无其他兄弟姊妹，未婚无子女。叶女士呢，作为小叶的姑姑一直照顾其生活，于是呢向法院申请确认小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并申请自己作为小叶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同意叶女士成为小叶的监护人吗？马律师，
0: 在本案当中，小叶患有精神分裂症，不具备能够正确理解和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符合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准。申请人叶女士作为小叶的姑姑，是小叶关系比较近的近亲属，其他亲属在小叶父亲兄长去世以后一直承担照顾小叶的工作，因此叶女士属于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具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小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资格，所以可以指定叶女士担任小叶的监护人的。
1: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要谁来申请和认定呢？
0: 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第24条，不能辨认或者说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规定来说，包括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或者民政部门等。
1: 那么如果要恢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行为能力要怎么办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他经过治疗逐渐的康复，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可以进行申请，请求的主体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但这也需要一定条件的。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已经恢复或者恢复了不实民事行为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的申请。第三点，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恢复的状况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申请认定或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的有关组织为居民委员会啊、村民委员会啊、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其中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是指依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而设立的老年人组织，不是乡村等自愿设立的老年人协会组织等。
1: 好的，感谢马律师的解答。马志福律师，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14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从业期间，马律师主要从事诉讼业务以及相应的法律顾问服务。诉讼业务呢，擅长合伙纠纷、征地补偿纠纷；非诉业务以政府法律服务以及公益法律服务居多。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2-9917-3850，182-9917-385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为何要比原计划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距离真正和解还有多远？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商船60天内免费在波斯湾至阿曼海间通行，但伊朗却声称已与阿曼基本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这将如何影响后续美伊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官员和伊朗方面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了解，

0: 谅解备忘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那么美伊双方为何决定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伊原本是准备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已经提前签署了这份协议，我想这个首先就反映出美伊都希望协议早点签字，早一点推动协议开始执行，让协议更早的去落实。那么这种心情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是一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包括各条战线的停战，包括海峡的开放，我觉得都是美伊双方都想看到的，那么同时对美伊双方也都是有利的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双方是希望更早的去签字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随着签字的提前，在瑞士举行这个所谓的线下的签字仪式可能也不一定举行了，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就是双方对于目前的这份协议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者说对协议的预期相对不想把这种预期吹捧得过于太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份协议未来的落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其中很多的内容是要有待后续的谈判，要看双方下一步的表现才能真正的确定。那么如果把签字仪式搞得过于风光，搞得声势浩大，那么后面一旦出问题，那么对双方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份协议悄然签署，那么显示双方都愿意维持某种程度的低调，为未来协议发生一些变故变化保留回旋的余地。
0: 在签署这一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则表示，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并强调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会更高。那么该如何解读双方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我认为还是理性务实，那么他提到了就是这份协议已经签署，但是未来的焦点关注点是它的执行，能不能有力的执行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就是外界也是普遍对这份协议的一个预期，就是执行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变数，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比如说这份协议其实有四大内容，第一个就是停战，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停战，但是恰恰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以色列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停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打开海峡的问题，我们知道海峡可能现在美伊双方都希望这个通行的恢复，但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伊朗要显示它的控制权，甚至还要有收费的这种想法，但是美国是反对伊朗这么做的。所以未来在海峡的问题上，我觉得美伊双方还有继续的这种博弈。第三就是核问题，那么协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要留待后续的60天再去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变数。最后一个内容是制裁解除和资金解冻的问题，当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应该说画了很多的大饼，给未来伊朗的经济重建或者伊朗的制裁的松绑描绘了很美好的愿景，做出了不少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能不能最终落定其实也有很大的变数，也有待后续双方的谈判。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伊朗方面对这份协议的执行还是采取了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那么至于美方的话，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如果谈判以后不顺利，达不成最终协议的话，还有可能对伊朗进行动武，这还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威胁。但是他的背后，我想他也是担心这份协议执行的不利，或者执行情况执行的过程会出问题， 所以综合双方的这种反应和表

0: 态的话，我觉得未来这份协议肯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
1: 根据谅解备忘录内容，伊朗将在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但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难点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的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和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伊朗肯定会推动他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把这个作为他对海峡拥有实际管控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美国显然会反对伊朗的这种收费，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反对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是有灵活的空间的。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2: 以媒爆料称，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将与叙利亚恢复谈判。自美以伊爆发冲突后，以叙谈判陷入停滞，为何此时在美国施压下重启对话，会达成何种成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媒体17号晚的报道说，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那么该如何看待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的时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这个时机呢，大概率是经过设计的，可以看作是美国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平行轨道来布局一个第二议题。那么据媒体报道呢，特朗普推动以叙谈判的明确目标是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来削弱真主党。也就是说呢，美国在控制住伊朗这个所谓上游变量的同时，通过以叙谈判来瞄准真主党这个下游变量。具体来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涵盖黎巴嫩的全域实现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已经证明仅靠抑制备忘录是难以约束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特朗普呢，需要一个替代路径来管控黎巴嫩的局势，而叙利亚县政府呢，恰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叙利亚曾经是真主党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和武器运输走廊，美国认为呢，叙利亚可以来协助对真主党实施所谓更加精准的打击。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其实仍然在叙利亚境内占领有相应的军事隔离区，那么这一点也是以叙关系的一个症结，不排除美以会

0: 在这一问题上威逼利诱，那么要求叙利亚政府在涉及真主党的问题上予以配合。那么在当下这个时机开启当前这样一场对话，反映的呢是各方希望抓住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窗口来推动以叙关系实现突破。如果现在不抓紧开启这一进程，未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更加的不受约束，同时伊朗方面也可能会加大对叙利亚现政府的施压。
1: 那么本次以叙重启谈判短期内最有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短期内最可能的成果呢是有限的务实安排，而不是全面关系正常化。具体来说呢，首先就是边境管控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势必会要求叙利亚收集与黎巴嫩边界的非官方过境点，打击走私网络，实质性的限制真主党的武器补给线。二是呢，叙利亚有可能会要求以色列部分撤出叙利亚境内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作为叙方在边境管控方面合作的交换。以色列呢也可能会从叙利亚南部的部分占领区进行撤军，但会保留在关键制高点的监控能力。第三呢，就是经济上的激励。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将叙利亚沙拉政府的合作表现与制裁解除进度挂钩。但是呢，以色列和叙利亚方面的全面正常化在短期之内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叙利亚首先要巩固自身的主权，而且叙利亚总统沙拉已经明确否认叙利亚军队将进入黎巴嫩，那么说明叙方也在仍然极力避免被贴上配合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标签。目前各方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此外呢，由于以色列持续的占领行动，叙利亚社会对于以色列方面的观感正在快速滑入负面，那么这也给沙拉的谈判空间设定了明确的国内红线。
1: 从地区层面来看，以叙恢复谈判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首先呢，真主党的战略纵深面临着被进一步切割的危险。那叙利亚从真主党的后方走廊变成了潜在的封锁前线，也就意味着伊朗到真主党的陆路的这条通道有可能会被迫改道。目前伊朗与真主党的物资转运联系主要是靠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陆路通道，一旦叙利亚配合封锁，那么真主党的补给效率将会大幅下降。第二呢，就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态有可能会被重塑。过去几年的持续动荡和军事上的挫败呢，都让黎巴嫩民众对于真主党的观感有所下滑。以叙谈判的外溢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鼓舞黎巴嫩国内的去真主党化的力量，但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真主党的强烈反弹。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战略布局面临着调整。那海湾国家一方面乐见真主党被削弱，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亚伯拉罕协议的扩张也持警惕的态度，特别是当前的海湾国家

0: 各方想要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呢，其实很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各国的警惕。表面上来看呢，以叙谈判似乎是亚伯拉罕协议的延续，但实质上当前中东地缘环境与2020年首签亚伯拉罕协议时呢已经完全不同。首先就是合法性危机，那么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理念是用所谓的不战争来换和平，来替代原来的土地换和平原则，绕过了巴勒斯坦问题。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呢已经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约旦和西岸定居点呢也在持续扩张。那么目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沦落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不利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公开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其实都会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国内风险和压力。二是呢，在安全承诺方面的信用破产。海湾国家呢，在美伊战争当中是亲眼目睹了美国保护伞的虚弱。那么当安全承诺不可靠时，正常化的交换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三呢，则是以色列自身的不可控性。以色列呢拒绝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内塔尼亚胡也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不可能更多让步。那这种强硬和不可谈判性让各国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变得难以持续。所以呢，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在叙利亚这种相对抵抗能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有限安排似乎还是可能的，但是要将此模式推广到地区大国可能性非常的低。亚伯拉罕协议的黄金窗口已经随着加沙战火关闭，那么重启呢是需要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性突破，而不是所谓的交易性外交。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希望美伊理性务实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践行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继续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2: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0: 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
1: 有记者就美日等加为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位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

0: 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联储连续4次保持利率不变，却大幅上调通胀与利率预期，下调经济增速。通胀压力之下，沃什首秀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美联储改革运作方式出于哪些考量？又将对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当中，美联储将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终止，从3月的2.7%大幅提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终止从2.7%升至3.3%。那么该如何解读美联储对当前美国通胀状况的判断和预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4: 美联储现在对美国通胀未来走势这样一个判断，其实还是基于当前通胀的一些主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判断，比如说能源价格是不是能够在未来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美联储本身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因为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中东局势未来的演变，同时关注这样一个住房的价格。那么随着这样一个高利率持续的压制，那么有关住房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它本身也很难下跌，食品价格其实有波动性。那么总体上应该说，美联储对美国未来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它的前景应该说看到这样一个通胀下行的前景，其实它自己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它对通胀未来下行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它是不乐观的。美国的通胀实际上从现在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大大超出2%的目标的，同时从环比的速度来看的话，5月份 CPI 环比是 0.5， 这个核心 CPI 环比 0.2， 这两个增速其实也是偏高的。那么它通胀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能源价格。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涨，应该在目前位置还涨幅还是超过40%，能源的上涨贡献了美国 CPI 涨幅的40%，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其次是住房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跟住房有关的租金啊，房子的成本它的价格也是上升的，这因为住房相关的成本其实占了美国整个 CPI 权重的大概1/3，它的同比涨幅达到了 3.6%，这个也是推动美国通胀上涨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食品价格，因为食品价格环比的涨幅5月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胀，这样通胀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或者说 CPI 的上涨实际上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中东这样一个军事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3: 另外，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那么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现在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利率是在3.50%到3.75%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平均水平大概在3.6%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这样一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来看，他认为2026年美联储的利率是 3.8%。 那么按照这个预测，其实从计划的角度来讲，它是还有一次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中间大约差25个基点。但是奥什本人，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奥什本人，并未给出未来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指引。在这一轮的这样一个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9名委员，那么他认为 美联储在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这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

0: 么主要原因还是对美国的通胀韧性持有这样一个担忧，认为通胀可能未来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缓，甚至有上涨的压力，所以需要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这个预测，每一个季度的预测都是有所变化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基于实际数据来进行决策。所以即使这个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计划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包括像市场也可能预期这样，但未来是不是这么做，实际上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美联储每一次的预测跟它事后的决策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就是因为现在它还做不到对经济未来变化的非常准确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原因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难把它完全放在模型里面来做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预测。
1: 美联储经济预测摘要还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那么这是否与当前美国的通胀状况相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确实在这个经济预测摘要计划里面，那么美联储把美国今年的 GDP 从3月份的 2.4 下调到 2.2。 我们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个数据，它下修到了 1.6， 所以美国经济增长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它的增速是略有上升的，但是确实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实不足。那么主要体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消费占美国 GDP 拉动力的大概在 68% 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前的高通胀它侵蚀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胀已经超过了 4%， 但是工资的收入它的增速可能比通胀的增速还要缓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个会减少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消费支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投资预期也是下修的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注这样一个像住宅之类的投资，它的增速比以前是明显放缓的。下修 GDP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会进一步的下降，或者说它是进出口因为美国一直是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个对美国 GDP 来讲它是有负面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美国企业大量进口了科技设备以及原材料之类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其实恶化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这样一个逆差。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新技术革命或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这一轮过程中，美国需要大量的跟高科技相关的这个设备和原材料，这个导致了它进出口对美国 GDP 的这样一个增速它是一个向下的这样一个拉动作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的话，这是美联储下修美国 GDP 增速的一个一些基本原因。
1: 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也被视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沃什宣布要对美联储的运作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相关措施会对美联储的未来运作以及美国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作为一个新任主席上来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像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多次讲过，他要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改革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框架。所以他现在成立五个特别工作组，分别包括了美联储的对外的沟通，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讲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这样一个来源和分析，还有生产力和就业及这样一个通胀的框架。这个五个框架其实都是美联储关注的重点。沃什现在呢，他是想通过成立五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完善美联储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架构其实最终都是落脚在美国国会授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上，一方面他要保持这样一个物价的最大化的就业，同时要保持物价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美联储对外的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改变、经济数据的来源和分析，以及现在 AI 生产力和劳工市场的就业等等，这些其实都会服务于后面那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所以它整体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的构建，这样一个工作组的构建，来体现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美国的通胀和

0: 就业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或者说我们讲更加细致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服务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决策。
1: 芬兰议会通过法案，决定解除该国长年以来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这是否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17号，芬兰议会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废除了芬兰核能法中关于禁止进口、制造、持有和引爆核爆炸装置的规定。根据修正案，核爆炸装置将被纳入刑法的管辖范围。修订后的刑法将允许在涉及芬兰军事防务、北约集体防务或其他防务合作的情况下，进口、运输、供应或持有核爆炸装置。不过，获取、制造、研发和核爆炸装置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仍将被视为刑事犯罪。那么，芬兰为什么此时取消近40年的核禁令？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由于芬兰啊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它处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所以在核问题上呢，芬兰一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芬兰加入了北约，所以很大程度上啊，现在这个核问题啊，已经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究竟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是否啊，这个北约需要在芬兰做一些针对俄罗斯的前沿的核部署。所以这一次芬兰方面啊，这个取消核禁令也可以看作是啊，未来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啊，至少在短期内呢，我想仍然会处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尖锐的战略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芬兰来说呢，它需要为未来这段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抗呢，做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呢，也是和当前俄乌冲突的走势呢相关啊。最近呢，在欧洲方面看来啊，这个俄罗斯方面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出现了一些被动的局面，所以对欧洲来说呢，显然包括芬兰在内呢，他们要为接下来啊，有可能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一种更强烈的回击的姿态做准备。这其中呢，也包括啊，这个有可能会重新使得这个核问题啊再度升温。所以我想芬兰方面目前的这个姿态呢，也是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围绕核问题的紧急事态预先呢做一些法律上的或者说政策上的铺垫。
2: 修改后的法律允许在北约集体防御框架下进口、运输、持有核装置。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安排？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我们看到这个芬兰方面这个姿态啊，显然它是有其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当然就是它未来啊要准备在北约框架内啊进一步的被纳入到这所谓的北约的核安全框架里面去。当然呢，现在在北约核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呢，实际上存在着很明显的矛盾。现在看上去，美国呢并无意啊继续加大在核问题上对欧洲呢提出更多的安全承诺。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啊，是否由欧洲国家自己承担核保护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不管北约内部关于核问题的争论啊向何种方向发展，未来究竟是仍然去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还是更多的向来自于法国啊甚至英国的核保护倾斜，芬兰方面呢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呢，芬兰现在呢在为下一步啊有可能会承接来自北约的核威慑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在做相应的准备。
2: 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一种集中对抗行为。此举会给俄芬关系、波罗的海安全带来哪些直接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其实自从这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无论是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啊，包括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这个问题上呢，芬兰呢就已经处在一个越来越尴尬甚至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由于芬兰和俄罗斯之间啊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两国历史上呢也有过纷争， 一旦芬兰啊放弃他此前在

0: 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而加入北约之后，芬兰呢实际上就被置于一个相对高风险的一个安全地位。我们看到自从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啊，这个无论是在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上，还是在芬兰今后多大程度上会被纳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部署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方面呢我多次表态。那这一次呢，对于芬兰方面啊公开的放弃核禁令，然后做好承接北约核部署的这样一个姿态，俄罗斯方面显然啊也是会做出强烈反应的。所以接下来啊，至于当前态势对未来芬俄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芬兰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姿态，多大程度上呢它会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甚至是行动。如果接下来芬兰呢对于承接北约的核部署做实质性的一些动作的话，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北约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呢是大大的向前推进啊，甚至有可能推进到俄罗斯边境。那这样一来，我想俄罗斯方面呢有可能啊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反应。
1: 芬兰在核问题上的变化将对北欧核态势与欧洲核不扩散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尽管目前欧洲内部啊正在热烈的讨论啊，未来有可能会提升这个法国啊对欧洲安全提供核保护的这种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啊未来一旦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核安全承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某种危险状况。但是目前这种讨论呢仍然处在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法国方面，我想现在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方面并没有做好扩大它的这个所谓核保护范围的这准备。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呢，究竟是继续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转而依靠法国的核保护，很多国家呢仍然犹豫不决。因为这也是当前欧美关系的这种动荡和变化在核问题上的一个集中的反应。无论未来芬兰是继续延伸北约的核保护，还是转向法国的核保护，毫无疑问啊都意味着这个核竞争态势啊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欧亚地区会进一步升级。我们知道对俄罗斯来说啊，保持相当程度的核威慑啊，是他继续保持他大国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标志。那反过来呢，现在法国方面啊，如果有意在欧洲扩大他的核保护伞，那也会被看作是法国呢要继续提升啊他的大国地位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从两国目前的核实力对比来看呢，显然又有一种非常不均衡的态势。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核安全态势急剧升温的情况下，其实敌对的双方或者说对抗的双方呢，实力呢又非常的不平衡。这样的话对于芬兰以及其他的一些夹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欧洲小国来说，我觉得反而会面临一个更加危险而且更加尴尬的境地。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15-5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

0: 文章说，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1: 阿联酋媒体刊文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可能回稳。
2: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出现了雕版印刷，也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由北宋毕升发明，采用胶泥刻字技术，其特点是字模独立，适合大规模印刷。这种伟大技术在其发明初期展现了卓越的潜力。然而活字印刷在清代及其以前一直没能成为主流，在社会上依然以雕版印刷为主。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将近 5.7 万部书中，活字本大约有340部。平均计算，活字本在中国古籍中不足 1%。 优势明显的活字印刷术为什么没能成为时代的主流？它主要应用于哪些场景？明代复制大部头为什么首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雕版印刷又为什么大行其道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国缘何未成主流。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两大印刷技术，核心差异在于制版方式。雕版需雕刻整块木板，活字则通过单字模块组合排版。就技术层面而言，活字印刷确实比雕版印刷先进很多。尽管如此，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却从来没有被动摇过。宋元两代内府国子监以及中央各机构刻印过大量的图书，迄今还没有发现有活字印书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到了明代，出书总量达到 3.5 万种，但作为皇家刻书机构的内府印书无一例外均为雕版印刷，南北国子监也是如此。在各藩王府出品的400多种图书中，只有位于成都的蜀府用活字排印《栾城集》，位于江西的义府用活字排印《变或编》《变或续编》，其余都是雕版。官家对待活字印刷的态度尚不及私家来得积极。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宋朱陈奏议》，由明代地方大族无锡画氏的画岁在1490年排印。这位画岁自幼爱读书，精于校刊，经常把校对好的图书编订成册带在身边与老儒商榷，并印刷传播。弘治初年，有人想重新雕印宋朱陈奏议，嫌雕版费用浩大，耗时太长。恰好画岁的汇通馆研制出一套金属活字，便请他印成50册。 因为初次印刷经验不足，书的正文和注释用相同字体排印，排版参差不齐，加上缺乏用墨和操作经验，成品的效果不如人意。后来画穗不惜重金改良，17年间印书18种，约在千卷以上。每部书版心下方印有汇通馆国字铜版印标记。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叔父和侄子也投身于金属活字印刷，排印典籍。

包含了白居易、陆游等诗文集和唐代类书之冠，艺文类聚100卷等。当时与画室齐名的还有无锡焦山的安国。安国在青少年时代聪慧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尤其喜欢《资治通鉴》《朱子纲目》等一类史书，常与人谈古说今，研究治乱之道，后来因为经商致富，号称安百万。安国喜欢古书名画，造字印书，他印的书为安国活字铜版，以教刊精细闻名。数量虽然比不过画室，但是内容上经史子集兼备，以惠后学。1521年，安国应南京吏部尚书廖济的要求，印成《东光县志》6卷，这是唯一一部用活字铜版印成的地方志，遗憾失传已久。更可惜的是，安国去世以后，其铜活字被6个儿子瓜分，印书事业后继无人。半个世纪以后，明代隆庆年间，福建人饶世仁、尤廷贵在西山准备用铜活字印行《太平御览》，因为经济原因，3年时间仅完成10之1/2，实在是印不下去了，就将活字分别卖给周光胄、周唐父子和顾萧炎、秦鸿川。周光胄与顾秦二人商量，用其家藏旧本校对，继续排印《太平御览》，聘用卖家为其印书。于是饶世仁、尤廷贵两个人反主为客，最后印出的100余部《太平御览》大家平分。由此来看，他们与画室安国印书纯属个人兴趣，目的在传之后世，不计较成本，不受市场利益驱动。他们倾向于选择经典作品或者是大部头的类书进行复制，因为类书中征引的很多古书都已亡佚，复制的过程也是为后人保存资料的过程，当然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名人复制大部头，为什么首选活字印刷呢？我们试想一下，一部《太平御览》这样的大书用雕版印刷的话，需要准备多少刻工、多少版片，耗时多久呢？在活字铸造和排版成熟的明代，只要前期准备20-30万个活字，印刷工作即已完成了一大半，省时省力又省钱。清代内府分别制作铜活字、木活字，印刷10040卷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和134种2400卷的《武英殿巨珍版书》，也正是看中了活字印刷的优势。清雍正4年，内府铜活字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官府首次介入活字印刷。为了制作这样一部1.7亿字的百科全书，内府准备了上100万个铜活字，方便多组工匠同时操作，最终印成了65部，印刷费用逾100万两。有了现成的铜活字，清廷又用它排印了《律吕正义》《数理经韵》等其他书籍。但到了乾隆10年，所有已刻活字共27860斤铜活字被销毁，用以熔铸雍和宫3世佛。实际上，早在铜活字被销毁前，亲王允禄就认为它不能垂珠永久，建议将御制律令渊源木板刷印，因为所费工价差不多，潜台词就是这批活字已不堪其用。试想，排印如此大部头著作，每一枚活字频繁组合使用，少不了磕磕碰碰磨损。由于铜活字的使用寿命有限，铜活字本内府书籍减少，铜活字被束之高阁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铜活字消失30年后，乾隆帝采纳四库全书处副总裁金简建议，以活字印刷四库全书馆中罕见的书刊，但碍于铜料稀缺，只能选择材料易得、更容易镌刻的木料制作木活字。在权衡雕版和活字印刷优劣时，金简给乾隆帝算了一笔账。以一部《史记》为例，若用雕版印刷的话，共用银子1450余两，其中包括制犁木板和刻工费用。若
时刻上15万个枣木活字，加上配套的木槽板、箱格等，只需要用银1400余两，以后还能印其他书籍。但他并没有将活字印刷在剪字、排字、刷印、归字等环节的费用考虑在内，也没有计算雕版长期使用的潜在价值。乾隆39年5月，金简集中武英殿各类工匠全力以赴赶制出木活字25万个，总费用大约2340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131种书。嘉庆年间又排印西汉会药、唐会药、农书三种，总计134种2400卷，连同先前雕版印刷的四种，合为一部丛书《武英殿巨珍版书》。金简将这套从刻字到印刷的流水线作业总结成《武英殿巨珍版成式》，供各地借鉴，图文并茂，介绍各个流程。按照计划，武英殿巨珍版书每种书除刷印20部供宫内陈设之外，另刷印300部定价通行，没想到供不应求，只能在北京城内公开售卖，各省发给一套。武英殿巨珍版书刷印以后，旋即拆版归类，各省如有情愿刊行的，可自行翻版通印，但不及中央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无一例外都是采用雕版印刷。那区别在哪儿呢？还是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一语中的：活字印刷若只印三二本不算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显得极为神速。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前面提到的大部头活字印本印数都不多，都在活字印刷所谓神速的可覆盖范围内。宋朱陈奏议50部，太平御览100余部，古今图书集成65部，武英殿巨珍。

元以翠文书屋的名义用木活字印刷的，即著名的成甲本。不久，翠文书屋又因出印时不及细校，兼有批谬为由，重新以木活字排印了一版成乙本。活字排印对于快速抢占市场有着先天优势，但是成甲本、成乙本印刷数量不多，市场占有率低。真正让《红楼梦》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普及读物，是东关阁书房在成甲本基础上翻刻的东关阁本。嘉庆16年，东关阁评点本问世，这是目前能见到最早父子刊印批语的《红楼梦》评点本。后来各地翻刻底本，大多直接或间接出自东关阁嘉庆16年刻本。当然了，活字版也有一定的缺陷，一旦涉及长线出版，随印随拆的活字显然比不上雕版印刷，因为雕版不仅可以按需印刷长期使用，而且还可以采用租赁的方式，工人到店刷印，或者直接将版片租给人刷印。一幅雕版的累计印刷量远远超过活字印刷，而雕版的这种经营模式至少从宋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了。为什么活字刷印不能遵循上述模式呢？以太平御览为例，活字印刷的操作比雕版要繁琐得多，无论是从活字制作、剪字、排字、刷印还是龟字，都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或是熟练于此的工匠来操作。太平御览活字印本因错误颇多，不及清嘉庆中张海鹏用雕版印刷的太平御览，这其中既有编者的问题，也与活字排印流程相较复杂有关，每个环节都容易出问题。对此，清代刻书家、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翟金生颇有体会。翟金生以教书为业，他的梦想是用泥活字印刷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他用了30年的时间造出10万多个泥活字，在70岁时终于实现梦想，先拿自己的诗文集试水，后来又以泥活字排印友人黄觉资的诗集先凭书屋出集。从1847年9月开工到第二年5月完成400部，速度之快让他惊讶。虽经黄觉资3个儿子校正，并有识字的家人、学生、好友参与造字、剪字、归字等工作，但错误仍旧不少。又过了1年，黄觉资又将诗集刻成木板，取名《先凭书屋初级年纪》，强调览者自当以精刻为定。足见大多数人还是乐于用少出错的雕版印刷，这也难怪翟金生常常自嘲泥活字印刷为雕虫小技，或如临佳话而已。回过头来看清廷木活字的命运，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保管在武英殿玉德堂内，直至被人们完全遗忘，毁于大火当中。在数以万计的明清雕版书籍面前，20多种活字版丛书，1000余种经史子集单行本，终究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当一项技术成熟到只需花很少的钱和精力就能收获成效，并且被普遍使用和接纳时，它是很难被新技术撬动的。在雕版技术非常成熟的明代，不仅写刻印装工匠工艺精湛，工艺流程成熟，呈现出的版式、文字、图像也符合读书人的审美要求。雕版的校对在写样环节，仅对操作者的文化水平要求高，一旦写样完成，后面的刻字工人一样凑刀雕刻即可，识字不多的人也可以胜任。再加上市场上对图书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是早已存在的经典，需要重复刷印，在这种状况下，可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雕版就更胜一筹了。某种程度而言，新书的发行倾向活字印刷，比如魏源《海国图志》第一版及1842年问世的木活字本。考虑到成本、销售与物流问题，初印不敢多印，否则容易造

成积压。如果反响良好，需要再次印刷，又得重新排版，费时费工也不合算，而雕版可以随时再印，所以有些书先有活字印本，再有刻本。这就不难理解，印数不多的活字本不如雕本流传的广了。当然了，活字本虽说难以流传，但活字印刷的便捷印刷特点倒是为它在传统印刷盛行的市场中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清代活字除印大部头书、部分新书之外，适用于在小范围短时间内流通的作品，比如公文、档案、年历等。具有底报性质的京报基本上用活字排印，以便屡印屡换。底报相当于官办报纸，定期出版，内容与政务、人事安排有关，无非上谕、奏折、官吏升迁、某官谢恩、某官请假等。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士大夫，印数确定，形式是书本式小册子，薄薄的一本，有时二三页，有时六七页。因为采用活字排印，内容出现讹谬也是情有可原。此类缺乏长久保存价值的印刷品，诗人往往阅后即扔，难以流传。如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底报是同治四年的京报。活字印刷还有一类应用情景是排印家谱。家谱在古代被视为传家之宝，不许外传，印数也不多，几十部即已足够。中国古籍总目《史部谱牒类著录》的近 1.7 万部古代家谱中，活字印本几乎占三分之二。在现存活字家谱中，绝大部分为南方印本，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清代中后期，江浙各地都有专门的印谱作坊，还有流动的谱匠，他们忙时务农，秋收以后便由包头临时组成五到十人的排印组织，挑着字担到各地接活印谱。字担里的木活字大约两万多个，分大小号，用梨木刻成，字体为宋体，每个人分工明确，负责临时刻字、排版、印刷等，工期依内容而定，少则一两月，多则半年。期间谱匠们的食宿由客户提供，并供应茶水、烟等生活资料，印刷所需的纸、墨、装订用的面料、丝线、封套等物料也由客户负责。家谱有15年一小修、30年一大修之说，有时过了二三十年，哪一族第二次重修时，岁数大的老谱匠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对每一个宗族来说，新谱告成那可是一件大事，要举行祭谱仪式，甚至还要演戏庆祝。谱匠们作谱收入，有按月计的，也有按页计的。清末民初，大约每月大洋十元，每页二元，每个人具体分到多少钱，包头说了算。实际上，作谱并不比排印典籍简单，成为一名谱匠要会识字，头两年给师傅打下手，学习雕宋体字等业务，三年学满才成为正式谱匠。一直到21世纪，民间编印家谱传统依旧存在。尽管中国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在欧洲才真正实现了突破。古腾堡使用合金活字，解决了木活字和泥活字易损坏以及不易琢磨的问题，使活字印刷成为一项综合性工艺。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大家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记

0: 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1950年，应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越南进行军事物资援助，同时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组织边界战役。中国军事顾问团到越南以后，帮助越军确定了作战方针，承担了作战计划的制定，并全程参与了战役指挥，为越军赢得边界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场战役是抗法战争爆发以来越南方面取得的一次空前的胜利，越南人民军从此开始掌握越北战场的主动权，而抗法战争也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应胡志明的请求，毛泽东是怎样派出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的？面对法军的长蛇阵，陈赓为什么放弃蛇头而打蛇腰？位于蛇腰的东西攻坚战为什么艰难而曲折？最终陈赓又是怎样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援越第一战。法国对越南的侵略由来已久，早在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就连续对越南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最终在1883年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一次顺化条约，承认法国统治越南全国。就这样，越南、老挝还有柬埔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军入侵越南，法国同意日军驻扎，越南沦为了法日双重统治的殖民地。日本投降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但法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在越南的利益，很快组织了70,000远征军紧急开往中南半岛。这时组建不久的越军难以与现代化装备的法军正面抗衡，渐渐退往紧邻中国的越北山区和农村地区，最后依靠游击战渐渐稳住了战线，将战争拖入了相持阶段。1949年9月，胡志明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援助越南的解放斗争。1950年2月，胡志明经北京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与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共商抗法大计。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认真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不久，中共中央就指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桂波作为联络代表，先去越南进行调查研究。罗桂波到达越南以后，经过研究提出，需先在中越边界组织一次战役，以打开中越之间的交通线，创造一个援越抗法的有利局面。为了打好这次边界战役， 越方除了请求中国援助军事物资之外，还请求中国尽快派出军事顾问人员，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以原第十兵团政治委员韦国清为团长，并从各大军区挑选干部参加。到了四月中旬，中央军委就选调各级顾问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物资准备等事项向各大军区下达命令。各大军区很快挑选了一批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其中包括营级33名、团级17名、师级6名、军级2名、兵团级1名，连同其他的工作人员共计281人。七月下旬，由韦国清、梅家生、邓一凡等率领军事顾问团到达南宁集结。8月12号，军事顾问团经田东、百色、靖西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就在这时，胡志明得知陈赓率领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军云南以后，专门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明请求派陈赓去越南帮助组织边界战役。毛泽东很快复电同意，接着又两次致电陈赓，明确了他去越南的任务。7月7日，陈赓带领10多名干部和170多名警卫、运输、电台等工作人员从昆明出发，前往越南。在途中，陈赓专程到燕山查看了由第四兵团帮助训练的越军第308师部队。到了19号，陈赓带队从麻栗坡穿越国境，在27日抵达设在宣光的越共中央驻地，受到了胡志明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当时按照越方的设想，边界战役主要在东北边境进行，集中兵力攻打高平，并事先把这个方案告知了陈赓。在前往越南途中，陈赓一边找越南党政军干部了解情况，一边反复地思索怎么帮助越军组织边界战役。当时法军在中南半岛有总兵力23万人，在越北地区有7万人，还有100多架飞机。为切断中越之间的联系，法军在西起老街、东至芒街的上千里边界线上扼守要道，分兵把守，构筑了一条边界防线。其中在与广西接壤的中越边界，法军部署了 1.1 万人，主要沿高平至亮山的第四号公路重点设防，其主要特点是装备精良、经验丰富、长于固守，而缺点是主要由雇佣兵构成，惜命怕死。跟法军的情况恰恰相反，越军官兵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由于长期处于游击战争中，缺乏运动战和攻坚经验，真正能打硬仗、大仗的部队并不多。那么综合这些因素，陈赓对越方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攻打高平的计划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觉得越法两军的基本情况是法强越弱，要想摧毁法军的边界防线，应该着眼于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攻城略地。法军沿四号公路部署，形成了一条典型的一字长蛇阵，蛇头高平与蛇尾亮山兵力众多，攻势坚固，尤其高平三面环水，背靠大山，是易守难攻的，以越军的攻坚能力很难一举奏效。但蛇身中间的铜灯、纳岑、东西、七溪等据点兵力薄弱，东西在高平以南40公里，是法军蛇腰最小的据点，守军仅为法军的2个连和越南伪军1个排和炮兵分队大约300人。想来想去，陈赓渐渐感到以越军现有实力攻下高平难度太大，攻下东西却是绰绰有余，与其强攻高平，不如围点打援，先打东西。这样一来，东西据点一旦遭到攻击，法军势必会出援，越军就可以集中3个主力团去打援了。7月22号，陈赓把自己对边界战役的基本设想电告中共中央军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陈赓到达印支共中央所在地以后，立刻向胡志明详细汇报了自己的作战设想。 当天晚上，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接受了陈赓所提的方针，并委托陈赓前往位于广渊的粤军前线指挥部，帮助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实施战役指挥。8月4日，陈赓带着工作队到达广渊，后来与粤军总司令武元甲、总参谋长黄文泰等高级将领以及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陈赓和韦国清交换了意见以后，即向顾问团明确了任务。梅家生、邓以凡、马西夫分别到粤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局展开工作，而朱鹤云、王彦全分别率顾问组到粤军第304、308师工作。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解密。
3: 经过讨论，中越双方对战役指导方针上取得了一致，越军请求中方起草具体的战役计划。经过连续五天的紧张工作，中国军事顾问团完成了战役计划的起草工作，主要内容是以第209团和第174团首先进攻东西据点，拦腰斩断敌四号公路的防御体系，吸引亮山之敌北援；以第308师在东西以南山地设伏，以野战方式歼灭北援。

之敌，以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围困监视高平之地。如果敌人不来援，则待东西战斗结束以后，以第308师攻打七溪，最后挥师北上进攻高平。作战时长预计为30到40天，争取歼灭法军的5个营，解放高平，打通与中国广西的陆上交通。接着粤军前线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边界战役。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边界战役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顾问团向参战的粤军各团营都派出了顾问，帮助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战役所需的粮食弹药也纷纷从中国运到越南。9月16号拂晓，攻打东西的战斗开始了。担任主攻任务的粤军第1七四团迅速扫清东西以北和西北方向的外围据点，占领了攻击出发地。但另外一支主攻部队第209团却跟前方指挥部失联了。一直到下午，前方指挥部才搞清楚该团的具体位置，总攻的时间被迫推迟。在黄昏时分，总攻打响了。在粤军3个炮兵营的轰击下，守敌乱作一团，粤军第1七四团、第209团、第426营、第11营从不同方向分别向东西城区发动攻击。到午夜时分，粤军前方指挥部给陈赓打来电话，报告喜讯，攻击部队已经突入敌人核心攻势，战斗即将结束。谁知次日拂晓，粤军前方指挥部又给陈赓打来电话说，部队的确进入了市区，但根本没有打进敌人的核心阵地，目前正在与敌军对峙。考虑到天已经亮了，法军可能派飞机来支援，准备撤出战斗。陈赓一听顿时急了，赶紧说，千万不能把部队撤出来，应坚守既得阵地，否则不但前功尽弃，后撤时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应有的伤亡。而就在此时，粤军攻城部队已经开始后撤，法军果然派来飞机轰炸扫射，粤军后撤时组织混乱，造成了很大损失。粤军的兵力近20倍于敌，并且接受了中国提供的全套武器装备，攻击了一夜居然没拿下东西，陈赓感到很费解。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他赶到粤军总部，很快就找到了原因。他向武元甲指出，攻击东西之所以没得手，一是各部队不遵守攻击时间，原来预定黄昏就发起进攻，但炮火集袭以后，步兵迟迟没有发起冲锋，直到午夜过后才攻入城内。第二是各级指挥所不敢靠前指挥，有一个团竟然将指挥所设在离前线6公里的山洞里，根本无法随时掌握部队。第三是部队的通讯联络不好。第四是干部做了假报告，欺骗上级。针对这些问题，陈赓帮助粤军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部署，并再次进行了战斗动员。17日黄昏，粤军再次发起攻击，到当天晚上21点左右，第209团率先攻入市区，但打到午夜，粤军只占领了部分城区，仍未接近法军的核心阵地，战斗再次陷入僵局。这时部分粤军的指挥员又提出撤出战斗的请求，陈赓很快就查明了粤军攻击受阻的原因，攻击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原定的四面围攻变成了一面围攻，使得守军能够集中力量应对粤军。在了解这些情况以后，陈赓对武元甲说，部队打到哪里就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绝不能后撤，只要大胆地与敌军扭在一起，敌机来了也无可奈何，要立即调整部署，改一面突击为四面进攻，北面、南面部队为主攻，西面、东面部队为助攻，让敌人无法招架。武元甲接受了陈赓的意见，在18日凌晨2点将部队调整完毕，再次进攻。结果战局很快得到改观，不到1个小时，粤军就攻入法军的核心阵地。次日上午8点，战斗全部结束，守军260多人被歼，仅有20多人逃往七溪。出战胜利，粤军的士气大增。胡志明问陈赓怎么看待这一仗，陈赓坦然地说，攻克东西当然是个胜仗，但从战术来看问题不小，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还要打2天3夜，自己伤亡500人，只歼敌260多人，

从战斗过程来看，战士很勇敢，问题在干部。营以上干部多数是从学校刚刚出来的学生，缺乏实战经验。在东西失守以后，法军从谅山等地向七西紧急增兵，沙格东上校率所部千余人计划弃高平南逃，而七西的指挥官勒巴热带领所属2000多人拟出七西北上，以接应沙格东兵团。越军在野战中拒歼法军的机会来了，按照中国军事顾问团制定的计划，攻下东西以后应当接着攻打七西，而此时部分越军的指挥员又产生了怯战心理。对此，陈赓力排众议，建议越军后撤一步，在东西附近设伏歼敌。胡志明、伍元甲接受了陈赓的意见，决定以两个团位于东西，三个团摆在东西东南方向高地，以两个营摆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伏击法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位于七西的勒巴热兵团迟迟没有北上，越军设伏了多日，粮食出现了短缺，这时越北地区稻谷成熟了。中国顾问团提出就地割稻、搓米就食的建议，但担任打援任务的第308师竟然拒绝采纳，擅自地撤出阵地，分散到中越边界水口镇去背运中方援助的粮食。就在此时，勒巴热兵团在9月30日晚上星夜出动，向北出援，径直向越军布下的口袋阵扎进来。大战一触即发了，主力部队却在外地背粮，陈赓焦急万分，马上派人去督促第308师背粮部队返回参战。10月3日，第308师部队基本到达战场，越军随即发起攻击，但很快与法军打成了相持状态，收效甚微。这时越军和中方顾问团得到消息，高平指挥官沙格东指挥所部1000多人已经沿着4号公路启程南下。鉴于此，陈赓决心抢在其会合前先歼灭勒巴热所部，再集中力量围歼沙格东所部。而这时越军又开始摇摆不定，伍元甲给陈赓打电话说，古社山崎岖难行，越军接连打了4天，已经十分疲劳，看样子难以全歼敌人，是不是把部队撤下来？陈赓听了以后顿时震怒，他生气地说，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无仗可打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伍元甲说，现在是关键时刻，司令部如果都动摇了，就会葬送战役胜利的大好时机。放下电话，他马上给胡志明写了一封信，希望整顿干部思想，并建议胡志明本人亲自激励前方继续坚持战斗，一定要分割围歼两股敌人。胡志明很快派人送来复信，胡志明说，你的意见很使我们感动，一令他们照办。胡志明的电令传达到营级战斗单位以后，越军重整旗鼓，主力第308师等部队在6号晚上发起总攻。在7号早晨，越军侧后部队成功占领了法军阵地的制高点猫耳朵山，勒巴热兵团立刻乱作一团，越军士气大振，一举全歼了勒巴热兵团4个营，并俘虏了勒巴热。这时沙格东兵团距离战场只有1公里了，陈赓立刻提议以第209团继续在古社山清剿残敌，以第308团迅速投入歼灭沙格东兵团的战斗。越军携着胜利之威，奋勇地朝沙格东兵团发起了猛烈冲击。10月7日上午，越军发起进攻，下午就攻占了沙格东的指挥所，并活捉了沙格东及其参谋人员。到10月9号，古社山战斗全部结束，勒巴热、沙格东两支法军精锐的大约4000人悉数被歼。勒巴热和沙格东两个兵团被全歼以后，法军河内指挥部大为惊恐，急令越北太原、七西等地法军全部撤往河内、海防一线，边界战役胜利结束。这一次战役成功使越北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片，越军从此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国彩》，原作者陈守凤，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命人摆设擂台，依次立擂，那张杰张霸残废了；二次立擂，孙玉超瞎了一只眼，邵景亮死了。李林甫是憋气带窝火，找来杨国忠、高力士、高立忠这帮人密谋五科场夺魁之事。几个人在一块一商量，你三言我无语，一条毒计就想出来了。转眼8月15就要到了，唐玄宗传旨命定国王李林甫为正主考，东平王张巡跟国舅杨国忠为副主考。安禄山刚被唐玄宗召进京城，唐玄宗命他为镇场官，翰林学士李太白为监场官。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渤海郡那人质哈蛮陀这家久住长安，唐玄宗封他为战殿将军，这回又派他个职务，给他个差事，名为提名官。8月14这天晚上，百花殿众英雄吃过晚饭，都聚到一块儿听诸葛先生分派。自打众英雄从太行山来到京城，这诸葛先生啊就没闲着，成天到晚累坏了，三番五次派人夜间外出打探，自己到学士府找李太白谈，成天到晚琢磨怎么对付李林甫这一伙人。今儿个晚上派兵分将，女将们不下场，二位长老不下场，另外诸葛英给了罗赛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入五科场以后，你们照此信这么办。接着又对众人做了一番安排。14这天的夜间，长安街大街小巷、大小饭馆通宵开门。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尤其是后半夜，橘子们都要吃好战饭，天不亮就得入场，等到日出卯时那就开始比武夺状元了。所以各店房的店东伙计们都忙个不停，每个店房都住了不少的橘子，全都登记在册，按人头分，每个人一盏红灯，上面写着字儿：状元及第。每人用过战饭以后，店东还送两张饼，叫状元饼。这状元饼啊，主要是进五科场以后饿了垫吧垫吧，防止心慌。有的橘子嫌店房膳食不好，就到饭馆去用饭。那位说了，百货店就一个店东一个伙计，忙得过来吗？哎，那是旧黄历了。自打太行山的众英雄陆续进了百货店，老高头又雇了十来个伙计，吃的用的住的弄得是利利索索。如今店东领着伙计们做饭糊灯，这通忙活呀。今儿晚众英雄睡得早，大伙睡得正香，诸葛英把大伙喊起来了，叫大伙漱口净面，吃战饭，顶盔挂甲，带兵刃。郭子仪头戴粉龙盔，穿上粉龙袍，挂上粉龙甲，背后插上白虎鞭，挎宝剑，带弓箭。伙计牵来独角粉龙驹，德胜钩上挂着粉龙枪，他这一披挂起来，那真好像一位天将下凡。店东老高头跟伙计每人送过一盏状元灯、两个状元饼，还带了几袋水。五个呆子一见小声嘀咕，那小呆子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嘿嘿嘿，这些吃的喝的，哎，咱哥几个替他们拿着吧。五个呆子弄来两个大皮兜子，装上饼跟水，大家准备好了离开百货店。走不多远，诸葛英叫过燕子鸡、燕子涛、刘天彪、沈金龙，叮嘱了一番。四个人说：“请先生放心吧。”说完奔学士府就去了。长安城里大街小巷明灯高悬，照如白昼，大街上人流不断，不论马上步下，每个人都挑着一盏小红灯奔向五科场。因为入场的时辰没到，
厂门没开，所以各路局子只好在外边等候。大家又等了一时，那天就蒙蒙亮了，五科场里传来一声钟响，紧接着是号角齐鸣，又传来三声炮响，大门就开了。从厂里走出一队官兵，大约有100多人，为首的官员摇旗呐喊，下场的橘子听着，大家不要拥挤，分左右两行入场，进门后两边有号棚，挂上号领取下场比武的腰牌才准夺状元，如果不领取腰牌下场，按军法治罪。宣布完了，橘子们先后入场领取腰牌。诸葛英把马彪、花家四鬼、乌家八虎安排在五科场外，给他们留下吃的喝的，带领其他众位英雄就进了五科场。这五科场方圆有30多亩地大小，正门是南门，采山殿坐北朝南，雕龙刻凤，扎彩绸，挂红灯，殿前是橘子们比武的梅花圈，在梅花圈外东西南三面插着15杆大旗。为什么插15杆旗呢？唐朝的时候是州县两级制行政管理，州以上又分道，这并不是说这个道管州，而只是划分上的便利。唐初分全国为10道，就是这个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这个岭南。到唐玄宗这个时候，从关内道分出个京畿道来，从山南道分出东西两道，从江南道分出东西黔中三道，就这样成为15道。这15杆大旗上都标着各道的道名，各地的武生进场之后各找各道的大旗。诸葛英跟众英雄带好腰牌，来到山西道的大旗下。诸葛英左右前后看了看，众位弟兄谁也不准离开这儿，这是咱们立下的规矩。过了一阵的天就亮了，比武的橘子们都进了五科场。五科场放炮关了5场门，横栓上锁，5场的大小官员都到齐了。采山殿上坐着正主考李林甫，两旁坐着副主考杨国忠跟张巡，镇场官安禄山带人在四面巡查，监场官李太白紧挨东平王张巡坐着，每人前面一张桌子。有人报与主考，比武的时辰到了。如今东平王张巡病已痊愈，他看了看李太白，学士大人，今天为国选贤，你这个监场官可要监管一切不平之事，可要为橘子们做主啊。李太白笑了，哈哈哈哈，东平王，你是副主考官，有你怕什么啊？不行不行不行，李大人，你还看不出来吗？只怕我是有职无权呢，我可不管3721。李太白说着一摆手，李太白身后站着8个人：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燕子姬、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后4位怎么到这儿来的呢？这是诸葛英跟李太白商定的，让这4位乔装从人，跟着李太白上采山殿。别看李太白今天是监斩官，可还是老道的打扮，来的时候不坐轿不骑马，骑的是张果送给他的那头驴，有专人看着。李太白一摆手，张文李武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叫人抬过一个食盒，打开食盒里边是有酒有菜。李太白桌上酒菜摆好了，他对李林甫、杨国忠让都不让，只是对身旁的东平王摆了摆手：我张大人，你喝一盅吧。

自饮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这李太白在什么场合都吃酒，别说在五科场，就是在八宝金殿当着皇上的面，也是该吃吃该喝喝。唐玄宗封他为酒中仙呢，谁敢拦他？不过今儿个东平王不太高兴，薛氏大人，今儿个你少喝点吧，别误了大事儿。东平王，今天魏国拔取贤才，是大喜的日子，只能多喝，哪能少喝呢？蔡文龙、金文虎走上前，小声对李太白耳语了几句。我们哥俩先去了。嗯，去吧。俩人走下彩神殿，叫过几个从人，抬着几个大食盒，给郭子仪他们送吃喝去了。在山西道的大旗下，这功夫众英雄都怒气冲冲数落那五个呆子。为什么？大家那状元饼跟那几袋水不是由那五个呆子带着吗？半夜吃饭谁也吃不多少啊，到这折腾了半天，哎，觉得有点饿了，大伙找五个呆子要那状元饼，哪知道那饼啊全让五个呆子给吃光了，水也给喝干了，五个人吃的那肚子鼓鼓的，最后还剩五张饼。呆子们一商量，这五张饼给谁呀？能落一群不能落一人，是不是的呢？也不够分的，干脆咱哥几人一人一张得了。这五人撑得可够呛，大家一要吃的，五个呆子可傻眼了。罗少宝说，你们这五人也太没出息了，说你们呆你们一点也不呆，只怕那两张饼填不饱肚子吧，大就把你们给……小呆的曾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哎，我嘿嘿嘿，老兄弟，嘿嘿，你骂吧，反正我们也吐不出来了。郭子仪一听，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也没用，他们已经吃了，咱们忍着点吧。少宝说，比武师叫他们先下去。正在这时，蔡文龙、姬文虎带人抬着好几个大食盒，食盒里边装的都是好饭好菜，就是没酒。你别看李太白喝酒，可他不给这些人喝，因为这些英雄要下场比武，生怕吃了酒误事儿。大家非常感谢李大人，忙把几个大食盒打开。郭子仪一招手，张欣、王琦、洪亮、尤海、陈永春，来来来来来，吃吧。五个呆子一看，这坤吃的这个爆啊，你怎么这么好的饭菜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五个呆子的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但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罗少宝拿了一只炸鸡腿，两只大海虾走过来了。我怎么样，哥几个，好吃的不少吧？我们吃，你们干瞧着吧。我的老兄弟，咱们不馋。大伙吃完，蔡文龙、金文虎带人抬着空盒走了。这功夫，哈蛮陀点完名，李林甫又给他一个差事，叫他骑马进梅花圈，先把夺状元那规矩说一下。哈蛮陀一进梅花圈，众武生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就见哈蛮陀身高8尺开外，黄金盔、黄金甲，腰系1巴掌宽的大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大红中衣，竹穿一双牛皮战靴，外套紫战袍，腰中挎纯钢剑，德胜沟挂着一口大砍刀。往脸上看，面色黄浆，浓眉怀眼，浑身上下都显出十足的神气。哈蛮陀骑马进梅花圈转了几圈，高喊，众武生听真，奉天子圣旨，今日恩科武场夺取状元，为朝廷取贤呢，凡是下场的武生，不分老少，不分贫富，

也不管是三道两门，也无论是杀人的凶犯，只要武艺高强，一律按才录取。只要马上部下能露几手，入场后绝不空回，万岁自有安排。另外，今年夺取武状元与往年不同。

场，那就如同战场，动起手来刀枪无眼，伤者白伤，死者白死。如果一方败出梅花圈，另一方不准追赶，如果对方落了马，不准再斩，违者乱棍打死。哈曼陀宣布完了，比武就开始了。太行山的英雄们有的沉不住气了，就要下场，诸葛瑾赶忙拦住了，慢着，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咱们先看几战再下场也不迟。小呆的程有春说，咱大哥子怡是天下第一英雄，是不是的呢？状元那就是大哥的了。郭子仪非常谦虚，先帝啊，可不能这样目空四海啊，这是梅花圈的东边，马跑摆动銮铃响，有一匹战马蹄跳咆哮，如飞似箭就冲进梅花圈来。哈曼陀一看此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手中一杆亮银枪，20多岁，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细眉俊目，鼻直口方，面白如玉，是威风凛凛。哈曼陀往前带了带战马，来者通禀，我住山东济南府袁家镇，我名袁小丹。嗯，好，你呢算是第一名下场的，也就是临时的头名状元，你可以问问谁来与你交锋。说完哈曼陀退出来，回到采山殿去了。袁小丹勒马高喊，各位英雄武生，我袁小丹斗胆第一名下场，想夺状元，不知哪位下场比武。言还未尽，梅花圈外窜来一匹花斑豹，马上一员大将，20多岁，铜盔铜甲，面如赤金，出眉环眼，秤砣鼻子，火喷大口。这员将催马摆叉闯进梅花圈，袁小丹给拦住了，来将通禀，我家住山西吴家谷，我姓吴名亮，字永刚。俩人通把性命就杀在一处了。采山殿上，东平王张巡就说，我李大人，李学士他们打上了，你别喝了。李太白也不听啊，还是壶不离嘴，嘴不离壶，喝的那个香啊。张巡摇了摇头，拿李太白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梅花圈里，吴亮挥动三股钢叉就战败了袁小丹。吴亮端叉高喊，哪位下场。话音未落，来了一位英雄，名叫方化，挥刀战不多时，又被吴亮战败。这吴亮连胜二员战将，武场是喝彩声不断呢。小呆的程有春拍拍诸葛瑛那肩膀，我先生下去吧。诸葛瑛说，不忙，再等一会儿。这功夫又冲上来一位，名叫季莽，手端照应枪与吴亮就打起来了，不料被吴亮挑掉头盔，是搏马败下。林中说，大哥我下去。郭子仪嘱咐，贤弟一定要小心。明白。玉蝴蝶林中催马端枪就进了梅花圈，吴亮抬头一看，这员小将头戴雪烈银盔，身穿锁子连环银叶甲，白战袍半披半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背后插4杆将旗，肋下3尺宝剑，壶中有剑，袋中有弓，两扇战裙上钉银钉，大红中衣，胯下白龙驹，手中亮银枪。往脸上看，面色粉团，眉清目秀，鼻直口阔。那采山殿上东平王张巡一看，来者正是自己的外甥林中，不由心里就是一阵心酸呢。想起妹妹一家被老贼李林甫所害啊，张巡心的话，林中逃出京城，林家总算留下一个后代，不想今天林中入考场夺状元，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这张巡偷偷拉了一把李太白，我李学士，林中来了，你看看吧，你别喝了。李太白一回头，

0: 你才知道林中早来了。
1: 为什么不到我家呢？
0: 我没叫他去，因为你东平王一直是有心病，惦念林家报仇之事，你有职无权，只能是暗中焦急。我怕给你添麻烦，一着急这病情加重，林中没去你府看你。要怪东平王，你就怪我吧。说着掐酒壶又喝上了。我李学士，林中就是一压群鹰，这状元能到他手吗？他一家的冤仇还没报呢。李太白一努嘴儿，哎，东平王，你往那边看。张勋一看，老贼李林甫跟身旁的心腹嘀咕呢。张勋就问，我说李大人，那老贼嘀咕什么呢？哈哈，东平王啊，东平王，嘀咕什么？反正没好事儿。梅花圈里，林中这条枪如同银龙摆尾，无量的钢叉也十分凶猛，两匹战马一来一往，八蹄蹬开是尘土飞扬。虽然说无量力大差沉，可他没有林中的动作快。打到第九个回合，林中上晃一枪，无量急忙招架，林中抖枪直奔小府刺去。无量自知上当，再防来不及了，不由大叫一声，我命休矣。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5: 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着
7: 接前文，临终五科场大战吴亮，临终手中枪银龙摆尾，吴亮掌中叉力大叉沉，俩人打着打着，临终抖枪直奔那小府刺去，吴亮大喊一声：“我命休矣！”咱可说明白了，临终这一枪要是扎上去，吴亮不死也得是重伤，但是临终没那么办，

把枪往回一收，只是在吴亮那战袍上挑了一个口。英雄，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将你刺死？下去吧。谢林英雄留命之恩。吴亮带马下去，林中在梅花圈里往四下看了看，众位英雄，哪位过来与我交战？话音刚出口，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我来也！”林中顺声音一看，跑过来一匹战马，马上一人。见此人头戴烈火狮子红铜盔，身披锁子大衣连环甲，外罩大红袍，腰系大带朱灯虎头战靴，肋胯宝剑，坐下马卷毛兽，手中端和善板门刀。往脸上看，黄面皮，细长眉毛，细长眼，是杀气腾腾。林中看完大喝一声：“来者通明！”哼，我家住南五台山，我父邵景亮金枪老教授，我叫邵刚。书中交代，孙玉操奉李林甫之命，把邵景亮那俩儿子邵刚、邵强都给鼓捣来了，一为找郭子仪报仇，二为夺状元，三帮李林甫的忙。刚才李林甫一看林中下场了，就叫心腹从人告诉孙玉操，让邵氏兄弟下场。哥俩争了半天，邵刚催马先来了。林中一听就明白邵刚这是来报仇了，动起手来是格外小心。林中这条枪受过名人高传，哪知邵刚那口刀更是厉害，这口刀上下翻飞，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像闪电一样，一时不慎是性命难保，林中真有点抵挡不住了。彩山殿上那些奸贼们一看高兴，东平王一拉薛氏大人：“别喝了，我李大人，小侄林中不行了。”李太白眯缝着眼睛：“我东平王动手交锋，那必然是有胜有败呀，哪个敢操必胜之权？好酒啊，好酒！”滋溜滋溜，他又喝上了。这功夫玉蝴蝶林中就败出梅花圈，大呆子、二呆子、三呆子跟那四呆子一看全都泄了气了。林中的武艺在弟兄们当中那也是数得着的，他败下来谁还能杀？诸葛英说：“弟兄们，邵刚的本领我们全看见了，打败林中哪个过去？”这功夫小呆的程有春催马拎斧子就过去了。大家知道他那两下子都为他担心，诸葛英说：“小呆的有心眼儿，会算计，不必担心。”就见程有春坐在马上舔着草包肚子：“小子，嘿嘿，不要卖臭狂气啊，你小祖宗来了。”邵刚一看程有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长得太丑了，长得是花花脸，没盔没甲，身上一身蓝，手使大斧子。邵刚就问：“你是什么人？”“嘿嘿，问我俺嘞，我姓程啊，名有春，外号程丑鬼。我你叫什么东西？”邵刚一听哪有这么问的，我父邵景亮，我名邵刚。哈哈哈哈，哎呀好小子，哈哈哈哈，不用问呢，你是为给你爹报仇来的吧？我告诉你，你要不是相长三头身长六臂，要没有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道，倒拉九牛回的本事，小子你爹那仇报不了，我看够呛。邵刚大怒，催马挥刀就劈过来。程有春哇哇大叫：“这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我还没动手，你小子劈下来了。好吧，我要给你来个厉害尝尝。这程有冲看那个刀劈过来了，也没躲也没架，大斧子一举，拨过斧头现斧嘴儿，唰的一下的奔少刚就砍下去了。就这个动作把五棵厂橘子们全吓呆了，采山店大小官员也全愣住了。怎么回事呢？人们没见过有这么地招的，对方刀过来，你或者是躲闪，或者是招架，这主不躲不闪，用斧子嘴戳对方，你戳上对方，可对方那刀下来，你命不也完了吗？少刚也吓了一大跳，没等自己那刀剁下去，程有春那家伙就来了，而且还大叫一声：“小子，我跟你来个豁命赌！”少刚一看不好，急忙撤回大刀，带住战马：“我程有春，你先别打，我来问你，你打过仗吗？”程有春一收那大斧子：“小子，打仗那是我的家常便饭。”“好好好，程有春，既然你打过仗，我来问你，我的大刀先劈的你，你本应该躲闪或者招架，可你不躲不闪，用斧嘴奔我戳来，我的刀下去你不就完了吗？”“瞎子，你劈上我，我死呗，我戳上你，你也得死，这叫你死我不活。我不就是对你说了吗？喝命赌。”“哎呀，姓程的，你的命真不值钱。”“少刚，你少跟我啰嗦，知道我的斧子厉害，你把那状元让给我，倘若不然，我叫你找你爹去。姓程的，休要夸口。”这回程有春可先下手了，他是祖传三斧子，倒嘴、弯眼、掏耳朵。头一招倒嘴奔少刚就错来了，少刚一看不好，用刀一架，程有春又撤斧嘴现刀头弯眼，这要是弯上脑袋就得掉。少刚急忙一低头，大斧子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少刚刚一抬头，哪知程有春一翻手腕，斧子又回来了，大喊一声：“掏你的耳朵！”少刚急忙一歪头，但是稍慢了一点，唰的一下的，少刚那右耳朵给削掉了，那血擦就出来了。少刚疼得哎呀一声，博马是大败。程有春一看乐了：“掏上一个！”太行山的英雄们可真乐坏了。林中一看这个憋气呀，自己这条枪输给了少刚，程有春就会那三斧子愣给掏上了。五棵厂的橘子们是连声喝彩：“好啊，太好了，好高的斧子招啊！”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带着马一个劲儿的颠的，心里不知道怎么好了。美，这家连北都找不着了。喂，谁不服谁过来，我大战他300合。少刚败回去了，少强心里埋怨他哥：“我你怎么没过三招就叫你给套上了？”孙玉操、杨荣玉、杨龙贵、杨天胜、包同刚迎过来，忙叫人给少刚治耳朵。少强手提大砍刀，催马就进了梅花圈了。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撇着嘴就问：“喂，你叫个什么名？”“我乃少刚之弟少强。”“哦，少老二来了。好，你来了也好啊，我没把你哥哥套死，那就由你来顶吧。”举斧子头一下就是倒嘴，第二下是弯眼，第三下是掏耳朵，这三下真够忙活的，哪是一斧子也没掏上。这程有春还自言自语呢：“哎呀，怪了啊！对付少老大好使，对付这少老二不灵。这么说，还得费二便士。”他又从头来。

嘴，弯眼，掏耳朵，又没掏上。那哨枪一边打一边响，我大哥也太冤枉了啊，愣叫这小子三斧子把耳朵给削下去了，我得为大哥报仇。想到这儿，他摆刀奔程有春就砍过去了，是上山刀下山刀左山刀右山刀前山刀后山刀，是一刀快死一刀。程有春是紧着招架，不好，回头见，状元呐，嘿嘿，我不要了。少枪催马，我看你往哪里跑，嘿嘿，小爷我有地方跑，我要你的命，我不给。程有春说着跑出梅花圈，他大喊一声，大哥呀，快来，看见没，小弟要玩完。郭子仪催马迎上来，贤弟别怕，愚兄来也。我大哥，我哪能怕他呢，就他那个小样，他不够我收拾的，我这不是把机会留给大哥你吗？你瞧这程有春，让别人救他还得让人家领他的情。郭子仪催马就进了梅花圈了，少强勒马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由上到下打量郭子仪，见郭子仪英姿勃勃，威风凛凛，这小子横刀便问，来者通名，我名郭子仪，你可是邵景亮之子邵强？啊，正是。俩人互通姓名，催战马在梅花圈里就站在一处。这功夫五科场是一阵大乱，怎么呢，各地的英雄们谁不知道郭子仪呀？郭子仪开弓降兽，天下第一擂，力劈金枪老教授邵景亮。不少人一知道郭子仪下场夺魁，那立马泄了气了，谁敢跟郭子仪比武？郭子仪枪沉力猛，拧枪奔邵强的前胸就扎过来了。邵强赶忙用刀往外下，但是没架出去，郭子仪那枪正刺到邵强那护心经下边，噗呲一声，枪就扎下去了。郭子仪一压后把前把往上一撩，把邵强就给挑起来了，一甩，死尸就甩出两丈多远。吴科长喝彩声是震耳欲聋啊，哈哇，真乃神枪神人呐、啊！彩山殿上的奸贼们一看，那脸是一阵青一阵白。东平王张勋说，李大人呐、啊，你看见你徒弟郭子仪了吗？枪挑少强，这手好漂亮，你好好看一看吧，你别喝了。哎，东平王，喝酒也不耽误看呐、啊。说着话里他边滋喽滋喽又喝了好几口。郭子仪在梅花圈里高喊，各位谁还上来？常言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邵强一死，被削掉一只耳朵那邵刚上来了。这小子刚包好那伤口，看邵强死了，他白眼珠起红线，催马提刀就进了梅花圈了。见了郭子仪，二话不说，是举刀就砍。郭子仪拧枪相战，俩人打了三个回合，两匹马错蹬。这时候郭子仪把枪交左手，右手抽出白虎鞭，一侧身，啪，一边正打在邵刚的后背上。哎呀，邵刚大叫一声，就觉得胸膛发烧，嗓子眼发青，眼前发黑，一张嘴哇吐出一口血来。这家伙催马就出了梅花圈了。五科场又响起一片喝彩声，掌声喝彩声刚落，有人大叫一声，郭子仪休要猖狂，某家来也。这闯上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杨国忠那儿子杨龙玉。这小子一进梅花圈，彩山殿的大小官员全愣了。为什么？杨龙玉不应当下场，因为他的地位早超过了状元，他下场这不是起

痛吗？东平王张巡就说：“薛氏大人，杨龙玉下场了。”李太白眯缝着眼睛夹了一口菜：“我东平王，谁都可以呀，你不必管得太多，看热闹吧。”杨国荣坐在彩扇殿上暗想：“小冤家，你能打过郭子仪吗？”他看了看李林甫，李林甫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杨龙玉已经进了梅花圈了，也不好再往回叫了。就见梅花圈里郭子仪打量杨龙玉，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就问：“你叫何名？”杨龙玉心里合计：“我要一报真名，郭子仪准不跟我打了，他得叫我去找主考去，那我不白来一趟了吗？既然我上来跟他较量，就别报真名。”可是这小子来得挺急，也没事先想个名，郭子仪一问怎么回答，这小子脑瓜来得挺快：“我干脆姓我媳妇的姓吧，他老婆姓孙，他也改姓孙了。我叫孙玉龙。”杨龙玉改名叫孙玉龙了。这小子报完名端枪就扎。郭子仪边打边想：“孙玉龙，孙玉龙。”想着想着想起来了：“哦，杨龙玉。好小子，你下场不通真名，我叫你来时容易回去难。”郭子仪这条粉龙枪一抖开，如同猛虎串山，又如怪蟒绕林，枪枪不离杨龙玉那嗓喉、胸口、小腹这三个致命处。这条枪像疾风暴雨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条枪变两条枪，两条枪变四条枪。杨龙玉是紧着招架，可忙活坏了。杨国忠坐在彩扇殿一看都傻了，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太行山的英雄们齐喊：“我大哥，快下把劲儿扎死他，把他给废了。”如今杨龙玉这小子要想拨马逃走都来不及了。郭子仪抖枪，啪啪啪啪啪，噗，正刺中他的嗓喉。杨龙玉大叫：“哎呀，不好受！”那玩意儿能好受得了吗？是连人带枪落在地上。这一下子可糟了，杨国忠差一点疼死。这老家伙站起身来：“威斯兵护长军，快捉拿大响马郭子仪！快！”大小三军各持刀枪，如狼似虎，就奔梅花圈过来了，要捉拿郭子仪。李太白左手掐着小酒壶，右手一拍桌案，腾站起来了：“全给我停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杨国忠、李林甫说：“李大人，这他枪挑杨龙玉。”李太白摆摆手：“先等一等啊，张文、李武，在去，你二人叫郭子仪，彩山殿回话。”“明白。”功夫不大，郭子仪走上彩山殿。纷争群见过三位主考，还没等杨国忠开口，李太白说话了：“郭子仪，方才你与何人交手？”“回大人的话，与孙玉龙交手。”“哈哈哈哈哈！”“主考大人，你们听见了吗？杨龙玉改名孙玉龙了，他报的是假名。再说他就是报真名，告示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另外哈曼陀也讲得明白，下场比武，伤者白伤，是死者白死啊。郭子仪以标名挂号，身有腰牌，他有何罪呢？我把他叫上来，特为转告他：徒儿，有本事你敞开用啊，只要有不服者下场，你按比武的规矩放手打。”

0: 没人敢下场，状元那就是你郭子仪的了啊！哈哈哈哈！遵命。郭子仪转身走了，杨国忠、李林甫是面面相观，无话可说，俩只好忍着气暂时作罢。场上早有官兵将杨龙玉的尸体抬下，郭子仪上马进了梅花圈。哪位下场？书说简短，郭子仪又连胜四将，叫了半天没人敢上场。张巡看了看李林甫，定国王，看来这状元那就得属是郭子仪的了。李林甫摇摇头，哎，且慢且慢且慢，如若各地英雄被他吓倒不敢比武了，这状元也不能立马就定下给郭子仪，还要看看他有没有出奇的本领。来人，准备！对，大主考说的在理儿。这杨国忠跟李林甫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张勋说：“李大人，你听见了吗？还得看看郭子仪的奇才。”李太白毫不在意：“是吗？看吧。”李林甫叫来郭子仪：“郭子仪，别看你一压群英，没人敢下场，但是要想状元到手，你必须拿出几样出奇的本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

0: 编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陈氏其实跟皇后住的一个院子，皇后的正寝宫下东厢的最南头，再向南是汪氏常常至膳的小伙房。贵妃那拉氏原本住在西厢，她爱热闹，皇后怕住这儿拘着了她，在行宫北又指了一处单院住了。因此这宫院此刻是半边灯火亮，西厢一溜指南边两三间住着太监宫女，也都出去值夜，暗黑的老树掩映下显得有点阴沉。王八尺隔着门缝看了看，回身小声说了，陈主打坐呢，主子请进吧。乾隆点了点头，不言声地进来，果然见墙上挂着一幅鱼篮观音图，壁下一张白木小鸡设着几样素食点心，并有福菊、菠萝、苹果等一应水果，中间蹙起一只小小铜香炉，袅袅绕绕烧着三炷香。陈氏面壁伏坐，双手合十，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却是心经。乾隆见他念得专注，也不去惊动他，小心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在灯下审量陈氏的侧影。只见他散穿一条藕荷色褶裙，上身月白小褂锦绣短襟，领袖金边滚着金线，一头乌云般的头发刚刚沐浴过，黑瀑一般的直垂到摊在地下的裙子上。已经30多岁的人了，腰身绰约，胸乳微耸，嫩腮粉颈灯下色相宛然像个厨子。乾隆还是离京前招幸过他一次，穿着花盆底儿旗袍汗巾，拔拔头，挺胸凸肚的，和此刻形容相比真是云泥之别。想着看着不由得动火了，想要起身去逗逗，又忍住了。待他又念了一遍，这才轻轻地咳了一声，呵，好一副侍女礼拜图，你这么虔心，观音菩萨要送子给你了。陈氏心无旁骛，礼拜念佛，乍听背后乾隆说话，吓得他身上一抖，转脸见乾隆倚着榻边椅上笑吟吟地看着自己，色眯眯的两眼贼亮。他自己上下一看，顿时间羞红了脸，款款起身向乾隆盈盈一拂，略微一略鬓，抿嘴小声说了，奴婢洗澡了，没穿大衣裳，推施礼的，主子宽坐，我更衣再过来侍候。说着就向里屋走。乾隆这才看清他下身穿的原是玉裙，只一根米黄绦子松松挽个环竖着，略一动，裙缝里白生生玉莹莹两条大腿都隐约可见，一双娇小白袜都没穿，乾隆早已经看得欲火炙焰冲腾，哪里容他去呀，抢一步上前把他揽在怀里，抱坐在椅子上，一手搂着他香肩，抚着他滑不留手的玉体，只是吻着他的情热，叫着他小名说了，乾儿，想真不想。
1: 想又怎样，我位分低，人长得也不好，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
0: 哦，朕这不是来了吗？这么多人的，总得都有照应。就眼前这些人，朕还是很痛怜你的。
2: 陈氏被他抚摸得浑身燥热，紧紧偎在乾隆的胸前，痴痴地笑着。
1: 真的吗？那我就知足了。我妈说，一个女人能嫁给皇上，就是祖上的德行。不能像平常女人那么馋，那么渴。

说嘛。陈氏半晌才轻轻回了一句，我打头一回得皇上宠幸，到今是18年，皇上叫我侍候了83回，有一回还是半回，那么吃了喝了，那么吃了喝了，那皇上生个阿哥或者公主，我就馋。他说的羞臊，赶忙用双手捂着脸，却说了，别别，小肚子上按不得，里头有了龙种，3个月头里皇上您种下的。真的，朕差点忘了，内务府送来的玉牒写过的。乾隆是喜极情热，回头一口吹灭了灯。黑地里一阵衣裳窸窣，便听牛喘娇虚，雨水乐极，呻吟之声。怎么着可好？又得去快活，又不压了肚子。你的很好的。陈氏只是笑着，好半天才小声说，只是不好意思的，皇上来江南退忙的，顾不到我们，我们乡里有宴，男人锄头洞，女人那个和凤，那拉贵主5-7天就是一次，我看他还不足印儿。上回说悄悄话，他说生过孩子的人那个尺码大，他那里得个什么药能缩得尺码小些。乾隆听得牙声失笑，呵呵，尺码，真这词儿想得匪夷所思。一时间云收雨罢，二人相偎着说话，乾隆抚摸小猫一样搂抚着陈氏，说一阵皇后圣德母仪，人人亲敬，又说那拉氏待下宽厚大方，原来略有拈酸吃醋的毛病，如今年纪大了些，阅历老成，这毛病竟是改了。又将牛护路氏素来端庄自重，勤勉节俭，汪氏李氏并嫣红小英赖娘的好处，也都一一如数加珍。见陈氏不言声，他问了，你睡着了吗？陈氏在暗中醒得目光炯炯，看着黝黑的天棚说道，没有，皇上说话奴婢怎么敢睡呢？你说话我不能插话，你问话我不能不答，这是规矩。皇上的意思说到根上是疼我，怕我妒忌，怕我犯馋，我自己就是女人，女人的事儿还是懂的。您放心，该有的我都有了，不去想不该有的，得乐子时且乐子，不得乐子过日子，最要随份入肠的。娘娘贵主们没有特意另眼高看我，可也没有委屈亏待了我，我自己知道小小的，就像棵狗尾巴草，不去争什么，风刮自然就长了，下雨自然就浇了，谁也不拿我当对头，也就没人作践我妒忌我，就像刚才那样受用，也只一霎就过去了，天天欢爱夜夜宠幸，反而未必珍惜君恩，也招得宫里人乌眼鸡似的盯着，还要防着什么，活得就累透了。我只想给皇上生个阿哥或者公主，就是菩萨给我的造化福分了。这一下轮到乾隆惊讶了，想不到这个低等嫔妃整天的不哼不哈，竟然如此达官之命，这样的洞悉人情。想着他搂紧了陈氏，你既这么识大体，懂事明白，朕尽力成全你。说罢他一翻身再施雨露。乾隆每日4更更末起身，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早年随康熙住畅春时辰，4-5个太监喊着请小阿哥侍候

0: 圣驾。
1: 一拥而入，连揉带哄拉出热被窝，有的穿衣服，有的套靴子，梳头扎辫子，洗漱一阵搓弄，读书打布库。见康熙请安准在五更，雍正是严父，更是叫旌旗嬷嬷擎着玉皮戒尺站床边的督促着，起身像失火那么快，一个慢嬷嬷就喊仔细打了。雍正死后又是太后接着，一个太监站窗前高叫，太后一指，皇帝起来办事，一声比一声高，把人刮噪的起来算完。这是清世祖孝庄皇太后就立下的祖宗家法，所以皇族政治阿哥连洪州那样的再没个睡懒觉睡回笼觉的福分。乾隆没到时辰自然就醒了，此刻醒来见陈氏面带甜笑，学间微露合眸，依旧睡得沉寒，就不肯惊动，扯过褂子披拭。陈氏一眨眼醒了，三下五除二急忙穿上衣服过来张罗乾隆穿衣理辫子，要了参汤奶子，又布几碟点心侍候着他用了，便自己跪在门边谢恩送驾。乾隆对着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满意地说道，很好，朕像是昨晚才识的你，你不算机灵巧力，却也算聪慧爽明，自然是要抬举的。陈氏口头说道，是主子圣明，是奴婢的福分。乾隆似乎还想问几句什么，又觉得不是时候，点点头就出了房门。见王八尺已经在宫后，就问道，军机处外臣想必是来了，龙舟不知预备齐了没有。王八尺带着补义补礼补智补信几个大太监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见乾隆出来一起打签请安。王八尺回道，大人们都在仪门外等着，刘统勋也来了，奴才们昨晚不分当值不当值的都没睡，一条船一条船都仔细的，另有一艘陪舰，另有一艘陪舰预备着道上接见大人。太后老佛爷是一艘楼船，贵主是一艘纺船，陈氏汪氏以下嫔妃两人一艘，都是官舰改制的，各船舱房都是隔着的，上下人分的等级，礼部贴了明黄条子，茶房厨屋都是合用的，更衣入厕也都安置妥当。奴才数了数，连八条仪仗船太湖水师的护卫舰在内，共是108艘，从瓜州渡到迎驾桥一路摆开有10来里长，码头一带是官员贵送，夹岸百姓都是门前香花礼酒礼拜瞻仰，近岸10丈都由善捕营官房党人，远到10里8乡的绅民百姓这会儿正赶着过来，也都由地方官分拨安置呢。万岁爷，外头风光好，只可惜刘老中堂下狱，出码头外一律不许明放爆竹，要不连宫里都早热闹起来了。乾隆听王八尺的口风对刘统勋略有不满，他是在这上头极为精细的，立刻挑剔出来，一边向行宫正殿走，一边说，你不能议论刘统勋，朵云等人怎么安排？
2: 是，奴婢再不敢议论。朵云还有亲巴卓索亲巴沙马这野女坐一条船，和护卫御驾的太湖水师一道，礼部的人说他们没身份随驾，朵云还是个犯人。
1: 谁讲朵云是犯人？亲巴妇女

0: 正在后退侧身避路，赶忙问道：你给皇后抓药的吗？皇后今早上进膳怎么样？秦妹妹看那样子也是没睡好，脸色黄里带青，微微嘶哑着嗓音回道：主子娘娘昨晚犯了瘫喘，一夜没睡安，今早叫了叶天士进去看了，叶天士说是受了惊生了气，脉息也不好，叶天士开了方子叫急煎快服，先镇一下喘。受惊生气，昨下晚离开他时还精神开朗的呀，晚间有人服侍不周到惹他生气了吗？
1: 娘娘晚膳时还有说有笑的，因叶天士坐船晕船，坐轿晕轿，害怕骑马，还说了他这人毛病真多，叫奴才连夜去扬州府给他弄头毛驴，骑在岸上跟着船走。奴才出去一个时辰回来，彩云他们几个就说娘娘身子不好，身上热，喘得脸通红，问了问几个丫头，说是晚膳后祭观音，娘娘说要到院里散步，默诵大悲咒，只带了墨菊一个人，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气色就有些泛潮红，头晕心悸，问墨菊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娘娘自己也说没有受惊受气，方才叶天士给他手上扎了几针，略定住了点，用了这剂药，叶天士说要瞧瞧病势，才敢说上路的话呢。
0: 乾隆顿时间就愣住了，耳边听远处细微嘈杂的人流涌动声，夹着瓜州渡方向零零星星的爆竹响声。此时行宫外不知多少官员百姓翘首以盼，要瞻仰帝后回驾圣仪风采，他自己要接见大臣行跪辞礼，又要扶太后栾舆出宫上轿，这样的景运大典也断没有终止的道理。他心里边是一阵的发急，沉吟了片刻说：你传旨给叶天士，不拘用什么法子，要让皇后能支撑一会儿，上船再缓缓调治。传旨百官一体周知，皇后奉体欠安，各官眷免遇参见，由那拉氏带皇后和朕扶太后栾舆。太后那边由朕亲自禀告，需要用什么药，叫叶天士开出细丹，装船随行，叫陈氏过去随皇后服侍。朕这就要出去，你去告诉皇后，安于出来顺利上，就是大礼告成，一切有朕，不必心里慌张。他从怀里边取出表来看看，又补了一句：离陈正使派还有不到一个半时辰，要快。说罢就往外走，王八尺小跑着到垂花门外高喊了一声：万岁爷起驾啦！顿时间便听钟鼓之乐大作，乾隆徐步跨出垂花门，这才知道一夜之间正宫正院已经全然换了面貌。从垂花门逶迤斜向东南居高而下的石甬道边，一来不计其数的盆花，月季、玫瑰、百日红、水仙、东洋菊、西番莲、夹竹桃、春海棠，左手一带万花丛中用万年青摆布成万寿无疆式样，碧绿青翠，油润欲滴，右手一带全用小葵花花盆嵌在花间，绘成丹凤朝阳的图画，都有四丈余阔，融融艳阳当中，花海一直漫漾到正殿大院西偏门，万紫千

横到两边是24名当值侍卫，一个个挺胸凹肚，暗刀势力，钉子似的纹丝不动。64名太监早已列成方队，兀立在垂花门前，见乾隆出来，不理一个手势，太监方队抽丝般列成两行，按序沿甬道徐徐而出。黄忠大旅之中，太簇、嘉忠、姑喜、众旅、蕤宾、林忠、夷则、南旅、吴赦、应忠，各按节律悠扬沉浑而奏。守在正殿西侧门的供奉也是64名，齐声庄肃唱道：黄星克配天，玉管家辉德气先，铜庭卢唱轩，四海共求奏天环，朱斗英姬玄，金靖朗林凤谦，人间福景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礼乐声中，乾隆是款步而行。这样的单臂大乐，他向来是十分留心的，但此时却有点神思不宁。听到两处节律不合，暂时惦记皇后，只是惦记皇后。临离江南，百官万民送驾，江城大礼之时，他突然犯病，这太不吉利了。昨日精神健忘，一夜之间能受什么精气引发疾病？久病缠绵，忽然见好，难道是回光返照？胡思乱想间，已经走过那片花海，从正宫西侧门夺进丹池之下，兀自神情迷惘，听得王八尺抖擞精神，啪啪啪连甩三声靖鞭，钟鼓丝弦戛然而止。乾隆这才神思归摄，定神看时，从正殿丹池阶下一直漫向东南仪门，临时设的品级山两侧早已站得挤挤挨挨，都是赶来送行的官员。 从孔雀翎子、珊瑚顶到素金顶戴、黄鹂补服，依次按序由近及远，都是簇新的官袍靴服，在暖融融亮晃晃的日影下灿烂放光。见他出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声山响，黑压压的伏地叩头高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这里居高临下，他的目光透过福贵的人群和两厢偏殿向外眺望，行宫外运河一带蜿蜒碧水上已是泊满玉舟，黄金龙旗彩楼衔接，象煞了是一条卧在行宫外巨大的黄龙，夹岸桃李静芳，黛绿粉白林间树下，每隔树杖都搭有彩房彩棚，也都是披红挂绿，接着皇帝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千岁各色幔帐，中间纷纷如蚁的人都依地势，或者是树，或者是密，夹岸游移，已是一片涌动不定的人海。他满意地收回目光，近前几位大臣，一个是庄亲王允禄为首，带着大阿哥永璜、并古之离的三阿哥永璋，还有一群皇带子近之宗亲跪在左手，右手为首的是军机大臣。因见刘同勋也在，乾隆愣了一下，竟上前一步亲自用手去挽，笑着说道：特特的有旨给你，径直上船，不必陪朕的，怎么还是挣扎来了？扶刘公到厢房休息，老三身子骨不好，也去暂歇，离着发驾还有一个时辰呢。说着

0: 早有几个太监过来扶了二人去。乾隆目送刘统勋进了东偏殿，这才转过脸来，轻咳了一声说道：主臣公。满宫中官员低垂着的头立刻又往下扶了扶，偌大的庭院里顿时间寂静的一声咳痰不闻。朕即将回銮北京。乾隆说着，这是临别训辞，没出北京已经打好了腹稿。如此庄重场合，每个字都要原话载入昭告，又要文藻玉华，又要能听得懂，又不能像背诵文章，因此他说得很慢。朕法圣祖之法，以孝治天下，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申起世数，妄姓新音，何此奏请南巡，扬起圣祖仁皇帝，六旬江浙磨烈光照，云以辅从所请，恭侍皇太后銮舆南来。朕寻幸所至，西奉圣母皇太后有赏，江南名胜甲天下，承亲业安于跳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两足以渔畅慈怀。南巡以来，朕枕念民医，醒方问俗，不但公勤栾禄，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荣政何物海防，与凡旅言疾苦，无非念存一意，而群里扶老携幼，家道欢迎，交送天家孝德，慕人慕恩之情，欲化彰明。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讲孝道，巡省官方体察民情，无论写到哪本书上都是堂而皇之的体面事，然而这一次实是亲眼所见，花的钱是太多了，万家高于奉一人，这个名声不能担当。但原来打的副稿里没有顾及到这头话说，要现编现说，就更放慢了语调，悠悠说道：朕择己临行之前，屡屡降旨，前往清壁，所至简约一位，一切出自内府，无凡有私共议，寻来视察，仍有过于重视之嫌，浙闽之地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服取，已经降旨申斥。乾隆讲着，倏的一下又想起窦光鼐，在仪征以头撞怀，血流背面，搏死一剑，不就为的自己这个见识。望着宫外浩大的恭送回銮仪仗，结彩连绵，团锦十里的场面，乾隆的心忽然就乱了。原来预备的训词，现编的告谕，一句也想不起来，愣着不言语。纪晓岚、尹继善和跪在第二排赶来送行的几位外省督抚，听着突然没了声音，下意识地抬头看时，被乾隆一眼看见王胆望，二人四目相对，王胆望赶紧低伏了下去。乾隆的目光悠得一闪，转眼回头找补益，却一时找不见，就看纪晓岚。纪晓岚方才在外宫候驾，见王胆望也伶仃辉煌列班等候，心里已是诧异，见乾隆盯着自己，略一定神儿，已明白补益传错了旨意。他心头猛地一提，吊起老高，蓦地出了一身冷汗， 食指变得冰凉，紧紧地攥着，却不敢回避乾隆的目光，脸色煞白，看着乾隆腰间的卧龙带。朕来江南，观阅风俗，体察吏情，见众臣子已经觉出异样了，相互交换目光，刹那间乾隆镇定了下来，就有天大的怒火，此刻送驾大礼，万不能妄动无名。游移着目光，已经完全撇开文绉绉的训告文辞，说道：江南百姓倾心沐浴圣化，感革君恩，共庆歌舞升平，踊跃感戴之情随处可见，可见官吏平日教化有方，办差尚属努力。一枝花俱肥甜蔑，渠魁蔡妻就擒，俱是兵不血刃，刘统勋、刘墉父子功劳固不可没，但若吏治毁败，治安不敬，焉得如此顺利？朕观以宽为政之道，成效显著，甚为中怀。但以宽为政，并非放纵持政，吏治整治，断不能一日疏忽。乃有身为朝廷大员，开府封疆，朕所以任之重臣，行为卑污，贪渎懒索，肥己病民误国之徒，尔自思量，朕之首创盛世，岂容尔随意作践？即科道州府诸县首令，识君之路，慕爱一封，亦应终夜推诊，扪心自问。朕方燃烛勤政，不遑宁处，宁臣子宴乐悠游，纵欲享乐之时也。这一段训词说得铿锵有节，掷地有声，前头已经听懒了的官员们被一下又一下的话语敲的是耸膝屏心，心中战栗，听得远远西边隐隐传来细细鼓吹乐声，乾隆就知道太后銮驾将到。他放缓了语气，勉强一笑，呵呵，朕别无叮咛告诫，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诸臣赞贵，十六叔陪朕去接辞驾。听得大气儿也不敢出的官员们，这才悄悄地透了一口气儿。泊在瓜州渡口的豫州一划启动了，从宋驾码头沿运河北上，足足走了两个时辰，才驶出夹岸欢呼的人海。乾隆一直站在舰中，黄龙大道旗下，身后设的御座挨也没挨。倒退着的如意人流，纷华迷乱的彩房，青玉玉如烟柳堤和萋萋芳草上点缀的野花，无限春光好景，他都没怎样的留神观赏，心里边只觉得一阵迷惘，一阵惆怅。一时想到陪太后和皇后在灵隐寺进香，又转思在二十四桥观赏夜月，从仪征观花和听旨会面，又悠然思及桃叶渡和一枝花邂逅清谈，走马灯似的转换不定。随着思绪，脸上时喜时悲，只偶尔一个醒神，转身顾盼微笑，向岸上摇手致意而已。直到港岔已尽，运河直北而流，岸上没了人，他才觉得两腿站得细肩发酸，才听王八尺在旁边说道：主子也好歇歇了，从没见主子站这么一晌的。
1: 哦，
0: 乾隆醒悟过来，除下头上的苍龙教子断胎冠， 肩上的海水朝日瑞琴也解下来递给太监，一头往舱里走，转脸看见不易站在舷边傻呵呵地看岸边景致，顿时间阴沉了脸，却没言声，进来径自坐了窗边，由着宫女沏上了茶，抽过一份奏折看，是乐敏的请安折子，蘸了朱笔批道：“朕安，你好阔，明黄缎面折嵌压金边，此皆养怡居易之故。朕岂是崇尚奢华之君，办事以留心，事君为成而已，此后不可。”写了亲此二字，又抽过一份，却是高恒的共变佳片，已经看过了一遍的，随意翻着说道：“叫不易进来。”不易进来了，他不知道传唤他是什么差事，也想不出单叫自己是什么缘故，左右顾盼，小心蹑脚进来，打了签跪下：“奴才叩见万岁爷。”乾隆皱着眉头，像在看一只掉进水缸里的老鼠似的，问道：“你可知罪？”“
1: 奴才罪。”
0: 不易就是一愣，张皇四顾，胆怯地看了一眼王八尺，忙又连连叩头，碰得苍板是砰砰作响：“
1: 是是是是，奴才有罪。昨晚那拉贵主宫里的琉璃巨药灯坏了，蝈蝈叫我过去帮着修，里头油烟子腻住了，奴才用银簪子捅，把巨药灯底座给捅漏了，怕主子责罚，又没法给主子交代，只好去皇后娘娘宫里把用废了的巨药灯拆了个底座换上，这就是偷东西，求主子责罚。还有事后主子晚膳失手把个珐琅碟子碰掉了边儿。”
0: 他偏着头还要往下想，乾隆一口就把他打断了：“失手碰碟子，修坏巨药灯，这不是罪，是过失。朕问你，王胆旺的旨意你是怎么传的？”不易顿时张大了嘴巴，将跪在地愣了半天，叩头说道：“
1: 当时皇上说要办他，尹大人和纪大人都说查明实据再办，不必打草惊蛇。接着皇上叫奴才传旨，奴才就去说赏收你的送板书，你回去安心供职，别的奴才一句也没敢多说。他送奴才50两银子，奴才也没敢要。”
0: 说着头已经碰得乌青了。乾隆赶紧想当时的情形，已经知道错误有因，原是自己没有话说明白，但他如何肯向太监认这个错啊？冷笑了一声问道：“朕叫你传旨，尹继善和纪云的话是旨意吗？”不易是一脸的沮丧，欲哭无泪地看了一眼乾隆，那是一张绝无情意的面孔，冷得像挂了霜似的，带着蛮横和轻蔑。过了半晌，他双手掩面，呜的一声痛哭了起来，伏在地上恳告着：“
1: 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知道传错旨意是老实时候主子的份儿，老实时候主子的份儿，皇上最是惜老怜贫的，奴才家里还有个70岁瞎眼老娘。”
0: 乾隆处置太监诛戮杀伐从不皱眉，心肠之狠旷待罕有。太监与外吏小员偶有口角，也素是个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章程，但君子不进庖厨，此刻在舟上无法回避他绝望。

哭声，也不能就地打死。听到70岁瞎眼老娘，不禁心里一动，脸上颜色已经缓和下来，看着蜷缩成一团的不义说道：“朕熟读经史，四患内奸祸乱国家的事没不胜举，王秦、王汉、王唐、王明都因太监擅作威服，禁淫放纵，秉持国柄，所以太监犯过绝不轻恕，因为太监是小人。你自己思量，今日你无意传错旨意可以不究，明日有人假传圣旨何以违法，你就哭出三江泪能担起这个干系。”他把话说到12分无望，学神起茶，见王八尺的嘴角带笑，知道他幸灾乐祸，厌恶地转过脸来，接着说道：“所以什么无意，什么初犯，什么事后多年，这些由头不能恕你一死。但朕看你此时念及老母，尚是一个孝子，冲这一条饶你，皇后病重也算放生为他去灾，但有罪不能不罚。你进京途中在王八尺手下听招呼，内宫事务是皇后做主，回京娘娘身子大好了，自然有个发落。”说罢他站起身来，也不管捣算这磕头谢恩的不易，吩咐道：“廷州，朕要去给太后请安，顺便看看皇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肖勇，
6: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船只过境需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
6: 近日财经头条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龙舟的水上网红经济学。
5: 热点财经报道：粽叶飘香，全国各地在多彩活动中共度端午。
6: 今年端午档电影类型丰富，新片数量创近10年同期新高。
5: 全国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南方多个省份持续降雨，公路出行需提前关注路况信息。
6: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回应。

0: 应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为何有空座？
1: 乘飞机不能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了吗？实际是部分差异化航空公司标准有所区别。
0: 医疗机构与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国内首批博物馆处方开启定制疗愈新篇章。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龙舟的水上网红经济学。
3: 预备，开始。
4: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五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5: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4: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6: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7: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扶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4: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2。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判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8: 到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的人数，
4: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9: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4: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 18.4 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0: 杭州。
1: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0: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开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2: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积极发展赛事经济是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作为传统节庆活动，端午龙舟赛近年来点燃了很多地方文旅消费的热情，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感召力和产业联动效应的龙舟经济。
3: 为进一步放大龙舟经济效应，可以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赋能，将传统龙舟赛与现代水上运动、民俗非遗展演、诗词歌会、汉服巡游等文体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有效提升赛事的文化品位和广大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结合端午小长假，以赛事节势引流，吸引各界广泛关注，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串联起赛场与景区，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带动乡村振兴，研发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昨天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多地深挖特色民俗，以沉浸式演绎活动、非遗手作、时令美食等丰富节日体验，持续释放端午消费活力。
6: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立于巨型仿真甲板之上，跟随人造海浪一同起伏，跟随演员沉浸式闯海，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主线，讲述闽南先辈下南洋打拼，心怀故土终归乡的动人故事，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7: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6: 剧场同步开设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现场体验编织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工项目，走进香囊工坊，挑选艾草、薄荷等原料，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能动手制作地道闽南肉粽。江西万安县韶口乡保留着晨起享用端午五子宴的传统习俗，所谓五子即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街坊邻里围坐一处，分工包粽制包，不多时一桌承载吉祥寓意的五子早餐便制作完成，当地还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入餐，在延续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让这份端午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爽。每到端午，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保留缝制端午锦、制作虎头鞋的古老习俗，款式多样、配色鲜亮的端午锦与虎头鞋是长辈赠予孩童的端午礼，寄托着美好的祝愿。
8: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6: 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的群众会在端午时赶制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工序考究，甄选本地优质糯米，放入草木灰水中浸泡一晚，将修整干净的黄毛草编织成草垫，铺上糯米，外层再裹一层黄毛草，取六根细绳捆扎紧实，包好的黄毛粽加入草木灰水，大锅慢熬不少于9小时，煮熟后的粽体晶莹剔透，浇上熬好的红

0: 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正式拉开帷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超过2亿元。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1: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2: 你是耗子，我是猫。
3: 耗子那不是警察的性质，
4: 飞跑。
1: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5: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1: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七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6: 接下来关注端午假期出行的情况。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约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全国公路昨天迎来出行高峰，由于多地预计降水频繁，给公众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7: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6月19号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6月19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 10%。
0: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也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之前公布的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线路再次出现购票紧张情况。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一听。
8: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说，
9: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8: 周山奇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 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周山奇表示，
9: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

0: 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1: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裂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裂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周山琪。
0: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2: 那么旅客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新产生的空座避免资源浪费呢？又该如何利用呢？继续听专家的建议。
1: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琪。
0: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坐。
1: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3: 民航方面，端午假期出游热带动飞机出行显著上升，民航业也进入旺季。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4: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2: 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头，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
5: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

0: 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1: 非常好，治愈。
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4: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5: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7: 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0: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艺文类聚》。《艺文类聚》一书是唐初欧阳询等人编撰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与北唐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全书共100卷，100余万字，征引古籍1431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是继文选之后一部既有特色内容又十分丰富的文学教材，中有重大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艺文类聚》的由来。
1: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2: 热点财经报道。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10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2: 国际财经观察聚焦中东局势，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记者实地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有所恢复，数量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业内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分阶段恢复通行，航运积压与安全因素成为双重考验。国际油价回落后，全球多国是否会继续加息抗通胀？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得3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债务融资市场操作空间进一步拓宽。
2: 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股价6月18号承压下挫近18%。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加速推进业务重组，大规模裁员计划提上日程。
2: 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10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请听报道。
3: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在湖南长沙，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12列增加到2025年的589列，年出口货值超23亿美元。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长沙北营业部集装箱负责人徐文斌：
4: 目前湖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4080列，每天稳定开行2列，高峰期能达到3至4列，连续7年稳。
3: 各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国铁成都局物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徐娇：
5: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3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3: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

0: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瑞士外交部昨天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通行船舶通行安全并且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比前几天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当天记者王颖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朝向伊朗的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3: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海峡重开又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什么影响？来听综合报道。
5: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欧总经理伊曼纳塞里，欧总经理伊曼纳塞里。
6: 我们预计航运流量会开始逐步恢复，但我们认为不会很快回到冲突前。

0: 平的 90% 或 100%， 更现实的预期是在一两个月内恢复到此前水平的 50% 到 60% 左右。
1: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0: 我们看不到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到2050年，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比仍将达到约 30%。
2: 近期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在酝酿或者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
3: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 100%， 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4: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3: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前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5: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3: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变？ 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有所增大。不过刘英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的跟随欧美日加息。
5: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3: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4: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3: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6: 接下来扫描美股上市公司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日前，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然而公司的夸张估值水平让一些投资者担心美国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覆辙。
2: 不过下面提到的这条消息可能会让部分投资者放下顾虑。记者了解到，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得三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展望都为稳定。分析认为，这次评级结果将提升投资者对 SpaceX 的信心，同时拓宽了这家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7: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三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三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美元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SpaceX 在完成史上最大 IPO 后股价震荡，18号收跌 3.56%， 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 8.3%。 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高出 37%， 目前总市值超 2.4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
6: 当地时间6月18号，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公布了最新财报。在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 咨询领域等因素的影响下，埃森哲的股价在18号承压下挫。
7: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埃森哲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内，新签订单额为 193.2 亿美元，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197亿美元，总营收为 187.2 亿美元，也略低于 187.6 亿美元的预期。在未来业绩指引方面，财报显示，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预计在 177.5 亿美元至184亿美元之间，低于华尔街 预期的约184.7亿美元。由于多项指标同比出现下降。

0: 或低于市场预期，埃森哲股价18号承压下跌。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大幅收跌近 18%， 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 50%。 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全球 IT 咨询与外包行业，传统以人力工时计价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企业 AI 转型正成为行业新的主线，传统服务模式升级压力持续加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近期也面临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18号，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按照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德国本土削减 1.9 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请听报道。
0: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卢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一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2: 国际媒体监测。
1: 天下财经扫描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总务省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该国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 1.4%，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5%。 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于4月结束，5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 2.5%， 降幅较4月的 3.9% 明显收窄。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涨，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日前下发指令，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 5%， 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 2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方便面产品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在该国范围内自主召回约 28.7 万份已出货产品。日清食品方面表示，可能是向产品中投入粉末酱料的生产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树脂碎片混入产品。此次召回产品为该集团旗下东日本明星奇遇工厂生产，最佳食用期至2026年9月10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日前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利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统筹协调卢浮宫安保事务。公告称，古皮将于7月13号到任，他曾就职于法国上塞纳省、伊弗林省和巴黎市的警察部门，随后入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主导了安全指挥中心现代化改造项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7号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古皮将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
2: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1: 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邮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更多伊朗邮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
4: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14.25%。
1: 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7: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千
8: 年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0: 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凤凰。
1: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3: 现在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跟您战战争农村的
1: 倾听基层声音。
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6: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7: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说起咱们兵团的特产，皮薄仁满、香脆可口的北屯瓜子，相信很多人都爱吃。小小的一颗瓜子，香遍全国，远销海外，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戈壁、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跟我们聊一聊他18年扎根边疆、深耕向日葵育种、用一颗小种子成就大产业的故事。那首先请陈老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艳芳，来自我们第十师北屯市，是我们实施农科所的一名技术员，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向日葵，聊一聊我们边疆基层一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7: 欢迎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北屯的瓜子远近闻名，那知道瓜子好吃，但是却不知道培育一颗好的向日葵种子有多难。那据我了解，您硕士毕业，当时来到了兵团第十师这片戈壁滩，那致力于向日葵育种事业。那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6: 这其实主要还和我们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个情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出生在新疆，是在新疆伊犁兴元县的一个农村里出生长大上学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向日葵，主要是油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油的来源，也是家里面主要油料的来源。在地的周边呢，我的父亲母亲会撒一些石灰的种子，然后就会把它收获回来，放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姐妹们就围着这一堆瓜子盘边敲边吃，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的记忆了。父亲是个老农民，一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他总是跟我们说，好种子能救一片天，好技术能帮一群人，这句话我也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很幸运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绿色通道，完成了我本科、硕士研究生这七年的学习。我很感谢国家给我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贷款的通道，我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业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新疆工作，报效祖国。在我犹豫是到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或者是回到家乡伊犁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最后我俩商量好，我就追随他到了石狮，刚好可以一起开展这个向日葵的科研工作。因为向日葵当时是我们石狮的主栽作物之一，选择来到这里呢，也是圆了我一个心里的梦。到了北屯，正是七月，当时那个18集团的老技术员就带我去试验田，一路上很认真地给我介绍，我们北屯这儿呢，光照足，温差大，瓜子是真香，可就是这几年病害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裂当，最让我们大家发愁了。他带着我来到的向日葵地里，我蹲在地里看着向日葵底下冒出来的一株株裂当，我知道，这呢是向日葵的癌症。我们在课本里学到过，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这种吸血鬼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我看到这个地头上呢还有一位老职工正在发愁，跟他一聊，他说今年这茬我们又白忙活了，葵花长了裂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老两口已经拔了一个多星期了，远远赶不上冒出来的速度，越拔越多。我们随后走访了好几块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觉得

0: 嗯，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想着我还是要留下来，在团场再实施扎根下来，尽量的用自己所学知识，看看努力能做点什么。
1: 嗯，确实听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哈、啊、确实这个列当给当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哈。那你刚到北屯就遇上了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列当，那么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啊、不知道列当是什么，那刚好您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0: 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列当呢它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说它很让我们这种老百姓呢特别头疼？因为它是一种全寄生性的杂草，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的根上去吸取的。你像在我们北屯，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向日葵上去寄生去吸取。它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蒲公英啊、狗尾草呀、灰灰条呀，它这些杂草只是长在土里面和我们的作物去争水争肥。它自己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我们的列当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向日葵里面去吸取，这就严重的抢夺了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和营养。最严重的时候我见过成片地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开花的时候都不能顺利的结籽就绝收了，这是最严重的场景了。另外呢，它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它像灰尘一样很小，我们几乎是看不见的，一旦落到我们的土里面它就可以休眠10到15年，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萌发。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当你在地里面种了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向日葵，它会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向日葵列当种子感应到之后它就会立刻萌发，它就会长出这个小吸管一样的这样子的构造，然后扎进我们向日葵的根里面，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吸收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养分。哪怕它扎的是一个向日葵的小毛根，这个小毛根也会立刻的变出主要的营养养分，就会优先的供应它。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一株列当它有几百个小花，一个小花一般会有上千粒的种子，甚至会更多。这个风一吹水一流，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随着你翻地整地浇水，它就会不断在地里面去扩散。本来只有2-3株的石灰寄生了列当，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扩展到一小片，第三年就会扩大到你1/3的地或者更多，一般3到5年整片地里面就会布满列当了，这块地就不再适宜种植敏感性的向日葵的品种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实施60%以上的向日葵地里都被列当寄生了，严重的地块几乎都绝收，所以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农民朋友们也试过去人工的拔呀，喷一些化学药剂，滴一些生物药剂、化学药剂，也试着和麦子呀这些去农作倒茶，但是短期它都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1: 嗯，因为列当刚才你也提到了哈，60%以上的地块是被寄生，可能有一些种植户就不敢种了哈。那当时你遇到接触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心里第一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刚接触到这个难题的时候，说心里话啊，我的心里也是又慌又沉重。慌的是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农药学，其实它是植物保护学里面的一个分支。
1: 嗯，
0: 虽然在基础课程中我接触过植物病害的相关知识，对这个列当呢也有一种基本的了解，但也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知道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我对它的这个研究的了解呢几乎是空白的，手里也没有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在网上也查不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心里沉重的是呢，看到这个农户们面临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
1: 嗯，我听说当时为了攻克列当这一难题哈、啊，你是带着团队跑遍了10市8个团场，在绝收地里哈、啊、去找幸存者，当时一天奔波可能是几百公里，一周采几百份的样本。那当时可能从自然环境到路途上的很多因素都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那段日子里哈、啊，你觉得最苦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搞农业工作的，虽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 就是想在那个裂当寄生严重的地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不长裂当或者长裂当少的这种向日葵植株，拿到实验室里面，拿到我们的实验基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我们的抗裂当的这个育种的潜力。

0: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在各个团场去取样这个裂当，把它拉到实验室去进一步的鉴定它到底是裂当里面的哪一类。我记得最苦的时刻应该是在2014年的夏天的那一次采样。
1: 嗯，
0: 当时我们听说我们实施的一个边境团场185团，它有一片绝收的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很可能就会有我们想要的潜力股，因为这块地里面满是裂当。那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团队就出发了，车子在路上颠簸了大概有4-5个小时，到了团部。这是大中午，更要命的是我们185团的这个小窑很出名，大中午正是它的一天的活动的高峰期。我们虽然穿的是长袖长裤，但是我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天之后，我们身上也被钉满了这个包，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葵花地里面去一株一株的去找，在地里面转来转去的，终于最后在我们在地里面了找到大概不到10株的这个长势较好的向日葵，做了标记，把它采回到了车里面。但是我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连队的其他的几块实验地里去开展调查。当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的挖取样本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阵雨，我们想着赶紧把样本挖回，就没有立刻的出地，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有所收获。等我把样本挖好之后，雨很快就落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流成了落汤鸡。等晚上我们回到农科所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团队里面的技术员的王姐，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皮肤要比我们敏感一些，她被小鸟咬后，身上就起了一大片的红疹，痒得特别难受，估计她就得痒了一个月。
1: 除了像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环境等等之外，当时在攻关的初期顺利吗？
0: 不顺利，尤其是刚开始的3个月，因为我们团队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室内实验的这种的实验方法，都是在网上边查边模仿边学习去边实践的，真的是屡战屡败。
1: 那像在那一段反复受挫，包括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熬过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我觉得我心里呢就像是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在打仗，特别想赢。支撑我走下来的呢，一方面还是我们团队人员互相的鼓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农户们对我们的信任。团队里面的王大姐看出了我的沮丧，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科研工作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态，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排除错误的方向，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不要失望。
1: 其实刚才哈，你是把对抗裂当是比作了打仗哈，咱们要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找幸存者留种实验。那么从无数次失败到终于摸清了裂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0: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六号抗裂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集团的大概实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实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裂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我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爆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语的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 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抗裂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迅速在石狮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石狮，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当发生率从原来的 60% 迅速降到了 5% 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三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0: 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语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不是搞我们向日葵的研究的人肯定很难去体会。
1: 嗯，
0: 还有农户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种一教实验工作做的。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千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朵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大概70-150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两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的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耐心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嗯，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片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水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

的输送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解水解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蕾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十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剂，觉得太麻烦，而且我还看不到死了虫子，也不一定管用。有一次我们在18集团的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的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的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的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他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连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得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向日葵地里呢，因为冬眠，他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他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

0: 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他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陈，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名宣宣传员，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我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0: 把握发展脉络，
1: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2: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0: 聚焦新闻热点。
3: 这个督战就是对两岁
4: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5: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7: 体现兵团农民抓住起来来跟我们战争。
0: 倾听基层声音，
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0: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1: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你不光是选育好的品种，还研究推广微生物菌剂，那是用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去改良土壤，减少农药的使用啊。那么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向日葵种植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呢？
10: 重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育种和推广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咱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刚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克劣单难题，提高向日葵的这个产量，让我们农户们多挣钱，保住它的钱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还有这个化肥会带来相应的负面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板结盐碱化的这个加重的趋势。北同的土壤本身就偏向于盐碱化，长期大量的过度的使用化肥会让我们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差，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181团调研，农户们就反映他们的地已经种了好几年的向日葵，产量是越来越低，即使使用了我们的抗劣单的品种，产量也不如这种刚开垦的土地。我们取样分析后发现，这片土地的土壤板结严重，有机质含量也很低，氮磷钾的比例也是失衡的。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这个农药的残留，影响我们北同瓜子的品质和食品安全。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北同瓜子农药残留超标，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影响我们北同瓜子的品牌声誉，最终损害的是我们整体的农户们的利益，也是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北同瓜子这个品牌。还有呢，就是从我们植保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甚至会加速这些病虫害的进化，以后再防治就更难了。而且农药还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我们的空气，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北同紧邻的是额尔齐斯河，是额尔齐斯河养育了我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额尔齐斯河两畔每个人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开始研究推广绿色可持续的种植技术。微生物菌剂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它就是利用这个有益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抑制病虫害，达到以菌治菌的这个效果。比如我们筛选出的库塔幺八杆菌里面的一些亚种，它就能在向日葵的根部形成这个保护站位， 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向日葵的根部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菌呀，或者是虫子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的根，还有我们杂草的根，还有就是一些虫卵，甚至一些病毒，它是各种生物都在里面生长的。当我们把有益菌吃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一些有害菌，这是在我们实验中呢都是有过验证的，可以起到大概20%到30%的抑制效果。如果长期的坚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的防治措施。除了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我们还推广这个农作倒插、秸秆还田、侧土配方施肥等绿色技术。我觉得农业发展不能只追求这个短期的产量和效益，而且要更注重我们长期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保护好我们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培育出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让我们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越来越优秀，走得更远，让我们实施的农户们，还有我们阿拉泰地区的整个的农户们，实现长久的瓜子产业的增收致富，也是我们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希望我们这个北桐瓜子的品牌一直能坚持这样子做下去。
12: 其实这些年你带领自己的团队哈、把北屯瓜子打造成金字招牌，那走出新疆远销海外，那北屯呢也成为了全国优质瓜子的生产基地。那么看着小种子哈、长成大产业，你觉得最骄傲的是什么？
10: 看着这个北屯瓜子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不是收获了多少荣誉，也不是取得了什么科研成果，而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特别是让我们实施边疆的老百姓能依靠这个瓜子产业就能增加收入，只有他的收入增加了，他才能更稳定下心来，更好的去守边防，去开垦我们边疆的土地。我骄傲的是曾经因为这个裂当的病害濒临放弃的这些农户们，现在逐步的也重拾了信心，靠着种植我们的向日葵过上了好日子。你下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北屯瓜子品牌，我们实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品牌去打造，其实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食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常说的石葵这一类作物，它还包括我们的紫用葫芦、紫用南瓜、紫用打瓜，这整个的它都是以收获瓜子类为主，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紫用作物，就是我们北屯瓜子的这几类作物。这类作物中呢，在我们实施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万亩，其中石葵呢近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我常想这些农户们的认可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他们的笑脸比任何的荣誉都珍贵，只有他们获得了好收成，挣到了钱，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另外让我骄傲的呢，就是我们还培养了一支扎根边疆热爱农业的向日葵的一种创新团队。我们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们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都能够独当一面，他们在实验田里不怕风吹日晒，在实验室里呢能够熬夜加班，也没有什么抱怨。我们团队把这个青葱和热血奉献到了向日葵的育种事业，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产业未来的希望，让我们可以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12: 那么现在呢，你是从传统育种啊向生物育种转型，那想要培育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哈、那为什么想要向生物育种去发力？对于咱们兵团向日葵产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10: 因为呢我们这么十几年呢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育种的这个方式，就是在地里面不断的进行自浇、杂浇、比较筛选的这些常规的方法，虽然也能培育出一些优质的品系，但是周期太长了，而且效率低。你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受到我们种子资源的限制的影响呢，还有我们这个科研水平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选出一个很好的本地的当家的品种，这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梗吧。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向这个生物育种转变呢，为什么呢？因为生物育种它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应对当前农业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的引进的新技术。一颗好种子从培育到推广至少需要10年基础知识的累积以上， 否则很难快速满足这个市场的农户的需求。而且生物育种，比如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还有基因编辑这些技术，我们需要培育这个赖盐碱的、抗裂当的、赖菌核的、综合性都能融在一起的这个向日葵的新品种。通过传统的选育呢，它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它肯定要筛选上万个杂交的后代，需要十几二十多年的努力，肯定才达到这个目的，也可能还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希望引进这些新技术。虽然我们现在目前的水平比较落后，但是我们不怕，

0: 我们不断的去争取合作，争取项目支持，然后不断壮大我们的团队，我们也在不断的实践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实验水平。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我们可以选到达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抗裂当赖菌核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基因的相关的基因标记，然后在苗期我们实验室里去种植这样子向日葵的材料，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然后等到冲天在大田里的时候，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的工作量，经过这个几代的这样子的努力，就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育种的这个周期，我们估计可以缩短3到5年的时间，这也是我们15期间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刚申报的这个兵团项目的一个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兵团的向日葵产业呢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个我们北投呢就是这个土壤盐碱化比较严重，随着这个水资源的日益紧张，赖盐碱接穗型的品种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抗裂当的品种它也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向，我们还要在这一块也要投入研究。市场对向日葵的品种的要求呢，包括这个特优其是品质，它是越来越高的，不仅要求籽粒饱满口感香脆，还有要求这个籽粒的这个果皮亮泽没有虫体的这个损伤，而且符合绿色有机的这个标准。我们大众的老百姓呢越来越喜欢吃原味的瓜子，为什么呢？因为原味的瓜子它往往是代表它的高品质的瓜子，它才敢生产原味的瓜子。像这个生物育种发力呢，对我们向日葵的产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最终的目的就是培育出这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我们北投的当家品种。
1: 其实听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这么多年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听说你的女儿是这样来形容你的工作啊，像是升级打怪，问你什么时候能够通关。那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其实呢，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7岁了，在北投中学呢正在读高二。我们家呢是个双胞胎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当时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宝贝，妈妈的怪兽呢是有很多的，裂当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包括我们的菌核病、灰霉病，还有我们的蓟马、年龄虫、地老虎，还包括我们身边这样可以看到的这些蚊虫，蚊虫就包括蚊子，还有这些老百姓俗称的小咬，它其实是我们学名叫瑞，这些呢都是妈妈要面对的怪兽，很多农户呢都需要妈妈的去帮助他们。相信呢有一天这些怪兽妈妈都会带着我的团队呢都会把它打败的，这样我们农户呢都会取得丰收，这样子呢妈妈就会通关了。其实呢打我的心里说呢，我听到孩子这样子问我，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也理解我的工作，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愧疚的是因为工作都投入的可能稍微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会稍微的少一些。
1: 确实18年的时间哈，大部分时间呢是泡在田里实验室里，陪伴家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家里人在面对你的这份常年奔波顾不上家的事业，有过抱怨吗？是完全支持吗？
0: 这样子一说我心里挺有感触的啊。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时间去接送她，记得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是个适应期嘛，然后前面的头两个月我和我老公呢就会轮换着去接送她，等两个月之后基本上他们就自己去上下学，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学校也比较近，安全系数也都很高，我们也很放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学校召开家长会，我答应了女儿一定去，但是因为我临时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我就没有按时的赶到，家长会晚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女儿也委屈的都快要冒眼泪了，因为他们虽然和我一样性格也有些内向，但是在班里面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我记得老师就给我表扬过，说你们家孩子太老实了，我安排这些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拔草，我走开了半小时，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你们家两个女儿还有周边的3、4个学生在那里坚持拔草，其他同学都跑到一边阴凉里去玩去了。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这种坚持认真的态度跟我的这种科研坚持认真的态度是受我的影响这样子耳濡目染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至于我的爱人，我们都是搞农业的，也都是学农业的，他对我的工作呢从来也没有抱怨，对我更多的是支持，他比我分担的家务呢

0: 对于别的家庭来说，作为一个男同志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呢，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母亲呢，刚开始呢她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我的工作，你到实施工作我支持你，但是呢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最好每年都回来一趟。但是她从心里呢是希望我在伊犁，甚至是希望我在宣言县参加工作，这样呢我就是可以每周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可以看看她，陪她聊聊天什么的。还好现在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微信有了视频，我这样子我每个星期呢，不说每天吧，我每个星期都会有三四次跟他视频通话，他的感觉就好多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就特别想念子女，虽然我不能在跟前陪护，通过网络陪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陪护。我会在工作中把我选的一些好品种在我们实验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瓜子籽粒挑一些好的寄给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尝一尝，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了。因为我们家是甘肃人，都挺喜欢嗑瓜子的。他们会高兴地向周围的邻居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或者是这是我姐姐选出来的新品种，种出来的新种子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呀，还会给周边的邻居分享一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
1: 确实培育出好的新的农产品，这背后是众多农业科研人员的付出，包括家属家人们的支持哈。那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育种工作，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特别的理解吗？
0: 其实呢从心里说呢，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肤浅，只是觉得种子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核心。没有好的种子，在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充足的水肥条件管理，也难以实现我们农业的长期的高产优质的发展。没有自主培育的这个优良品种，农业产业呢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影响这个区域的甚至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也会受到的一些一定的威胁。在攻克列当难题的过程中，我深会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北通的向日葵产业因为列当病害濒临崩溃，我们老百姓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但是国外的种子价格昂贵，在实际种植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不适合我们北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产量和品质也不是很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的石葵杂交育种呢就会在科研的基础上取得不断的突破，我们重点就引进了国内的他们选育出来的这种抗列当的品种，在我们北通呢进行了品种比较的筛选，筛选出来的品种呢及时配套栽培技术，在我们实施的各个团场进行了推广运用，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主要种植的品种呢都是我们国内的杂交种，国外的种子在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这让我们育种工作者呢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种子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核心技术和种子资源方面呢尤其的突出，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和这个使命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推动我们实施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育种上、栽培上、田间的管理上更多的去努力，促进这个农民征收呢支付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最想的呢就是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另外听你的同事说哈，在你的身上认真严谨负责一直是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么作为团队首席的专家，你是怎么样去带团队凝聚大家一起去深耕向日葵育种的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 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

0: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的，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那么从攻克裂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有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能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 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虽然这十八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就是要用它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面，就能开出最美的花朵。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还有向日葵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我希望用沉默的爱把心交给我们实施的这种大地，就能收获最甜的果实。
1: 那么未来在向日葵育种包括产业发展上，你还有哪些心愿或者说目标？接下来最想攻克的难题是什么呢？
0: 虽然努力了这么多年啊，中间我们也参加过自治区的区试，但是最终没有通过区试。就是我们选这两个品系，虽然这种北屯表现综合挺好的，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屯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当、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15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 为我们实施的北桐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

0: 天。
1: 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18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裂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

0: 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6年1到5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发布。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6年1到5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生育保险主要指标。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13462.68亿元，总支出9741.82亿元，基金运行整体平稳。国家医保局2025年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均下降。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各师市积极开展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今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广泛动员各界群众挽救献血，党员干部、高校师生、红十字会会员和志愿者纷纷主动参与，以热血传递温情，用奉献守护生命，推动无偿献血成为社会新风尚，为保障临床用血凝聚社会向善力量筑牢根基。

0: 二是铁门关市发布无偿献血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普及科学献血理念。九是白杨市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16人完成无偿献血，献血总量5100毫升。实施北屯市红十字会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开设健康服务站点，免费为市民测血型、量血压，科普献血知识，解答职工群众疑问。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圆满举办心血管高级研修班。近日，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主办的兵团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26年南江区域心血管疾病综合防治与临床实践新进展高级研修班顺利举行。来自医师各级医疗机构的医护同仁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学术盛宴。本次研修班特别邀请到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血脂管理、RDN 治疗、脉冲消融、心源性猝死预防、青年心肌梗死、钙化病变旋膜与冲击波球囊 LVAD、 房颤为首数期管理及急诊 PCI 抗栓等心血管领域热点话题展开系统授课，有力促进了兵地融合与学术交流，为南江地区心血管疾病规范化诊治注入了新动力，也标志着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在建设高水平心血管疾病诊疗高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那高考的话题应该是在六月份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哈。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并不意味着心理压力会瞬间的消散，那么很多考生会经历从极度紧绷到突然空虚的一个心理失重期，甚至呢会陷入到对于成绩的焦虑和迷茫之中，而家长们呢也会往往在期待与担忧中备受煎熬。那高考后的这个特殊的过渡期，考生和家长如何做好心理调试，那实现软着陆呢？接下来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给考生的建议：重整行装，从新出发。一、理性看待成绩，一次考试不代表全部。高考的结果既不能定义考生的能力，也不能预判未来的成败。人生是持续成长的过程，真正的价值在于不断突破自我。无论结果如何，考生的人生都有无数种精彩的可能性。二、归零心态，考后是全新的开始。走出考场就意味着这段旅程已经结束。不要因超常发挥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发挥失常而反复内耗，懊悔不已。学会在心理上翻篇，把注意力从如果当初转移到接下来我能做什么，用归零的心态去迎接生活的下一个篇章。三、适度放松，警惕报复性放纵。考后放松是必要的，但需把握尺度。长期熬夜、沉迷游戏或暴饮暴食等报复性放纵，会打破身心节律，加重空虚与疲惫感。可以采用更健康的放松方式，如每日保持相对规律的作息，通过运动、旅行、阅读等方式调节身心，学习一项新技能如编程、摄影，或培养爱好如绘画、音乐等技能充实生活，也为未来蓄能。四、展望未来，为新阶段铺路。高考过后是调整状态的关键期，无论即将面对新学期还是升学、实习等新阶段，提前做好心理建设都很重要。例如提前了解新课程的内容，了解新环境的信息，若面临其他选择，可通过实习、志愿服务等方式探索兴趣方向。此外，可以制作一份未来计划清单，列出想学习的技能、想去的地方，用具体行动增强对未来的掌控感。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给家长的建议：温和托底，做智慧的陪伴者。一、留白时间，不要急于讨论成绩。刚结束高考的孩子身心疲惫，如果此时被家长追问考得怎么样，能上什么学校，只会加剧紧张和焦虑情绪。请给孩子一段缓冲期，允许他们先通过睡眠、娱乐恢复体力和精力。这段时间，与其反复打探成绩，不如用行动传递支持，准备一顿营养早餐，或陪孩子看一场电影，用无声的关怀缓解他们的压力。二、看见努力。

0: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不要过于夸大高考成绩的意义，更不要用成绩来衡量孩子的未来。在备考的日日夜夜里，孩子展现出的毅力、抗挫折能力和自律，才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请肯定孩子的付出，让他们明白，我们为你拼搏的过程感到骄傲，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个分数。三，无条件爱孩子，筑牢心理后盾。高考成绩公布前后，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请清晰地传递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我们的骄傲。爸妈永远在你身后，这种安全感是孩子面对挫折时最坚实的心理基石。若孩子成绩不如预期，请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指责和抱怨，而是与孩子共同分析原因，探讨改进方法。我们常说，孩子是爱的结晶，但您知道吗？这份爱的礼物也需要一块健康肥沃的土壤。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很多女性朋友在拼事业忙生活的路上，却不知不觉踩入了一些伤害生育力的雷区。反复发作的妇科炎症到底要不要紧？是不是只要月经正常，生育力就没问题？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市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那么就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高福梅，市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妇产学会青年委员，北京妇产学会京津冀生殖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擅长不孕症的诊断治疗、自然流产的诊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与女性生殖健康，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大学临床加 X 基金，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高主任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高主任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哈。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有请高主任先来给我们描绘一个画像吧。比如说在您的门诊里，因为生育力下降就来就诊的女性当中，主要是集中在哪个年龄段？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呢？
2: 那我们其实女性的一个生育率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
1: 嗯，
2: 然后一般呢，生育率比最好的时候呢是25到29岁，然后过了29岁之后呢，我们尤其生育率是指卵巢的一个储备功能，它就开始下降。然后到35岁之后呢，它会下降的比较明显，到了40岁之后呢，就会更明显。
1: 嗯，
2: 那如果我的门诊的话，如果要是就诊的患者35岁以上，我会非常的警惕，会特别关注他的一个卵巢的一个储备功能这些。
1: 嗯，
2: 那现在年轻化的趋势也确实，我们在门诊上发现，有的时候有20多岁、30。刚出头他就出现了卵巢功能下降的这些表现。可能还是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这些或者是跟一些遗传的一些因素有关系。确实是现在发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其实我觉得身边很多女性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哈，就觉得哎，我平时月经很正常，那生育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观点正确吗？是不是咱们所理解的月经正常就等于是生育力完好无损的？
2: 那这个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
1: 嗯，
2: 然后首先我们就说这个月经正常怎么来定义月经正常这件事儿。
1: 嗯，
2: 然后我们看月经的话呢，要看三个方面，一个是月经的周期正不正常。所谓的周期就是指的我这一次月经到这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到下一次月经第一天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应该是21到35天，平均呢就是28天左右。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指的我来月经的这段时间，我们叫经期，就是我有月经的这几天，平均呢是3到7天。
1: 嗯，
2: 第三件事呢，就是我的月经量的多少啊，一般平均呢3到5毫升，这个有的时候就很难去判断，因为我用的一个一般我们用的用

0: 我用的一个卫生巾的一个多少，或者是我重要的是比较一下跟之前比较有没有变多有没有变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在月经的这三个因素里边呢，我们第一要关注的就是周期，刚才说平均是28天来一次月经，如果要是我的月经周期缩短了，譬如变成了原来很准28天，我现在变成了24-25天、25-26天，那首先就要月经缩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卵巢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我如果要是月经周期缩短的话，我首先要注意我的卵巢功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一个经期，就是3-5天，譬如有的人他月经很少，只有1天只有2天，尤其是这种的患者，我们在就是譬如有宫腔粘连的一部分患者，他做过流产的一个手术，做完了手术之后，然后总是不来月经，或者是来的月经的量非常的少，然后时间也非常的短，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怀疑有没有内膜的一个损伤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所以并不是说就是我的一个月经正常，再有呢就是月经正常是不是一定生育力没有问题，那这并不能这样认为。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卵子是固定的，就是数量是固定的，从我们出生开始，对于女性来说，这从出生开始卵子的一个数量就固定了。那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它是在越来越少的。那一直到我绝经的时候，其实我正常应该每个月有一个卵泡长大排出去，没有怀孕来月经，这是正常的一个月经的一个过程。那等我年龄大了之后，譬如我45岁以上，然后我也每个月能正常来月经，我每个月也能正常的去卵泡长大排出去，但是你这个时候排的卵它其实已经是质量很差的一部分卵了，然后怀孕的概率是非常的一个低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能来月经就一定能怀孕，这是不能划等号的。虽然尤其是年龄大了要围绝经之前我也能来月经，但是这个时候怀孕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1: 这也打破了很多朋友对于月经啊与生育能力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啊。那么说到这儿，可能需要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比如女性的生育力它到底是由哪些器官包括功能来决定的呢？
0: 咱们

0: 这个受精卵，然后我的这个输卵管呢要再把这个就是受精的这个种子呢把它运送回到子宫里边，然后再种到我的子宫内膜里面去。这是一个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是就是一个怀孕的几个因素。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要卵巢功能，卵巢是要好的。第二个呢，我的输卵管不仅要通畅，而且我的输卵管它有正常的有功能，能够把这个卵捡起来，能够把这个胚胎送回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子宫内膜是好的，厚度也好，然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胚胎，然后这个胚胎呢才能才能正常的种进去，然后胚胎呢才正常的发育。
1: 这就像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哈，每一个环节都正常工作，才能够保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啊。你看，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卵巢年龄哈，也就是咱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它跟咱们生活的年龄是一回事儿吗？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也会听到一些说法，那有一些30岁的女性可能有40岁的卵巢，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
0: 咱们30岁只是我的，譬如我从妈妈肚子里边出生之后的这个年龄，然后我经过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经历的这个年龄。那我们卵巢的年龄呢，我们一般呢是来定义它年不年轻啊，衰没衰老啊，是看它叫我们叫卵巢的储备功能，就是我储备的卵子的数多还是少。然后如果我储备的卵子的数量很多，那说明我这个卵巢比较年轻，然后如果要是我储备的一个卵子比较少，那我这个卵巢就出现了一个衰老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年龄和这个卵巢的储备的这个年龄确实不能是画等号的。因为比如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患者他会因为卵巢上有肿物，然后我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我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因为它要切除掉一部分。那等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其实这个卵巢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会下降了。所以我虽然是30岁，但是我做了这个手术，然后我的一个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然后我们再检测卵巢呢可能就并不是像30岁的一个卵巢，可能像40岁或者是年龄更大的，那这是很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说跟年龄，我们评估卵巢的一个功能的话呢，我们会用几个指标。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月经周期有没有变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月经第二天会查激素，会查 FSH， 然后我们会查雌激素的水平，然后现在呢咱们还有一个激素水平呢叫抗尿管激素。因为现在大家呢我认识的也很多，很多患者呢在还没有备孕或者是刚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提前先去了解一下这一个指标。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做 B 超看卵泡的一个个数，那综合这些因素呢我们可以看卵巢的一个相对储备的一个功能，看看卵巢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年龄，而不是只是看它这种生理性的一个年龄来判断卵巢的功能。
1: 好的。高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哈，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朋友可能长期以来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那么就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做馅料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留着。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 血旱拦在地里。
4: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

0: 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1: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0: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顾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1: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0: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11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等作物种植面积突破了5000亩，就近吸纳了400余名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1: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2: 就是自欺欺人，有

0: 就爱吧。
1: 一切都像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5: 大鹏一日同风起，
6: 扶摇
5: 直上九万里。
7: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8: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
9: 丞相保重啊！
10: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13: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有人问了，古代连中三元是什么意思？古代连中三元的三元是指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中均考得第一名，接连考得解元、会元、状元。古代科举录取率有多低？唐代科举每年报考人数约2000人，但进士科录取人数通常只有20到30人，录取率约1%，比今天985高校的录取率低太多了。更夸张的是，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上。有记载的科举钉子户中，有人从20岁考到60岁，整整考了40年。唐代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上进士，激动地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名句。接下来一起晴天22度到晴天22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20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5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小雨。

0: 18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中雨，21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7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7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9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那么就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高福梅，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妇产学会青年委员，北京妇产学会京津冀生殖医学分会委员兼秘书，擅长不孕症的诊断治疗、自然流产的诊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与女性生殖健康，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大学临床加。
4: 高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高主任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点之前哈，我们了解了那什么是生育力，那生育力有哪一些关键的器官，包括功能决定。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身体健康，包括生育力。那我们想问一下高主任，像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压力比较大啊，可能也熬夜多，这种长期紧张或者说睡眠不足的情况，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损伤了我们的生育能力呢？
6: 咱们前面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卵泡长然后排出去的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们之所以卵泡能长能排出去，是因为我们机体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器官，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卵泡的发育是受了我们大脑的调控，然后大脑里边有下丘脑，有垂体，然后它会一层一层的分泌一些激素，然后促进我这个卵泡长大排出去。那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压力啊，我最近压力太大了，熬夜太多了，然后这种一个紧张焦虑呢，它很多时候呢是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大脑下丘脑垂体激素的分泌，然后会影响我们卵泡的一个排卵的这个过程。这个我们经常会在临床上遇到，譬如有的人说啊，我这个月月经没有来，或者说我这个月月经提前来了。那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翻到，哎，这个卵泡它提前排了，或者这个卵泡它根本就没有长大，因为它最近太压力太大了，太焦虑了，然后都会造成我这些内分泌的一个失调，然后通过内分泌的这些分泌的激素的一个异常来影响我的生育的功能。
4: 另外我们知道其实女性管理好体

0: 重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因为太胖了会不好怀孕。那如果说过度的减肥，追求骨感美的话，对于生育力又会有哪些伤害或者影响吗？
1: 那这个就讲到了我们体重对我们生育的一个影响。
0: 嗯，
1: 然后体重的话呢，我们一般用体重指数来表示。那我们在做试管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或者是我们在不孕症的一些患者当中呢，我们能很明显的一个发现，就是这个体重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献来报道说我体重太低或者是太高，那我们一般呢体重 BMI 的一个小于 18.5 呢，它的一个流产的概率是要增加的。
0: 嗯，
1: 那体重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这部分患者呢，他也会流产的一个风险增加，它就会出现一个倒 U 型的或者是我们叫 G 型的一个曲线，就是只有我在维持在体重正常的时候呢，我其实流产的风险是最低的，然后我怀孕之后我早产的风险也是最低的。那我体重的一个过低或者是一个过高，就是太肥胖或者是超重，都会增加流产还有早产的这个风险，这是临床上比较明确的。
0: 嗯，
1: 然后过度的一个减重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 BMI 太低，刚才说对流产和早产都是会有影响的。那其实还有就是刚才过度的一个减重，它还是可以会影响我们下丘脑垂体，通过内分泌的一个异常来影响我们的一个生殖，影响我们的一个排卵。
0: 嗯，所以说合理的科学的管理体重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另外像很多已婚的女性，她可能也会经常受到这个妇科炎症的困扰，比如说像是阴道炎、盆腔炎这些问题，如果说没有得到彻底的治愈，会不会影响到生育呢？
1: 咱们刚才讲到生育里面有一个器官叫做输卵管。
0: 嗯，
1: 这个输卵管呢，它其实是输卵管，它通过我们的子宫，然后通过阴道是跟外界相通的。然后如果要是比如我炎症，它是阴道的这些炎症，它是有可能会逆行感染影响输卵管的。另外盆腔炎也是，我在输卵管的周围，就是我的盆腔里边它有炎症的话呢，会引起输卵管的一些粘连啊，或者是一个梗阻啊，那都有可能会影响输卵管的一个功能。所以不管是阴道炎还是盆腔炎，我们都应该要更关注，然后如果要是有的话呢，应该要进行一个治疗。
0: 嗯，
1: 尤其是像盆腔炎的话，我们应该增强免疫力。嗯，因为这种炎症呢，有的时候除了吃药控制之外呢，还让自己的免疫力更强，然后是对付这些炎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都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很多女性可能都会碰到也非常困扰的一些问题，其中一种就是月经不调。那像月经不调的话，大家可能很容易会联想到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一些信号来提醒我们吗？
1: 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目前认为它是第一个呢，它是一种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然后所谓的一个代谢呢，它就会比如高血压高血糖以后会发生高血压高血糖的一个风险会增加。
0: 嗯，
1: 然后这个疾病呢也最近刚刚呢它有一个更名，变成了叫多内分泌代谢的一个疾病。
0: 哦，
1: 就是更关注代谢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跟咱们生殖相关的，跟怀孕相关的，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会超声下看到，哎呀，两边的一个卵泡都非常的多，都是一些小卵泡两边超声卵泡大于12个，但是呢它有的患者呢，这个卵泡呢不能长大，然后不能排出去，所以呢会导致我不来月经。有的人两三个月，有的人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种给我们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有没有长时间不来月经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高雄的一些表现，譬如毛发比较重，然后腋毛啊，然后乳房上有这种一个或者是有胡须啊，有这种比较重的一个毛发呀。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不是体重比较胖，然后肥胖的这部分患者，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应该是要去检查一下。首先呢是要让正常规律的来月经，因为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不来月经的话呢，我的子宫内膜它不脱落，那它就持续的一直在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它就有可能长坏了，会有子宫内膜增生的这种风险。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卵泡如果要是长不大，我又有生育的需求的话，那我应该通过包括减重啊或者促排卵的方式，然后让我卵泡能长大，能排出去，能达到怀孕的目的。
1: 嗯，好。另外还有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啊。那因为有一种痛经跟它是有关的，叫做进行性加重的痛经，您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种疼痛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对我们学术上呢就叫做痛经进行性的加重。所谓的进行性加重，譬如我前两年的时候我痛经不厉害，然后我这两年呢每个月来月经呢感觉比之前厉害了，需要吃止疼药。或者是说我之前痛经的时候呢每个月吃一片止疼药就好了，我现在不行，我可能得需要吃三片四片或者是更多的一个止疼药。这种就叫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
1: 好，关注完这个痛经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问题，我觉得估计应该也是很多医生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反复的人工流产，它也是被咱们医生视为是生育率的头号杀手。那么它对于咱们的子宫内膜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吗？
0: 因为人工流产嘛，我们需要用一个负压的，然后把这个胚胎啊，把这个推膜啊都给吸出来。这个过程呢它是可能会对我们的内膜造成损伤的。那其实我们的子宫内膜正常呢应该分为两层，上边是功能层，下边呢是基底层。每个月呢我们的功能层的这个内膜呢会在我们卵泡长大了之后，雌激素水平升高了之后，这个内膜呢就长起来了，功能层。然后那我没有怀孕，不好意思，我这个内膜呢没有接受到这个胚胎的信号，那它就脱落了，就形成了一个月经。那如果要是咱们在做人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损伤到这个就前面这是说的一个功能层的细胞的脱落。然后还有呢基底层的子宫内膜呢是用来增生的，是用来譬如我是用来转化成功能层的。那我如果要是基底层的这部分内膜的一个细胞受损坏了，它就不能转化成功能层了，所以它的内膜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薄。在人流的过程当中最担心的就是损害了基底层的这部分子宫内膜，如果要是损伤了的话，那目前是非常或者是甚至没有特别好的有效的办法能让它再恢复，再只有因为只有它恢复了，我的功能层的内膜才能长起来。所以在流产，尤其是反复流产的时候呢，最担心是对子宫内膜的损伤。如果要是子宫内膜损伤，那就是会出现内膜薄，有的人会出现宫腔粘连，不来月经，月经量非常少。
1: 好的，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种情况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现象它也是在提醒我们生育系统可能是亮红灯了呢？
0: 如果要是譬如我月经不调的这部分患者，然后我们还担心一个问题，它有没有就是异常的子宫出血。所谓的异常的子宫出血，就是我不该来月经的时候我来月经了，我来月经该走的时候没有走，出血时间比如多于七天十天甚至是半个月以上，然后或者是我的出血量非常的多，然后比我平时的月经量多了两倍以上，这些呢都叫做异常的出血。如果要是有异常的这种出血的话呢，应该要尽快的一个就医，我们应该要评估内膜的情况，看卵巢的功能，应该都是要进行一些检查的。另外呢就是咱们比如女性她白带比较多呀，有异味啊，然后颜色不有发黄啊，这些呢也是要随时就诊的。
1: 好。那么如果对于这个时候正在备孕的女性，您建议她们去医院做哪些基础性的生育力评估检查呢？
0: 其实我不是特别因为有的时候会给就是检查呢，当然会提醒我们一些，也有可能呢会给患者造成一些
1: 心理的压力，
0: 不必要的一些焦虑。所以我们一般呢会有一个，譬如我35岁以下，我很年轻的患者，我也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就我也没有做过什么手术，然后我就是第一次备孕，那确实不是必须要做一些评估的。你就可以先正常的备孕。如果要是譬如35岁以下，我要了一年也没要上，35岁以上我要了半年也没要上，那是需要来评估的。但是对于一些有高危因素的，譬如就刚才说我做过卵巢的手术，我以前做过开腹的手术，什么得过阑尾炎、盆腔炎，这些的话呢是可以来评估一下的。我们要看看卵，或者是说有的人出现了

0: 月经周期缩短了，那我们要看看卵巢功能的问题。刚才前边您也提到了痛经的问题，如果要是患者有痛经特别厉害，那这样的患者呢是建议提前查一下的。查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月经第二天查卵巢的一个功能好不好，要抽血查个激素，做个 B 超，看看卵泡数多不多，然后我们还可以看看子宫的一个大小，然后看看有没有卵巢有没有长囊肿这些。
1: 这些都是可以查的。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这个备孕的女性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咱们检查一旦发现输卵管不通或者说多囊卵巢，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孕了？目前咱们的医疗手段有哪些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吗？
0: 关于多囊卵巢的话，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不能自己怀孕，有40%它是能怀的，因为它不是都不排卵，它就是它是稀发排卵，当它有一个卵排了，然后输卵管通的，它怀孕也是可以的，就是说40%它是能自己怀上的。那我们是对于譬如它怀不上的，那我们可以做促排卵，让卵泡长大排出去，然后回去同房。 然后还有就是输卵管不通的话，如果要是输卵管不通，确实可能处理呢要相对来说稍微要麻烦一点，那我们可能得需要做手术，做输卵管疏通的一个手术，然后手术完了之后呢再备孕。当然了，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处理，还要结合很多因素，结合男方的因素，结合卵巢的储备功能，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另外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辅助生育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试管婴儿。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比如说咱们通过试管婴儿生出的孩子会不会有健康的问题、健康的隐患，或者说促排卵会不会加速女性的衰老？像这些担忧，您觉得有必要吗？
0: 先说试管婴儿，试管婴儿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是78年，然后中国呢是88年出生的。那目前到现在有40多年的一个时间，目前呢并没有发现做试管出生的孩子他比健康出生的孩子，譬如他畸形的概率增加。 那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些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促排卵的话呢，它是不会加速卵巢女性的衰老的，是因为咱们促排卵的过程当中，我每个月有一波卵，它是被募集出来的，这一波卵呢可能有10个，有10多个，然后最后呢有一个长大，剩下的那些呢就都凋亡掉了。那我在促排卵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特别模拟我们自然周期，我们用了 口服了一些促排卵的药，或者是我们打了一些促排卵的针，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一个卵泡长大排出去，帮助你怀孕，剩下的呢就是正常凋亡掉了。所以它其实我们的促排卵跟我们的自然周期还是挺像的。那做试管的促排卵呢，我一波呢可能会让这些卵长起来的比较多，然后 就是刚才说自然周期，它一波是有10个，我排一个，剩下9个就凋亡了。那我在做试管的时候呢，我是有10个，然后我希望用药之后呢，这10个呢，或者是8、9个呢，都能长起来，那还是这一波卵，它没有长大就凋亡，所以我们并没有加速我卵泡的这种
1: 更多的这种募集。好的，另外长久以来都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呦，我没有怀上孩子，总是让女性来检查。其实男性的因素也是有的。那像男性占的这个因素比例大概是在多少？一般丈夫应该做哪些基本的检查吗？
0: 在不孕里边，男性的占比也差不多能占到了1/3左右。然后男性因为检查相对来说 要简单一些，所以一般如果要是有不孕的病史，35岁以下1年没要上啊，35岁以上半年没要上啊，那就去做一个精液的一个常规检查。这个常规检查一般我们会看精子的浓度啊、数量啊、正常形态啊，来判断一下，看看精液有没有问题。
1: 好，另外可能很多朋友也有看到过相关的一些广告哈，比如像现在市面上会有各种这个私密保养或者说卵巢按摩、精油护理等等，声称啊是能够保养卵巢排毒，对于这些做法您怎么看？您建议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说咱们卵巢呢是跟年龄密切，卵巢的功能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我不觉得你去做这些按摩呀会让你的卵巢变得更年轻，反而你可能更好的一个保护卵巢的呢是通过前面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然后如果要是能尽量的压力

0: 不要那么大呀，或者是不要熬夜呀，或者是少吃外卖呀，然后规律的作息可能会是更好的保养卵巢的方法。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哈，网络上有流行一种所谓的卵巢功能检测试纸，也就是 AMH 试纸，那这种试纸自己在家测它准不准，有必要去买来试一试吗？
0: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的准确性是很受怀疑的。本身 AMH 这个检测呢，它虽然要比我们月经第二天查 FSH、LH 这些呢要更稳定一些，但是这个检测呢，它非常考验，非常要依靠我们的试剂盒，然后检测的一个方法，因为不同的试剂盒，不同的一个机器，它是检测的结果是差别，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蛮大的。不同的医院检测，它也是会存在差别的，而不单单是我用个试纸我就能测一下。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综合判断，看看做 B 超，看看卵泡的一个个数，然后来综合来判断卵巢的储备功能。你单纯只用一个试纸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
1: 好的。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啊。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高福梅主任的电话连线。那高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3: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虹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40集，神医豆豆。上回说到，跳跳受红猫之托送莎莉到神医豆豆处治病，不料误食了神医的鸡腿，弄得半身瘫痪，幸得神医好心救助。而面对莎莉身上的毒中毒，神医豆豆却感到十分棘手。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六级阁里却一点儿也不宁静。莎莉呼吸加剧，面色赤红，咳嗽声不断。豆豆打翻屋子里的药材，沮丧地坐在地上。
4: 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我不但解不了他的毒，毒素反而进一步的在扩散，真是气死我了！我还算什么神医呀？看来我必须去取那本《济世医典》了。可那地方……
3: 《济世医典》所在的穿云洞凶险莫测，去过的人无一生还。豆豆想着就害怕。可莎莉急促痛苦的咳嗽声又激起了她作为医者的责任感。
4: 紫云见着的病只能靠济世医典救治了，有了它我就能成为真正的旷世名医了。可是这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呐、啊！为了七剑早日合并，我豁出去了。哎，紫云见着就委屈你了，你就在密室里休息，等我回来。
3: 豆豆收拾妥当，刚要迈脚出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是红猫蓝兔和大奔赶到了六七阁。
5: 红猫，也不知道神医在不在。
6: 神医在吗？
5: 神医
7: 在吗？
5: 神医、
4: 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治不好紫云剑主的病，那多没面子呀。
6: 神医在吗？
4: 有了，我何不让红猫替我去冒这个险呢？
6: 神医，神医在吗？有人吗？
5: 神医，
7: 谁在大吵大叫的？
6: 红猫拜见神医。
5: 你是不是神医呀、
7: 我不是。我是他小徒弟、
6: 那神医豆豆呢？
7: 我师父他上山采药去了。
5: 白跑一趟。
3: 豆豆得意的一笑，随手拿着一壶酒疯疯癫癫地朝门口走去。他故意说神医不在，自己只是神医的徒弟，还故意丹娘的气息平丹娘的气息平了许多。
8: 呼吸均匀，好转过来了，看来他就是神医。为什么他要装疯不认呢？难道他另有隐情？
9: 你照顾三娘，我去看看。
3: 红猫心中疑惑，但豆豆早已不见人影。大家在药房内发现了一封书信。
9: 这是谁留的？
7: 红猫少侠所托紫云剑主非济世医典不能医治，我已前往归云洞取书，但此行凶险，如我三日未回，请你们另想办法。
10: 你看看，
9: 原来神医冒险取书去了，不想让我们担心呢。
8: 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蓝兔，我得去帮他，
9: 小心点儿。
3: 刚出道观，红猫就发现地上洒落着的鸡骨头，想着这也许是神医特意留下引路的，当即跟踪而去。可鸡骨头不仅引来了红猫，还引来了魔教四堂主朱无戒。朱无戒自从被召回黑虎崖悔过后，已有些时日未在江湖上走动。这次蒙教主特赦下山来搜寻七剑的消息，自是满心欢喜。他发现红猫，顿时身子一纵，跟了上去。
11: 少主要我将功补过，这回我一定得立个头功，让少主另眼相看。哈哈哈哈！
8: 哎，骨头，这一定是神医留下的。
11: 是红猫。哎，去看看。
3: 前方树林里，豆豆在树下燃起篝火，烤着鸡腿，故意等待红猫。见红猫跟来，并提出要去取济世医典，不禁大喜，却佯装着表示不赞同。
8: 神医，我看还是让我去取济世医典吧。
7: 不行，这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嘛。
8: 不，神医，这是我们七剑的事，我一定要去。
7: 你可知道这穿云洞有多危险？这几十年来，多少人去云雾山取书都是有去无回呀。
8: 不管有多危险，请你让我去吧，我一定把书取回来。
7: 不行，100个不行。
8: 作为七剑之首，我红猫就更应该挺身而出。
7: 我不会让你去的。
8: 别想甩掉我。
3: 豆豆装得一脸严肃，突然扔出一个烟雾弹，然后飞身朝前面就跑。红猫挥起掌风将烟雾驱散，赶紧纵身追上去。红猫与豆豆的此番对话，藏身在灌木中的朱无戒可是听得一字不漏。
11: 济世医典要是能献给教主治好他老人家的病。
3: 朱无戒毫不迟疑，迅速赶往穿云洞。而这一边，红猫很快又再次追上了豆豆。
8: 神医，等等，
7: 你怎么又来了？
8: 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7: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吧。
8: 多谢神医成全。
7: 没那么容易，看招。我中招了。
3: 豆豆袭击红猫，却被红猫一掌击晕。可当红猫独自往穿云洞方向飞掠而去时，豆豆忽然睁开了眼。原来他刚才是装晕，只是为了骗红猫去帮自己。

0: 取即是一点而已。
1: 幸亏我早有准备。对了，麻沸散还在我这儿。红猫此行凶险，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卑鄙了？不行，我得去帮他。
0: 这正是六奇阁四件奇具，穿云洞一点带取。不知豆豆和红猫能否取得医书，请听下回《穿云洞》。
2: 留下
0: 第41集《穿云洞》。上回说到，神医豆豆想救莎莉，可又害怕去穿云洞取济世医典。为了保住颜面，豆豆设计让红猫独自去了穿云洞，但最后还是担心红猫的安危，跟随而去。穿云洞地势险要，传言洞里藏了一本名叫《济世医典》的奇书，在江湖上享有盛名。接近正午时分，红猫已来到洞内，可一条暗河横在它面前，河面竟宽达几十米，大大小小的漩涡不断地涌出，令人心惊胆战。红猫略一沉吟，借助长藤缠住洞顶的钟乳石，朝洞的深处荡去。它刚荡到暗河上空，长藤却突然滑落。眼看红猫将被暗河的漩涡吞噬，还好千钧一发之际，神医豆豆飞身扑来，一手抓住红猫，一手将剑插入钟乳石中。
1: 没事吧？
3: 哦，没事。可是你怎么来了？
1: 我取医书本来就是我的事儿。抓住了！
0: 豆豆正欲把红猫抛向岸边，那只刚一用劲，长剑所插入的钟乳石，啪的一声断裂。两人同时掉在暗河中，瞬间被卷入了一个暗黑的漩涡中。两人沉至水底，被激流弄得四处乱撞，慌乱中看到石壁上写着一句话：防风当归，生地何如熟地好。两人试着按下写有熟地的石头，没想到流速减小了。
3: 豆豆，刚才那好像一幅上联。
1: 对了，下联是从容向前，红身自比白身差。
3: 那我们去找刻有白身的石头。
1: 没错，
3: 走吧。
0: 两人很快就找到了石头，渡过了暗河，来到穿云洞中。宽阔的洞内，一个水池立在中间，水池边有张石台，一个黑匣子赫然摆在上面。此时魔教四堂主朱无戒率领黑衣兵在山顶炸了个洞，顺着一根绳索也滑落下来。
4: 下面有岩石。
5: 你是猪啊？难道不知道用炸药炸吗？
4: 是。
3: 你怎么在这儿？
4: 哎，
0: 猪无戒抢先去取石台上的黑匣子，突然眼前一黑，只听嘎嘎两声，一只巨型怪鸟飞扑过来，将猪无戒扇飞在地。这正是守护医书的冰鸟，它身高2米，浑身水晶般透着蓝色，嘴似利刃，

0: 脚像钢刀，杀气腾腾。
1: 豆豆，我去引开他，你趁机取医书。
0: 红猫长剑一挥，砍在冰鸟的背上，当的一声巨响，冰鸟毫发无损，红猫反而被震得倒退了数步。豆豆想去拿医书，也被冰鸟撞倒在地。猪五戒趁机从一旁偷偷溜向石台，借助流星锤将黑匣子拿到手中。
2: 哈哈，有了！哎，哈哈哈，医书到手了！
1: 啊，糟了！
0: 猪五戒仰天长啸，却突然被黑匣子里散发出来的哭笑伞弄得大哭起来，边擦着眼泪边向洞口溜去。豆豆、红猫被冰鸟缠住，无暇顾及猪五戒。红猫用一记重击逼退冰鸟，豆豆趁机把一包麻沸散扔进了冰鸟的嘴中。冰鸟吞下了麻沸散，浑身一激灵，竟然像喝醉之人，晃晃悠悠地倒在了地上。
1: 红猫，你没事吧？
3: 没事。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想是守护医书的冰鸟吧。好险呐，红猫，我们去追医书吧。
3: 等等，我想那应该是假书。
1: 也是啊，要不这鸟一定会去追它。
0: 红猫四下翻找起来，果然在破裂的石台底翻出了一本泛黄的记事医典。
3: 紫云剑主这下有救了。
0: 突然，山洞顶角几声爆炸，石头纷纷落下，四壁开裂，地动山摇。
3: 快走！洞好像要塌了。等等，冰鸟还在那儿呢。
1: 红猫，你还管它干什么？
3: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哼，好了好了，救就是了。
3: 豆豆，他醒了没有啊？洞要塌了！
0: 豆豆费力地搬开冰鸟的利嘴，将一粒白色药丸弹进了他的嘴里，震动进一步加剧，四周都晃了起来。躺在地上的那只冰鸟突然双眼圆睁，展翅飞起，一个俯冲抓着两人腾空而起。冰鸟闪躲腾挪，避开纷落如雨的山石，在山洞轰然倒塌的那一瞬间冲了出去，将两人丢在了山坡的草地上，然后鸣叫着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着飞了三圈后，渐飞渐高，渐飞渐远。
1: 我们冲出来啦！
3: 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回家喽！
4: 谢谢你啦，再见你。
1: 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就
3: 好了。我们快回去救紫云剑主吧。
1: 等

0: 明悟。
1: 留下
0: 第42集聪明悟。上回说到，红猫豆豆在穿云洞找到了真正的记事一点，因红猫好心救了冰鸟，在穿云洞倒塌之时，冰鸟帮助二人顺利逃脱。夜幕低沉，油灯下，豆豆正在翻阅记事一点，红猫与蓝兔站立两旁，两人眉头紧锁，焦急地等待着结果。突然，豆豆一拍，
2: 我找到。

0: 用七叶花，不能救治。
1: 碧血真情七叶花，
0: 此花乃旷世神药，可解绝命剧毒。
1: 请问神医，这神药在哪里可以采到呢？嗯，
0: 书上说十里画廊的百草谷有，此去东南方向百余里便是十里画廊。
1: 好，那明天我就去把药采回来。
2: 正当三人对话之际，屋檐上有一条黑影倒挂在梁上，侧耳偷听，借着月光看去，来人正是朱无戒。原来朱无戒兴高采烈地取回假书，却挨了黑心虎一通臭骂，自然心有不甘。这次前来正是想伺机盗书。
3: 太好了，明天红猫就要去十里画廊采药，我得赶紧回去报告少主，设好埋伏，杀掉红猫。这医书就先存放在你们这里，待我杀了红猫再来取。
2: 朱无戒几个纵跃消失在夜色中，而屋子里豆豆却对红猫的计划有不同的看法。
0: 等等，红猫，你不能去采药啊。医典上说这碧血真情七叶花只能让阴柔之身去采取，看来只得让蓝兔公主去了。
4: 好，我明天一定把碧血真情七叶花采回来。
1: 那好，如果紫云剑主的病情可治，我们现在就该想一想如何处置那个假的紫云剑主了。
0: 他的事我早已想好了，就交给我和大奔来办吧。
5: 我就这样。
0: 好。
2: 原来豆豆早已把马三娘的身份说与大奔，大奔为了帮沙莉出气，在豆豆的指示下去了药房，而马三娘此刻正好苏醒过来。
6: 三娘，我来帮你熬药来了。
7: 大奔兄弟，那就麻烦你了。
6: 不麻烦，不麻烦。天麻三两四钱，人参四两三钱。好了，药快熬好了，看看还得加些什么。哎呦，差点忘了，最后还得加上砒霜和金蜈蚣呢。
2: 马三娘大惊，砒霜和金蜈蚣，这可都是剧毒的毒药啊。
7: 这药可不像治病的药啊。
6: 不会错的。
7: 大奔兄弟，这药太苦了，你能帮我找些蜂蜜来吗？
6: 好的，没问题，我这就帮你去拿。
2: 支走大奔后，马三娘当即从药碗里拈起金蜈蚣，藏进了随身携带的木盒中。她迟疑片刻，将那碗药一股脑灌进了嘴里。
8: 这药肯定有问题，我倒要看看大奔想玩什么花样。
0: 大奔，差点忘了，三娘这伤势一条金蜈蚣药力不够啊，必须再吃两条。
6: 知道了，我先去帮她把蜂蜜拿来。
0: 你可千万记着，别误了。
6: 知道了。
8: 吃三条金蜈蚣，这摆明是想害我，老娘我一条都不吃。别的药我可以先喝下去试试。哎呀，感觉舒服多了。我就知道这其余的药都没问题，有问题的就是
6: 蜂蜜给。蜂蜜给。
7: 谢谢大奔，我刚把药已经全喝了。
6: 是吗？三娘真厉害，这么苦的药都喝了，我可不行。
7: 良药苦口吗？不喝怎么行呢？
6: 对了，神医刚才告诉我，你喝完药之后必须还得生吞两条蜈蚣，我帮你去拿。
7: 不用了吧，大奔。
2: 这天晚上月光皎洁，道观里寂静无声，忽然一声惨叫传来，马三娘浑身抽搐，满屋子翻腾，豆豆和大奔闻讯赶来。
8: 来

0: 娘，你没事吧？怎么一说话就倒立呀？
1: 哎呦，哎呦，
2: 马三娘，你是不是没有吃金蜈蚣啊？
1: 我这就吃。
2: 因为你伤势太重，我这叫以毒攻毒，现在可就惨喽。
1: 总该有点用吧？
2: 服用才有效，现在吃了也没用
3: 了。不会吧，神医？
2: 三娘，你看，现在只要你一说话，就会倒立起来。
1: 神医，那我的伤怎么办呢？
2: 我开的这药本是味味相配的，你少吃了一味，现在这病只怕是难治了。
0: 你这人身受重伤，又不信任神医，该吃的药你又不吃，哼，我们不管你了。
1: 神医，我不敢了。神医，我再也不敢了。
2: 嘿嘿嘿，你先忍着不说话，我再想办法。走，大奔。
4: 还想办法？哼，我看你们分明是在整我。
5: 豆豆和大奔前脚刚跨进大厅，马三娘后脚就从床上跳起，悄悄跟了过来。她舔开窗户纸，见豆豆正焦急地翻找医书，红猫和蓝兔则围在边上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这才放心返回到药房。
6: 神医，三娘的伤势怎么样了？
2: 这个马三娘要她吃药又不吃，现在问题大了。
0: 这个三娘她就是喜欢自作主张。
2: 你们别吵我了，让我想想要怎样才能够救治她。
4: 看来是我多疑了，我还是老实点等她来救治我吧。
5: 听见马三娘离开，豆豆得意地抛开医书。
2: 这魔女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现在中了慢性毒药，很难根治，真是天网恢恢啊。

这正是糊涂人熬糊涂药，聪明人服聪明方。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蓝兔采药。第43集蓝兔采药。上回说到，豆豆从医书上得知，碧血真情七叶花可救沙粒性命，但要纯阴之体方可采得。于是蓝兔决定前往百草谷采药。朱五戒得到情报，决定暗中设下埋伏。清晨，朱无戒带着黑衣人手下埋伏在去往百草谷的路上，等了半晌，终于在小路的尽头看到了一个婀娜的身影，

设下埋伏。清晨，朱无戒带着黑衣人手下埋伏在去往百草谷的路上，等了半晌，终于在小路的尽头看到了一个婀娜的身影。

0: 报！啊报！啊报！啊啊！报朱统领，一切埋伏，准备就绪。
1: 嗯，那山顶的埋伏呢？
0: 也准备好了。
1: 好，猴猫啊，猴猫，这次我看你怎么逃脱我老朱的埋伏。
0: 不可堂主就要立大功了。
1: 哦。啊！哈哈，来了！嗨，你快去山顶埋伏，等我信号。
0: 是。
1: 哦，是蓝兔，红猫怎么没来？哈哈，正好把蓝兔抓回去做老婆。哈哈哈哈，
2: 蓝兔正看着地图判断方位，忽然一枚蝴蝶镖射来。
1: 嗨，
0: 谁？
2: 走来！
0: 还有什么阴招？尽管使出来吧！来呀！
1: 哈哈，不和你玩了！
0: 别跑！哼，这个草包打不过就跑！哼！
2: 蓝兔本就无心恋战，朱无戒这一逃，他赶紧上路。可朱无戒并没走远，他看着蓝兔的背影，恨得牙痒痒。
1: 哼，本想你只要做我老婆，俺老朱就放你一马，现在可是你在逼我了。俺老朱得不到的东西，我宁愿把它毁掉。
2: 只见朱无戒朝山顶放出一颗信号弹。一直在后山等待朱无戒消息的黑小虎迅速赶了过去，一见黑小虎，朱无戒立刻向他报告。
1: 报告少主，来的不是猴猫，是玉蟾宫公主蓝兔。
3: 哦，是蓝兔，他人呢？
1: 属下无能，让他跑了。
3: 啊，你真是个废物。
1: 少主放心，我已经在山顶布置了百毒黑天王。
3: 什么？你布置了百毒黑天王？
1: 嘿嘿嘿，这次蓝兔再厉害也跑不掉了。
2: 这百毒黑天王乃是一种极罕见的带有剧毒的野生黄蜂，被蛰到必死无疑。朱无戒洋洋得意，满以为会得到黑小虎的表扬，却不料黑小虎知道朱无戒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一个女子，勃然大怒。
3: 又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蠢材！
1: 少主饶命！
3: 哼，我不是说了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吗？你敢抗命？
1: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想尽快捕杀红猫蓝兔。
3: 你这么做损害了我黑小虎的名声，赶紧给我取消埋伏。
1: 这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3: 混账东西，你给我滚！
2: 踢飞了朱无戒，黑小虎忙向山顶赶去。而此时的蓝兔已经到达山顶，几个黑衣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拿着喷筒向蓝兔喷射胶状液体。蓝兔一跃而过，躲过袭击，却见一大群枣子大小的黑色野蜂从树林里飞了出来，直扑过去，将地上的液体瞬间舔食干净。
4: 朱无戒狡猾奸诈，说不定还有埋伏，我可得小心点儿。这是什么？百毒黑天王！这喷筒里一定是用来引诱黑天王的糖水，我得躲开它。
2: 又是几股糖水喷来，蓝兔刷刷几溅，糖水反溅到黑衣人身上，毒蜂一拥而上，黑衣兵惨叫着四处躲闪，奈何双脚怎么跑得过翅膀，没跑几步，他们就全身乌黑，倒地抽搐，死状恐惧。

0: 毒黑天王啊！
1: 蓝兔倒吸一口凉气，正要离开，不想身后又冒出两个黑衣人，朝他举起了喷筒。黑小虎刚好赶到，忙大喊提醒：“
2: 啊，小心后面！”
1: 蓝兔顿时警觉，两下便解决了黑衣人，可糖水沾到了黑小虎，毒蜂立刻调转方向飞向了黑小虎。蓝兔来不及多想，立刻冲了上去，两人合力暂时打退了黑天王。黑小虎不由得对眼前的女子产生了一丝好奇。
0: 行，我得帮他。
2: 你为什么帮我？
0: 那你又为什么帮我呢？
2: 我黑小虎光明正大，不屑用卑鄙的手段对付敌人。
0: 我蓝兔亦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恩怨分明。
2: 既然这样，咱俩扯平了。
0: 哦，你要小心，被黑天王刺中，必死无疑。
1: 黑天王又来了，冰雪聪明的蓝兔想到了火攻的方法，他与黑小虎合力将百毒黑天王逼入一燃烧的树洞中，再封死洞口，彻底除掉了这害人的毒蜂。
0: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联手吧。
2: 这你有什么办法吗？
0: 用火攻。
2: 好，我明白了，我把他们引到树洞里去。快来吧，黑天王，快来追我呀！哈哈哈，来呀，来呀，来呀，黑天王，快来追我呀！来呀，来呀！
0: 太好了！
2: 来吧，快！点，快！快！点，快！哈！快！点！
0: 我出手了！
2: 快！快！
1: 看着烧成黑炭的枯树，黑小虎感慨万千，没想到自己竟能逃过百毒黑天王的攻击，更没想到自己是与蓝兔联手才脱离险境。
2: 蓝兔，我欠你一条命，我会还给你的。
0: 不用了，只希望你们能就此收手，不要再追杀麒麟，让大地森林恢复和平与安宁。
2: 哼，不可能，麒麟，我们是志在必得。
0: 那你们终归会失败的，告辞。
2: 我会失败？哼，蓝兔，你就好好的等着瞧吧。
1: 这正是正邪联手破毒阵，哀叹不是同路人。蓝兔能否顺利采到药？黑小虎和朱无戒又会如何行动呢？请听下回《碧血真情七叶花》。第44集《碧血真情七叶花》。上回说到，朱无戒不择手段，用毒蜂暗算蓝兔，而心高气傲的黑小虎却对朱无戒的下三滥手段嗤之以鼻，帮助蓝兔脱离了险境，但终因立场不同而与蓝兔分道扬镳。十里画廊风景如画，百草谷就在画廊幽闭之处，山路崎岖，人烟稀少。沿石路而上，两面峭壁高耸，直入云霄。山谷内鸟语花香，满地奇花异草，溪流潺潺而出，宛若人间仙境。

0: 蓝兔正要进入谷内，一块石碑斜立在谷口，碑上几个大字赫然入目：百草谷，擅入者死。
1: 来时豆豆曾说，这百草谷主性情怪癖，从不准外人入谷，看来果然不假。不过为了沙粒，即使再危险，我也一定要入谷采到那神奇的七叶花。
0: 刚进谷中，就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
1: 此古曲乃渔樵问答，非性情开朗之人不能弹奏。看来这谷主并不像外人说的那样古怪，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琴艺高超，能将此曲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听了真是人心旷神怡呀。
0: 蓝兔情不自禁地舞起剑来，不想琴声里暗藏杀机，蓝兔刚有所警觉，琴声就起了变化，一股狂风卷着无数枯叶从树林里飞出，带着凌厉之势直扑向蓝兔。
1: 糟了，这琴声暗藏杀机。幸亏发现得快，否则舞下去一定会脱力而死。竟然能将内力融入到琴声之中，
2: 好功夫，竟然能抵挡我的天琴神功。
0: 一个面容俊秀、气宇轩昂的白衣书生抱着一把古琴从林间飞了出来，此人正是百草谷谷主达达。
1: 谷主神功，小女子早有准备。
2: 怪不得你敢擅闯百草谷了，
1: 请谷主见谅，小女子因朋友受伤，不得已来此采药。
2: 哼，你没看见谷口的石碑吗？
1: 但是此药唯有百草谷能够采到，所以只好打扰谷主了。
2: 百草谷乃武林禁地，不许破坏它的平静，
1: 恳请谷主成全。
2: 你快走吧，看在你是帮朋友的份上，我不追究你擅闯之罪。
1: 不行，今天我必须采到此药。
2: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嘿，
1: 飞花打雾，专业伤人，谷主好功夫啊！
2: 漫天花雨，好功夫，冰天雪地破散魂飞，你是七剑传人，冰魄剑主。
1: 正是小女子。
2: 幸会幸会，七剑传人蓝兔公主，江湖人人敬仰啊。
1: 谷主过奖了。
0: 得知蓝兔身份，达达表示愿全力相助，可碧血真情七叶花却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的。
2: 蓝兔公主，你要采什么药？在下愿全力相助。
1: 我要采碧血真情七叶花，我这朋友身中剧毒，必须此花才能救治。
2: 这个恐怕很难呐。
1: 为什么呀？
2: 公主有所不知，这碧血真情七叶花乃旷世奇花，它生长在极寒之地，数百年才能长大，但绝不轻易开花。
1: 那它怎样才会开花呢？
2: 要想让它开花，必须以女性最纯洁的鲜血去浇灌它。
1: 原来如此，怪不得豆豆说此药难求呢。
2: 但这只是可能，到底它能不能开花，就得看你的运气和造化了。
1: 不管多么困难，我一定要采到它，请谷主告知它的生长之处。
2: 就在前面的寒冰洞里。
1: 多谢谷主指点。
0: 此时传来一阵风声，达达竖耳倾听，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动静，他略一沉吟，不露声色。
2: 本应陪同公主一起前去，但此刻在下尚有要事在身，只好祝你好运了。
1: 请谷主放心。
0: 蓝兔和达达刚走，黑小虎和朱无戒就从山谷的一块大石头后面闪了出来。
3: 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要蓝兔用鲜血把花催开，我们就杀人夺药。
4: 哼，嘿嘿，蓝兔失血过多，失

0: 体虚弱，毕竟毫无还手之力。
1: 要，我是一定要夺，但绝不能乘人之危。快走！
0: 我呸！装什么好汉？
2: 假意离开的达达现身出来，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3: 这两个人一定是为了七叶花和蓝兔而来，我得在暗中保护蓝兔。
2: 寒冰洞内，冰天雪地。蓝兔已经找到了碧血真情七叶花，他用手指的鲜血浇灌着花苞，一股血色顺着花茎向上游走，可是到了中段就不动了。
4: 碧血真情七叶花，这水潭寒气那么重，一定是谷主所说的地底寒泉了，我得赶紧让它开花，否则还真让人受不了啊。
2: 蓝兔用剑在手腕上狠狠地割了下去，鲜血汩汩而出，被七叶花全部吸收，蓝兔却因失血过多昏倒了。
4: 多洗点，多洗点，快快开花，快快开花。
5: 为了朋友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6: 只可惜这花还是没开呀。哇！
2: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花茎中的血色快速地往上一冲，顶端的花苞猛地绽开了，只见一朵洁白的鲜花露了出来，一股奇特的清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寒冰洞。
6: 哇！
2: 蓝兔朦朦胧胧地睁开眼，发现跟踪自己而来的朱无戒正准备采花，又惊又怒。
4: 太好了，终于开花了！
0: 感谢你了，蓝兔。
4: 林主持，
0: 让开吧。少主，快采花，快去采呀！
4: 今天我蓝兔人采花采，
0: 你不采我采了。
7: 啊！不要动！住手！
0: 哎呦！
2: 眼看蓝兔即将被朱无戒暗算，黑小虎却忽然一声大喝，制止了朱无戒的行动。
7: 蓝兔，我欠你一条命，你走吧。
4: 你放我走？
7: 是的，我黑小虎绝不乘人之危，再说我欠你一条命，我说过会还给你的。
0: 少主，这
7: 闭嘴。蓝兔，你带着药走吧，从现在起你我互不相欠。
4: 你虽是魔教中人，却不失为一个男子汉。
7: 不过下次碰上，我绝对不会再放过你。
2: 蓝兔带着花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黑小虎感慨万千。
7: 重情重义，坚贞不屈，真是个奇女子啊！如果我们不是敌人，该多好啊！走，去看看六旗阁的情况怎么样。
0: 可惜呀，又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2: 目睹了一切的达达从暗中走出，看着两人的背影，冷笑一声。
3: 断开百草谷，断开百草谷。
2: 这正是百草谷达达暗中相助，寒冰洞蓝兔碧血浇花，碧血真情七叶花能治好沙莉的病吗？请听下回伤心剑客。第45集伤心剑客。

0: 说道，蓝兔冒着生命危险，终于采到了碧血真情七叶花。他心系紫云剑主沙莉的伤势，不顾自己的安危，火速赶回了六旗阁道观。道观后院的阁楼上，沙莉仍然昏迷不醒，红猫守在一旁，豆豆看着记事一点上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1: 奇迹只会在左手出现，为什么只是左手呢？难道说他的右手？
2: 什么？神医，你说什么？你是说他的右手？难道连七叶花也不能根治吗？蓝兔
1: 公主，
2: 蓝兔，蓝兔，你怎么了？
0: 突然啪的一声，门被撞开了，蓝兔一个踉跄冲进来，摔倒在地上，红猫连忙冲上去将它扶起。
2: 它没事吧？
1: 失血过多并无大碍，吃颗秘制的清丹就会醒过来的。
2: 那就好。蓝兔，蓝兔，
3: 我没事儿，七叶花我踩到了。
2: 神医，紫云剑主危在旦夕，我们要马上给他治疗。
1: 碧血真情七叶花全靠你了。
0: 豆豆立即将沙粒扶入盛满清水的水晶缸中，把碧血真情七叶花放在他的头顶。红猫、蓝兔、豆豆在缸外闭目运功，只见红、白、蓝三股真气合而为一，聚在碧血真情七叶花上，花朵化作一股白气，沿着沙粒头顶的百会穴缭绕而入。随着一声爆响，水晶缸迸裂，沙莉一跃而起，双目炯炯地看着面前的三人。
4: 你们是七剑传人，你是红猫，你是蓝兔，
5: 正是。
4: 还有你是羽化剑主神医豆豆，是你把我治好的吗？都是那马三娘把我害的。
1: 你先试着运功看看。
2: 对，快运功试试。
4: 好的。喂，
0: 沙莉盘地而坐，当真气运行到右臂时，却突然止住不前了。沙莉再一发功，只觉得剧痛钻心。
4: 我的右手不能运功了。
1: 花只能救他的性命，他的右手经脉不通，
2: 难道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豆豆的话宛如晴天霹雳，沙莉胸口一震，险些跌倒。
1: 我救了沙莉一命，却毁了一名剑客，我算是什么神医呀？
4: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右手不能运功，就无法使剑。我还算什么剑客？
0: 这时，大奔拿着从马三娘那里调包的紫云剑过来。
6: 哦，老婆，你醒了？不，紫云剑主，我把紫云剑给拿回来了，你快试试吧。
4: 你也来笑话我？笑话我不能使剑？
6: 紫云剑主，你这是怎么了？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4: 紫云剑主沙莉他右手无法再运功，不能使剑了。
6: 哎，右手不行还有左手呀，身体好了才是最重要的嘛，有什么难得了七剑传人的？
0: 沙莉却不这么想，他抢过紫云剑乱挥起来，不想情急之下竟用左手使出一招紫气东来，蓝兔顿时大喜。
5: 手剑，虎猫兽侠，你看，沙莉能使出左手剑。
6: 我就说嘛，右手不行，还有左手嘛。
4: 莎莉，你左手也能使剑了。
3: 我能使左手。

0: 手剑，
1: 只要能使剑，就还有合璧的机会。哈
2: 哈哈！沙莉，你真行啊！
0: 红帽少侠，蓝兔公主，快，我们这就合璧吧！
3: 沙莉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立刻要求四剑合璧，而红猫却一阵沉吟，迟迟没有答应。
4: 这恐怕不行。沙莉，你的身体刚刚恢复，还需要调养啊。
0: 你是担心我吗？我行的，你看我还能使剑。
4: 你左手使剑，剑法反其道而行之，会与其他剑法不相容的。再说你功力尚未完全恢复，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0: 红猫，只要能参加合璧，我什么样的险都能冒。
4: 这
2: 对呀，只要能合璧，有什么险冒不得的？总不能让马三娘在鱼目混珠吧。
4: 那好吧，为了沙莉，我们就试一试，不过得找个僻静之处。
1: 对，我们可不能让马三娘发现什么异样。来吧，快跟我去幽谷，那里很安全。
3: 无奈之下，几人决定到六七阁后山的幽谷进行四剑合璧。天空中乌云滚滚，风雷隐隐，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红猫、蓝兔、豆豆、沙莉则在谷内持剑分立四方。空中出现红、白、蓝、紫四道剑光，可紫色剑光过于单薄，被反弹了回去。沙莉被剑光击中，重重地摔在地上。红猫等人赶紧收剑，跑过来想要扶起沙莉，却被沙莉推开了。暴雨倾盆般落下，沙莉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沙莉愤恨地爬起，举剑朝幽谷外冲去，被红猫拉住。
4: 沙莉，沙莉，你要干嘛？
2: 沙莉，
0: 我要杀了马三娘那条毒蛇。
2: 对，都是马三娘把沙莉害苦了，我要杀了马三娘，替沙莉报仇。别拦我！
3: 红猫却拦住了两人，直言不仅不能杀马三娘，还要把紫云剑还回去。让他暂时代替沙莉参加合璧，这样才能找到其他旗舰传人。话虽有理，可大家一时之间还难以接受。红猫一阵思索，说出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4: 你们听我说，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杀他，还要为他疗伤，让他暂时先代替沙莉参加七剑合璧，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合璧，就得不到提示，找不到其他七剑传人呢、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沙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2: 啊。马三娘阴险毒辣，心怀叵测，难道我们大家就不该惩治他吗？
4: 暂时不，马三娘以为沙莉已经死了，她绝对想不到沙莉可能正是我们对付她的秘密武器。
3: 此话一出，大家都再无二话，只劝沙莉要振作，可沙莉却万念俱灰。
4: 大笨，时间紧急，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你赶快把紫云剑还回去，要是让马三娘动了疑心，我拿你试问。
2: 这婆娘实在太可恶了，沙莉，我发誓，我一定要让她好看。告辞。

0: 刺剑何必欲凶险，伤心剑客恨无边。莎莉究竟能否恢复？红猫他们又要如何利用马三娘呢？请听下回《机智脱困》。留下
1: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路的行为将由则。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0: 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体温给我们更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8两的娃娃菜
6: 再上一下店，
5: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目前务川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

0: 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快戴住帽子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西安历史的。
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

0: 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5: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7: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 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

0: 这不是越来越好吗？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3: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3: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4: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

0: 在离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
12: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13: 各师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一派丰收景象；
12: 二师铁门关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动各类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13: 端午佳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和游客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欢度假日。
9: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3: 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落细，支持举措，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朱小丽的报道。在位于四师可克达拉市的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发酵实验室，实验员正在进行发酵罐火焰接种实验。依靠精细化实验对比，筛选最优生产方案，深挖节能增效潜力。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任张杰：
14: 发酵周期呢，从120小时降到了80小时，减少了25%的空气用量和15%的电耗，起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13: 公司以玉米等农作物为原料，采用生物发酵技术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饲料及化妆品等领域，构建了重点实验室加技术中心加博士后工作站的创新体系，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持续推动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公司主营的色氨酸、透明质酸等生物产品超40%出口东南亚、南美等地，销路稳定。今年前五月产值已达7.15亿元。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立明：
15: 持续延伸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同时进口自食生物制造产业基地建设目标，推动产品同饲料、食品添加剂向生物医药软性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3: 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用心企用心企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推动民企在失势落得下、扎得稳、做得久。截至2025年底，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注册民营企业1444家。在位于六师奇谭农场的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闭环联动，高效运转，工人精细调控参数，严守

0: 质量标准。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林兴华：
1: 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年底，全力抢抓生产进度，保质保量赶制各类定制订单，全力满足市场供货需求。
0: 公司2012年落地六师奇台农场，现已形成年产50000吨活性炭、100000吨碳化料的规模产能。企业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额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以上。目前也累计获得32项授权专利。凭借创新优势，公司订单量稳步增长。今年1至5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预计全年实现产值1.5亿元以上。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月红：
2: 紧抓行业政策发展机遇，深耕活性炭产业的主赛道吧，持续推进技术创新，集中力量呢，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为环保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企业力量。
0: 六师五家渠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等方式，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苦练内功，补齐短板。民营企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批民营企业正从小而美走向精而强，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失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出一系列税收、融资、创新等方面的惠企举措，助力民营企业纾困增效。十四五以来，兵团民营经济实现加速发展，经营主体从不足100000户增至27.8万户，民营企业超6.7万户，占经济总量超40%，外贸进出口总额占比90%以上。从政策护航到要素赋能，从单体突破到集群崛起，兵团民营经济正以蓬勃韧性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奋进新征程，各民营企业牢牢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参与兵团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不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风吹麦田千层浪，麦穗飘香好风景。眼下，兵团各师团的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一派丰收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30、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5: 机器干活非常方便，最起码得是2-3个小时就完了。
4: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抗逆性突出、耐盐碱能力优异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为确保夏收工作顺利推进，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全程跟踪指导，根据不同地块小麦成熟度精准制定收割计划。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200000亩冬小麦夏收工作正梯次推进。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爱海野曼江：
5: 截至目前，我们3月夏收的收割这30袋，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米2.3万亩。
4: 连日来，草湖项目区巴赫旗乡喀勒克村冬小麦采收工作正加速推进。驻村工作队牵线搭桥，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提供指导，多措并举稳住粮食产能，守住丰收成果。巴赫旗乡喀勒克村村民艾克热木江艾丽：
6: 今天我家种了18亩冬小麦，麦穗饱满，籽粒也成，全靠农技人员下来指导，全程机械化收割，粮食丰收了，心里就踏实。
4: 今年草湖项目区种植25万余亩冬小麦，项目区统筹部署， 通过推广高产适配麦种，完善水肥一体化设施，搭建农技服务体系，统筹农机调配等举措，切实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巴赫旗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如扎红、如苏丽，
7: 小麦长势，产量都创今年好水平，接下来我们持续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回农政策，让群众们多种粮、收好粮，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武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市团联3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三联职工李亚军，
8: 今年种了150亩地麦子，今天刚开始收获，大概有600公斤，已经达到我的期望了。
4: 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9: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下收任务，同时扎实推进麦后复播工作，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4: 今年兵团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奋力夺取下粮丰产丰收。截至6月16日，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0: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官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各类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4: 二师铁门官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正有序进行滤池的钢筋绑扎工作，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新疆科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李小勇，
10: 我们深化池、高密池等6个单期主体全部施工完成，下一步进行装饰装修，预计8月中旬施工全部完成。
4: 该项目是二师铁门官市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通过新建高效处理设施，升级改造现有处理系统，全面提升污水厂整体运行效能。二师铁门官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负责人朱耀雄，
11: 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够让污水厂的处理能力由2万方达到每天3万方，水质由现有的一级 B 提升为一级 A， 能够直接用于绿化浇灌，置换300万方的绿化用水，极大的提高了中水的利用率。
4: 二师铁门官市轮台产业园产业基地南区道路工程现场同样是繁忙的施工景象，压路机、摊铺机、拉料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层沥青摊铺和修边作业。新疆蓝天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71标总监理工程师马中军，
11: 目前道路沥青铺设完成800米，完成总进度的75%，后续我们还要进行绿化的坏田、人行道的铺装、路灯安装等工程，预计到6月底全部完工。
4: 该道路工程项目总投资7800万元，计划新建6条道路，总长5923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创造良好条件。二师铁门官市轮台产业园项目推进组副组长董凯，
12: 整体项目呢，预计在10月31号完工。我们也会积极协调各参建方呢，在把控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湿地是维系生态平衡、涵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实施北屯市通过资金投入、植被补种、常态化管护、制度完善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绘就水清岸绿、鸟栖鱼游的生态秀美画卷。来听北屯台记者徐强的报道。
4: 清晨，位于实施187团的风庆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水澄澈明净，波光粼粼，各类水鸟嬉戏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巡护员李春慧沿着湿地步道仔细查看水位变化、周围植被生长情况。
13: 这几年环境越来越好了，小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偶尔能看到什么海鸥啊、羚羊呀。
4: 为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北屯市通过水系疏通、定期补水、大面积栽种水生植物、持续推进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工程， 逐步构建起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湿地生态系统。数据显示，相较

0: 于2014年，丰庆湖国家湿地公园内鸟类种类新增60余种，目前记录鸟类已超10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鹅喉羚种群数量也明显增多。实施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草原防火科负责人张伟，
1: 把这个湿地，包含林地、草地划分单元，三级林长副总责、巡护员具体负责，每一块湿地都有这个网格责任人员去巡护管护，形成这个齐抓共管格局。
0: 一汪碧水润沃土，一片湿地护生林。近年来，石狮北屯市累计投入1857.8万元实施生态治理项目，完成1.05万亩湿地生态修复任务。丰庆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提升。
2: 鼓声激荡赛龙舟，粽叶飘香过端午。端午佳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和游客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欢度假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金富生。
3: 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的胡杨河，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举行。来自冰地的24支代表队将参加激烈角逐。那在我身后的水面上，您可以看到呢，龙舟是劈波斩浪，奋力前行，选手们挥桨如飞，水花四溅，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2: 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各支参赛队伍挥桨击水，奋急争先。本次赛事为200米直道赛，4支船为一组，将经过预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名次。赛场上激烈角逐，河岸两侧观众全程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三团参赛队员李根。
4: 今天的比赛实在太刺激了，顺顺利利的完赛，这得益于我们达成的共同的默契。
2: 伊什阿拉尔市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小云，
5: 同城一周，同团聚力，实实在在的拉近各族职工群众的情感距离。
2: 盛夏时节，青格达湖碧波荡漾。65家渠市第四届龙舟赛暨首届百合花祭游活动举行，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回响，13只龙舟整齐列阵，蓄势待发，参赛队员精神抖擞，士气昂扬。共青团农场参赛队领队贾慧敏，
6: 带领我们连队职工总共22个人，然后来参加龙舟赛，希望我们取得佳绩。
2: 二师铁门关市开展书香润端午，文明传万家端午游园会活动，知识问答、文明交通大闯关、光盘行动等趣味挑战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互动中传播端午知识和文明新风。铁门关市民曹爱丽，
7: 孩子们在一边挑战的过程中一边感受我们的传统习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端午节。
2: 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党工委委员陈秋军，
8: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文明新风传遍千家万户。
2: 石狮北屯市举办端午游园会，精彩文艺节目接连上演，非遗作品展区人头攒动，龙舟竞渡、蹴鞠、芦苇画制作、木偶戏观赏、五毒飞行棋等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四师可克达拉市各团场单位精心策划，围绕民俗体验、文化传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让职工群众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新疆图书馆设置粽子抛接赛、蔬果套圈游等5项趣味运动，将端午民俗与趣味运动相结合，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乌鲁木齐市学生刘家泽，
9: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带着弟弟游玩了扔粽子、套圈，还有抛枕头，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十分有意义。
2: 乌鲁木齐市民李燕，
10: 不光有各类趣味运动项目，还能亲手制作竹叶那个书签，今天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近距离感受端午节民俗，了解传统文化。
2: 夏季以来，各景区风景宜人，游人如织，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文旅魅力持续释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装点一新，氛围感拉满，浓郁的传统民俗风情和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开启热闹红火的端午文旅热潮。湖南游客陈淑婷，
11: 整个商业街氛围很浓厚，吃的东西也是新疆。

0: 这边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整体感受还挺好的。
1: 黑龙江游客赵刚，
2: 设施都是很方便的，建得非常好。步行街整个是给人带来欣欣向荣的这种感觉，大家生意也干得很好，布景环境也都是非常棒的。
1: 端午佳节，走进石耳狮头屯河谷森林公园，自驾营区整齐停放着各式房车、自驾车辆，游客们在此野餐休憩。记者赵瑞，
3: 这里是乌鲁木齐周边极具人气的亲子露营地。那这个端午假期呢，这里也迎来了不少自驾游人群，大家在这儿露营、纳凉、避暑，尽情地享受慢生活，放松身心。
1: 近年来，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经过持续开发，凭借良好的生态景观与便捷自驾条件，成为乌昌片区家庭出游、亲子度假的热门目的地。游客张雪，
4: 设施也比较齐全，这边有水，小孩玩起来也是比较开心，水不深，温度也合适啊，是比较好的露营的基地。
1: 六月的四狮可克达拉市，万亩薰衣草次第盛放，连片花田翻涌成浪漫的紫色海洋。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七届薰衣草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兼具休闲治愈与文化属性的沉浸式视听盛宴。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静，
5: 借力我们文旅活动来擦亮可克达拉的一个城市名片，带动我们的客流与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可克达拉薰衣草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在九狮161团小白杨哨所，游客驻足聆听戍边故事，感受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坚守与担当。游客杨云龙，
6: 我被这里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底蕴深深所吸引，也让我对这兵团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理解。
1: 在五师89团九连的天山北园葡萄庄园，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品尝美食，享受惬意时光。庄园依托千亩葡萄园打造而成，在原有的休闲观光基础上增添了特色美食区，推出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89团天山北园葡萄庄园负责人冯小曼，
7: 现在每天容纳游客200多个人，两个月后葡萄将成熟，对外开放采摘体验。
8: 端午假期，在许多人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他们以坚守见初心，以奉献护平安，全力守护职工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假期，兵团医院普外科忙碌有序，值班医生阿迪莱阿布莱提梳理完病例便开始查房，详细了解患者的诉求，叮嘱注意事项。患者刘振海，
9: 我是因为那个急性胰腺炎，在这个医生的耐心照顾下吧，我觉得恢复的还是挺快的。
8: 兵团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阿迪莱阿布莱提，
10: 一刻都不能松懈，能在病房守护患者的健康，我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8: 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做好部署，全体民辅警顶着高温，在人流与工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工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韩万奇，
11: 重点围绕辖区靶扎、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各主要交通路口，增派执勤警力，开展交通疏导以及交通安全教育，确保辖区职工群众出行安全无忧。
8: 节日期间，65家区市各商圈景区客流激增，城市环卫工作迎来不小压力。环卫企业开启全天候巡回保洁、错峰清运的作业模式，环卫工人细致清扫大街小巷，守护城市干净整洁，保障群众舒心过节。五家渠高洁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陈月荣，
12: 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高高兴兴过节，我们心里也是暖暖的，再辛苦都值得。
8: 为应对节日客流高峰，满足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公交公司科学调整运营方案，通过加密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等举措，全力畅通城市出行脉络。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公交司机何成义，
13: 手握方向盘，肩上就是责任，我们会开好每一趟车，服务好每一位乘客，保障大家平安顺利出行。
8: 节假日期间，快递忙不停。

0: 可可达拉市的一家快递网点，快递员穆巴热科·阿布多艾尼赶早上班，和同事们一起卸货分拣，扫描录入信息，穿梭大街小巷派送快件，用奔波坚守保障物资配送畅通。可可达拉市快递员穆巴热科·阿布多艾尼：
1: 虽然没能陪在家里人过节，但是为了街坊邻居的方便，增长专用快递心里也踏实。
2: 端午佳节，为保障职工群众消费需求，各地提前部署，统筹推进货源组织、价格监测和食品安全检查等工作，市场价格总体平稳，迎来消费热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乌鲁木齐市一家超市的端午售卖专区，各式各样的粽子摆满货架，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民陆秀华：
3: 不同口味的都有，红枣的、豆沙的、玫瑰的，刚好是端午节，他们都放假，家人聚到一块儿吃个团圆饭。
0: 据了解，从六月上旬开始，超市粽子销量稳步上升，节前迎来销售高峰。乌鲁木齐市某超市店长刘正生：
4: 礼盒类肯定再加上散称的粽子，基本上有百余种，满98元加5元送矿泉水一件，提供最大的优惠政策，满足节日市场的需求。
0: 在九市白杨市朝阳新区的大小商超，粽子展销区早早被布置成端午文化角，端午安康及又融入国潮元素，成为走亲访友的热门伴手礼。九市白杨市某超市工作人员胡尔阿莱吴穆尔汗：
5: 这两天来挑粽子的顾客明显多起来，销售比平时旺了不少。
0: 在二市铁门关市，优质糯米、香甜红枣以及各式粽子礼盒摆放整齐，生鲜肉类、各类时令果蔬、粮油、蛋奶等民生商品储备充足。市市商务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发力，持续做好物资保供、物价监管、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在65家区市，新鲜艾草、菖蒲成为端午消费的热门单品，艾草香囊、五彩绳等精巧的民俗小件也因承载着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受到市民青睐。
2: 6月19日，兵团儿科疑难危重症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兵团医院举行。该联盟以兵团医院为主体单位，涵盖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大邵逸夫阿拉尔医院以及各师市的16家医疗机构，旨在整合区域儿科医疗资源，提升兵团儿童疑难危重的救治能力。大会还举办了学习班，邀请江内顶尖儿科专家开展授课，搭建起学习交流、病例研讨、技术互通的专业平台。
0: 日前，金昆携手同心传承奥运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在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在思政大讲堂暨奥运精神主题分享讲座现场，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讲述了实现中国女子标枪奥运金牌零突破背后的故事。新团员入团仪式上，刘诗颖和嘉宾一起为新团员佩戴团徽，带领新团员宣读入团誓词，以榜样力量激励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青春使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5: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三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

0: 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也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
1: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地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
0: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妥。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约旦河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了，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1: 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 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它。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嗯，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的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嗯，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进的了。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以色列一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么4月8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的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4月10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次6月14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它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60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2: 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那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他签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1: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60天期限是从18号开始计算的，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2: 那么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 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真正的兑现他所谓的胜利或赢。

0: 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和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0: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译文类聚，《译文类聚》一书是唐初欧阳询等人编撰的一部综合性类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与北唐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全书共100卷，100余万字，征引古籍1431种，分门别类摘录汇编，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是继文选之后一部既有特色、内容又十分丰富的文学教材，在当时及后世的文化教育领域中有重大影响。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译文类聚》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今天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7: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它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他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

0: 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赋予国民投票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啊，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1: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现在的这个和平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灯，全链条的一个，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他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他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他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着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了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1: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

0: 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1: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互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他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属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他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它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它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促新型军国主义的。
0: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您觉得日本的做法给地区和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
1: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复刻呢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那么很显然呢，它这个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就有多重的这个破坏。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触发区域的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日本呢，它放开进攻性的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它会迫使呢周边国家同步的去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那这样的话亚太地区呢将会陷入军备扩张这么样一个恶性循环，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也会持续攀升，冲突的误判概率呢也会大幅的上升。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他的胜利对于斯塔默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怎么说。
3: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默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他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默政府能够继续执政，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默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1: 嗯，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默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0: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得漂亮，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它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1: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0: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并能够掌握足够的支持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1: 嗯，那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单就伯纳姆来说，就是他是以支持国有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等鲜明的左翼立场著称的。然后斯塔默执政的这两年呢，被诟病的很多事儿，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中间路线上摇摆。那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伯纳姆的左翼路线是能够重新凝聚北方工党选民，还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至于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1: 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默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默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默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0: 我们看看斯塔默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他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 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姆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1: 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3: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

率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万家灯火博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5: 第77集，张博士说：“不，不能胡来。蒋总统有明确指示。”胡少校说：“可蒋公子也有明确交代。”张博士说：“交代什么？”胡少校做了一个手势，递钥匙。张博士说：“不行，绝对不行，美国人也不会答应。”胡少校说：“为什么？”张博士说：“小老弟，这就是政治，明白吗？”轮船靠岸了，旅客们纷纷下船，钱学森一家刚上岸，各国记者就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纷纷向钱学森提问。法国男记者说：“你的女儿是在美国出生的吗？”钱学森皱了皱眉头说：“是的。”法国男记者说：“如果她生在美国，她是否仍然是美国公民？”钱学森说：“你可以自己去查明。”英国女记者

说，你的女儿讲中国话吗？钱学森说，这是我们家里的私事，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女记者说，你什么时候娶了你的夫人？钱学森说，这与你无关。麦瑞说，你的书和行李是否有一部分被没收了？钱学森说，是的。艾瑞说，什么东西被没收了？钱学森说，按美国出口规定，任何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都不允许带出国。艾瑞说，关于航空技术的笔记是否都被没收了？钱学森说，是的，所有笔记包括日记。台湾男记者用英语提问，请问钱先生。钱学森笑着打断了他，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文。台湾男记者说，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说，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会的，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普通话，你说对吗？在场的人都笑了。法国男记者说，你写的论文为什么也被没收？钱学森说，目前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英国女记者说，是否所有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都想回中国？钱学森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英国女记者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们你还有哪些朋友被扣在美国？钱学森说，中国人在美国没有讲话的自由，我不愿为他们回答你的问题。香港候车室里，钱学森一家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美国特工、台湾特务、英国警察混杂在人群中，一群外国记者、台湾和香港记者仍然包围着钱学森。那位英国女记者问，钱先生，你在原子能方面的著作从美国带出来了吗？钱学森微微一笑，我想你的情报很不准确，我跟原子能毫无关系。那位台湾记者还是用英语提问，请问钱先生。钱学森又笑着打断了他，先学会说普通话，然后再向我提问好吗？他的幽默再次引起了一阵笑声。钱学森站起来说，现在我们要向新闻界发表一份声明，声讨美国政府迫害要求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暴行，同时还有一份我们24名中国人的书面讲话。从船上下来的中国人向记者散发声明，人们争相传看。女播音员的声音，过去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押，归国无期，天天在焦急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我们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回国。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大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幸福，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们致谢。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钱学森微微笑着从美国特工、英国警察、台湾特务们的眼前走过。钱学森等30多名中国留美人员通过罗湖桥踏上祖国的土地，望着祖国的天空，碧空如洗，飞燕成行。以华罗庚、钱伟长等人组成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在一片欢笑声中热烈欢迎亲人归来。美国王成书正在把书一本一本地从架子上取下，登记后用牛皮纸包好，又用磅秤称到6磅9两重，然后走出家门向邮局走去。美国特工仍然像上次那样跟踪着他。王成书把一包书递给邮局小姐，小姐好奇地望着他，特工向他投以怀疑和敌视的目光。
1955年10月，钱学森夫妇和儿子女儿站在天安门前，望着巍峨的城楼，望着毛泽东主席画像，望着五星红旗，微笑着。晚，北京饭店，科学家们欢迎钱学森归来的宴会达到高潮，人们热烈鼓掌，喊着唱一个。郭沫若兴奋异常，好吧，轮到我了，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大家笑着喊着好，欢迎。郭沫若扶了扶眼镜，又清了清嗓子，怀着真诚的感情唱了起来。啊，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啊，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亮，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叶，叫我如何不想他。刚唱完，看见女服务员径直朝他走来，郭沫若忙问找我。女服务员说，周总理请您接电话。郭沫若笑着说，对不起，各位接着玩吧。郭沫若离去，大家三三两两自由交谈。吴有训、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朱可桢、周培源、罗佩林、庄逢甘、赵忠尧、赵九章、陆世佳、张伟等围着钱学森夫妇，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刚回来生活不习惯吧？嘿，钱公是老北京，蒋英你是南方人，北京气候干燥，要多吃点心里美。钱公你回来，冯卡门老师一定很伤心是吧？钱学森总是在笑在点头，几乎没有讲什么话。郭沫若又笑眯眯地走来，周总理来电话，因为有重要会议，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要我向钱学森夫妇转达他的问候，一两天内请你们到他家里做客。钱学森点头微笑表示谢意。中南海西花厅，两辆汽车驶来，周恩来、邓颖超站在门口欢迎钱学森夫妇，郭沫若、张嫁夫陪同前来连。钱学森说，我们也盼了五年。郭沫若说，回来了，回来了，远方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邓颖超说，我们的大诗人又要作诗了。钱学森说，可惜我不会作诗。郭沫若说，你喜欢音乐，音乐就是诗嘛。他们边谈边走进客厅，周恩来泡了一杯龙井茶，杭州龙井家乡茶。钱学森说，谢谢。周恩来说，钱先生。钱学森说，总理能不能称我同志？周恩来说，好，钱学森同志，我代表政府人民。郭沫若说，也代表科学家。周恩来说，也代表毛主席，欢迎你。钱学森说，非常感谢，也许感谢两个字已经不能表达我的心情。周恩来说，刚回国可能还不太习惯。钱学森说，回到家乡太习惯了。蒋英说，他三岁就随父母从上海到了北京。这一时，钱学森望着邓颖超，想起一位女教师在演讲，试探地说，我在北师大附小念的书。邓颖超说，哎呀，我是北师大附小第一批女教师啊。钱学森望着他，他儿时崇拜的女教师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老师，老师您好。蒋英也跟着站了起来，啊，不敢当，不敢当。邓颖超上前和钱学森紧紧握手。郭沫若说，
风雨三十年，师生又相见，难得难得。李秘书走来，和周恩来耳语。周恩来笑道：毛主席来电话，问钱学森同志来了没有，要我带他向你们夫妇俩问候。蒋英说：太感谢了。钱学森说：感谢毛主席叫我同志。周恩来说：有个小会等我去主持，是讨论造原子弹的，本来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听听，可是你刚回来，以后再说吧。张家福说：总理，学森同志建议中国科学院马周所。周所，周，今年年初你们就说要成立。张家福说：后来听说钱学森同志要回来，大家都说他是世界力学大师，等他回来再成立。周恩来说：好啊，力学是当代科学技术石牛耳的基础科学。钱学森说：我正是从力学开始了我的科学研究。周恩来说：那么你回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力学所。张家富说：总理，根据你的意见，我们想请钱学森同志到各地去走走看看，特别是东北地区。周恩来说：很好，张家富同志，给你们当后勤部长，专门为科学家服务，有什么事就直接找他。东北值得一看，只是天气太冷。钱学森说：我不怕冷。周恩来说：啊，你是北京长大的，邓老师你也不怕冷对吧？邓颖超不好意思拉了拉他的袖子，人们哈哈大笑。夜，北京三座门，陈赓，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走进办公室，在桌上找着什么材料，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就拿起电话：请接董必武同志。他放下电话，还在找材料，电话铃响，他拿起电话：喂，是董老吗？我是陈赓，这么晚打扰你，好，有话直说，我求你一件事。董必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坐在床上打电话：什么事？你说吧。陈赓说：有一个人，当年是国民党少将专员，解放后还不老实，犯了贪污罪，被判处死刑。董必武在打电话：罪有应得。陈赓在打电话：他曾经留学法国，是弹道专家。董必武在打电话：什么导弹专家？陈赓在打电话：不是导弹，是弹道。董必武在打电话：什么弹道？陈赓在打电话：就是飞弹，炮弹在天上飞。董必武在打电话：炮弹不在天上飞，难道还在地上滚吗？陈赓在打电话：嗨，我也说不清楚。董必武在打电话：那你弄清楚了再告诉我。陈赓在打电话：啊，不行不行。董必武在打电话：为什么？你都说不清楚，我就更糊涂了。陈赓在打电话：反正他是个专家，专家就是宝贝，只要是宝贝就应该让他立功赎罪嘛。董必武在打电话：这我赞成。陈赓在打电话：可判了他的死刑，马上就要枪毙了，所以我不得不打电话给你，请刀下留人。董必武在打电话：啊，这倒是的，他叫什么名字？陈赓在打电话：啊，我一下记不起来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在桌上找那份材料。董必武在电话里哈哈大笑：陈赓老弟，我的大将同志，你怎么又说不清了呢？等你弄清楚再说。陈赓在打电话：

0: 不不不，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1: 董必武在打电话，刀下留谁呀？
0: 陈庚在打电话，材料找到以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你。
1: 董必武在打电话，那我怎么执行？
0: 陈执行，陈在打电话，哈哈，董老啊，你一点也不老嘛。
1: 初冬，北京，中关村，陈云、聂荣臻、薄一波驱车来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钱三强在门口迎接。陈云一边握手一边说，大楼盖得还不错嘛。
0: 吴有训说，很好很好。
1: 竺可桢说，感谢陈云副总理批准盖大楼。
0: 陈云说，毛主席亲自过问。
1: 他们边走边谈，走进会议室，和王淦昌、赵忠尧、彭桓武等握手寒暄。
0: 坐下后，陈云笑眯眯地说，各位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1: 薄一波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
2: 宝贝疙瘩。
1: 他的话引起一阵笑声。
0: 陈云说，中央指定我们三个人抓原子能，可我们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嘞。今天专门呢来向各位请教。
1: 邓稼先跑步奔向大楼，匆匆走到会议室门口，听见里边传出笑声，停了一会儿

0: 一只年了。聂荣臻说，那也很年轻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靠你们了。陈云说，五年来你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做了大量工作，最可贵的是为我们核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近代物理所从东皇城根到中关村，算是上了一层楼嘛。聂荣臻说，现在要更上一层楼，苏联答应帮我们建一座核反应堆，一台回旋加速器，好吗？可我们必须自己学习，自己掌握，因此中央决定立即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由钱三强同志带队。莫斯科热工研究所钱三强、彭桓武等36人冒着风雪走进大厅，和苏联朋友热烈握手。北京中南海怀仁堂，1956年1月10日，知识分子问题的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科学院会议室，陈云说，周总理昨天说向科学进军，科学院要当火车头。聂荣臻说，你就是火车司机吗？郭沫若说，啊，我耳朵聋，眼睛不好，当不了司机。薄一波说，还有张晋夫他们帮你，怕什么？张晋夫说，我帮他烧火加煤。人们哈哈大笑。陈云说，中美谈判打开了一个缺口，钱学森回来了，很多人要回来，我们敞开大门，敲锣打鼓欢迎。张晋夫说，听说物理学家张文玉、王成书夫妇俩急着要回来。此时美国普渡大学，张文玉看着王成书从密执安大学寄来的信，半年来我已经在附近的邮局向北京邮寄了200多包书，尽管有特工盯梢监视，但我觉得自己真像个不坏的特务。张文玉看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1956年1月21日周恩来和党政军高级干部1000多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吴有训、朱可桢、严济慈等科学家做关于科学工作的报告。随后周恩来上台讲话，他说，从刚才几位科学家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此时人们看到钱三强、彭桓武等36人在苏联参观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钱学森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参观鞍山钢铁厂，王成书在美国提着一包书走到邮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连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题入脑入心，让排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78集，夜，北京三座门。陈庚刚放下电话，秘书走来报告：钱学森，已经到了哈尔滨。陈庚看了看表，马上去机场。1956年1月23日，哈尔滨，冰天雪地，一辆汽车缓缓驶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门口挂着一个大红灯笼，陈庚穿着大将军服和几百名师生一起站在门口迎接客人。钱学森一出现，锣鼓声、鞭炮声、乐曲声、掌声响成一片。陈庚见了钱学森，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欢迎，欢迎，谢谢，谢谢。钱学森向欢迎的人们合掌致意。晚大食堂内只有一个圆桌，饭菜富于东北风味，人心民、梁守盘、庄逢甘、罗世军等专家入席陪同。食堂门外挤满了人，连窗户的玻璃上也都是人影。宴会上，陈庚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

比外国人矮一截儿。陈刚一下站了起来，举杯说：“好，就为你这句话，干！”全体起立，干！此时，纽约，海滨别墅，两位杜勒斯又在这里相聚了。史密斯开门见山：“今天，请你们两位来，先商量蒋介石的问题。你说吧，局长先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1950年8月，拉斯克先生建议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因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但我们确实在物色几位将军。”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说：“孙立人将军是其中之一吧？”艾伦·杜勒斯说：“是的，他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清华大学毕业生，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马歇尔元帅是先后同学。1940年远征缅甸，被誉为东方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到台湾后曾任陆军总司令，和志同道合，约翰·杜勒斯说，因而被蒋介石所猜疑，受蒋经国所排挤，去年8月以阴谋叛乱罪名被撤职软禁。史密斯说：“可惜可惜，现在又有几位在美国军校毕业的青年将领，他们年轻有为，坚决主张暗杀蒋介石。”约翰·杜勒斯说：“这恐怕不行。”艾伦·杜勒斯说：“这可以考虑。”史密斯说：“唯一的条件是，台湾要独立，要成为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1956年1月25日，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会场，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技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古人有言，不救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欢迎。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会场，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人，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救既往。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现在我宣布，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向消灭阶级和剥削、落后和贫困的根源进军。”全场起立，掌声雷动。1956年春天，神州大地上热气腾腾，一派生机。在春天的

播种人当中，周恩来是最为忙碌、最为辛苦，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个。和平建设，建设和平，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为了尽快实现祖国统一，周恩来不仅呕心沥血，而且目光是异乎寻常的敏锐，头脑是异乎寻常的清醒。请听2月6日周恩来在政协会上说，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3-5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要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的乱提计划。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上说，1956年度计划指标要压缩，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 6%，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为了加快建设步伐，尽快实现祖国统一，周恩来一再强调要争取和平。请看，周恩来向中央调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会议代表们说，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快、更多、更好、更省的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裕，这样对外才有力量争取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胜过敌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在战争中打败他。周恩来对法国客人说，中国很落后，不论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只有6年，要摆脱落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搞建设。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也希望彼此往来互通有无。周恩来向21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们说，我们正是为着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的建设，包括国防建设。为了建设，为了统一，周恩来多次声明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化干戈为玉帛。请听，在接见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时，周恩来说，我们可以同蒋介石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我和蒋介石是老朋友，合作过2次，既然合作过2次，当然还可以合作第3次咯。在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朝鲜停战到日内瓦会议、曼龙会议，提出与美国坐下来谈，然后提到和平解放台湾，这是一个发展。今年更强调和平解放台湾。再谢谢李前卫士长、英国人马昆时，周恩来说，请你向蒋介石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2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谈判破裂以后打了3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永久不再谈判，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为了建设

为了和平，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加强国防力量抓得很紧很紧。正如他晚年所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上天是指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卫星。请看2月16日，周恩来会见钱学森，在座的有陈毅、范长江、张晋夫、刘杰等。他委托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保密起见，以国防航空工业一词代表火箭、导弹工业。2月18日，周恩来和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商谈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问题。2月21日，周恩来审阅钱学森起草的意见书。2月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当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原子能工业发展问题。在座的有彭真、李雪峰、薄一波、刘杰、李富春等。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3月17日深夜，周恩来召集薄一波、刘杰商谈中国出席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问题国际会议的有关事宜，决定由刘杰、钱三强、彭桓武、赵忠尧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4月1日，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4月11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的和有计划的领导和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你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4月12日，周恩来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两个委员会的名单。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秘书长刘杰，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秘书长安东、王正、刘亚楼、钱学森等为委员。至此可以说，宏伟壮丽的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序幕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缓缓地拉开了。北京叶剑英家中，钱学森在讲火箭导弹，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聂荣臻走来了，叶剑英说，啊，聂老总，你也来欢迎钱纳博士。听说学森同志回来了，我要来看看这位大科学家。聂荣臻说着和钱学森紧紧握手。很年轻嘛，贾英说，45了。叶剑英说，正当年。聂荣臻说，比我小12岁。你还比我小3岁呢。贺龙说着大步走了进来。这位就是钱博士吧？钱学森不知所措。啊，陈庚急忙介绍，这是贺龙元帅。什么元帅？贺龙把手一挥，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连当个小兵都不够格呢。叶剑英说，我也是，慢慢学嘛。陈庚说，今天专门请钱学森同志来讲课。我来也。传来陈毅的声音，他一进门就说，讲火箭导弹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钱先生啊，不不，学森同志，你可把我们等急了呀。说着他两手抱着钱学森的肩膀。陈庚又连忙介绍，这是陈毅元帅。钱学森说，
啊，

0: 久仰久仰，不敢不敢。陈毅双手抱拳，钱纳博士的名声啊，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蒋英说，
1: 太客气了，今天四位元帅，一位大将。
0: 陈毅说，都来拜你为师，赶快给我们讲讲火箭导弹是个什么玩意。此时三座门，朱德面带微笑，跳舞像散步似的。苏联大使尤金走来，望着眼前这幅欢乐的景象，高兴地说，歌舞升平，这样形容合适吗，总理同志？周恩来说，不完全，因为歌舞升平多半是指粉饰太平。尤金说，当然不是粉饰太平。周恩来说，尤金同志，您是个哲学家，非常了解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晴天之后就可能来一场暴风雨。尤金说，但是总理同志，中苏关系必将经得起任何考验，您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这16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刚刚下了飞机。周恩来和苏联科学家一一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尤金说，毛泽东同志给我下了命令，10天之内要请16名科学家来，您看我已经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周恩来说，谢谢，请向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同志表示我们的感谢，是不是请他们先去休息？苏联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不需要，跳舞是最好的休息。说着他们已经随着舞曲跳起来了。周恩来和尤金相对而笑，然后他们也跳起舞来。此时叶剑英家中，元帅们听钱学森讲火箭导弹入了迷，忘记早已过了吃饭的时间，秘书警卫员想催又不敢，还是陈庚发现了问题。老帅们，导弹不能当饭吃啊，我的肚子饿得嗷嗷叫啊。人们哈哈大笑，一边说，啊，整整讲了5个小时，学森同志，您太辛苦了，我们越听越带劲儿。不行，什么叫弹道，不行，什么叫弹道导弹，什么叫再入，下次再讲嘛，来日方长。饭菜已摆好，陈庚突然说，今天是礼拜六，总理一定在三座门跳舞，吃了饭我们就去找他。聂荣臻说，要得。叶剑英说，随他快抓。陈毅说，一手抓原子弹，一手抓导弹。贺龙说，这两弹的事儿只有总理亲自抓。聂荣臻说，立即把两弹列入12年科学规划。陈庚说，还要像美国那样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贺龙说，要的要的。陈毅说，哎，弟兄们，事不宜迟，马上行动，饭也别吃了，走啊。说着他从小篮子里拿了一个火烧就啃，人们也学着他拿了火烧边吃边往外走。钱学森、蒋英也跟着笑得合不拢嘴。一辆又一辆汽车驶抵三座门，舞会正进入高潮，尤金和苏联专家们在跳舞，会议室里周恩来和老帅们交谈，钱学森和蒋英在舞池中旋转，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曲终了，周恩来走到钱学森面前，小声地说，你马上写个意见书，怎么组织这个机构。舞厅里一阵掌声，原来陈庚要讲话，他大声宣布，现在请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同志给我们唱一支歌，好不好？全场高呼，好！接着一片寂静，蒋英深情地唱着，叫我如何不想他。随着他的歌声，人们看到郭永怀
1: 陈能宽等站在回国的轮船上，望着太阳从海上升起。火车离开伦敦，在欧洲大地上行驶，车上有一群中国留学生，中国科学家姚通斌正在德国大学里讲课。下课后，外国人都走了，留下一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他周围。雄鹰在展翅高飞，中南海百花盛开，人们三三两两在海边漫步，欣赏着美丽如画的景色。怀仁堂前一辆又一辆汽车开来，从车上下来的人或者穿着元帅将军服，或者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使人感到一种热烈而庄严的气氛。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学习贯彻习近平梦境，后值发展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5: 各师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一派丰收景象；
4: 二师铁门关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动各类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5: 端午佳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和游客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欢度假日。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5: 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落细支持举措，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朱小丽的报道。在位于四师可克达拉市的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发酵实验室，实验员正在进行发酵罐火焰接种实验。依靠精细化实验对比，筛选最优生产方案，深挖节能增效潜力。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任张杰：
7: 发酵周期呢，从120小时降到了80小时，减少了25%的空气用量和15%的电耗，起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5: 公司以玉米等农作物为原料，采用生物发酵技术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饲料及化妆品等领域，构建了重点实验室加技术中心加博士后工作站的创新体系，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持续推动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公司主营的色氨酸、透明质酸等生物产品超40%出口东南亚、南美等地，销路稳定。今年前五月产值已达7.15亿元。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立明：
8: 四区延伸玉米新加工产业链，同时进口自始生物制造产业基地建设目标，推动产品从饲料、食品添加剂向生物医药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海参竞争力。
5: 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积极构建轻

0: 用政商关系，用心用情解决民企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推动民企在施事落得下、扎得稳、做得久。截至2025年底，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注册民营企业1444家。在位于六师奇谭农场的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闭环联动，高效运转，工人精细调控参数，严守质量标准。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林兴华：
1: 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年底，全力抢抓生产进度，保质保量赶制各类定制订单，全力满足市场供货需求。
0: 公司2012年落地六师奇谭农场，现已形成年产50000吨活性炭、100000吨碳化料的规模产能。企业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额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以上。目前也累计获得32项授权专利。凭借创新优势，公司订单量稳步增长。今年1至5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预计全年实现产值1.5亿元以上。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月红：
2: 紧抓行业政策发展机遇，深耕火星弹产业的主赛道吧，持续推进技术创新，集中力量呢，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为环保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企业力量。
0: 六师五家渠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等方式，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苦练内功，补齐短板。民营企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批民营企业正从小而美走向精而强，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施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出一系列税收、融资、创新等方面的惠企举措，助力民营企业纾困增效。十四五以来，兵团民营经济实现加速发展，经营主体从不足100000户增至27.8万户，民营企业超6.7万户，占经济总量超40%，外贸进出口总额占比90%以上。从政策护航到经济活韧性，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奋进新征程，各民营企业牢牢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参与兵团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不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风吹麦田千层浪，麦穗飘香好风景。眼下兵团各师团的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一派丰收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30、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5: 机器干活非常方便，最起码得是2-3个小时就完了。
4: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抗逆性突出、耐盐碱能力优异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为确保夏收工作顺利推进，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全程跟踪指导，根据不同地块小麦成熟度精准制定收割计划。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200000亩冬小麦下收工作正梯次推进。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爱海野曼江：
6: 截至目前，我们3月下收的收割这30袋，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米2.3万亩。
4: 连日来，草湖项目区巴赫旗乡喀勒克村冬小麦采收工作正加速推进，驻村工作队牵线搭桥，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提供指导，多措并举稳住粮食产能，守住丰收成果。巴赫旗乡喀勒克村村民艾科热木江艾丽：
6: 今天我家种了18亩冬小麦，麦穗饱满，籽粒也成，全靠农技人员下来指导，全程机械化收割，粮食丰收了，心里就踏实。
4: 今年草湖项目区种植25万余亩冬小麦，项目区统筹部署，通过推广高产适配麦种，完善水肥一体化设施，搭建农技服务体系，统筹农机调配等举措，切实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巴赫旗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如扎红、如苏丽：
7: 小麦长势，产量都创今年好水平，接下来我们持续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回农政策，让群众们多种粮，收好粮，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武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三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三连职工李亚军：
8: 今年种了150亩地麦子，今天刚开始收获，大概有600公斤，已经达到我的期望了。
4: 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9: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下收任务，同时扎实推进麦后复播工作，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4: 今年兵团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夏粮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截至6月16日，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0: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官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各类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4: 二师铁门官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正有序进行滤池的钢筋绑扎工作，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新疆科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李小勇：
10: 我们深化池、高密池等6个单期主体全部施工完成，下一步进行装饰装修，预计8月中旬施工全部完成。
4: 该项目是二师铁门官市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通过新建高效处理设施，升级改造现有处理系统，全面提升污水厂整体运行效能。二师铁门官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负责人朱耀雄：
11: 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够让污水厂的处理能力由2万方达到每天3万方，水质由现有的一级 B 提升为一级 A， 能够直接用于绿化浇灌，置换300万方的绿化用水，极大的提高了中水的利用率。
4: 二师铁门官市轮台产业园产业基地南区道路工程现场同样是繁忙的施工景象，压路机、摊铺机、拉料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层沥青摊铺和修边作业。新疆蓝天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71标总监理工程师马忠军：
12: 目前道路沥青铺设完成800米，完成总进度的75%，后续我们还要进行绿化的坏田、人行道的铺装、路灯安装等工程，预计到6月底全部完工。
4: 该道路工程项目总投资7800万元，计划新建6条道路，总长5923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创造良好条件。二师铁门官市轮台产业园项目推进组副组长董凯：
13: 整体项目呢，预计在10月31号完工。我们也会积极协调各参建方呢，在把控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湿地是维系生态平衡、涵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实施北屯市通过资金投入、植被补种、常态化管护、制度完善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绘就水清岸绿、鸟栖鱼游的生态秀美画卷。来听北屯台记者徐强的报道。
4: 清晨，位于实施187团的风庆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水澄澈明净，波光粼粼，各类水鸟嬉戏觅食，一派生机盎然。

0: 景象。巡护员李春慧沿着湿地步道仔细查看水位变化，周围植被生长情况。
1: 这几年环境越来越好了，小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偶尔能看到什么海鸥啊、羚羊呀。
0: 为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石狮北屯市通过水系疏通定期补水，大面积栽种水生植物，持续推进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工程，逐步构建起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湿地生态系统。数据显示，相较于2014年丰庆湖国家湿地公园内鸟类种类新增60余种，目前记录鸟类已超10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鹅喉林种群数量也明显增多。石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草原防火科负责人张伟：
2: 把这个湿地包含林地草地划分单元，三级林长副总责巡护员具体负责，每一块湿地都有这个网格责任人员去巡护管护，形成这个齐抓共管格局。
0: 一汪碧水润沃土，一片湿地护生林。近年来，石狮北屯市累计投入1857.8万元实施生态治理项目，完成1.05万亩湿地生态修复任务。丰庆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提升。
3: 鼓声激荡赛龙舟，粽叶飘香过端午。端午佳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和游客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欢度假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金富生。
4: 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的胡杨河，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举行。来自冰地的24支代表队将参加激烈角逐。那在我身后的水面上，您可以看到呢，龙舟是劈波斩浪，奋力前行，选手们挥桨如飞，水花四溅，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3: 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各支参赛队伍挥桨击水，奋击争先。本次赛事为200米直道赛，4支船为一组，将经过预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名次。赛场上激烈角逐，河岸两侧观众全程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三团参赛队员李根：
5: 今天的比赛实在太刺激了，顺顺利利的完赛，这得益于我们达成的共同的默契。
3: 伊什阿拉尔市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小云：
6: 同城一周，同船聚力，实实在在的拉近各族职工群众的情感距离。
3: 盛夏时节，青格达湖碧波荡漾。65家渠市第四届龙舟赛暨首届百合花祭游活动举行，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回响，13只龙舟整齐列阵，蓄势待发，参赛队员精神抖擞，士气昂扬。共青团农场参赛队领队贾慧敏：
7: 带领我们连队职工总共22个人，然后来参加龙舟赛，希望我们取得佳绩。
3: 二师铁门关市开展书香润端午，文明传万家端午游园会活动，这是万达文明交通大闯关、光盘行动等趣味挑战，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互动中传播端午知识和文明新风。铁门关市民曹爱丽：
8: 孩子们在一边挑战的过程中，一边感受我们的传统习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端午节。
3: 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党工委委员陈秋君：
9: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文明新风传遍千家万户。
3: 石狮北屯市举办端午游园会，精彩文艺节目接连上演，非遗作品展区人头攒动，龙舟竞渡、蹴鞠、芦苇画制作、木偶戏观赏、五毒飞行棋等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四师可克达拉市各团场单位精心策划，围绕民俗体验、文化传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让职工群众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新疆图书馆设置粽子抛接赛、蔬果套圈游等5项趣味运动，将端午民俗与趣味运动相结合，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乌鲁木齐市学生刘佳泽：
1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带着弟弟游玩了扔粽子、套圈，还有抛枕头。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十分有意义。
3: 乌鲁木齐市民李燕：
11: 不光有各类趣味运动项目，还能亲手制作竹叶那个书签。今天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近距离感受端午节民俗，了解传统文化。
3: 夏季以来，各景区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风景宜人，游神熟知，红色岩穴、生态观光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文旅魅力持续释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装点一新，氛围感拉满，浓郁的传统民俗风情和琳琅

0: 热闹红火的端午文旅热潮。湖南游客陈淑婷：
1: 整个商业街氛围很浓厚，吃的东西也是新疆这边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整体感受还挺好的。
0: 黑龙江游客赵刚：
2: 设施都是很方便的，建得非常好，步行街整个是给人带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大家生意也干得很好，布景环境也都是非常棒的。
0: 端午佳节

0: 这边有水，小孩玩起来也是比较开心，水不深，温度也合适啊，是比较好的露营的基地。
1: 六月的瑟斯可克达拉市，万亩薰衣草次第盛放，连片花田翻涌成浪漫的紫色海洋。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七届薰衣草文化旅游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兼具休闲治愈与文化属性的沉浸式视听盛宴。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静。
2: 借力我们文旅活动来擦亮科达拉的一个城市名片，带动我们的客流与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可科达拉薰衣草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在九狮161团小白杨哨所，游客驻足聆听戍边故事，感受一代代兵团人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坚守与担当。游客杨云龙。
3: 我被这里的红色文化和红色底蕴深深所吸引，也让我对这兵团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理解。
1: 园游客们漫步在炮架下，品尝美食，享受惬意时光。庄园依托千亩葡萄园打造而成，在原有的休闲观光基础上，增添了特色美食区，推出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进一步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89团天山北园葡萄庄园负责人冯小曼，
4: 现在每天容纳游客200多个人，2个月后葡萄将成熟，对外开放采摘体验。
5: 端午假期，在许多人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他们以坚守见初心，以奉献护平安，全力守护职工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假期，兵团医院普外科忙碌有序，值班医生阿迪莱阿布莱提梳理完病例便开始查房，详细了解患者的诉求，叮嘱注意事项。患者刘振海。
6: 我是因为那个急性胰腺炎，在这个医生的耐心照顾下吧，我觉得恢复的还是挺快的。
5: 兵团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阿迪莱阿布莱提。
7: 一刻都不能松懈，能在病房守护患者的健康，我觉得这份坚守很有意义。
5: 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做好部署，全体民辅警顶着高温，在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及时疏导拥堵，为职工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五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韩万奇，
8: 重点围绕辖区靶扎、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各主要交通路口，增派执勤警力，开展交通疏导以及交通安全教育，确保辖区职工群众出行安全无忧。
5: 节日期间，65家区市各商圈景区客流激增，城市环卫工作迎来不小压力。环卫企业开启全天候巡回保洁、错峰清运的作业模式，环卫工人细致清扫大街小巷，守护城市干净整洁，保障群众舒心过节。五家渠高捷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陈月荣。
9: 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高高兴兴过节，我们心里也是暖暖的，再辛苦都值得。
5: 为应对节日客流高峰，满足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公交公司科学调整运营方案，通过加密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等举措，全力畅通城市出行脉络。五家渠顺通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公交司机何成义。
10: 手握方向盘，肩上就是责任，我们会开好每一趟车，服务好每一位乘客，保障大家平安顺利出行。
5: 节假日期间，快递忙不停。瑟斯可克达拉市的一家快递网点，快递员穆巴热科穿派送快件，用奔波坚守保障物资配送畅通。可克达拉市快递员穆巴热科阿布多艾尼。
11: 虽然没能陪在家里人过节，但是为了街坊邻居的方便，增昌专用快递心里也踏实。
1: 端午佳节，为保障职工群众消费需求，各地提前部署，统筹推进货源组织、价格监测和食品安全检查等工作，市场价格总体平稳，迎来消费热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在乌鲁木齐市一家超市的端午售卖专区，各式各样的粽子摆满货架，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

0: 名杜秀华，
1: 不同口味的都有，红枣的、豆沙的、玫瑰的，刚好端午节他们都放假，家人聚到一块儿吃个团圆饭。
0: 据了解，从六月上旬开始，超市粽子销量稳步上升，节前迎来销售高峰。乌鲁木齐市某超市店长刘正生，
2: 礼盒类肯定再加上散称的粽子，基本上有百余种，满98元加5元送矿泉水一件，提供最大的优惠政策，满足节日市场的需求。
0: 在九师白杨市朝阳新区的大小商超，粽子展销区早早被布置成端午文化角，端午安康节节高粽创意礼盒深受消费者欢迎，既保留传统工艺又融入国潮元素，成为走亲访友的热门伴手礼。九师白杨市某超市工作人员霍尔阿莱吴穆尔汗，
3: 这两天来挑粽子的顾客明显多起来，销售比平时旺了不少。
0: 在二师铁门关市，优质糯米、香甜红枣以及各式粽子礼盒摆放整齐，生鲜肉类、各类时令果蔬、粮油、蛋奶等民生商品储备充足。师市商务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发力，持续做好物资保供、物价监管、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在65家区市，新鲜艾草、菖蒲成为端午消费的热门单品，艾草香囊、五彩绳等精巧的民俗小件也因承载着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受到市民青睐。
4: 6月19日，兵团儿科疑难危重症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兵团医院举行。该联盟以兵团医院为主体单位，涵盖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大邵逸夫阿拉尔医院以及各师市的16家医疗机构，旨在整合区域儿科医疗资源，提升兵团儿童疑难危重的救治能力。大会还举办了学习班，邀请江内顶尖儿科专家开展授课，搭建起学习交流、病例研讨、技术互通的专业平台。
0: 日前，京昆携手同心传承奥运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在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在思政大讲堂暨奥运精神主题分享讲座现场，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讲述了实现中国女子标枪奥运金牌零突破背后的故事。新团员入团仪式上，刘诗颖和嘉宾一起为新团员佩戴团徽，带领新团员宣读入团誓词，以榜样力量激励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青春使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实。

0: 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阿佳，你看，这是啥东西？
2: 蒲公英。哎呀，这么多的蒲公英啊！
1: 好看吗？
2: 好看。哎，你们这儿怎么会有蒲公英啊？
1: 嘿，是大风吗？把这个种子从你们阿克苏吹到了我们和田皮上来的。
2: 你呀，把我当小孩子了。哎，我问你，是不是你把种子从姐姐那儿带回来种的？
1: 就是。
2: 你种这么多蒲公英做什么？
1: 阿佳，这些吗？都是为你种的。
2: 为我？
1: 就是呢。阿佳，医生说你身体不好，吃了这个吗？可以缓解你的病情。我一直在想，阿佳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阿佳吃到我亲手种的蒲公英。
2: 恰的，恰的，跟维吾尔兄弟买买提图鲁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美丽的蒲公英会穿越700多公里的沙漠，落脚在这个世代贫瘠的维吾尔族乡村。那些随风飘荡的洁白的花容，仿佛是我俩之间的故事。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瑜、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一集。
1: 我叫尤良英，是一个地道的四川妹子。我来到新疆，成为兵团的一名职工。2006年，一个维吾尔族小伙来我这里打工拾棉花，他就是来自和田皮山县的买买提。
2: 买买提，
3: 尤老板，
2: 买买提，来歇一会儿，招呼大家吃饭了。
3: 啊，好呢。喂，大家休息一下，吃饭啦。
4: 兄弟，回来。
3: 哎，怎么样，七八子？吃了多少斤棉花？哎，
5: 怎么死也死不过段永强啊！这龟儿子啊，拿过全连第一，还带过大红花，得过大奖呢。
6: 你弄啥嘞？吃饭吃饭。
5: 哎，说啥子？
6: 吃饭。哎，
5: 你龟儿子有啥子诀窍？给我们传一下噻。
6: 啥诀窍？
3: 就是嘛，给我们传一下噻。
6: 哎，你说啥嘞？
3: 我敢在人家尤老板面前显摆？人家才是高手嘞。
2: 哎，这其实也没什么嘛，不就是眼睛瞄得准，两手不停地摘，只要手上速度快呀，
5: 票子就能挣过来。
6: 你就知道票子票子。
3: 这小子，哎呀，你们都使得快得很，就我嘛笨得很呢，十天了，每天使的花嘛都没有超过50斤呢，连吃饭都不够。哎，
2: 买买提，别着急，这个呀得慢慢来。
6: 就是
2: 吧，
6: 买买提兄弟，

0: 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对吧？
1: 对对对。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大家辛苦了。今天中午啊，是羊肉汤就大馕饼，这凉拌皮辣红呢，管吃够啊。
3: 好，羊嘞，羊嘞。
0: 哎，买买提，你干啥子？
2: 哎，买买提，你躲那么远干嘛？来来来，过来吃啊。
4: 就是啊，
5: 刘老板。我使得太少了。
4: 哎，买买提，快过来啊！
0: 你别这么说，都有个过程的。哎，我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是不是？
6: 就是，
0: 我们多亏了谁呀？
6: 刘老板！
2: 哎呀，段永强，你说啥子嘛？买买提，来来来，把碗递过来，我给你盛点肉汤。
5: 哎，够了够了，刘老板，可以了可以了。
2: 哎，这哈斯木哪儿去了？
0: 哎呀。管他做啥子嘛，就晓得偷懒。
5: 哎，不能这个样子说。
7: 哎，哈斯姆，哈斯姆，你跑哪去了？吃饭了？
8: 喊啥喊啥，就是吃饭嘛。
0: 你龟儿子一泡尿尿到吐鲁番去了，说。
8: 去去去去去，不关你的事。哎，肉呢？你们怎么不给我哈斯姆留肉啊？
0: 哎。搞啥子？你搞啥子嘛？还让不让大家吃了吗？
8: 你们啥意思嘛？吃肉咋不叫我？
0: 哈斯姆，大家伙是干活吃饭，你又没干活。
9: 就是、啊。
8: 怎么了？不干活就不能吃肉吗？咦、啊，
0: 这都弄啥来着？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9: 不讲理啊！
2: 来，哈斯姆，把碗递过来。
8: 不用了，尤老板。我就用这个盆子吃了。
0: 哎，哈斯莫，
10: 放下，
0: 放下，
9: 放下，
0: 放下，
9: 你放下，
0: 放下，
9: 你放不放下？
8: 不让我吃，大家都别吃。
2: 哈斯莫，错啥子也不能糟蹋东西嘛。
5: 哈斯莫，你干啥呢？尤老板，你不要生气啊，这个馕嘛还有呢，皮鸭子还有。哎，大家凑合着吃吧，吃完了赶紧干活呢。
0: 快快快，
2: 还不抢花喽？
5: 刘老板，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啊。
8: 肉也没。
2: 买买提，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5: 啊，好呢，好呢。
2: 买买提，
5: 刘老板，你叫我过来有啥事情呢？
2: 买买提，
5: 嗯，
2: 我问你。哎，这别人都在干活，哈斯木怎么躲在树后面睡大觉啊？
5: 哦，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
2: 那怎么就他一个人睡大觉？这其他人都在干活啊？
5: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呢，可能是为了嫖子吧。
2: 哎，麦麦提，哈斯木这个样子可不行。你俩是皮山县一个村来的，你要发动大伙帮衬他，懂我的意思吗？
5: 我知道呢，尤老板，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吗？我咋帮他呢？我
2: 嗨，你呀，这识得慢怎么了？大家不都有个过程吗？
5: 哎呀，我实在是太笨了，这个样子下去吗？恐怕连哈斯木都要超过我了。
2: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哈斯木，他也不是那种爱捣乱的人呐，为什么要这样？
5: 刘老板，我，哎呀，我说出来了，你可不要肚子胀啊！
2: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5: 啊？那倒没有。哈斯姆嘛，他是想一天一结账呢。怎么了，刘老板？你生气了？
2: 哦，没，都是十天，都是十天，年画卖不出去，真没钱呐。再说了，要是破了这个规矩，别的棉花户。会对我们家肚子胀的。
5: 反正嘛，一天一结账，哈斯姆就有进头；十天一结嘛，他就搞出点事情来。
2: 哦，原来是这样。老公，
11: 哎，
2: 地里头的西红柿装起没有？
11: 装起了。
2: 哎，咋那么少嘞？
11: 哎呀，你以为有好多吗？今年收成不好，能收来那个多已经不错了。我跟你说，今年西红柿我们赔惨了。
2: 哎，没得事，老公。我们家的棉花都收完一半了，哎，我大概算了一下，棉花赚的钱能堵上西红柿。

0: 死的窟窿。
1: 好嘛，但愿嘛。走了哈，切晚了，收购站要关门了。
2: 慢点哈。
1: 老婆。
0: 嗯。
1: 问你个事哈，那个哈斯姆如何嘛？
0: 啥子如何嘛？我不是干得多好的嘛。
1: 你就辅导他嘛。
0: 哎，我觉得哈，哈斯姆说的还是有他的道理。
1: 狗屁那个道理，他不都是想快点结账嘛？
0: 哎呀，也不全是这样嘛。他们村子里头太穷了。
1: 你啷个晓得呀？
0: 听买卖提说的。
1: 买卖提，买卖提，你就相信那个笨手笨脚的买卖提？我跟你说。
0: 哎呀，话不能这个样子说。买卖提手脚是慢了点儿，但是人善良噻。
1: 哎呀，好了，不就是半块狼的事情吗？说起来还刹不住车了。
0: 那不是半块狼，那可是人心。
1: 嘿，这年头哪个还讲人心喽？
0: 我讲。哎，我跟你说哈，我准备启用激励机制。
1: 啥子？激励机制？
0: 对啊，超过50斤奖励10块钱。
1: 哎，老婆。
0: 嗯。
1: 你那个是只对哈斯姆呢，还是对所有人喽？
0: 哎，当然是对所有人喽。我要一碗水端平噻。
1: 我看你脑壳进水了。我们现在雇了20多个人，每天已经补贴100多块钱了。你又弄个啥子激励机制，还超过50斤奖励10块钱。我看那个家呀，早晚要被你败光。
0: 哎呀呀，老公，你不要急嘛。我这个不是想提高效率的嘛。
1: 还提高效率？我看啊，这个样子干下去只能是越干越多，越赔越多。
0: 哎呀，早点把棉花收完不就省出来了吗？
1: 省不省时间我不管，多给钱就是不行。我跟你说，你那个激励机制我不同意。
0: 你喊啥子？哎，我跟你说哈，这个激励机制我已经实行了，现在想要取消已经来不及了。
1: 有两眼儿，那个日子没得办法过下去了。
3: 马大师进出来了。
4: 咋了嘛？
3: 要下暴雨了。
4: 哟、啊、是啊，是要下暴雨啊。
5: 哎，那还啰嗦啥子？赶快去晒场干棉花垛子噻。
4: 对对对，
3: 哎，七八子说的对，去晒场干花，快快快，
4: 走走走走，
3: 干花。喂，要下雨了，大家动作快点，不要让棉花垛子被雨淋上了，快点快点。
4: 乔安哥，你带两个人去拿塑料布，一定要赶在下雨前把棉花垛子干好。
6: 好嘞。
5: 哎，杨磊，
4: 走。来，盖上。
6: 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把那盖上。来，
3: 好，来，来。喂，不好了，麻烦得很，塑料布嘛不够用了。
5: 哎呀，咋个搞的嘛？
4: 刘老板去阿克苏买喷雾还没有回来，这可咋办呀？
7: 这么大的棉花垛子还能咋办？凉拌。
5: 哎，哈斯姆，主人要有良心噻，尤老板对我们不错嘞。
7: 老板不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吗？
3: 哈斯姆，你少说点风凉话行不行？你跟我走，我有办法呢。
7: 麦麦蒂，你有啥办法？
3: 哎，让你走就走嘛，快点走。

0: 我们来替，你这是干啥呢？啊？
1: 怕什么？我来帮忙噻，把床板拆掉，去盖棉花垛子。
0: 拆床？你疯了吗？拆了这大冬菇，我们哪个地方睡觉嘛？院子里吗？下雨了咋办？啊？
1: 你不要那么多了，保住棉花垛子嘛，就保住了尤老板的收成。 也就保住了我们大家的票子，你懂不懂啊？呀，
0: 妹妹的，
1: 这大通铺是大家睡觉的，你总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吧。哎呀，已经这个样子了，再耽误就来不及了。哎，愣着干啥呢？过来，把床板拆掉，快点。
0: 好吧，好吧，好吧。

0: 哎，看满媒体他们回来了！哎，
1: 是满媒体，
2: 你们真是神了啊！这是哪里弄来的铺板呢？
1: 哪里就是
2: 铺板，这是我们睡觉的床板。今晚大伙都睡原子里吧。
0: 阿斯莫，你少说两句。

0: 七八子，哎，杨永强，把床板接过去。
1: 来来来，快快快，拿来！
2: 杨白群，你做的对，伙计们，保住了棉花垛子，就保住了我们的收入啊！大伙儿干起来！
3: 干起来！
2: 来来来，来，
3: 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
4: 快点！快点！
0: 哎，床板盖上了，还不够啊！
5: 哎，
0: 我看嘛，只能把我们的杯子用上了。快拿杯子，
6: 棉被，
0: 好好。
2: 哎，也只能这样了。伙计们，走走走走走，再去几个人拿棉被，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2: 拿被子，
6: 只能这样了。来，
7: 满满提，老段，
0: 游乐棒回来了，
2: 游乐棒回来了，我们算是回来了。
7: 这棉花，
2: 还好还好。大家伙已经把棉花垛子全盖好了，
8: 哎，放心吧，
2: 啊，就湿了一点。
7: 兄弟们，哎，你们都湿透了，我尤良英，谢谢大伙了。哎，老狗，
2: 啊，
7: 你还懒到干啥子？可得回家去打窜，给伙计们买新被套去啊！
2: 哦，好好好，好。
7: 哎，买买提，招呼兄弟们回家。今天晚上咱们吃清炖羊肉。
0: 哎哎，尤老板，哎，不要客气，
9: 还是客气点吧。不走，
7: 他这么说的，兄弟们，走，回家，
10: 走。
11: 走
12: 一场大雨让我看到了石化工们的品德，尤其是买买提图鲁普，他的话不多，人也笨手笨脚的，可是在关键时候却第一个冲了出来。我老公对他的认识也因此有了好转。一晃秋天过去了，买买提他们也返回了家乡。喂，哪位？
13: 尤老板，我是买买提特鲁普。
12: 哦，是买买提呀。哎，我们这儿前几天下了场大雪，你家那边怎么样啊？也下雪了吗？
13: 哎，下了下了。尤老板，我妈有件事情想求你呢。
12: 买买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3: 我老婆病了，已经住了一阵子医院了，大夫说必须做手术呢。要不然嘛，有生命危险呢。
12: 买买提，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啊？
13: 我想跟你借一点钱。
12: 要多少？
13: 大夫说手术费嘛，最少要10000块钱。
12: 10000块？要这么多啊？
13: 尤老板，要不上手术费嘛，我的老婆嘛就会死掉的。
12: 哎，买买提，你先别着急啊，我没说不借啊。
13: 那你是答应借给我了？
12: 这
13: 啊，
12: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晚上得跟我老公商量商量，完了再给你电话，好吗？
13: 好呢，好呢。
14: 喂，五花果干一干，五花果干一干，干一干，干干
12: 干。兄弟，哎，这位维吾尔族兄弟，能给我点吃的吗？
0: 喂，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也是来找工作的？
12: 哎呀，我从家乡重庆来新疆投奔亲戚，没想到身上的几十元盘缠被小偷给偷了，所以我……
0: 哦，哎，哦，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还有半块苞谷呢，
12: 哦，
0: 我自己打的，来，你拿着吃。
12: 哎呀，谢谢，哎呀，谢谢。
0: 哎，慢一点，慢一点。哦，怎么饿成这个样子？哎，你要去哪个地方？
12: 哦，我去阿克苏，我找亲戚。
0: 阿克苏？
12: 嗯。
0: 哦，远得很呐。
12: 嗯。哎，我能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0: 我？
12: 嗯。
0: 啊，我叫买买提德鲁普，在和田皮山那边。
12: 买买提。我姓尤，叫尤良英。
0: 啊，
12: 买买提，谢谢你的囊。

0: 会记住你的。
1: 我和买买提的第一次相识就是因为这半块囊，从那以后我来到了兵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是兵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并让我有了今天的好日子。今年买买提来我们连队拾棉花，我们才意外相逢，这就是缘分呐、啊。如今他有难了，我能不伸手帮一把吗？老公，
2: 嗯，
1: 来，我再给你添点饭。
2: 嗯，不要了，吃饱了。别个说要想身体好，晚上要吃得少。
1: 哎，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2: 啥子事嘛？说。
1: 就是这个买买提，他给我打电话了。
2: 哦，他有啥子事嘛？
1: 他老婆住院了，他就是想跟我们借点钱。
2: 借钱啊？
1: 嗯。
2: 买买提，哎呀，那都借嘛，哪个喊你吃了人家半个狼呢？
1: 哎呀，不准开玩笑哈！
2: 好好好，不开不开。他要借好多嘛？
1: 嗯，一万。
2: 好多？一万？
1: 啊、
2: 嗯，够多啊，恐怕不得行喽。
1: 为啥子呢？
2: 你想嘛，阿克苏隔P山城有700多公里，你对那个买买提知根知底吗？一万块钱喽。你以为你们屋头是开银行的啊？
1: 哎呀，但是他真的碰到事了，我们要是不帮他，他可能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2: 你说哪家没得事嘛？啊，我们的钱那个也是一个棉套一个棉套掏出来的噻。
1: 哎呀，我们挣钱是不容易，但是他老婆不手术就没得命了。
2: 有两眼儿，有句老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哦。
1: 哎，他这还不急啊？
2: 你想嘛，今年我们本来就欠收。要用钱的地方到处都是。
1: 哎呀，老公，人这辈子哪个能不求人呐、啊？有时候帮别个就是帮自己。你也不想一下，今年这秋收那场大雨，要不是买买提挑头，我们家的棉花恐怕就……
2: 哎呀，我还不就是看到今年秋收那场大雨，我才同意把钱借给买买提啊。那个样子吧，2000块。3000。
1: 哎呀，老公，帮人帮到底嘛。
2: 哎呀，好了，说三千就三千。要不然我心头不踏实。
1: 哎，老公，你
2: 这个事就能够定了哈，我去给拖拉机加点油。
1: 喂，买买提，是你吧？
3: 是我，尤老板，你们商量好了吗？
1: 哦，买买提，我和他刚刚商量好了。
3: 那这个钱？
1: 这钱我们借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一集，剧中人物尤良英由陈倩演播，买卖提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慧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阿兹孤立由武凤春演播，村长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吉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FM 88.2民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沾传》。孙小姑在上集的时候一再央求皮五赶快的想出办法来，把这个强氏和这孙孝济俩人捉拿归案。皮五这时候呢心思不在这儿啊，一心就想他那个店铺，整天也不着家，家里养个大儿子也不想回去看。为什么呢？心烦，一见着小姑，小姑整天就哭哭啼啼的啊。从这儿也给咱们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也是怎么说呢，从侧面提一个醒吧啊，没事啊，家里有什么烦心事儿，您别总哭哭啼啼啊，和颜悦色两个人好好商量，夫妻协力其利断金嘛，是吧。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办什么事啊，真就得讲方法，是吧。小姑没找对方法，整天哭哭啼啼，皮五就不想着家了。皮五这天正在忙呢，忽然听说定远县要来个当官的，那位说是谁呀？此人不是别人，乃开封府府尹龙图阁大。

0: 学士包拯包大人。包大人在陈州放粮之后，一时兴起想起旧故，特意由陈州向南拐弯来看看这里。为什么说？因为包大人当年经世得中，做的第一任官就是定远县的县令。包大人要故地重游，不是公事，地方上可以不接待。无奈包大人官太大，名气又大，啊，三天以前地方上接到报告，知道包大人又来了。定远县城的县太老爷不知道包大人来有什么事儿，吓得在家里这打哆嗦呢，心想着包青天，包青天来了，那我这贪赃枉法的事儿，这怎么办呢？这是自己屁股上有若干的屎未擦干净，生怕包大人巡查的时候有所察觉，头上这乌纱帽难保啊。县太老爷在衙门里愁的愁自己官上帽子，五爷躲在自己的典当铺里也犯愁。愁什么呢？这事儿如果真惊动我老婆，她一定要到包大人面前去告状，包大人不好惹呀。我若去告的话，要先保身世，履历无赖，没事讹人三百文。好，就这么一下，再有背后人说我点坏话，说我过去怎么怎么样，那怎么得了啊？去了先打300板子，那我这命就交在那儿了。不行，我不能让我老婆知道这信儿。听说包大人在这里住三天，他一走，哪怕他和我闹的是终日不可安宁，也总比我坐牢的好。皮凤山想完，特意抽空回家，私底下叮嘱家里的男男女女上上下下，不准提包大人这三个字，哪个敢提一句打不开卷滚蛋。主人一吩咐，还哪个敢提呀？孙孝姑老太太整天闷在屋里头不出来，别人不说有包大人，就是来100个包大人，他们在屋里也不得而知啊。因此包大人到定远县已有2天，孙孝姑还蒙在鼓里。皮凤山心里这个欢喜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让过明天我就替您老人家啊塑金身啊。其实不必塑金身，第三天一早孙孝姑就知道包大人到了。那位说，哪个大胆的走漏风声了？皮五老爷的干兄弟小六子。小六子不知道皮凤山的心思，他整天跟老太太在一起，因为他过去是在孙大理家做小伙计，现在又是六少爷，皮凤山就没跟他打招呼，怕他心里向着小姑。其实你要跟他打个招呼，小六子也一定听话，不会多嘴。小六子平时不出门，整天伺候干妈妈，偏偏今儿一早五太太叫他到东门外绸缎庄去换点绸缎，准备替自己家这小少爷呢做点衣裳。家里养着裁缝，五太太不高兴让他们做啊，觉得他们做不好看，一定要本人替孩子做。不是做一件，是从1岁到10岁的衣裳全做好，以防将来孩子没衣服穿。皮凤山这么大家财，孩子愁没衣服穿吗？其实啊，孝姑是有用意的。为什么呢？他信已决，决心要替父报仇。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古来告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您写个状子到法院啊，这个去吧，我要告谁啊，走程序就完了。那时候下人不能告上人，强势坏死了。可是长辈，强势是个长辈，孝姑要告他，那就叫以小犯上，罪该万死。所以孝姑准备好，如果是告不通的时候，一头撞死在公堂上。他心想，我一死小孩就苦了，五爷年纪尚轻，一定得娶个后房，要是娶个贤德之人待我孩子再好，如果是娶个这不贤德之辈刁蛮之人，那我孩子可要受苦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叫小六子到东门绸缎庄拿一匹绸子回来。

本来呢拿了一批，觉得颜色不合适，就请这小兄弟再回去换。这小六今儿一早啊，夹着匹绸缎装从公馆出来，走到东门城口，看见门口啊围了一堆人，哎，好奇过去看看，刚往里几个人喊了哟六少爷早啊，小六子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呀地保，哈哈，哎呀地保老爷您可别这么客气啊，什么事啊？哎六少爷您不知道，包钦差包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了，已经来了两天，明天要走。哦，那你扛什么牌子？哦，这个你看。他把牌子送到小六子眼前一看，小六子突然想起了武太太天天想报仇的事儿，掉头就走，先到城外换了一匹绸缎，然后回家，到家就把这事儿告诉小姑了。小姑听说包大人到了，而且明天要走，心里这个急，心想着包大人到了，吴老爷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底下人怎么不讲呢？嗯，难道是他关照过手底下人不准走漏消息，怕我跟他闹？又一想，不对，自从典当行被闹之后，他整天在家里蹲着不出去，可是现在早出晚归，这两天怎么不归家了呢？我往日天天催他告状，他总是答应我，等清官来了一定替我父亲报仇，现在天底下最大清官来了，他为什么不见我面了？哦，小姑想懂，他是怕连累自己。小姑心里这个酸呐，想到这个地方眼泪往外淌，再一想我不能哭，我一哭风声一出去被吴老爷知道，他一定想方设法不让我出门，那一来我爹爹的冤仇就报不成了。想到这地方，小姑强忍眼泪，贤弟啊，包大人很厉害，你不要跟着去看啊。那意思告诉小六子，我一会儿要去告状，你可千万别跟着我。吴太太您放心，我不会出去的。小六子来的时候正巧张老太太不在房上，不过一会儿功夫张老太太回来了，看着小六子换回来这绸缎，也不知道包大人来的事儿。停了一会儿，小姑从奶妈手里把孩子抱过来亲了一阵儿，自己亲自哄孩子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再交给奶妈，然后对张老太太一笑，老太太整天关在房子里头闷死了，我们到门口去看看吧。老太太高兴啊，活了六十几岁，整天走街串巷，可如今还是个活雀子，什么意思啊？很活跃啊，进了公馆虽说是吃穿不愁，而且呢也都是非常上乘的，连洗脚水都有人打了，有人倒，可是总归难过，希望自己平时活动惯了也想出去走走，平时因为陪着吴奶奶不能走，现在小姑说要到门口看看，当然高兴，心里有话，哎呦，我不晓得哪一天都没逛过大街了，姑娘要是陪我去，那我当然好了，姑娘要出去玩啊，哎，好好好，哎呀，坐在家里跟虽然是享福，可是跟坐牢差不多。丫头，哎，老太太，快到门厅去，叫门翁伺候着，说我们马上出来玩了。好嘞，这些丫头们到门口告诉这倪四，四老爷，哎，什么事啊？我说小姑娘，老太太说了啊，吴奶奶马上要到门厅来玩，您呢准备候着吧。谁跟谁包了白老太太身份呢？跟旁人百姓，跟我不行，我跟你说，那我们我什么身份呢？老太太不是我们家人啊，人人都知道她是个卖花的。丫鬟说，你呢，你是卖青菜的。哎，混蛋，这丫头嘴厉害，说话不饶人。倪四呢跟她开不起玩笑啊，于是赶紧命手下人把门厅啊归拢归拢，茶泡好啊，摆好瓜子啊，茶两边都弄好，铺好了这个大红地毯啊，门房人全换上新衣服啊，站齐了站齐了站齐了啊，站齐了啊，一会儿老奶奶过来了，你这精神头得打足了，听见没有？好嘞。一会儿功夫，丫鬟搀扶着老太太吴奶奶，奶妈抱着小少爷啊，紧贴着吴太太，身后又跟了许多老妈子小丫鬟，一招人等，往门厅走。倪四打老远看见了，哎呀，紧跑两步，哎呦哎呦哎呦啊，这个啊，我老太太啊，吴太太啊，皮公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把抓，总管门翁带领四名手下迎接老太太吴太太，见过老太太吴太太，给您请安了。张老太太看见倪四，四老爹好啊，哎，老太太，我好，你也好。
大家都好，嘿嘿嘿，请坐请坐。老太太笑咕落座，奶妈抱着小少爷站在五太太身后，倪四与四个家人垂手站在旁边伺候着。门外啊，看热闹的人太多了，你挤我，我挤你，有的人已经被挤到大门口了。倪四发脾气了，你这些人看什么看呢？没看，看什么看？没看过呀？啊，走开！我跟你讲，不走开，抓去送官重办。这些人也不买他账，你看你跟疯狗一样啊！看一下子犯什么法呀？啊，我看你怎么了？你原来不就是卖菜的吗？啊，嘿！倪四刚想发作，老太太一摆手，别，老四，有点度量啊！人家要看，你摆什么臭架子？度量放大些，让他们去吧。说完大家伙哈哈一笑啊，大家都笑了，孙孝姑笑不起来。这时候孙孝姑呢正非常入神的从这些嘈杂的声音当中辨认一种声音，什么声音？锣声。听锣声干什么呀？小六子告诉他，地保王彪扛着高牌子在门口知晓百姓，说包大人到了，举个牌子还说有冤的名冤，报牌告状。他这时候巴不得呀，地保扛着高牌子从门前走过，他可以冲出门去报牌名冤。这时候说来也巧，倪四正在与外面那些人斗嘴的过程当中，外面锣声也响了，咚咚咚。孝姑故意装作不知道。倪四，哎，吴太太，哪来的锣声？不玩龙不做灯，敲锣干什么？这个倪四有心知道。这时候他也从原来斗嘴的这个激情当中回过味儿来了，心想着这事儿不能说。说什么呀？我说外面包大人路过，那我这官司就这官职就没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不是一手抓了。五爷叮嘱过呀，不能让吴奶奶知道包大人到，可今儿你偏要吴奶奶偏要出来玩，哎，正好这时候地保他又扛牌子过来，哎，这怎么办呢？我只有三个活了。奶奶，你老人家不知道啊，这公馆门口呢早晚不停有人敲锣，那都是卖糖的。哦，卖糖的，好极了，你把他喊来，我要买点糖。这个那这晃撒的哦，那个其实又不是卖糖的，是耍猴戏的啊。哦，那更好，把他拿过来啊，让他耍套猴戏给我们的小少爷看。不，这个不是那个敲锣，是着火，火了。哪里着火？这个火亭又着了，又熄熄了。现在敲的是太平锣，叫人放心啊。啊，对对，敲的太平锣。哦，那你把敲锣的人喊过来。吴奶奶，我告诉你，这个外头那是地保敲的。说完，地保一捂嘴，哎，糟了。我怎么把地保说出来？倪四心想，不好，没命了，不能让这个孝姑知道这事儿。怎么啊？这个啊，地保打的是二更天，岂有此理！白天为何打二更？因为地保这个晚上偷懒没打二更，老爷罚他不打一个。孝姑心里有话，我看你有多少谎跟我扯。那门王，赶快把地保喊过来。哎，吴奶奶，我不敢撒谎，我老实对您说吧。这个地保扛的高牌上面是催大家是这个赶紧交粮钱啊，交税。倪四这谎还没说圆呢，咣咣咣，大锣又敲了，这时候已经敲到皮鼓馆门口了。倪四再没谎话编了。吴奶奶，您老要是追问，我只有说实话，包大人来我们县城了，他老人家每到一个地儿都要出这个高脚牌子，要民间有冤的报冤。这不这两天这个地保啊扛着这牌子，这不示众吗？我告诉您了啊，那你为何要说谎？我倪四从不说谎，有人教，哪个教的？吴老爷告诉我的。好，四老爷，你就指认的吴老爷，你就欺负我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是吧？不是，太太，我倪四对吴老爷对吴太太我一视同仁，你只听吴老的话，我听太太吩咐，可当真？混蛋才说谎。好，那你去替我把地保叫过来。这个去还是不去？你不动，我去行不行？王彪。说完孝姑喊了一嗓子，地保说，哎，你过来。哦，王彪扛着牌子来到家门口，还没等站稳脚跟，孝姑猛力的一站，冲上前去，
双手抱着高

0: 孩子喊冤，地保一看吓得不得了了，吴奶奶你快丢手啊，快丢手，这可不能当儿戏呀、啊、包大人不是好惹的。张老太在旁边一看着急了，心想这才知道为什么小姑要出来，这哪是带着我出来玩啊，这是假的啊，出来告状这才是真的。丫头你快松手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太太吓得哭了，她心里悔呀，早晓得这样也不出来玩了，你说这么一玩玩出乱子了，拉也拉不住。孝姑死了劲儿的抱住那个啊，门房那四个汉子想上来把他这个双手掰开，可是毕竟孝姑是个女眷，吴老爷太太吴太太家里的女主人，哪个汉子敢靠近他，那就算有人能拉得动，这时候也没招了。就在公馆的斜对个银号门口，包大人两个贴身侍卫张龙赵虎已经看到了。张龙赵虎看到之后问左右两边看热闹，哎，这人谁呀、啊？哦，这个是我们镇上啊，现在有名的啊，大财主家啊，大财主家的女主人叫孙孝姑。哦，员外夫人，立刻赶紧走过街，走到孙孝姑面前，你有什么冤枉，到大人那里去申诉，跟我们走。姑娘转眼一看是外地来的差人，估计是包大人手下，把手一松站起来理了理衣裙，跟着张龙赵虎走了。地保王彪这时候也不敲锣了，扛个牌子斜眼看着你死，心想呢，哎，好，你看门吧，你门官吗，你门官，你连自己太太都没看住。你死撇个嘴像土鳖一样闷在这堂里头不说话了。老太太这时候已经昏厥过去，由下人丫鬟啊搀扶着到了后面上房休息，给顺顺气儿。这时候只有熊飞野先生比较冷静，在账房内得知这消息之后，立即吩咐小家人向五爷潘二爷报信儿。那你说五爷这时候在哪呢？正跟潘二爷啊在斜对个啊德泰银号里投骰子赌钱呢。那说皮五不是不赌了吗？嗨，只赌三天，赌钱是假，躲起来倒是真的啊。他想过让过三天，等包大人再走啊再回家。那么五太爷这两天赌局也不佳，输钱输了不少，不过输钱再多他也要赌，已经两天下来了，准备再送十几万两银子再混过一天。这时候皮五伸手说自己是，说自己是，吴老爷，公馆里出事儿了，请您快回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五太太报牌了。
1: 什么报什么牌？
0: 就是吴奶奶去告状了，请老爷速回去料理。
1: 什么？
0: 老婆，
1: 皮五吓傻了，叫这个潘彩臣，
0: 老婆，这如何是好？哎呀，孝姑她害死我了！
1: 皮五抓在手上的骰子全部掉地上，桌上的银票也不要了，抱着头嚎啕大哭。潘彩臣到底是个老痞子，胆量大。凤山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哭，没事别找事儿，有事不怕事儿，有我一切你别烦。明天你去见大人程铁子，他告状要我去干什么呀，我怕包大人呢。
0: 老伯呀，包大人要是问我是你叫皮五，皮五流氓吗，你会太平拳是吧，那一来我这些家全得冲走啊，我宁可死在家里我也不去。
1: 不去也得去，孙孝姑报牌鸣冤，没有状词，女子告状，丈夫非要到堂，不然包大人要办他乱伦之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古训你忘了吗？
0: 不去不行了，
1: 你不去包大人也得派人押你去，你想说缩头乌龟不成，
0: 他押我干什么呀，
1: 你对妻管教不严，有冒犯官府之罪。
0: 哎呀，没命了没命了，这里里外外都是罪。
1: 你别怕，一切有我，快回去，回去仔仔细细的商量一下。潘彩臣当即要小喜子到账房先生拿了两万两银票，先是运动一下这衙门的差役，这些当官的啊，请他们照顾好吴奶奶，其他事儿恢复再说。
2: 孝姑到了堂上见了包大人，这事儿说得清楚吗？那么清风闸一案是不是到此就水落石出呢？有包青天包大人在，这事儿

0: 还真就好办。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皮五皮凤山。皮凤山最近不走人道，这话怎么说的呢？啊，有了钱了，胆子小了，啊，正邪不分了，不像以前皮凤山那样有正义。老丈人，老丈人，你的这个冤案，他不上心了。可是你不上心，人家本家女儿上着心呢，你老婆孙孝姑上着心呢。孙孝姑报了包大人的告状牌，被张龙赵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消息传到皮五耳朵里，皮五犹如晴天霹雳，哭嚓一声啊！皮五吓哭了，为什么呢？自己这身世不老光彩，万一被包大人知道啊，再把自己这点东西全拿去充公，自己又是一身无分文，一无所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与其说皮凤山在这边心里还怕着，有个人比皮凤山还要怕，谁呀？县太爷。县太爷心里这个急呀，我说吴奶奶呀，你有什么冤枉你跟老五一说，老五跟我说一句啊，我还不是随时帮你鸣冤吗？你就是没冤枉，你成心你要跟谁过不去，你跟我说一声，我把他关起来都行啊。啊，你这告哪门子的冤呢？你说，哎，你怎么想起来的？我的妈哟，啊，这包大人明天就动身了，这好吗？一有冤情明天肯定走不了了。这包大人一天离不开定远县，我一天不得安生啊，说不定一会儿把我这陈年老账全翻出来，你这反而害了我呀。皮五那边怕害了他，县官老爷怕这边害了他啊，这麻杆打棱，两头害怕。县老爷这时候正发愁呢，小喜子来了，悄悄的跟县太老爷说把这20000银子给县太老爷啊，你赶紧帮活动活动。县太老爷立刻啊开始活动了，除了包大人之外，像公孙策、包兴、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啊都放了点这个银子打点一下。有了这些钱垫底，孙孝姑非但没有受罪，反而在衙门里很受尊敬啊。这些官呢没事啊，看着这个孝姑之后啊，都笑口颜开了呀。吴太太来喝壶茶，上等的龙井茶呀，这是一会儿又买了一堆这个纸，很厚的纸，那时候没有垫子啊。这样啊，你把这纸呢绑腿上，一会儿啊见大人你跪的时候呢，你这磕膝盖就不疼了。这一切都办得非常妥当的时候，包老爷也升堂了，一干人等全部带走啊，闲人都轰走了。小喜子站在公堂边上，他要听听吴太太在堂上到底说点什么，他回去好告诉潘采臣啊，这样五爷才能写状子，状词要跟吴太太说的相同才行，不然那就是以下犯上啊，欺骗青天大老爷。那么公堂上容不得闲人进，可是小喜子是闲人吗？说是闲人也是闲人， 而刚才县太老爷刚收了两万两银子，你的小喜子这属于凭票入场啊。包大人威武升堂，先是当差的啊，带领着手下这些当差出来站班，接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腰间挂着单刀，分公案两边站立，随后公孙策先生出来坐在公案旁边伺候着。等包兴将包大人用的这茶碗端上公案之后，众当差冒冒失失喊了一声大人升堂，接着是当当当三声点响，这三声响暗含着三个字儿：谨慎行。接下去又二次点响，当当当当当敲了五下，表示五个字儿：官清民自安。再接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了七声，代表着七个字儿：为君难为臣不易。三次点响过后，两边威武，随着威声出来，中间两扇大门敞开，包大人撩袍端带弹奏一声升坐公堂，待告状人皮孙氏，这待告状人皮孙氏。吴奶奶一上堂，你就看喊话这人啊，这马屁拍的，哎，我说吴太太别怕，跟大人说话千万不能怕，一怕您说话准乱，一乱就有错啊，你就当跟五爷谈家常一样，这就没事了。哦，我谢谢您的。于是这传话官带着孙孝姑到了头门，两个女差迎上来啊，一边一个啊，拿把茶壶，又是什么高丽的红参汤啊，又是什么两这个草纸啊啊，给他跪磕膝盖的这个东西嘛啊，喝喝喝啊，这个赶紧的啊，掺着点，为什么呢？怕孙孝姑这脚太小不好走路，古时候那女人都裹小脚，所以干脆啊把孝姑抬起来了啊，架着往上走。吴太太啊，喝深茶啊，喝，不然你身子撑不住，我跟你说，这一躺下来你够呛。哎，吴太太您放心啊，下跪的时候您慢点，我带了这么厚的纸垫您这磕膝盖下面，包您不疼。您看旧时候那个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古时候衙门里的，你把钱银子使上之后，这对你怎么都好。所以之前皮凤山担心的，怕武太太在这里受这官差和这女差这官差和这女差带到堂口。皮孙氏告进威武，一个威，孙小姑低头往前一跪，大人在下

0: 皮孙氏给大人请安。
1: 罢了，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抬头。
1: 恕儿无罪，谢大人。
0: 皮孙氏也是孙小姑，把头抬起来朝大人看了一下，包大人暗暗点头，
1: 目不斜视，形容端正啊。而有何冤屈，从实讲来，是大人容禀。
0: 公孙策先生在旁边拿着笔杆子录口供。孙小姑喊了一声青天大老爷，接着那泪珠啊如珠落玉盘一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往下掉啊。哎呀，看到这包大人也是心酸，这怎么了，这是有何等冤屈呢，快快讲来。
2: 大人，民妇皮孙氏今年19岁，祖籍浙江台州府人氏。10岁那年，随着父母到定远县定居，家住本城西门外清风闸口。我父孙大礼在世时是定远县衙门当中的刑房书办，一家三口雇用王妈小六子两个仆人，恪守本分，和睦安宁。不料前年母亲汤氏一病亡故，我爹爹因公事繁忙，民妇又年少无知，经朋友劝说续了强势母亲主持家务，又因为家中男丁不旺，收养了继子孙孝济帮我爹爹料理外事。岂料啊，强势孝济乱伦通奸，被王妈和小六子发觉，二位义仆心中气愤，就偷偷把这件丑事告诉了民妇。民妇本想着面呈老爹爹，可是一来难以启齿，二来也有备规训，所以只能放在心中，暗暗地为爹爹着急。谁知强势与孙孝济党大妄为，过不了多久又趁我爹爹去衙门当差之机，白天开始淫乱，再次被王妈小六子撞见。不久王妈小六子被强势啊给辞了。这事隔一个月，就在去年6月初1三更天的晚上，民妇本是熟睡之时，突然听到家里有人声嘈杂。民妇穿戴完毕开房门观看时，只见有一个人影从后门走去。当时强势站在他房门口，哭着对我说，姑娘，你父亲发病了，你要劝他。我暗中仔细看，开后门那个人背影很像我爹，穿戴的平时都是爹的衣服。我赶紧跑过去拉住他衣袖，就在这个时候，强势又喊了，姑娘你松手，发病的人会咬人的。他这一喊，发疯之人随着抓着我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民妇当时疼痛难忍，跌倒在地。这时强势才从房屋后跑过来，哭着喊着说，你不能走，也跟着那人跑出后门。眨眼的功夫，强势回来说，我父亲跳下清风闸随水呀流走了，尸体到现在都没找到啊。青天大人呐、我爹爹死得冤呐、他肯定是被那奸夫淫妇害死的，求大人为民妇雪冤。
0: 包大人本来还仔细听，可是听到这儿有点不高兴了。你告继母说他与人通奸，本来已经是以小犯上，不过你说出了证人，本大人可以不治你这个犯上的罪，可是你说你父亲是被继母和义兄合谋害死，证据在哪儿？孙小姑，你可知道你父亲是被他二人害死的？快讲。站堂的衙爷们一看老爷脸色不对，声音变了调，赶快的助威，帮着老爷吓唬犯人啊！威武！小姑这时候怕不怕？
3: 不怕。
0: 小姑来了就没准备回去。
2: 大人，奸情在先，我爹爹死在后，这是第一疑。第二点，爹爹平时并无疯病，突然发疯，没前因没后果，这是二疑。清风闸河不通江海，我父亲跳闸无失，这是三疑。既然发了疯，神志定然错乱，为何强势一提到发疯病人会咬人，那发疯之人居然听了他的话反身咬我一口，足以见得那发疯之人并未发疯。我爹爹在世时对我十分疼爱，平时连责备之言都没说过呀。青天大老爷，既然我父亲并无疯病，又何等来咬自己亲生女儿呢？其中并有一鬼呀。再有，爹爹不见3天之后，强势故人填土必井，井上气照，
0: 这其中必定有鬼。包大人又来了一声这其他这帮老爷那位说了，这大人干嘛不高兴呢？包大人有自己的看法，闭景气照这必然不合常理，但是你说其中有鬼那太武断了啊！我包大人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了，从未敢说过这样的话，你有何证据就认为这井中必定有鬼啊？小姑娘，你有何证据啊？大人，我爹爹母亲过世多年，也曾经考虑到房子有不吉利的地方，请本城的一位姓汪的阴阳先生来家中问卜，当时没有说水井犯凶的说法，试过一年强势，请所有地理先生还是这汪先生，也是同一个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啊，事隔一年就两种说法，这其中必定有隐情。孝姑说到这个地儿，包大人才点点头。为什么呢？这妇人跟我一样啊，不信求签问卦占阴阳。那么再仔细品品孝姑的这个素词，暗暗地说了一声好，太好了啊，这妇人思路非常清晰，说是监庭在前有证人，还把王妈小六子两个证人传来过堂，那就问明白了，那不用我再问了。那么孙大理突然发疯病，事出可疑，明天一问定远县的各衙役，那就能弄清楚。那到底青凤闸通不通江海？我知道我在这当了几年的官了，青凤闸河水只通淮水，孙大理死后无尸，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闭井气照这事儿再好办不过了，有闭井气照吗？啊，我把这照掀开，把井打开不就完了吗？可是包大人再一想，不能玩。为什么呢？未有确凿的证据，你拆人家锅罩，朝廷的法律不容。你以为像现在画个圈啊，之前说写个拆你就给拆了啊？现在好了，你现在写搬字啊，你不能把井整个搬走，那过去写拆啊，你想拆就拆啊，那时候大律不容，不让那么干。那怎么办呢？有了，我把那个姓汪的算命先生我给你弄过来啊，看他说不说实话，只要他交代其中有鬼，我就顺藤摸瓜拆他们家照。包大人想到这儿，望我孙小姑，你还有什么话说？大人，民妇所禀全是事实，还望青天大老爷为民妇雪冤。好，你且回去听候传讯。可是大人，民妇恳请大人把民妇暂且先收监。包大人眼睛直翻，什么？你不回去？哦，好，这妇人有道理，不愧是刑房书办的女儿，打起官司都按规矩办事。大人把袖子一甩，喊了声退堂，走了。孝姑由下面这些官人带走了。这时候手下这些人呢，也派出官差去啊，找证人的找证人，调查取证调查取证啊，同时也准备好人手，准备抓这个孙孝济和强氏。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4: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0: 那么说抓孙孝济和强氏这人谁来经手执办呢？包大人安排到定远县官来办。那么县官把这任务又交给了当班的捕头王红王图这二位，限他们三天之内把人逮住，漏掉一个前程完蛋。王红王图这俩人呢，从老爷书房出来，先到捕风班把七八个兄弟伙啊一起带到了青凤闸抓人。这俩人走路上呢啊，王红说话了，哎，我说老弟啊，哎哥，怎么事儿？公差上说抓两个人，我们到他们家去，要是两个人都在的话那没话说，带了就走，要是缺一个那别动手啊。我估摸着孙孝济这东西肯定藏起来了，他胆小，强势

0: 啊，而且强势这女人这个嘴厉害。我们进了他们家门，如果遇到强势，你嘴笨，少说两句啊，我跟他谈。谈着谈我能把孙小姐给引出来。啊，那我们呢就搭他们的手，如何呀？嘿，兄弟，你这话说的对，走，走。一会儿功夫，七八个人一行来到了清风闸孙家门口。王红呢跟手底下这帮人一撅嘴，那意思赶紧的散开，把这房子包围起来。然后王红王土两人敲门，当当当，开门呢。强势正在房中跟孙孝济谈心呢，听到有人敲门，赶快让孙孝济躲好。躲什么地儿呢？躲在强势房间内马桶箱子下面的地板洞里。强势马巷内马箱子下面有个地板，活了马，地下有个地洞，水缸大小，当年呢是孙大礼挖了呀，专门藏银子用的。现在这洞里没银子了啊，垫了些破棉被，孙孝济整天就躲洞里。这两天正逢这个秋天嘛，哎呀，那秋老虎一来跟夏天一样热得让人舒服不了。强势怕孙孝济受苦啊，这时候呢慢慢的把这马桶箱子挪开啊，把地上地板上这个活门打开啊，让孙孝济把头伸出来透透气儿。这时候呢孙孝济苦个脸，下巴磕子撂地板上。哎呀，这两天我跟你说和我难受死了。哎呀，是啊，我周身也不舒服。抱的人还没走啊？没走呢。俩人正在那谈着呢，外头王红王土俩人敲门了。孙孝济一听敲门，哎呀不得了了，赶紧关，把头缩回去。强势把这个马箱子一弄啊，洞挡好了，稳了稳神，不慌不忙的走出门堂。要哪一位呀？哎，是我呀，大奶奶啊，开门。强势把门打开，大眼一瞧，王红王图，心里打一哆嗦，糟了，坏事了，肯定事发了。大奶奶，哎呀，大奶奶，哟，二位大爷来了。嗯，哎呀，你们可是红人，红得很呐。我们是倒霉人呐，我们家门口都长青草了，仔细想来，这真是门可罗雀了，是不是啊？难怪人家常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分开的，别人不说，就说你们二位大爷啊，我们家大老爹在世的时候，你们兄弟俩一天到这儿玩啊，骂都骂不走，大老爹死了之后你们直接门都不上了啊。你是怕我日子过不去向你们借钱吧？放心，我不跟你们借啊。二位大红人，今儿什么风把你们刮来了？
1: 王图没说话，王红说了，大奶奶千万别误会，大老爹在世的时候啊，我们不理你府上那是弄外快，对吧？当差时候不少小案子都是靠大老爹帮忙啊，在你们府上私了的。那么大老爹死了之后呢，我们兄弟捞不到这种外快了，我们家呢又多了张嘴吃饭，这不开支大嘛啊，靠衙门那几个钱过不下去，所以在外头找找外快，一天到晚的不好意思过来麻烦您啊，再说也不方便啊，大奶奶别生气。
2: 哎呀，不生气，哎，快不谈了，快进来坐吧。
1: 啊，哥哥兄弟啊，走进去。
0: 俩人一使眼色进去了，王红王图进了孙府大门，在头间房这个会客厅里坐下。
2: 哟，我来烧杯茶水给你们喝吧。
1: 哎呦，不，大奶奶啊，您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我们都是六扇门里掏鸡窝的，
0: 用客气吗？哎，孙先生呢？
2: 哟，你说哪个孙先生啊？
0: 孙孝济孙先生。哦，你问我儿子。哎，在不在家？强势一伸手，
2: 哎呀，拿得来呀。
1: 什么？王红被他整不会了。哎，大奶奶拿什么呀？
2: 公事拿出来呀。你还用跟我打过门吗？你把我当礼拜天过呢啊？你们一露面我就知道有什么事儿了，肯定有人告我们了，你们奉公来抓我们，对不对？没关系，把公事拿出来，我强势跟你们走。
1: 哎呦喂，大奶奶，您别跟我们说俏皮话好不好？我们就是问孙先生在不在家，您大奶奶这多心了啊！别说这孙先生犯法，就是有什么错事儿，我们还不得给你透露点风声啊？哪可能板起脸来直接抓人嘛，对吧？再说没哪个告状啊，多想了，多心。我们今天是诚心诚意来请孙先生
2: 啊，无缘无故你请他做什么呀？
1: 哎呦，大奶奶，你不知道我们兄弟有桩难。

0: 人事儿纠结了，特意请孙先生帮我们想个办法。孙先生年纪尚轻，少年杰出啊，一肚子好货色，只有我们这办法，只有他能帮我们这个解解难。大奶奶，孙先生可在家中睡觉？孙先生，嘴里喊着孙先生，站起来往房门口走啊，伸头往房里看。哎，大奶奶，孙先生呢？强势一看王红这样子，明白了，带人来了，这是心里有话，要带老娘跟你们走，想捉双的办不到。王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公事拿出来，我跟你们走，我不会叫你们为难。嘿，请孙先生，哼，请孙先生，他请他，请他不是这样子请吧？哟，大奶奶别误会啊。哎呀，你看我们这，你看平时办案子办惯了，抓人抓惯了，没什么。哎，别误会啊。说了句别误会，王红心想着，这个时候想抓孙小吉，肯定抓不到。一要么就是藏起来了，不在家。啊，得，这时候不抓了。转身王红出来，啊，跟这个王土俩人使个眼色。哦，这个大奶奶，既然孙老爷没在，就算了啊。等改天我们再来拜会啊。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说完二人走了。强势带二人走了之后，这才放个心啊，长出一口气，心想着跟姑奶奶斗，你们还嫩了点儿。那位说，孙孝济就藏在那里，真的逮不出来了吗？非也。哈，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将要给您说说王图、王红两兄弟如何智擒孙孝济。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下山其实是上刀山，黑市管理严格，要想下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反复的思考中，徐州得出一个结论，想让自己下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自己刚长好新肉的半张疤脸重新发炎腐烂。山上只有一个医生，只能对付简单的感冒、发烧、肚子疼等小毛病，一张脸烂了重新腐烂想必是对付不了的。于是徐州决定搞坏自己的脸，让伤口发炎腐烂。在昏暗的灯光下，徐州对着妖气的镜子，举着从鬼子手上缴获的排雷刀，举了一个多小时都下不了手。

0: 得割自己的喉咙，哎呦难受。
1: 徐州狠了狠心，好不容易刀子下去了，窗口有了，血流了出来。不要以为这就够了，这仅仅才是开始，还要想办法让伤口烂成一团恶臭的腐肉，刀口才会消失，才能瞒天过海。徐州首先想到的办法是用盐，往伤口上撒盐。这话人人都在说，但是几乎没有人试过，因为这实在是太残忍太毒辣。除非是用来撬开顽固的嘴，或是对付切齿痛恨的仇敌。徐州也许缺乏把自己当作万恶日鬼的想象力，但是他并不缺少为凌云壮志赴汤蹈火的勇气。他放下刀，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把粗盐抹在伤口上。一时间天地昏暗，心如刀绞。徐州不敢叫，不能喊，只能靠握碎双拳，口咬毛巾，来抵抗这顶火刀具的彻痛彻苦的大滋大味。他在剧痛中手脚抽搐，浑身痉挛，头晕目眩，最后脑袋里钻进了大片大片的迷雾。徐州昏死过去了，像一匹被剥了皮的死马。黎明时分，徐州在火辣辣的炼痛中醒来，他挣扎着抓过镜子来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千古艰难唯一死，比身体的痛苦更令人承受不了的唯有精神的绝望。徐州万万没有想到，盐能令伤口痛彻骨髓，却无法令其腐烂，相反表层还会更快地弥合。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徐州是如此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一整晚令他痛不欲生的伤口竟在盐的帮助下开始结痂。显然撒盐是错误的，盐只能痛上加痛，却不能伤上加伤，让伤口腐烂。
0: 撒盐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徐州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一边背靠在墙壁上大口喘气，一边凝神聚心穷思竭虑。突然他想起来了很多年前在家乡看到的两个地痞打架的事情，其中一个把另一个人的头按进一堆生石灰里，然后朝他头上撒尿，对方顿时像被丢进油锅似的疼得嗷嗷叫。后来这个人再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瞎子和麻子，满脸都是豆大的疤痕。
0: 尿其实起了水的作用，生石灰遇到水，像热锅上的油遇到火苗子。
1: 想到这儿，徐州的心里燃烧了。培训中心初创不久，修建房屋剩下的材料都堆放在仓库里，徐州轻而易举的就从那里搞到了一小袋生石灰。他揭开新长的夹壳，将白色粉末抹了上去。还没等泼水，这伤口就冒出了滋滋的声音。徐州一头栽倒在地上，来回翻滚，一头撞地，比之前十倍的疼痛将他推到了发狂的边缘。不用看镜子，他也清楚地感觉到伤口的肌肉在燃烧，在溃烂，在稀巴烂。可是光稀巴烂还不行，要发臭腐烂才行， 否则伤口太新鲜，容易被医生看出破绽。就是说，徐州必须再坚持两天，等待伤口腐烂化脓。这一两天，徐州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度时如年。每一分钟，他都觉得自己要崩溃，要割断喉咙来解脱难以忍受的苦刑。生石灰粉，还有后来加上的辣椒面，在徐州脸上充分摧残着人的意志。他们躲在面罩里面，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窃窃暗笑，等待着一个世界上最蠢的大笨蛋最后的崩溃。两天的时间里，几千分钟里，徐州找到了几千个理由让自己放弃生命，可就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让他放弃李正转达给他的天上星的一句话：
2: 徐州同志，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必须付出一些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下山来，让我听到黑市的声音。
1: 正是这句话，让徐州艰难地挺过了几千分钟，骗过了山上的医生。医生看到徐州的伤口几乎被窗口腐烂的烂肉给吓坏了，阵阵恶臭熏得他连忙捂着嘴鼻屏住呼吸，像一个酸腐的臭知识分子。
3: 陆所长，看门的伤口复发了，得快到山下治疗。对，我这根本不行，必须马上转到山下去治疗。
1: 当徐州听到医生在电话里这么对陆从俊所长说的时候，忍不住嚎啕大哭。几千分钟的痛死痛活终于换来了胜利的回报，他太激动了，泪水漫过腐烂的伤口，又一次刺激了伤口，但是徐州感觉不到痛，而是有一种秋风送爽的感觉。最后的苦往往有一种甜的感觉。到了山下医院，徐州又费尽心机地与医生们做游戏，伤口稍微见好，又做点小手脚，让伤口再发作，一而再，再而三，三天、五天、一周，伤口总是不痊愈，车子天天送他下山来换药，别说司机烦，连汽车都烦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废物居然要这么伺候着，实在是荒唐啊。一天，徐州搭保安处处长老孙的便车下山去换药，便不失时机地向老孙诉苦倾吐衷肠，深表歉意的同时又大表决心：
4: 这张烂脸我也不知道啥时能好，闹得人心慌啊，司机天天为我跑差，早看我不顺眼了，左主任也看我心烦，不知处长能不能给我在山下找个工作，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边治病一边工作，也好让我心安呐。
5: 笑话，你这样子怎么工作？
4: 可以的，我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份最合适的工作。
5: 什么工作？
4: 保护陈先生。
5: 保护他？
4: 他不是生病住院了吗？我想组织上肯定专门安排了人在保护他，我觉得这事儿可以交给我来做，这样免得司机每天接送我上下山穷折腾，花掉的汽油费比我的命还值钱。
1: 话到此为止，并未引起老孙的足够重视。徐州接着说：
4: 我和陈先生在山上相处得很好，我相信他也希望我去保护他。
1: 徐州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在心里想：
4: 这话是赌了，老孙一定会去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那么陈先生会不会给我机会呢？
1: 徐州并没有完全的胜算，结果陈家湖给了他机会。陈家湖本来就在怀疑徐州是个共产党，很想进一步了解他。面对老孙的提议，他 爽快地答应了。

0: 好啊，你这算是找对人了。这儿本来就是个鬼地方，他来守门倒是很合适，这样这儿就更像个鬼地方了。
1: 徐州就这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下了山，留在陈家湖身边。如果说留在陈家湖身边有一点赌博的性质，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徐州同志实施的上刀山下火海的苦肉计，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注定是要下山来工作的，因为谁也受不了他天天下山来换药。这问题迟早要解决，要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留在山下工作，这样他可以自己走着去换药，不必动车耗油了。要留在山下，他这吓人巴拉的鬼样子放在人来人往的鱼子楼肯定不合适，要放只有放到黑市去，这一点徐州是算到了的，否则他也不会这么虐待自己。现在的情况比徐州预想的好，不但到了陈家湖的身边，还在黑市的屋边边上，真正是两全其美呀。这一回徐州显然是交了好运，运气如此的眷顾他，也许是出于同情吧，因为他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医院和黑市相隔两条街，相距不到3公里。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徐州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换药，一个人步行往返，自由自在。也正是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了，及时地把黑市的准确地址和陈家湖的确切消息报告给了组织上，从而结束了他们对鱼子楼的一往情深。这话又说回来，入住五号院副院的陈家湖，虽然对这个地方100个不喜欢，但是对提前下山来工作这件事情心里是认可的。
0: 事到如今，退出黑市的梦想已经没有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早点干出点业绩，好让人尊重。人微言轻，只有被人尊重了，我才有可能回家会会晦涩，看看父母。
1: 陈家湖认为，以他对教授的了解和认识，他觉得海塞斯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前次食言绝非他本意，是凑巧让陆从俊给撞上了。陈家湖对重庆不熟悉，但是相信下山以后一定离家是更近了，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地破掉一部密码，好得个奖赏回家去看看。所以入住当天，陈家湖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半个下午看了好多资料。吃过晚饭，他想和教授做个交流。年轻的卫兵严格遵守纪律，不准他迈出院门一步，陈家湖出不去，那就只有委屈海塞斯到他这儿来了。
0: 教授，我想和你谈谈，但是他们不让我出去，恐怕你得来这儿一趟了。
1: 海塞斯很快就来了，又给陈家湖带来了大量的资料，把四面墙壁全都挂满了。重庆市区地图、前线战略图、敌台控制表、敌台电报流量、敌情分析图、统计表等等，屋子里顿时有一种战鼓四起、明枪暗战在乱放的感觉。海塞斯带陈家湖走到一面墙前头，指着敌台控制表说：
2: 目前我们控制了6套敌台，其中4套是敌人军事电台，2套敌特电台，特一号线电报流量不大，但是表现异常。具体说来，在敌机来空袭我西郊军工厂之前，敌特一号线几乎没有电报，特二号线电报流量高于往常，所以我原来判断特二号线跟空袭有关，但是空袭后敌特二号线没有任何动静，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按理说空袭后特二号线至少要向上面汇报。

0: 露脸甚少的敌特一号线意外的活跃。
1: 所以你怀疑特一号线跟空袭有关？
0: 是的。
2: 陈家湖认真地翻看了一会儿电报，沉思半晌，缓缓地说，
1: 特二号线空袭之前电报多，这些电报我估计主要是报天气情况的，空袭之后没有电报，再次证明之前的那些电报是在报天气情况，特一号线空袭之前没有电报，空袭之后反而电报剧增，说明他是负责实施配合空袭任务的，那些电报是汇报空袭战果。看来特一号线才是真正的特务台，特二号线可能是敌人空军派出来的气象台。
2: 陈家湖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敌特一号线其实就是萨根跟南京宫里的联络线，海塞斯早从后来萨根跟宫里的一系列联络中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故意这么说是想考考陈家湖，看他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力。没想到陈家湖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教授估计陈家湖下午一直在研究这些特情资料，并且已有斩获。果然陈家湖找出了一份材料，问教授，
1: 我看前不久，也就是空袭我西郊军工厂的次日，我方端掉了一个特务据点，怎么就没有找到电台？
0: 是啊，电台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找到，我们把人家窝都端了还没有找到，说明他们至少有两个窝，电台在另一个窝里，那个窝在哪里陆所长也知道，可就是端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在美国

0: 被日本特务机构收买了。
1: 这是陈家湖第一次听见萨根的名字，不觉好奇地问教授：
2: 萨根是谁？
1: 海塞斯摇着头叹了口气说：
0: 哎，我感到很惭愧，此人竟是我的同胞，我在替中国人民抗日，他却在毁我的事业，哦，真是荒唐。
1: 陈家湖看教授真的面露愧色，便上前安慰：
2: 别说是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都有当汉奸的，在我回国之前经常看到贵国报纸上讽刺我们中国人，说这儿的汉奸和勇士一样多。
0: 以我来中国后仅有的见闻看，我认为这不是讽刺，而是事实。蒋先生是主战的，不惜炸开黄河与敌人同归于尽，精神可嘉。但是反对蒋先生的祥和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是战是和，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
2: 不可能和的。
0: 为什么？
2: 中国太大，鬼子吞不下去的，大有大的难处，什么人都有，人心涣散，人面兽心，不团结，但大也有大的好处。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要让四亿中国人都服输跪地求和，呵呵，比登天还难。再说了，要是求和也不需要兴师动众辗转到这儿那儿的，这个架势就是要站到底的架势。重庆不行了撤到贵州，贵州不行了去西北，中国大着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2: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3: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2: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4: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2: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你看，这篇文章就说得很透彻。
1: 说着，陈家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白皮小册子，递给海塞斯，还背了其中的一大段。
0: 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好，印度的战争也好，都是孤立的，唯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
2: 这是什么？
0: 你可以看一看。
1: 海塞斯当即翻开看了起来。
3: 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

0: 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绝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决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决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绝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1: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可以合理的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这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这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以目前的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形成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须。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小册子其实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1938年5月26日，延安召开了为期一周的抗日战争研究会，期间毛泽东做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之后，讲演稿即结集出版。武汉会战之后，身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将论持久战送给小诸葛白崇禧，白氏读了之后拍案赞赏，随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并送予蒋介石一册书稿。不出所料，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将论持久战印成小册子广为刊发，组织军民来学习。当然期间涉及共产党字眼的句子都被删去了，封面也没有署名作者，只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印发之字样，扉页则是蒋委员长的墨宝：国民抗战必胜。海塞斯默不作声地一口气看完了手中的册子，眼倦长叹：
0: 高论，真是高论，这么精彩的文章你从哪里弄来的？
2: 山上作为教材发的，说是一号院下令让抗战国民仔细研读。我一开始啊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没想到这竟然是本真经。我只读了一小段，就被这高屋建瓴又偏僻入里的理论牢牢吸引了。不瞒你说，我反复读了三遍，很多段落我现在可以倒背了。
1: 海塞斯点点头：
0: 回头我也让陆从俊给我一本，我虽然不是归国国民，可也是参加抗战的一份子嘛。不过有些奇怪，怎么没有注明作者是谁呢？
1: 陈家湖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最后俩人猜测这可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这说明你们中国人在战略意识上已经开始觉醒，事实上 我也是这么

0: 陈家湖浅浅一笑说：“
1: 但是你的萨根同胞并不这么看啊。”“
2: 哈哈哈哈哈！他是我的反对党，不过萨根为日本人干活，好像也是有苦衷的。”
0: 陈家湖诧异地瞪着教授，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海塞斯便向他讲了三号院收集到的有关萨根和他母亲的一些情况。
2: 萨根的母亲年轻时是个激进分子，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国，现在年纪大了，很想回国安度晚年。萨根想通过讨好日本政府让他母亲回国。
1: 这么说他还是个孝子。不过充其量是一条孝狗罢了。
0: 这时陈家湖做梦也没有想到，最终令他失去惠子的人正是这条孝狗。咱们来说孝狗萨根，眼下正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单位不需要他上班，老窝粮店被捣毁了，日本主子魂归地狱，剩下还有三个同伙，冯警长、神枪手中田、美联社记者黑明威。黑明威去了河南采访吃人事件还没回来，冯警长和中田虽然近在眼前，但是也不敢随便联络，因为萨根怀疑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包括见钱眼开的汪女郎似乎也把萨根的钱看开了，老是躲着他。活色生香的生活没有了，此时的他正过着一种死气沉沉的生活。白天他几乎都待在家里睡觉，晚上才出动，在夜色的掩护下去酒吧喝酒，考虑到可能被跟踪。这一阵子萨根去重庆饭店也少了，更多的是去嘉陵江南岸的重庆国际总会。这里是美国海军的天地，相对要安全一些。萨根一边在酒水和女色当中打发时间，一边等待两个他眼下急需要见到的人，一个是南京宫里派过来的新主子，另一个是因公在外的大使先生。萨根知道等大使回来之后，密特先生一定会举报自己的种种丑行，让大使来下手宰杀自己。
3: 密特有大使撑腰又怎样，我不会束手待毙的，我手上可是有王牌。
0: 萨根的王牌就是陈家湖并没有死，他相信只要陈家湖还活着，对他的所有指责都将风平浪静。所以陈家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今天下午晚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陈家湖已经死了，他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于是匆匆赶到天堂巷，把刚回家的惠子叫走了。萨根骗惠子父母说是去大使馆帮他看个日文资料，出了门他就把惠子带到了国际总会。这是他第一次夜间带惠子出来，他们一起去吃了美国大牛排，喝了香槟酒，品了上好的甜点。这里环境很好，服务细致周到，座位很舒适，只是歌词粗犷。萨根叔叔，我们走吧。
3: 哦，急什么，时间还早，再喝杯威士忌就走。服务员，拿酒单来。
4: 不了，我不想喝酒，我们还是走吧，回去迟了爸爸妈妈会挂念的。
0: 萨根听惠子叫爸爸妈妈叫得很顺口，便笑着说：
3: 你是说东京的爸爸妈妈吗？
0: 惠子不高兴地白了萨根一眼：
4: 你开什么玩笑，当然是我这儿的爸爸妈妈了。
3: 我觉得陈家湖很有福气，娶了你这么一个好媳妇，对两位老人是那么的孝敬。
4: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萨根收起笑脸，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3: 是， 陈先生不在家，你应该孝敬他们。那、啊、最近你们有联系吗？你亲爱的陈家湖。
4: 有啊，前天我还收到他的信了呢。
3: 是他亲笔写的吗？
4: 惠子皱着眉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不会是别人代写的吧？
4: 哎，你想到哪儿去了？他干嘛要找人代写信呢？
3: 太好了太好了，惠子的话和表情足以说明他收到的是陈家湖的亲笔信。此人能写信吗？啊，不要多虑了，陈家湖一定还活着。Meet 呀 Meet， 你斗不过我的，你这个虚伪的乡巴佬。
0: 这么想着，萨根起了身，准备随惠子的愿打道回府。他俩人一前一后走出大厅的时候，带着点醉意的萨根觉得惠子的背影、步态、穿着、跨步比身边的所有女人都好看。月光从山梁上投下来，洒满了庭院，使得那些青草看上去有一层湿乎乎的寒光。俩人走出大厅之后，萨根追上前去想搀住惠子的手，被惠子推开了。同一个月亮下，海塞斯站在走廊上，手里捏着烟斗，吐出来的烟气在月光的照射下是白色的，像山峦，一团一团的飘飘荡荡，消散在月光里。远处一只猫头鹰时不时地叫一声，声音凄凉，像月光一样的冷。海塞斯抽完烟回到办公室，对陈家湖说，
2: 不早了，我要走了，这个地方确实很安静，太安静了，安静好啊，天使都是爱待在安静的地方，希望你尽快碰到天使。
1: 你就是我的天使。

0: 我已经明显感到日本密码和日本文化的纠缠，这对你我很不利。我建议你可以先熟悉一下底特一号线这些电报的内容，我想和最近发生的事情应该有关系的，这对我们的破译是个捷径。
1: 陈家湖刚才一直在翻看资料和那些电报，海塞斯顺手拿起一份电报说，
0: 你看这份电报正好是我们端掉底特据点两个小时后发送的，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猜测电报的内容应该就是汇报相关情况。
2: 是不是家被毁，老大遇难，损失惨，诸如此类的话呀？
0: 这个意思的句式至少可以罗列出一万条。
1: 陈家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长叹一口气，什么也没说，走到窗前去，兀自望着外面浓厚的夜色发起呆来。海塞斯很诧异，走过去拍着陈家湖的肩膀问，
0: 又是叹气又是发呆的，究竟在想什么？总不会是又想你的太太了吧？太太要想，但是最好缓一缓。
1: 陈家湖冷不丁地转过身来，摇着头淡淡地笑了笑，
2: 刚才我一直看这些电报，不知怎么的，我有种预感，特一号线密码不会太难，可能是一部迷宫密码，主要技术手段就是替代。
0: 你是说它的核心技术是国际通用的明码？
2: 嗯，就是在国际通用的明码基础上改头换面而已。
0: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破译一份密电就行了。
2: 对，一通百通，只要破掉一份电报，整部密码就会轰然倒塌。
1: 海塞斯禁不住盯着陈家湖看，脸上表情非常的震撼而又惊奇。说实话，他从事破译工作多年，

0: 都不敢有这样大胆离奇的想法。要知道，日本可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其密码的发达程度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他们往外派遣特务，怎么可能使用这么简单的密码技术呢？即使世界上那些二三流国家的外派间谍，也不会使用这么低级的密码。凯塞斯不客气地对陈家湖说：
1: 你的想法太奇怪了，请给我一个理由。
0: 陈家湖面露狡黠，有些不正经地回答：
2: 没有理由，只有直觉。
1: 我知道你有理由的，告诉我是什么。
0: 陈家湖思量了一会儿说：
2: 你同胞的身份，他是报委员。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2: 他身边肯定有国际通用明码本。
1: 有这个本本的地方多着呢，这个理由不成立，不成立。
0: 陈家湖笑了笑，开始向教授解释自己的想法。
2: 日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它起源于象形文字，又经历重大变革，引入假名。现代的日语由48个假名组成，假名其实可以当字母看，世上没有哪门语言有这么多字母的。教授，您的母语英语也不过是26个字母，俄语是33个，德语是30个，即使复杂的法语加上14个特殊字母也只有30个字母，36个音素。
1: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2: 日语太复杂，字母太多，正因为如此导致它的密码设计难度大，设计出来的密码本一般都特别笨拙，即使最简单的日本密码本都有好几大本，要用箱子来装。你想想，大使馆人多眼杂，要藏这么个大家伙在那儿是很不明智的，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这是其一啊。还有一个原因啊，这批日本特务可能是最早到重庆的，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能不能安顿下来吃不准，人生地不熟，说不定一来就被倒了，这种情形下一般是不敢随身带密码本出来的。
0: 然而这两点理由没有让海塞斯信服。
1: 首先，我不相信萨根敢用大使馆的设备来替日本人干活，这个风险太大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肯定萨根手上有一部电台，既然有可以藏匿一部电台的地方，难道就不能藏匿一部密码本吗？其次，你怎么敢肯定这批特务是最近才来重庆的？他们可能早就潜伏在这儿，战争还没有开始就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了，他们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带一部本中的密码来。
0: 应该说海塞斯的反驳是成立的，但是陈家湖说的第三条理由把海塞斯给说沉默了。
2: 虽然萨根在替日本人做事儿，但他毕竟是你们美国人，一个异国分子，说难听点儿，不过是个讨口间谍饭吃的人渣子，一个玩命之徒。密码是一个国家核心又核心的机密，你认为日本高层会把一部密码随随便便丢给一个异国分子来使用吗？何况这个外国人的母亲，你之前也说了，还是被他们国家开除国籍的人，为什么要开除他？肯定是做过对不起他祖国的事儿啊。
0: 凯塞斯沉默了很久才发话，
1: 继续往下说。
0: 陈家湖清了清嗓门，接着向教授解释，
2: 替代密码的特点是只有密表没有密本，或者说密本是公开的，但是如果能进行复杂的替代，给人的感觉也是高深莫测的，就像一个玩牌的高手玩纸牌，可以玩种种魔术出来，让人眼花缭乱，心智迷顿。密码就是魔术，伪装的魔术，如果玩得好，它完全可以瞒天过海。
1: 这个你就不必多说明了，我就是玩纸牌的高手，几年前我失业时曾一度靠玩牌谋生，一部牌在我手上可以玩出一个人生一个世界，可 可以做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精彩表演。
2: 所以，一般人是玩不了的。
1: 是，这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陈氏其实跟皇后住的一个院子，皇后的正寝宫下东厢的最南头，再向南是汪氏常常至善的小伙房。贵妃那拉氏原本住在西厢，她爱热闹，皇后怕住这儿拘着了她，在行宫北又指了一处单院住了。因此这宫院此刻是半边灯火亮，西厢一溜指南边两三间住着太监宫女，也都出去值夜，暗黑的老树掩映下显得有点阴沉。王八尺隔着门缝看了看，回身小声说了，陈主打坐呢，主子请进吧。乾隆点了点头，不言声地进来，果然见墙上挂着一幅鱼篮观音图，壁下一张白木小鸡设着几样素食点心，并有福菊、菠萝、苹果等一应水果，中间蹙起一只小小铜香炉，袅袅绕绕烧着三炷香。陈氏面壁伏坐，双手合十，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却是心经。乾隆见他念得专注，也不去惊动他，

0: 小心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在灯下闪亮陈实的侧影。只见他散穿一条藕荷色褶裙，上身月白小褂锦绣短襟，领袖金边滚着金线，一头乌云般的头发刚刚沐浴过，黑瀑一般的直垂到摊在地下的裙子上。已经30多岁的人了，腰身绰约，胸乳微耸，嫩腮粉颈灯下色相宛然像个厨子。乾隆还是离京前招幸过他一次，穿着花盆底儿旗袍汗巾，拔拔头，挺胸凸肚的，和此刻形容相比真是云泥之别。想着看着不由得动火了，想要起身去逗逗，又忍住了。待他又念了一遍，这才轻轻地咳了一声，好一副侍女礼拜图，你这么潜心，观音菩萨要送子给你了。陈氏心无旁骛，礼拜念佛。乍听背后乾隆说话，吓得他身上一抖，转脸见乾隆倚着榻边椅上，笑吟吟地看着自己，色眯眯的两眼贼亮。他自己上下一看，顿时间羞红了脸，款款起身向乾隆盈盈一拂，略微一略鬓，抿嘴小声说了，奴婢洗澡了，没穿大衣裳，推施礼的，主子宽坐，我更衣再过来侍候。说着就向里屋走。乾隆这才看清他下身穿的原是玉裙，只一根米黄绦子松松挽个环竖着，略一动，裙缝里白生生玉莹莹两条大腿都隐约可见，一双娇小玲珑的天足玉指微露，原来连鞋袜都没穿。乾隆早已经看得欲火炽焰冲腾，哪里容他去呀，抢一步上前把他揽在怀里，抱坐在椅子上，一手搂着他香肩，抚着他滑不留手的玉体，只是吻着他的情热，叫着他小名说了，乾儿，想真不想。
1: 想又怎样，我位分低，人长得也不好，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
0: 哦，朕这不是来了吗，这么多人的总得都有照应，就眼前这些人，朕还是很痛怜你的。陈氏被他抚摸得浑身燥热，紧紧偎在乾隆的胸前，痴痴地笑着，
1: 真的吗？那我就知足了。我妈说，一个女人能嫁给皇上，就是祖上的德行，不能像平常女人那么馋，那么渴。
0: 乾隆听了扑哧一笑，呵呵，你妈有意思，什么馋，又是什么渴呢？你想吃什么，喝什么，说嘛。陈氏半晌才轻轻回了一句，
1: 我打头一回得皇上宠幸，到今是18年，皇上叫我侍候了83回，有一回还是半回。皇上这话不能回，可又不能不回，什么吃了喝了，能给皇上生个阿哥或者公主，我就馋。
0: 他说的羞臊，赶忙用双手捂着脸，却说了，
1: 别别，小肚子上按不得，里头有了龙种，3个月头里皇上您种下的。
0: 真的，朕差点忘了，内务府送来的玉牒写过的。乾隆是喜极情热，回头一口吹灭了灯。黑地里一阵衣裳窸窣，便听牛喘娇嘘，雨水乐极，呻吟之声。怎么着可好，又得去快活，又不压了肚子，你的很好的。陈氏只是笑着，好半天才小声说，
1: 只是不好意思的，皇上来江南退忙的，顾不到我们，我们乡里有宴，男人锄头洞，女人那个合缝。 那拉贵主五七天就是一次，我看他还不足印儿。上回说悄悄话，他说生过孩子的人，那个尺码大，他那里得个什么药，能缩得尺码小些。
0: 乾隆听得牙声失笑，呵呵，尺码，真真这词儿想得匪夷所思。一时间云收雨罢，二人相偎着说话。乾隆抚摸小猫一样搂抚着陈氏，说一阵皇后圣德母仪，人人亲敬，又说那拉氏待下宽厚大方，原来略有拈酸吃醋的毛病，如今年纪大了些，阅历老成，这毛病竟是改了。又将钮祜禄氏素来端庄自重，勤勉节俭，汪氏李氏并嫣红小英赖娘的好处，也都一一如数加珍。见陈氏不言声，他问了，你睡着了吗？陈氏在暗中醒得目光炯炯，看着黝黑的天棚说道，
1: 没有，皇上说话奴婢怎么敢睡呢？你说话我不能插话，你问话我不能不答，这是规矩。皇上的意思说到根上是疼我，怕我妒忌，怕我犯馋。我自己就是女人，女人的事儿还是懂的。您放心，该有的我都有了，不去想不该有的。得乐子时且乐子，不得乐子过日子，最要随份入常的。娘娘贵主们没有特意另眼高看我，可也没有委屈亏待了我。我自己知道小小的，就像棵狗尾巴草，不去争什么，风刮自然就长了，下雨自然就浇了，谁也不拿我当对头，也就没人作践我妒忌我。就像刚才那样受用，也只一霎就过去了，天天欢爱夜夜宠幸，反而未必珍惜君恩，也招得宫里人乌眼鸡似的盯着，还要防着什么，活得就累透了。我只想给皇上生个阿哥或者公主，就是菩萨给我的造化福分了。
0: 这一下轮到乾隆惊讶了，想不到这个低等嫔妃整天的不哼不哈，竟然如此达官知命，这样的洞悉人情。想着他搂紧了陈氏，你既这么识大体，懂事明白，朕尽力成全你。说罢他一翻身再施雨露。乾隆每日四更更末起身，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早年随康熙住畅春园，是太监叫起，一到时辰，四五个太监喊着请小阿哥侍候圣驾，一拥而入，连揉带哄拉出热被窝，有的穿衣服，有的套靴子，梳头扎辫子，洗漱一阵搓弄，读书打布库，见康熙请安准在五更。雍正是严父，更是叫旌旗嬷嬷擎着玉皮戒尺站床边的督促着，起身像失火那么快，一个慢，嬷嬷就喊仔细打了。雍正死后又是太后接着，一个太监站窗前高叫，太后一指，皇帝起来办事，一声比一声高，把人刮噪的起来算完。这是清世祖孝庄皇太后就立下的祖宗家法，所以皇族正直阿哥，连洪昼那样的，再没个睡懒觉睡回笼觉的福分。乾隆每到时辰自然就醒了，此刻醒来见陈氏面带甜笑，雪间微露合眸，依旧睡得沉寒，就不肯惊动，扯过褂子披时，陈氏一眨眼醒了，三下五除二急忙穿上衣服过来，张罗乾隆穿衣理辫子，要了参汤奶子，又不几碟点心， 侍候着他用了。

0: 便自己跪在门边谢恩送驾。乾隆对着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满意地说道：很好，朕像是昨晚才识得你，你不算机灵巧俐，却也算聪慧爽明，自然是要抬举的。陈氏口头说道：是主子圣明，是奴婢的福分。乾隆似乎还想问几句什么，又觉得不是时候，点点头就出了房门。见王八尺已经在宫后，就问道：军机处外臣想必是来了，龙舟不知预备齐了没有？王八尺带着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几个大太监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见乾隆出来，一起打签请安。王八尺回道：大人们都在仪门外等着，刘统勋也来了，奴才们昨晚不分当值不当值的都没睡，一条船一条船都仔细地看过了，主子和主子娘娘同乘一艘御舰，另有一艘陪舰，预备着道上接见大人。太后老佛爷是一艘楼船，贵主是一艘纺船，陈氏汪氏以下嫔妃两人一艘，都是官舰改制的，各船舱房都是隔着的，上下人分的等级，礼部贴了明黄条子，茶房厨屋都是合用的，更衣入厕也都安置妥当。奴才数了数，连八条仪仗船、太湖水师的护卫舰在内，共是108艘，从瓜州渡到迎驾桥一路摆开有10来里长，码头一带是官员贵送，夹岸百姓都是门前香花礼酒礼拜瞻仰，近岸10丈都由善捕营官房挡人，远到10里8乡的绅民百姓这会儿正赶着过来，也都由地方官分拨安置呢。万岁爷，外头风光好，只可惜刘老中堂下狱，除码头外一律不许明放爆竹，要不连宫里都早热闹起来了。 乾隆听王八尺的口风对刘统勋略有不满，他是在这上头极为精细的，立刻挑剔出来，一边向行宫正殿走，一边说：你不能议论刘统勋，朵云等人怎么安排？
1: 是，奴婢再不敢议论。朵云还有亲巴卓索、亲巴沙马这野女坐一条船，和护卫御驾的太湖水师一道，礼部的人说他们没身份随驾，朵云还是个犯人。
0: 谁讲朵云是犯人？亲巴妇女也不是妇女，沙马是蒙古台吉的女儿，卓索是宰臣，你懂吗？一个是格格，一个是藩国外臣辅相，叫人传旨，他们是客人，不是犯人。他们的船安排在太后的坐舰后边。正说着呢，乾隆闪眼看见秦妹妹拎着几包药从外院进来，正在后退侧身避路，赶忙问道：你给皇后抓药的吗？皇后今早上进膳怎么样？秦妹妹看那样子也是没睡好，脸色黄里带青，微微嘶哑着嗓音回道：
1: 主子娘娘昨晚犯了瘫喘，一夜没睡安，今早叫了叶天士进去看了，叶天士说是受了惊生了气，脉息也不好，叶天士开了方子，叫急煎快服，先震一下喘。
0: 受惊生气，昨下晚离开他时还精神开朗的呀，晚间有人服侍不周到，惹他生气了吗？
1: 娘娘晚膳时还有说有笑的，因叶天士坐船晕船，坐轿晕轿，害怕骑马，还说了他这人毛病真多，叫奴才连夜去扬州府给他弄头毛驴，骑在岸上跟着船走。奴才出去一个时辰回来，彩云他们几个就说娘

娘娘身子不好，身上热，喘得脸通红，问了问几个丫头，说是晚膳后祭观音，娘娘说要到院里散步，默诵大悲咒，只带了墨菊一个人，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气色就有些泛潮红，头晕心悸，问墨菊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娘娘自己也说没有受惊受气，方才叶天士给他手上扎了几针，略定住了点儿，用了这剂药，叶天士说要瞧瞧病势，才敢说上路的话呢。乾隆顿时间就愣住了，耳边听远处细微嘈杂的人流涌动声，夹着瓜州渡方向零零星星的爆竹响声。此时行宫外不知多少官员百姓翘首以盼，要瞻仰帝后回驾圣仪风采，他自己要接见大臣行跪辞礼，又要扶太后栾舆出宫上轿，这样的景运大典也断没有终止的道理。他心里边是一阵的发急，沉吟了片刻说，你传旨给叶天士，不拘用什么法子，要让皇后能支撑一会儿，上船再缓缓调治。传旨百官一体周知，皇后奉体欠安，各官眷免遇参见，由那拉氏带皇后和朕扶太后栾舆，太后那边由朕亲自禀告。啊，需要用什么药，叫叶天士开出细单，装船随行，叫陈氏过去随皇后服侍，朕这就要出去，你去告诉皇后安神定性，万不可急躁，从他栾舆出来顺利上船就是大礼告成，一切有朕，不必心里慌张。他从怀里边取出表来看看，又补了一句，离陈正使派还有不到一个半时辰，要快。说罢就往外走，王八尺小跑着到垂花门外高喊了一声，万岁爷起驾啦！顿时间便听钟鼓之乐大作，乾隆徐步跨出垂花门，这才知道一夜之间正宫正院已经全然换了面貌。从垂花门逶迤斜向东南居高而下的石甬道边，一来不计其数的盆花，月季、玫瑰、白日红、水仙、东洋菊、西番莲、夹竹桃、春海棠，左手一带万花丛中用万年青摆布成万寿无疆式样，碧绿青翠，油润欲滴，右手一带全用小葵花花盆嵌在花间，绘成丹凤朝阳的图画，都有四丈余阔，融融艳阳当中，花海一直漫漾到正殿大院西偏门，万紫千红，鲜亮不可名状。甬道两边是24名当值侍卫，一个个挺胸凹肚，暗刀势力，钉子似的纹丝不动。64名太监早已列成方队，兀立在垂花门前，见乾隆出来，不理一个手势，太监方队抽丝般列成两行，按序沿甬道徐徐而出。黄钟大吕之中，太簇、家中、姑喜、众吕、蕤宾、林中、夷则、南吕、吴舍、应中，各按节律悠扬沉浑而奏。守在正殿西侧门的供奉也是64名，齐声装束唱道：黄星克配天，玉管家辉得气仙，铜庭卢唱轩，四海共求奏天环，朱斗英姬玄，金镜朗林凤千，人间福景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礼乐声中，乾隆是款步而行。这样的单臂大乐，他向来是十分留心的，但此时却有点神思不宁。听到两处节律不合，站住想说什么，又接着往前走，心里边只是惦记皇后。临离江南，百官万民送驾，江城大礼之时，他突然犯病，这太不吉利了。昨日精神健忘，一夜之间能受什么精气引发疾病？久病缠绵，忽然见好，难道是回光返照？胡思乱想间，已经走过那片花海，从正宫西侧门夺进丹池之下，兀自神情迷惘，听得王八尺抖擞精神，啪啪啪连甩三声靖鞭，钟鼓丝弦戛然而止。乾隆这才神思归摄，定神看时，从正殿丹池阶下一直漫向东南移门，临时设的品级山两侧早已站得挤挤挨挨，都是赶来送行的官员。从孔雀翎子珊瑚顶到素金顶戴黄鹂补服，依次按序由近及远，都是簇新的官袍靴服，在暖融融亮晃晃的日影下灿烂放光。见他出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声山响，黑压压的伏地叩头高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这里居高临下，他 他的目光透过福贵的人群和两厢偏殿向外眺望，行宫外运河一带蜿蜒碧水上已是泊满玉舟，黄金龙旗彩楼衔接，象煞了是一条卧在行宫外巨大的黄龙。夹岸桃李静芳，黛绿粉白林间树下，每隔数丈都搭有彩房彩棚，也都是披红挂绿。接着皇帝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千岁，各色幔帐，中间纷纷如蚁的人都依地势，或者是疏，或者是密，夹岸游移，已是一片涌动不定的人海。他满意地收回目光，近前几位大臣，一个是庄亲王允禄为首，带着大阿哥永璜、并古之离的三阿哥永璋，还有一群皇带子近之宗亲跪在左手，右手为首的是军机大臣。因见刘同勋也在，乾隆愣了一下，竟上前一步亲自用手去挽，笑着说道：特特的油纸给你，径直上船，不必陪朕的，怎么还是挣扎来了？扶刘公到厢房休息，老三身子骨不好，也去暂歇，离着发驾还有一个时辰呢。说着早有几个太监过来扶了二人去。乾隆目送刘统勋进了东偏殿，这才转过脸来，轻咳了一声说道：主臣公。满宫中官员低垂着的头立刻又往下扶了扶，偌大的庭院里顿时间寂静的一声咳痰不闻。朕即将回銮北京，乾隆说着，这是临别训辞，没出北京已经打好了腹稿。如此庄重场合，每个字都要原话载入昭告，又要文藻玉华，又要能听得懂，又不能像背诵文章，因此他说得很慢。朕法圣祖之法，以孝治天下，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申起事数，妄幸心因，何此奏请难寻，扬起圣祖仁皇帝，六旬江浙磨烈光照，云以辅从所请，恭侍皇太后銮舆南来，朕寻幸所至，西奉圣母皇太后有赏，江南名胜甲天下，承亲业安于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两足以余畅慈怀。南巡以来，朕枕念民医，行方问俗，不但公亲栾禄，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荣政何物海防，与凡旅言疾苦，无非念存一意，而群里扶老携幼，家道欢迎，交送天家孝德，慕人慕恩之情，欲化彰明。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讲孝道，巡省官方体察民情，无论写到哪本书上都是堂而皇之的体面事，然而这次实是亲眼所见，花的钱是太多了，万家高于奉一人，这个名声不能担当。但原来打的副稿里没有顾及到这头话说，要现编现说就

0: 更放慢了语调，悠悠说道：朕择吉临行之前，屡屡降旨，前往清壁，所至简约一位，一切出自内府，无凡有私共议。寻来视察，仍有过于重视之嫌。浙闽之地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服取，已经降旨申斥。乾隆讲着，倏的一下又想起窦光鼐，在仪征以头撞怀，血流背面，搏死一剑，不就为的自己这个见识？望着宫外浩大的恭送回銮仪仗，结彩连绵，团锦十里的场面，乾隆的心忽然就乱了。原来预备的训词，现编的告谕，一句也想不起来，愣着不言语。纪晓岚、尹继善和跪在第二排赶来送行的几位外省督府，听着突然没了声音，下意识地抬头看时，被乾隆一眼看见王胆望，二人四目相对，王胆望赶紧低伏了下去。乾隆的目光悠得一闪，转眼回头找补益，却一时找不见，就看纪晓岚。纪晓岚方才在外宫候驾，见王胆望也伶仃辉煌列班等候，心里已是诧异。见乾隆盯着自己，略一定神儿，已明白补益传错了旨意。他心头猛地一提，吊起老高，蓦地出了一身冷汗，食指变得冰凉，紧紧地攥着，却不敢回避乾隆的目光，脸色煞白，看着乾隆腰间的卧龙带。朕来江南，观阅风俗，体察吏情。见众臣子已经觉出异样了，相互交换目光，刹那间乾隆镇定了下来，就有天大的怒火，此刻送驾大礼，万不能妄动无名。犹疑着目光，已经完全撇开文绉绉的训告文辞，说道：江南百姓倾心沐浴圣化，感革君恩，共庆歌舞升平，踊跃感戴之情随处可见，可见官吏平日教化有方，办差尚属努力。一枝花俱肥甜蜜，渠魁蔡妻就擒，俱是兵不血刃。刘统勋、刘墉父子功劳固不可没，但若吏治毁败，治安不敬，焉得如此顺利？朕观以宽为政之道，成效显著，甚为中怀。但以宽为政，并非放纵持政，吏治整治，断不能一日疏忽。乃有身为朝廷大员、开府封疆、朕所以任之重臣，行为卑污、贪渎懒索、肥己病民误国之徒，尔自思量，朕之首创盛世，岂容尔随意作践？即科道州府诸县首令，识君之路，慕爱一方，亦应终夜推诊，扪心自问。朕方燃烛勤政，不遑宁处，宁臣子宴乐悠游，纵欲享乐之时也。这一段训词说得铿锵有节，掷地有声，前头已经听懒了的官员们被一下又一下的话语敲的是耸膝屏心，心中战栗，听得远远西边隐隐传来细细鼓吹乐声，乾隆就知道太后銮驾将到。他放缓了语气，勉强一笑：呵呵， 朕别无叮咛告诫，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诸臣赞贵。十六叔陪朕去接辞驾。听得大气儿也不敢出的官员们，这才悄悄地透了一口气儿。泊在瓜州渡口的豫州一划启动了，从宋驾码头沿运河北上，足足走了两个时辰，才驶出夹岸欢呼的人海。乾隆一直站在舰中黄龙大道旗下，身后设的御座挨也没挨。倒退着的如意人流，纷华迷乱的彩房，青玉玉如烟柳堤和萋萋芳草上点缀的野花，无限春光好景，他都没怎样的留神观赏，心里边只觉得一阵迷惘，一阵惆怅。一时想到陪太后和皇后在灵隐寺进香，又转思在二十四桥观赏夜月，从仪征观花和听旨会面，又悠然思及桃叶渡和一枝花邂逅清谈，走马灯似的转换不定。随着思绪，脸上时喜时悲，只偶尔一个醒神，转身顾盼微笑，向岸上摇手致意而已。直到港岔已尽，运河直北而流，岸上没了人，他才觉得两腿站得细肩发酸，才听王八尺在旁边说道：主子也好歇歇了，从没见主子站这么一晌的。
1: 哦，
0: 乾隆醒悟过来，除下头上的苍龙教子断胎冠，肩上的海水朝日瑞琴也解下来递给太监，一头往舱里走，转脸看见卜易站在舷边傻呵呵地看岸边景致，顿时间阴沉了脸，却没言声，进来径自坐了窗边，由着宫女沏上了茶，抽过一份奏折看，是乐敏的请安折子，蘸了朱笔批道：朕安，你好阔，明黄缎面折嵌压金边，此皆养怡居易之故，朕岂是崇尚奢华之君，办事以留心，事君为成而已，此后不可。写了亲此二字，又抽过一份，却是高恒的供匾佳片，已经看过了一遍的，随意翻着说道：叫卜易进来。卜易进来了，他不知道传唤他是什么差事，也想不出单叫自己是什么缘故，左右顾盼小心蹑脚进来，打了签跪下：
2: 奴才叩见万岁爷。
0: 乾隆皱着眉头，像在看一只掉进水缸里的老鼠似的，问道：你可知罪？
2: 奴才罪。
0: 不易就是一愣，张皇四顾，胆怯地看了一眼王八尺，忙又连连叩头，碰得苍板是砰砰作响：
2: 是是是是，奴才有罪，昨晚那拉贵主宫里的琉璃巨药灯坏了，蝈蝈叫我过去帮着修，里头油烟子腻住了，奴才用银簪子捅，把巨药灯底座给捅漏了，怕主子责罚，又没法给主子交代，只好去皇后娘娘宫里把用废了的巨药灯拆了个底座换上，这就是偷东西，求主子责罚。还有事后主子晚膳失手把个珐琅碟子碰掉了边儿。
0: 他偏着头还要往下想，乾隆一口就把他打断了：失手碰碟子，修坏巨药灯，这不是罪，是过失。朕问你，王胆旺的旨意你是怎么传的？武艺顿时张大了嘴巴，将跪在地愣了半天，叩头说道：
2: 当时皇上说要办他， 尹大人和纪大人都说查明时据再办，不必。

0: 打草惊蛇。接着皇上叫奴才传旨，奴才就去说，赏收你的宋版书，你回去安心供职。别的奴才一句也没敢多说，他送奴才50两银子，奴才也没敢要。
1: 说着头已经碰得乌青了。乾隆赶紧想当时的情形，已经知道错误有因，原是自己没有话说明白，但他如何肯向太监认这个错啊？冷笑了一声问道，朕叫你传旨，尹继善和纪云的话是旨意吗？不易是一脸的沮丧，欲哭无泪地看了一眼乾隆，那是一张绝无情意的面孔，冷得像挂了霜似的，带着蛮横和轻蔑。过了半晌，他双手掩面，呜的一声痛哭了起来，伏在地上恳告着，
0: 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知道传错旨意是死罪，不敢有意儿的，不念奴才老实侍候主子的份儿，皇上最是惜老怜贫的，奴才家里还有个70岁瞎眼老娘。
1: 乾隆处置太监诛戮杀伐从不皱眉，心肠之狠旷待罕有。太监与外吏小员偶有口角，也素是个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章程，但君子不进庖厨，此刻在舟上无法回避他绝望的哭声，也不能就地打死。听到70岁瞎眼老娘，不禁心里一动，脸上颜色已经缓和下来，看着蜷缩成一团的不易说道，朕熟读经史，四环内奸祸乱国家的事没不胜举，王秦、王汉、王唐、王明都因太监擅作威服，禁淫放纵，秉持国柄，所以太监犯过绝不轻恕，因为太监是小人。你自己思量，今日你无意传错旨意可以不究，明日有人假传圣旨何以违法，你就哭出三江泪，能担起这个干系？他把话说到12分无望，学神起茶，见王八尺的嘴角带笑，知道他幸灾乐祸，厌恶地转过脸来，接着说道，所以什么无意，什么初犯，什么事后多年，这些由头不能恕你一死，但朕看你此时念及老母，尚是一个孝子，冲这一条饶你，皇后病重也算放生为他去灾，但有罪不能不罚，你进京途中在王八尺手下听招呼，内宫事务是皇后做主，回京娘娘身子大好了，自然有个发落。说罢他站起身来，也不管倒算计磕头谢恩的不易，吩咐道，听州，朕要去给太后请安，顺便看看皇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玉盘春秋之万千。
7: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命人摆设擂台，依次立擂，那张杰张霸残废了。二次立擂，孙玉超瞎了一只眼，邵景亮死了，李林甫是憋气带窝火，找来杨国忠、高力士、高立忠这帮人密谋五科场夺魁之事。几个人在一块一商量，你三言我无语，一条毒计就想出来了。转眼8月15就要到了，唐玄宗传旨命定国王李林甫为正主考，东平王张巡跟国舅杨国忠为副主考。安禄山刚被唐玄宗召进京城，唐玄宗命他为镇场官，翰林学士李太白为监场官。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渤海郡那人质哈蛮陀这家久住长安，唐玄宗封他为战殿将军，这回又派他个职务，给他个差事，名为提名官。8月14这天晚上，百花殿众英雄吃过晚饭，都聚到一块儿听诸葛先生分派。自打众英雄从太行山来到京城，这诸葛先生啊就没闲着，成天到晚累坏了，三番五次派人夜间外出打探，自己到学士府找李太白谈，成天到晚琢磨怎么对付李林甫这一伙人。今儿个晚上派兵分将，女将们不下场，二位长老不下场，另外诸葛英给了罗赛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入五科场以后，你们照此信这么办。接着又对众人做了一番安排。14这天的夜间，长安街大街小巷、大小饭馆通宵开门。

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尤其是后半夜，橘子们都要吃好战饭，天不亮就得入场，等到日出卯时，那就开始比武夺状元了。所以各店房的店东伙计们都忙个不停，每个店房都住了不少的橘子，全都登记在册，按人头分，每个人一盏红灯，上面写着字儿：状元及第。每人用过战饭以后，店东还送两张饼，叫状元饼。这状元饼啊，主要是进五科场以后饿了垫吧垫吧，防止心慌。有的橘子嫌店房膳食不好，就到饭馆去用饭。那位说了，百货店就一个店东，一个伙计，忙得过来吗？哎，那是旧黄历了。自打太行山的众英雄陆续进了百货店，老高头又雇了十来个伙计，吃的用的住的弄得是利利索索。如今店东领着伙计们做饭糊灯，这通忙活呀。今儿晚众英雄睡得早，大伙睡得正香，诸葛应把大伙喊起来了，叫大伙漱口净面，吃战饭，顶盔挂甲，带兵刃。郭子仪头戴粉龙盔，穿上粉龙袍，挂上粉龙甲，背后插上白虎鞭，挎宝剑，带弓箭。伙计牵来独角粉龙驹，德胜钩上挂着粉龙枪，他这一披挂起来，那真好像一位天将下凡。店东老高头跟伙计每人送过一盏状元灯，两个状元饼，还带了几袋水。五个呆子一见，小声嘀咕，那小呆子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这些吃的喝的，哎，咱哥几个替他们拿着吧。五个呆子弄来两个大皮兜子，装上饼跟水，大家准备好了离开百货店。走不多远，诸葛英叫过燕子鸡、燕子涛、刘天彪、沈金龙，叮嘱了一番，四个人说请先生放心吧，说完奔薛师傅就去了。长安城里大街小巷明灯高悬，照如白昼，大街上人流不断，不论马上步下，每个人都挑着一盏小红灯奔向五科场。因为入场的时辰没到，场门没开，所以各路橘子只好在外边等候。大家又等了一时，那天就蒙蒙亮了，五科场里传来一声钟响，紧接着是号角齐鸣，又传来三声炮响，大门就开了。从场里走出一队官兵，大约有100多人，为首的官员摇旗呐喊，下场的橘子听着，大家不要拥挤，分左右两行入场，进门后两边有号棚，挂上号领取下场比武的腰牌才准夺状元，如果不领取腰牌下场，按军法治罪。宣布完了，橘子们先后入场领取腰牌。诸葛英把马彪、花家四鬼、乌家八虎安排在五科场外，给他们留下吃的喝的，带领其他众位英雄就进了五科场。这五科场方圆有30多亩地大小，正门是南门，彩山殿坐北朝南，雕龙刻凤，扎彩绸，挂红灯。殿前是橘子们比武的梅花圈，在梅花圈外东西南三面插着15杆大旗。为什么插15杆旗呢？唐朝的时候是州县两级制行政管理，州以上又分道，这并不是说这个道管州，而只是划分上的便利。唐初分全国为10道，就是这个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这个岭南。到唐玄宗这个时候，从关内道分出个京畿道来，从山南道分出东西两道，从江南道分出东西黔中

0: 三道，就这样成为十五道。
1: 这十五杆大旗上都标着各道的道名，各地的武生进场之后各找各道的大旗。诸葛英跟众英雄带好腰牌，来到山西道的大旗下。诸葛英左右前后看了看，众位弟兄，谁也不准离开这儿，这是咱们立下的规矩。过了一阵的天就亮了，比武的橘子们都进了武客场。武客场放炮关了武场门，横栓上锁，武场的大小官员都到齐了。彩山殿上坐着正主考李林甫，两旁坐着副主考杨国忠跟张巡，镇场官安禄山带人在四面巡查，监场官李太白紧挨东平王张巡坐着，每人前面一张桌子。有人报与主考，比武的时辰到了。如今东平王张巡病已痊愈，他看了看李太白，徐氏大人，今天为国选贤，你这个监场官可要监管一切不平之事，可要为橘子们做主啊。李太白笑了，哈哈哈哈，东平王，你是副主考官，有你怕什么啊？不行不行不行，李大人，你还看不出来吗？只怕我是有职无权呢，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李太白说着一摆手，李太白身后站着八个人：张文、李武、蔡文龙、吉文虎、燕子鸡、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后四位怎么到这儿来的呢？这是诸葛英跟李太白商定的，让这四位乔装从人跟着李太白上彩山殿。别看李太白今天是监斩官，可还是老道的打扮，来的时候不坐轿不骑马，骑的是张果送给他的那头驴，有专人看着。李太白一摆手，张文李武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叫人抬过一个食盒，打开食盒，里边是有酒有菜。李太白桌案上酒菜摆好了，他对李林甫、杨国忠让都不让，只是对身旁的东平王摆了摆手：“我张大人，你喝一盅吧。”“啊，不不不不不，请李学士自饮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这李太白在什么场合都吃酒，别说在武科场，就是在八宝金殿当着皇上的面，也是该吃吃该喝喝。唐玄宗封他为酒中仙呢，谁敢拦他？不过今儿个东平王不太高兴：“学士大人，今儿个你少喝点吧，别误了大事儿。”“哈哈哈哈，东平王，今天为国拔取贤才，是大喜的日子，只能多喝，哪能少喝呢？”蔡文龙、金文虎走上前，小声对李太白耳语了几句：“我们哥俩先去了。”“嗯，去吧。”俩人走下彩神殿，叫过几个从人，抬了几个大食盒，给郭子仪他们送吃喝去了。在山西道的大旗下，这功夫众英雄都怒气冲冲数落那五个呆子。为什么？大家那状元饼跟那几袋水不是由那五个呆子带着吗？半夜吃饭谁也吃不多少啊，到这折腾了半天，哎，觉得有点饿了，大伙找五个呆子要那状元饼，哪知道那饼啊全让五个呆子给吃光了，水也给喝干了，五个人吃的那肚子鼓鼓的，最后还剩五张饼。呆子们一商量，这五张饼给谁呀？能落一群不能落一人，是不是的呢？也不够分的，干脆咱哥几人一人一张得了。这五人撑得可够呛，大家一要吃的，五个呆子可傻眼了。罗少宝说：“你们这五人也太没出息了，说你们呆，你们一点也不呆，只怕那两张饼填不饱肚子，把大伙的全给吃了。我小弟，我说句难听的话，怎么不把你们给撑死呢？”小呆的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

我嘿嘿，老兄弟，你骂吧，反正我们也吐不出来了。郭子仪一听，算了，说也没用，他们已经吃了，咱们忍着点吧。少宝说比武时叫他们先下去。正在这时，蔡文龙、姬文虎带人抬着好几个大食盒，食盒里边装的都是好饭好菜，就是没酒。你别看李太白喝酒，可他不给这些人喝，因为这些英雄要下场比武，生怕吃了酒误事。大家非常感谢李大人，忙把几个大食盒打开。郭子仪一招手，张欣、王琦、洪亮、尤海、陈永春，来，吃吧。五个呆子一看，这坤吃的这个爆啊，你怎这么好的饭菜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五个呆子那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但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罗少宝拿了一只炸鸡腿，两只大海虾走过来了。我怎么样，哥几个，好吃的不少吧？我们吃，你们干瞧着吧。我的，老兄弟，咱们不馋。大伙吃完，蔡文龙、金文虎带人抬着空盒走了。这功夫，哈蛮陀点完名，李林甫又给他一个差事，叫他骑马进梅花圈，先把夺状元那规矩说一下。哈蛮陀一进梅花圈，众武生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就见哈蛮陀身高八尺开外，黄金盔、黄金甲，腰系一巴掌宽的大带，两扇征裙分为左右，大红中衣，竹穿一双牛皮战靴，外套紫战袍，腰中挎纯钢剑，德胜锅挂着一口大砍刀。往脸上看，面色黄浆，浓眉怀眼，浑身上下都显出十足的神气。哈蛮陀骑马进梅花圈转了几圈，高喊：众武生听真，奉天子圣旨，今日恩科武场夺取状元，为朝廷取贤呢，凡是下场的武生，不分老少，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也不管是僧道两门，也无论是杀人的凶犯，只要武艺高强，一律按才录取。只要马上部下能露几手，入场后绝不空回，万岁自有安排。另外，今年夺取武状元与往年不同，力胜三杰者为进士，力胜五杰者为探花，力胜七杰者为榜眼，只胜不败者那就是头名状元。凡是下场的必须有腰牌，这考场那就如同战场，动起手来刀枪无眼，伤者白伤，死者白死。如果一方败出梅花圈，另一方不准追赶，如果对方落了马，不准再斩，违者乱棍打死。哈蛮陀宣布完了，比武就开始了。太行山的英雄们有的沉不住气了，就要下场。诸葛瑾赶忙拦住了：慢着，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能人背后有能人，咱们先看几战，再下场也不迟。小呆的程友春说：咱大哥子仪是天下第一英雄，是不是的呢？状元那就是大哥的了。郭子仪非常谦虚：先帝啊，可不能这样目空四海呀。这是梅花圈的东边，马跑摆动，锣铃响，有一匹战马蹄跳咆哮，如飞似箭就冲进梅花圈来。哈蛮陀一看此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手中一杆亮银枪，20多岁，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细眉俊目，鼻直口方，面白如玉，是威风凛凛。哈蛮陀往前带着带战马：来者通禀，我住山东济南府袁家镇，我名袁小丹。好，你呢算是第一名下场的，
也就是

临时的投名状元，你可以问问谁来与你交锋。说完，哈曼陀退出来，回到财产殿去了。袁小丹勒马高喊：各位英雄武生，我袁小丹斗胆第一名下场，想夺状元，不知哪位下场比武？言还未尽，梅花圈外窜来一匹花斑豹，马上一员大将，20多岁，铜盔铜甲，面如赤金，粗眉环眼，秤砣鼻子，火盆大口。这员将催马摆叉闯进梅花圈，袁小丹给拦住了。来将通禀，我家住山西吴家谷，我姓吴，名亮，字永刚。俩人通把性命就杀在一处了。彩山殿上，东平王张巡就说：我李大人，李学士，他们打上了，你别喝了。李太白也不听啊，还是壶不离嘴，嘴不离壶，喝的那个香啊。张巡摇了摇头，拿李太白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梅花圈里，吴亮挥动三股钢叉，就战败了袁小丹。吴亮端叉高喊：哪位下场？话音未落，来了一位英雄，名叫方化，挥刀战不多时，又被吴亮战败。这吴亮连胜二员战将，武场是喝彩声不断呢。小呆的程友春拍拍诸葛英那肩膀：我先生下去吧。诸葛英说：不忙，再等一会儿。这功夫又冲上来一位，名叫季莽，手端照应枪，与吴亮就打起来了。不料被吴亮挑掉头盔，是搏马败下。林中说：大哥，我下去。郭子仪嘱咐贤弟一定要小心。明白。玉蝴蝶林中催马端枪就进了梅花圈。吴亮抬头一看，这员小将头戴雪烈银盔，身穿锁子连环银叶甲，白战袍半披半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背后插四杆将旗，肋下3尺宝剑，壶中有剑，袋中有弓，两扇战裙上钉银钉，大红中衣，胯下白龙驹，手中亮银枪。往脸上看，面色粉团，眉清目秀，鼻直口阔。那彩山殿上东平王张巡一看，来者正是自己的外甥林中，不由心里就是一阵心酸呢。想起妹妹一家被老贼李林甫所害啊，张巡心的话，林中逃出京城，林家总算留下一个后代，不想今天林中入考场夺状元，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这张巡偷偷拉了一把李太白：我李学士，林中来了，你看看吧，你别喝了。李太白一回头：我东平王，你才知道林中早来了，为什么不到我家呢？我没叫他去，因为你东平王一直是有心病，惦念林家报仇之事，你有职无权，只能是暗中焦急，我怕给你添麻烦，一着急这病情加重。林中没去你府看你，要怪东平王你就怪我吧。说着掐酒壶又喝上了。我李学士，林中就是一压群鹰，这状元能到他手吗？他一家的冤仇还没报呢。李太白一努嘴儿：哎，东平王你往那边看。张巡一看，老贼李林甫跟身旁的心腹嘀咕呢。张巡就问：我李大人，那老贼嘀咕什么呢？东平王啊东平王，嘀咕什么，反正没好事儿。梅花圈里，林中这条枪如同银龙摆尾，吴亮的钢叉也十分凶猛，两匹战马一来一往，八蹄蹬开，是尘土飞扬。虽然说吴亮力大差沉，可他没有林中的动作快。打到第9个回合，林中上晃一枪，吴亮急忙招架，林中抖枪直奔小府刺去。
吴亮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预判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临终吴科场大战吴亮，临终手中枪银龙摆尾，吴亮掌中叉，力大叉沉。俩人打着打着，林中抖枪直奔那小府刺去。吴亮大喊一声：“我命休矣！”咱可说明白了，林中这一枪要是扎上去，吴亮不死也得是重伤。但是林中没那么办，把枪往回一收，只是在吴亮那战袍上挑了一个口。英雄，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将你刺死？下去吧。谢林英雄留命之恩。吴亮带马下去了。林中在梅花圈里往四下看了看，众位英雄，哪位过来与我交战？话音刚出口，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我来也！”

人，头戴烈火狮子红铜盔，身披锁子大衣连环甲，外罩大红袍，腰系大带竹灯虎头战靴，肋挎宝剑，坐下马卷毛兽，手中端和善板门刀，往脸上看，黄面皮，细长眉毛，细长眼，是杀气腾腾。林中看完大喝一声，来者通明，哼，我家住南五台山，我父邵景亮金枪老教授，我叫邵刚。书中交代，孙玉超奉李林甫之命，把邵景亮那俩儿子邵刚邵强都给鼓捣来了，一为找郭子仪报仇，二为夺状元，三帮李林甫的忙。刚才李林甫一看林中下场了，就叫心腹从人告诉孙玉超，让邵氏兄弟下场。哥俩争了半天，邵刚催马先来了。林中一听就明白邵刚这是来报仇了，动起手来是格外小心。林中这条枪受过名人高传，哪知邵刚那口刀更是厉害，这口刀上下翻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像闪电一样，一时不慎是性命难保，林中真有点抵挡不住了。彩山殿上那些奸贼们一看高兴，东平王一拉学士大人，别喝了，我李大人，小侄林中不行了。李太白眯缝着眼睛，我东平王动手交锋，那必然是有胜有败呀，哪个敢操必胜之权呢？好酒啊，好酒，滋溜滋溜，他又喝上了。这功夫，玉蝴蝶林中就败出梅花圈。大呆子、二呆子、三呆子跟那四呆子一看，全都泄了气了。林中的武艺在弟兄们当中，那也是数得着的。他败下来，谁还能上？诸葛英说：“弟兄们，邵刚的本领我们全看见了，打败林中哪个过去？”这功夫，小呆的程有春催马拎斧子就过去了。大家知道他那两下子，都为他担心。诸葛英说：“小呆的有心眼儿，会算计，不必担心。”就见程有春坐在马上舔着草包肚子，小子，不要卖臭狂气啊，你小祖宗来了。邵刚一看程有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长得太丑了，长得是花花脸，没盔没甲，身上一身蓝，手使大斧子。邵刚就问：“你是什么人？”问我，好嘞，我姓程啊，名有春，外号程丑鬼。我，你叫什么东西？邵刚一听，哪有这么问的？我父邵景亮，我名邵刚。哈哈哈哈！哎呀，好小子，哈哈哈哈，不用问呢，你是为给你爹报仇来的吧？我告诉你，你要不是相长三头，身长六臂，要没有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道，倒拉九牛回的本事，小子，你爹那仇报不了，我看够呛。邵刚大怒，催马挥刀就劈过来。程有春哇哇大叫：“这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喂，我还没动手，你小子劈下来了！好吧，我要给你来个厉害瞧瞧！”这程有春看那个刀劈过来了，也没躲也没架，大斧子一举，夺过斧头，现斧嘴，唰的一下的，奔邵刚就砍下去了。就这个动作，把五棵厂橘子们全吓呆了，彩山殿大小官员也全愣住了，怎么回事呢？人们没见过有这么地招的，对方刀过来，你或者是躲闪，或者是招架，
这主

不躲不闪，用斧子甩戳对方。你戳上对方，可对方那刀下来，你命不也完了吗？邵刚也吓了一大跳，没等自己那刀剁下去，程有春那家伙就来了，而且还大叫一声：“小子，我跟你来个豁命赌！”邵刚一看不好，急忙撤回大刀，带住战马：“我程有春，你先别打，我来问你，你打过仗吗？”程有春一收那大斧子，哈哈：“小子，打仗那是我的家常便饭。”“好好好，程有春，既然你打过仗，我来问你，我的大刀先劈的你，你本应该躲闪或者招架，可你不躲不闪，用斧甩奔我戳来，我的刀下去，你不就完了吗？”“哈哈哈哈，瞎子，你劈上我，我死呗，我戳上你，你也得死，这叫你死我不活。我不就是对你说了吗？喝命赌。”“哎呀，姓程的，你的命真不值钱。”“嘿嘿嘿，少刚，你少跟我啰嗦，知道我的斧子厉害，你把那状元让给我，倘若不然，我叫你找你爹去。姓程的，休要夸口。”这回程有春可先下手了，他是祖传三斧子，倒嘴、弯眼、掏耳朵。头一招倒嘴，奔邵刚就错来了。邵刚一看不好，用刀一架，程有春又撤斧锁现刀头弯眼，这要是弯上，脑袋就得掉。邵刚急忙一低头，大斧子唰的一下就过去了。邵刚刚一抬头，哪知程有春一翻手腕，斧子又回来了，大喊一声：“掏你的耳朵！”邵刚急忙一歪头，但是稍慢了一点，唰的一下的，邵刚那右耳朵给削掉了，那血擦就出来了。邵刚疼得哎呀一声，博马是大败。程有春一看乐了：“掏上一个！”太行山的英雄们可真乐坏了。林中一看这个憋气呀，自己这条枪输给了邵刚，程有春就会那三斧子，愣给掏上了。五科场的橘子们是连声喝彩：“好啊，太好了，好高的斧子招啊！”程有春舔的那草包肚子，带着马，一个劲儿的颠的，心里不知道怎么好了，美，这家连北都找不着了。喂，谁不服谁过来，我大战他300合。邵刚败回去了，邵强心里埋怨他哥：“我你怎么没过三招就叫你给套上了？”孙玉超、杨荣玉、杨龙贵、杨天胜、包同刚迎过来，忙叫人给邵刚治耳朵。邵强手提大砍刀，催马就进了梅花圈了。程有春舔着那草包肚子，撇着嘴就问：“喂，你叫个什么名？”“我乃邵刚之弟邵强。”“哦，邵老二来了。好，你来了也好啊，我没把你哥哥套死，那就由你来顶吧。”举斧子，头一下就是倒嘴，第二下是弯眼，第三下是掏耳朵，这三下真够忙活的，哪是一斧子也没掏上。这程有春还自言自语呢：“哎呀，怪了啊！对付邵老大好使，对付这邵老二不灵。这么说还得费二遍事。”他又从头来：“倒嘴、弯眼、掏耳朵，又没掏上。”那邵强一边打一边想：“我大哥也太冤枉了啊！愣叫这小子三斧子把耳朵给削下去了。我得为大哥报仇。”想到这儿，他摆刀奔程有春就砍过去了，是上山刀、下山刀、左山刀、右山刀、前山刀、后山刀，是一刀快似一刀。程有春是紧着招架：“不好，回头见，状元呐，我不要了。”少强催马：“我看你往哪里跑，小爷。”

我有地方跑，我要你的命，我不给。程有春说着跑出梅花圈，他大喊一声，大哥呀，快来，看见没，小弟要玩完。郭子仪催马迎上来，贤弟别怕，愚兄来也。我大哥，我哪能怕他呢，就他那个小样，他不够我收拾的，我这不是把机会留给大哥你吗？你瞧这程有春，让别人救他还得让人家领他的情。郭子仪催马就进了梅花圈了，少强勒马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由上到下打量郭子仪，见郭子仪英姿勃勃，威风凛凛，这小子横刀便问，来者通名，我名郭子仪，你可是邵景亮之子邵强？啊，正是。俩人互通姓名，催战马在梅花圈里就站在一处。这功夫五科场是一阵大乱，怎么呢，各地的英雄们谁不知道郭子仪呀？郭子仪开弓降兽，天下第一擂，力劈金枪老教授邵景亮。不少人一知道郭子仪下场夺魁，那立马泄了气了，谁敢跟郭子仪比武？郭子仪枪沉力猛，拧枪奔邵强的前胸就扎过来了。邵强赶忙用刀往外下，但是没架出去，郭子仪那枪正刺到邵强那护心经下边，噗呲一声枪就扎下去了。郭子仪一压后把前把往上一撩，把邵强就给挑起来了，一甩，死尸就甩出两丈多远。五科场喝彩声是震耳欲聋啊，好啊，真乃神枪神人呐、啊！彩山殿上的奸贼们一看，那脸是一阵青一阵白。东平王张勋说，李大人呐、啊，你看见你徒弟郭子仪了吗？枪挑少强，这手好漂亮，你好好看一看吧，你别喝了。哎，东平王，喝酒也不耽误看呐、啊。说着话里，他边滋儿喽滋儿喽，又喝了好几口。郭子仪在梅花圈里高喊，各位谁还上来？常言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邵强一死，被削掉一只耳朵那邵刚上来了。这小子刚包好那伤口，看邵强死了，他白眼珠起红线，催马提刀就进了梅花圈了。见了郭子仪，二话不说是举刀就砍。郭子仪拧枪相战，俩人打了三个回合，两匹马错蹬，这时候郭子仪把枪交左手，右手抽出白虎鞭，一侧身啪，一边正打在邵刚的后背上。哎呀，邵刚大叫一声，就觉得胸膛发烧，嗓子眼发青，眼前发黑，一张嘴哇吐出一口血来。这家伙催马就出了梅花圈了。五科场又响起一片喝彩声，掌声喝彩声刚落，有人大叫一声，郭子仪休要猖狂，某家来也。这闯上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杨国忠那儿子杨龙玉。这小子一进梅花圈，彩山殿的大小官员全愣了。为什么杨龙玉不应当下场？因为他的地位早超过了状元，他下场这不是起哄吗？东平王张巡就说，学士大人，杨龙玉下场了。李太白眯缝着眼睛夹了一口菜，我东平王谁都可以呀，你不必管得太多，看热闹吧。杨国荣坐在彩山殿上暗想，小冤家，你能打过郭子仪吗？他看了看李林甫，李林甫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杨龙玉已经进了梅花圈了，也不好再往回叫了。
就见梅花圈里

郭子仪打量杨荣玉，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就问：“你叫何名？”杨荣玉心里合计：“我要一报真名，郭子仪准不跟我打了，他得叫我去找主考去，那我不白来一趟了吗？既然我上来跟他较量，就别报真名。”可是这小子来得挺急，也没事先想个名儿。郭子仪一问怎么回答，这小子脑瓜来得挺快，我干脆姓我媳妇的姓吧，他老婆姓孙，他也改姓孙了，我叫孙玉龙。杨龙玉改名叫孙玉龙了。这小子报完名端枪就炸。郭子仪边打边想，孙玉龙，孙玉龙，想着想着想起来了，杨龙玉，好小子，你下场不通真名，我叫你来时容易回去难。郭子仪这条粉龙枪一抖开，如同猛虎串山，又如怪蟒绕林，枪枪不离杨龙玉那嗓喉、胸口、小腹这三个致命处。这条枪像疾风暴雨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条枪变两条枪，两条枪变四条枪。杨龙玉是紧着招架，可忙活坏了。杨国忠坐在彩山殿一看都傻了，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太行山的英雄们齐喊：“我大哥，快下把劲儿扎死他，把他给废了。”如今杨龙玉这小子要想拨马逃走都来不及了。郭子仪抖上，啪啪啪啪啪，噗，正刺中他的嗓喉。杨龙玉大叫：“哎呀，不好受！”那玩意儿能好受得了吗？是连人带枪落在地上。这下子可糟了，杨国忠差一点疼死。这老家伙站起身来：“威斯兵护长军，快捉拿大响马郭子仪！快！”大小三军各持刀枪，如狼似虎，就奔梅花圈过来了，要捉拿郭子仪。李太白左手掐着小酒壶，右手一拍桌案，腾站起来了：“全给我停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杨国忠、李连普说：“李大人，这，他枪挑杨龙玉。”李太白摆摆手：“先等一等，啊，张文、李武，在，去，你二人叫郭子仪，彩山殿回话，明白？”功夫不大，郭子仪走上彩山殿，纷争群见过三位主考。还没等杨国忠开口，李太白说话了：“郭子仪，方才你与何人交手？”“回大人的话，与孙玉龙交手。”“主考大人，你们听见了吗？杨龙玉改名孙玉龙了，他报的是假名啊！再说，他就是报真名，告示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另外哈曼陀也讲得明白，下场比武，伤者白伤，是死者白死啊。郭子仪以标名挂号，身有腰牌，他有何罪呢？我把他叫上来，特为转告他：徒儿，有本事你敞开用啊，只要有不服者下场，你按比武的规矩放手打，没人敢下场，状元那就是你郭子仪的了啊！哈哈哈哈哈！遵命。郭子仪转身走了。杨国忠、李林甫是面面相观，无话可说，俩只好忍着气暂时作罢。场上早有官兵将杨龙玉的尸体抬下，郭子仪上马进了梅花圈。哪位下场？书说简短，郭子仪又连胜四将，叫了半天没人敢上场。张巡看了看李林甫：“定国王，

0: 那就得数是郭子仪的了。李连普摇摇头，哎，且慢且慢且慢，如若各地英雄被他吓倒不敢比武了，这状元也不能立马就定下给郭子仪，还要看看他有没有出奇的本领。来人，准备。对，大主考说的在理儿。这杨国忠跟李林普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张勋说，李大人，你听见了吗？还得看看郭子仪的奇才。李太白毫不在意，是吗？看吧。李林普叫来郭子仪，郭子仪，别看你一压群英，没人敢下场，但是要想状元到手，你必须拿出几样出奇的本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7: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三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

0: 干预进去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
1: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地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
0: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同。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伊朗和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1: 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 而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但是那

0: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它。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这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景的呢。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 以色列一直就

0: 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么四月八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的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四月十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们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次六月十四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它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60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3: 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那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他签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2: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60天期限是从18号开始计算的，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3: 那么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真正的兑现他

0: 谓的胜利或赢，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马上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那么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0: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

0: 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它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他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护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2: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3: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

0: 现在的这个合并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从国会提案到全民公投的全链条的一个制度准备。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它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着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了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1: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0: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互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它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属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它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它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它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来呢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1: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您觉得日本的做法给地区和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
0: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复刻呢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那么很显然呢，它这个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具有多重的这个破坏。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触发区域的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日本呢它放开进攻性的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它会迫使呢周边国家同步的去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那这样的话亚太地区呢将会陷入军备扩张这么样一个恶性循环，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也会持续攀升，冲突的误判概率呢也会大幅的上升。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 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啊，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他的胜利对于斯塔默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怎么说。
3: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默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他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默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默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1: 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默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3: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在地方的这种议员的补选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1: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3: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并能够掌握足够的支持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这样哈，那我们 现在单就伯纳姆来说，就是他是以支持国有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等鲜明的左翼立场著称的。然后斯塔默执政的这两年呢，被诟病的很多事儿，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中间路线。

0: 上摇摆。那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伯纳姆的左翼路线是能够重新凝聚北方工党选民，还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
1: 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至于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0: 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默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默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默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1: 我们看看斯塔默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他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默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0: 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

0: 意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2: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 18.6 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7: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6: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表示，
8: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6: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9: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 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6: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10: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6: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10: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6: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10: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6: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10: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6: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10: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沉，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

0: 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木瓦池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野蟒、猎狗、汉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部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1: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3: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4: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2: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部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的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1: 据了解，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4: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子。

0: 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1: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
1: 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博拉·姆伦吉说，
2: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无加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无加梨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1: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3: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和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1: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辆通行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4: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

0: 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5: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4: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志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5: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4: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5: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昊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5: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昊天。
4: 林昊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昊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昊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昊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5: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 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之前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医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ChatGPT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4: 林昊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6: 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atsong，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7: 像这个月黑光看不清。
6: 下一位请自行拍照。
5: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4: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5: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实际上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的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灯下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然后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更多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4: 林昊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8: 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拿地上，地上给你安排了。
5: 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来看得到的眼病。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 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采访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4: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浩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浩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浩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浩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林浩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浩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7、8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8: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会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了，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4: 2009年，林浩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8: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

0: 智能的技术，积累了十五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是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这种支持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1: 林浩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0: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那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2: 对，
0: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的下，你有这个技术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1: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林浩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0: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G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3: 你好，请问您江西有什么不舒服？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跟治疗， 我们希望在五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的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民间故事《皮五皮凤山传》。孙小姑在上集的时候，一再央求皮五赶快的想出办法来，把这个强氏和这孙孝济俩人捉拿归案。皮五这时候呢，心思不在这儿，啊，一心就想他那个店铺，整天也不着家，家里养个大儿子也不想回去看，为什么呢？心烦，一见着孝姑，孝姑是整天就哭哭啼啼的，啊，从这儿也给咱们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也是怎么说呢？从侧面提个醒吧，啊，没事啊，家里有什么烦心事儿，您别总哭哭啼啼啊，和颜悦色，两个人好好商量，夫妻协力，其利断金嘛，是吧？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办什么事啊，真就得讲方法，是吧？小姑没找对方法，整天哭哭啼啼，皮五就不想着家了。皮五这天正在忙呢，忽然听说定远县要来个当官的。那位说是谁呀？此人不是别人，乃开封府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包大人。包大人在陈州放粮之后，一时兴起想起旧故，特意由陈州向南拐弯来看看这里。为什么说？因为包大人当年经世得中，做的第一任官就是定远县的县令。包大人要故地重游，不是公事，地方上可以不接待。无奈包大人官太大，名气又大，啊，三天以前地方上接到报告，知道包大人又来了。定远县城的县太老爷不知道包大人来有什么事儿，吓得在家里这打哆嗦呢，心想着包青天，包青天来了，那我这贪赃枉法的事儿，这怎么办呢？这是自己屁股上有若干的屎未擦干净，生怕包大人巡查的时候有所察觉，头上这乌纱帽难保啊。县内老爷在衙门里愁的愁自己关上帽子，五爷躲在自己的典当铺里也犯愁。愁什么呢？这事儿如果真惊动我老婆，他一定要到包大人面前去告状，包大人不好惹呀。我若去告的话，要先报身世履历，履历无赖，没事讹人300文。好，就这么一下，再有背后人说我点坏话，说我过去怎么怎么样，那怎么得了啊？去了先打300板子，那我这命就交在那儿了。不行，我不能让我老婆知道这信儿。听说包大人在这里住3天，他一走，哪怕他和我闹的是终日不可安宁，也总比我坐牢的好。皮凤山想完，特意抽空回家，私底下叮嘱家里的男男女女上上下下，不准提包大人这3个字，哪个敢提一句，打不开卷滚蛋。主人一吩咐，还哪个敢提呀？孙孝姑老太太整天闷在屋里头不出来，别人不说有包大人，就是来100个包大人，他们在屋里也不得而知啊。因此包大人到定远县已有2天，孙孝姑还蒙在鼓里。皮凤山心里这个欢喜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让过明天我就替您老人家啊塑金身啊。其实不必塑金身，第3天一早，孙孝姑就知道包大人到了。那位说，哪个大胆的走漏风声了？皮五老爷的干兄弟小六子。小六子不知道皮凤山的心思，他整天跟老太太在一起，因为他过去是在孙大理家做小伙计，现在又是六少爷，皮凤山就没跟他打招呼，怕他心里向着孝姑。其实你要跟他打个招呼，小六子也一定听话，不会多嘴。小六子平时不出门，整天伺候干妈妈，偏偏今儿一早，五太太叫他到东门外绸缎庄去换点绸缎，准备替自己家这小少爷呢做点衣裳。家里养着裁缝，五太太不高兴让他们做啊，觉得他们做不好看，一定要本人替孩子做。不是做一件，是从1岁到10岁的衣裳。

0: 全做好，以防将来孩子没衣服穿。皮凤山这么大家财，孩子愁没衣服穿吗？其实啊，孝姑是有用意的。为什么呢？他信已决，决心要替父报仇。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古来告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您写个状子到法院啊，这个去吧，我要告谁啊，走程序就完了。那时候下人不能告上人，强势坏死了，可是长辈，强势是个长辈，孝姑要告他，那就叫以小犯上，罪该万死。所以孝姑准备好，如果是告不通的时候，一头撞死在公堂上。他心想，我一死，小孩就苦了，五爷年纪尚轻，一定得娶个后房，要是娶个贤德之人待我孩子再好，如果是娶个这不贤德之辈，刁蛮之人，那我孩子可要受苦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叫小六子到东门绸缎庄拿一匹绸子回来。本来呢拿了一匹，觉得颜色不合适，也请这小兄弟再回去换。这小六今儿一早啊，夹着匹绸缎庄从公馆出来，走到东门城口，看见门口啊围了一堆人，哎，好奇过去看看，刚往里挤，有人喊了：哟，六少爷早啊。小六子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呀，地保。哈哈，哎呀，地保老爷您可别这么客气啊，什么事儿啊？哎，六少爷您不知道，包钦差包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了，已经来了两天，明天要走。哦，那你扛什么牌子？哦，这个你看。他把牌子送到小六子眼前一看，小六子突然想起了武太太天天想报仇的事儿，掉头就走，先到城外换了一匹绸缎，然后回家，到家就把这事儿告诉孝姑了。孝姑听说包大人到了，而且明天要走，心里这个急，心想着包大人到了，吴老爷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底下人怎么不讲呢？嗯，难道是他关照过手底下人不准走漏消息，怕我跟他闹？又一想，不对，自从典当行被闹之后，他整天在家里蹲着不出去，可是现在早出晚归，这两天怎么不归家了呢？我往日天天催他告状，他总是答应我，等清官来了一定替我父亲报仇，现在天底下最大清官来了，他为什么不见我面了？哦，孝姑想懂，他是怕连累自己。孝姑心里这个酸呐，想到这个地方眼泪往外淌，再一想我不能哭，我一哭风声一出去被吴老爷知道，他一定想方设法不让我出门，那一来我爹爹的冤仇就报不成了。想到这地方，孝姑强忍眼泪，贤弟啊，包大人很厉害，你不要跟着去看啊。那意思告诉小六子，我一会儿要去告状，你可千万别跟着我。吴太太您放心，我不会出去的。小六子来的时候正巧张老太太不在房上，不过一会儿功夫张老太太回来了，看着小六子换回来这绸缎，也不知道包大人来的事儿。停了一会儿，孝姑从奶妈手里把孩子抱过来亲了一阵，自己亲自哄孩子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再交给奶妈，然后对张老太太一笑：老太太，整天关在房子里头闷死了，我们到门口去看看吧。老太太高兴啊，活了六十几岁，整天走街串巷，可如今还是个活雀子。什么意思啊？很活跃啊，进了公馆虽说是吃穿不愁，而且呢也都是非常上乘的，连洗脚水都有人打了，有人倒，可是总归难过，希望自己平时活动惯了也想出去走走。平时因为陪着吴奶奶不能走，现在孝姑说要到门口看看，当然高兴，心里有话， 哎呦，我不晓得哪一天都没逛过大街了，姑娘要是陪我去，那我当然好了。姑娘要出去玩啊？哎，好好好，哎呀，坐在家里跟虽然是享福，可是跟坐牢差不多。丫头，哎，老太太，快到门厅去，叫门翁伺候着，说我们马上出来玩了。好嘞。这些丫头们到门口告诉这尼四，四老爷，哎，什么事啊？我说小姑娘，老太太说了啊，吴奶奶马上要到门厅来玩，您呢准备候着吧。谁跟谁帮了白老太太身份呢？跟旁人百姓，跟我不行。我跟你说，那我们我什么身份呢？老太太不是我们家人啊，人人都知道她是个卖花的。丫鬟说，你呢，你是卖青菜的。哎，混蛋，这丫头嘴厉害，说话不饶人。倪四呢跟她开不起玩笑啊，于是赶紧命手下人把门厅啊归拢归拢，茶泡好啊，摆好瓜子儿啊，茶两边都弄好，铺好了这个大红地毯啊，门房人全换上新衣服啊，站齐了站齐了站齐了啊，站齐了啊，一会儿老奶奶过来了，你这精神头得打足了，听见没有？好嘞。一会儿功夫，丫鬟搀扶着老太太、吴奶奶，奶妈抱着小少爷啊，紧贴着吴太太，身后又跟了许多老妈子、小丫鬟，一招人等，往门厅走。倪四打老远看见了，哎呀，紧跑两步，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啊，我老太太啊，吴太太啊，皮公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把抓，总管门翁带领四名手下迎接老太太、吴太太，见过老太太、吴太太，给您请安了。张老太太看见倪四，四老爹好啊，哎，老太太，我好，你也好，大家都好，嘿嘿嘿，请坐，请坐。老太太笑咕落座。奶妈抱着小少爷站在吴太太身后，倪四与四个家人垂手站在旁边伺候着。门外啊，看热闹的人太多了，你挤我，我挤你，有的人已经被挤到大门口了。倪四发脾气了，你这些人看什么看呢？没看，看什么看？没看过呀啊，走开，我跟你讲，不走开抓去送官重办。这些人也不买他账，你看你跟疯狗一样啊，看下子犯什么法呀啊，我看你怎么了，你原来不就是卖菜的吗啊，嘿，倪四刚想发作，老太太一摆手，别，老四有点度量啊，人家要看你摆什么臭架子，度量放大些，让他们去吧。说完大家伙哈哈一笑啊，大家都笑了，孙孝姑笑不起来。这时候孙孝姑呢正非常入神的从这些嘈杂的声音当中辨认一种声音，什么声音？锣声。听锣声干什么呀？小六子告诉他，地保王彪扛着高牌子在门口知晓百姓，说包大人到了，举个牌子还说有冤的鸣冤，报牌告状。他这时候巴不得呀，地保扛着高牌子从门前走过，他可以冲出门去报牌鸣冤。这时候说来也巧，倪四正在与外面那些人斗嘴的过程当中，外面锣声也响了，咚咚咚，小姑故意装作不知道。倪四，哎，吴太太，哪来的锣声？不玩龙不做灯，敲锣干什么？这个倪四有心知道。这时候他也从原来斗嘴的这个激情当中回过味儿来了，心想着这事儿不能说，说什么呀？我说外面包大人路过，那我这官司就，这官职就没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不是一手抓了。五爷叮嘱过呀，不能让吴奶奶知道包大人到，可今儿你偏要吴奶奶偏要出来玩，哎，正好这时候地保他又扛牌子过来，哎，这怎么办呢？我只有撒个谎了，奶奶。你老人家不知道啊，这公馆门口呢早晚不停有人敲锣，那都是卖糖的。哦，卖糖的好极了，你把他喊来，我要买点糖。这个那这太晃撒的。哦，那个其实又不是卖糖的，是耍猴戏的。哦，那更好，把他拿过来啊，让他耍套猴戏给我们的小少爷看。不这个不是那个敲锣，是着火，火了。哪里着火？这个火亭又着了，又熄熄了。现在敲的是太平锣，叫人放心啊。啊，对对，敲的太平锣。哦，那你把敲锣的人喊过来。吴奶奶，我告诉你，这个外头呢是地保敲的。说完，地保一捂嘴，糟了，我怎么把地保说出来？倪四心想，不好，没命了。 不能让这个相公知道这事儿怎么啊，这个啊，地保打的是二更天，岂有此理，白天为何打二更，因为地保这个晚上

0: 偷懒没打二经，老爷罚他不打一个。小姑心里有话，我看你有多少谎跟我扯。那门翁，赶快把地保喊过来。哎，吴奶奶，我不敢撒谎，我老实对您说吧。你这个地保扛的高牌，上面是催大家是这个赶紧交粮钱啊，交税。倪四这谎还没说圆呢，咣咣咣，大锣又敲了。这时候已经敲到皮裤馆门口了，倪四再没谎话编了。吴奶奶，您老要是追问我，只有说实话。包大人来我们县城了，他老人家每到一个地儿都要出这个高脚牌子，要民间有冤的报冤。这不这两天这个地保啊扛着这牌子，这不示众吗？我告诉您了啊，那你为何要说谎？我倪四从不说谎，有人教，哪个教的？吴老爷告诉我的。好，四老爷，你就指认的吴老爷，你就欺负我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是吧？不是太太，我倪四对吴老爷对武太太我一视同仁，你只听吴老的话，我听太太吩咐，可当真？混蛋才说谎。好，那你去替我把地保叫过来。这个去还是不去？你不动我去行不行？王彪，说完，小姑喊了一嗓子。地保说：“哎，你过来。”哦，王彪扛着牌子来到家门口，还没等站稳脚跟，小姑猛力的一站，冲上前去，双手抱着高牌子喊冤。地保一看，吓得不得了了：“吴奶奶，你快丢手啊，快丢手！这可不能当儿戏呀、啊！”包大人不是好惹的，张老太在旁边一看着急了，心想：“这才知道为什么小姑要出来，这哪是带着我出来玩啊，这是假的啊，出来告状这才是真的。丫头你快松手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太太吓得哭了，她心里悔呀，早晓得这样也不出来玩了，你看这么一玩玩出乱子了，拉也拉不住。小姑死了劲儿的抱住那个啊，门房那四个汉子想上来把她这个双手掰开，可是毕竟小姑是个女眷，吴老爷太太吴太太家里的女主人，哪个汉子敢靠近他？那就算有人能拉得动，这时候也没招了。就在公馆的斜对个银号门口，包大人两个贴身侍卫张龙赵虎已经看到了。张龙赵虎看到之后问左右两边看热闹：“哎，这人谁呀？”“哦，这个是我们镇上啊现在有名的啊大财主家啊，大财主家的女主人叫孙孝姑。”“哦，员外夫人。”立刻赶紧走过街，走到孙孝姑面前：“你有什么冤枉，到大人那里去申诉，跟我们走。”姑娘转眼一看是外地来的差人，估计是包大人手下，把手一松，站起来理了理衣裙，跟着张龙赵虎走了。地保王彪这时候也不敲锣了，扛个牌子，斜眼看着倪四，心想着：“哎，好，你看门吧，你门官吗？你门官，你连自己太太都没看住。”倪四撇个嘴，像土鳖一样闷在这堂里头不说话了。老太太这时候已经昏厥过去，由下人丫鬟啊搀扶着到了后面上房休息，给顺顺气儿。这时候只有熊飞野先生比较冷静，在账房内得知这消息之后，立即吩咐小家人向五爷潘二爷报信儿。那你说五爷这时候在哪呢？正跟潘二爷啊在斜对个啊德泰银号里投骰子赌钱呢。那说皮五不是不赌了吗？嗨，只赌三天，赌钱是假，躲起来倒是真的啊。他想过让过三天，等包大人再走啊再回家。那么五太爷这两天赌局也不佳，输钱输了不少，不过输钱再多他也要赌，已经两天下来了，准备再送十几万两银子再混过一天。这时候皮五伸手要抓骰子，觉得衣袖被人拽了拽，掉脸一看，哦，是自己手底下一小佣人。吴老爷，公馆里出事儿了，请您快回去。
1: 什么事儿啊？
0: 吴太太报牌了。
1: 什么报什么牌？
0: 就是吴奶奶去告状了，请老爷速回去料理。
1: 什么？
0: 老婆。
1: 皮五吓傻了，叫这个潘彩臣。
0: 老婆，这如何是好？哎呀，小姑她害死我了。皮五抓在手上的骰子全部掉地上，桌上的银票也不要了，抱着头嚎。

0: 嚎大哭。潘采臣到底是个老痞子，胆量大。冯山，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哭？没事别找事儿，有事不怕事儿，有我一切你别烦。明天你去见大人程铁子，他告状，要我去干什么呀？我怕包大人呢。老伯呀，包大人要是问我是你叫皮武流氓吗？你会太平拳是吧？那一来我这些家全得冲走啊，我宁可死在家里我也不去。不去也得去，孙孝姑报牌鸣冤，没有状词，女子告状，丈夫非要到堂，不然包大人要办他乱伦之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古训你忘了吗？不去不行了，你不去包大人也得派人押你去。你想说缩头乌龟不成？他押我干什么呀？你对妻管教不严，有冒犯官府之罪。哎呀，没命了没命了，这里里外都是罪。你别怕，一切有我，快回去，回去仔仔细细的商量一下。潘采臣当即要小喜子到账房先生拿了20000两银票，先是运动一下这衙门的差役，这些当官的啊，请他们照顾好吴奶奶，其他事儿恢复再说。孝姑到了堂上见了包大人，这事儿说得清楚吗？那么清风闸一案是不是到此就水落石出呢？有包青天包大人在，这事儿还真就好办。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皮五皮凤山。皮凤山最近不走人道，这话怎么说的呢？啊，有了钱了，胆子小了，啊，正邪不分了，不像以前皮凤山那样有正义感了。

0: 自己的老丈人孙大礼的这个冤案，他不上心了。可是你不上心，人家本家女儿上着心呢，你老婆孙孝姑上着心呢。孙孝姑报了包大人的告状牌，被张龙赵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消息传到皮武耳朵里，皮武犹如晴天霹雳，哭嚓一声啊，皮武吓哭了。为什么呢？自己这身世不老光彩了，万一被包大人知道啊，再把自己这点东西全拿去充公，自己又是一身无分文，一无所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与其说皮凤山在这边心里害怕着，有个人比皮凤山还要怕，谁呀？县太爷。县太爷心里这个急呀，我说吴奶奶呀，你有什么冤枉你跟老五一说，老五跟我说一句啊，我还不是随时帮你鸣冤吗？你就是没冤枉，你去你成心你要跟谁过不去，你跟我说一声，我把他关起来都行啊。啊，你这告哪门子的冤呢、啊、你说，哎，你怎么想起来的？我的妈哟，啊，这包大人明天就动身了，这好吗？一有冤情明天肯定走不了了。这包大人一天离不开定远县，我一天不得安生啊，说不定一会儿把我这陈年老账全翻出来，你这反而害了我呀。皮武那边怕害了他，县官老爷怕这边害了他啊，这麻杆打棱两头害怕。县老爷这时候正发愁呢，小喜子来了，悄悄的跟县太老爷说把这2万2银子给县太老爷啊，你赶紧帮活动活动。县太老爷立刻啊开始活动了，除了包大人之外，像公孙策、包兴、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啊，都放了点这个银子打点一下。有了这些钱垫底儿，孙孝姑非但没有受罪，反而在衙门里很受尊敬啊。这些官呢没事啊，看着这个孝姑之后啊，都笑口颜开了呀。吴太太来喝壶茶，上等的龙井茶呀，这是一会儿又买了 一堆这个纸，很厚的纸，那时候没有垫子啊。这样啊，你把这纸呢绑腿上，一会儿啊见大人你跪的时候呢，你这磕膝盖就不疼了。这一切都办得非常妥当的时候，包老爷也升堂了，一干人等全部带走啊，闲人都轰走了。小喜子站在公堂边上，他要听听吴太太在堂上到底说点什么，他回去好告诉潘采臣啊，这样五爷才能写状子，状词要跟吴太太说的相同才行，不然那就是以下犯上啊，欺骗青天大老爷。那么公堂上容不得闲人进，可是小喜子是闲人吗？说是闲人也是闲人。而刚才县太老爷刚收了2万2银子，你的小喜子这属于凭票入场啊。包大人威武升堂，先是当差的啊，带领着手下这些当差出来站班，接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腰间挂着单刀，分公案两边站立。随后公孙策先生出来，坐在公案旁边伺候着。等包兴将包大人用的这茶碗端上公案之后，众当差冒冒失失喊了一声大人升堂，接着是当当当三声点响，这三声响暗含着三个字儿：谨慎行。接下去又二次点响，当当当当当敲了五下，表示五个字儿：官清民自安。再接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了七声，代表着七个字儿：为君难，为臣不易。三次点响过后，两边威武，随着威声出来，中间两扇大门敞开，包的人撩袍端带弹奏一声升坐公堂，待告状人皮孙氏这待告状人皮孙氏。吴奶奶一上堂，你就看喊话这人啊，这马屁拍的。哎，我说吴太太别怕，跟大人说话千万不能怕，一怕您说话准乱，一乱就有错啊，你就当跟五爷谈家常一样，这就没事了。哦，我谢谢您的。于是这传话官带着孙孝姑到了头门， 两个女差迎上来啊，一边一个啊，拿把茶壶，又是什么高丽的红参汤啊，又是什么两这个草纸啊啊，给他跪磕膝盖的这个东西嘛，啊，喝喝喝啊，这个赶紧的啊，掺着点，为什么呢？怕孙孝姑这脚太小不好走路，古时候那女人都裹小脚，所以干脆啊，把孝姑抬起来了，啊，架着往上走，吴太太啊，喝伸他啊，喝，不然你伸着撑不住，我跟你说，这一躺下来你也够呛。哎，吴太太您放心啊，下跪的时候您慢点，我带了这么厚的纸垫您这磕膝盖下面，包您不疼。您看旧时候那个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古时候衙门里的，你把钱银子使上之后，这对你怎么都好。所以之前皮凤山担心的怕武太太在这里受委屈，其实一点罪都没受。那么孙孝姑由着这官差和这女差带到堂口，皮孙氏告进威武，一个威，孙孝姑低头往下一跪，大人在下皮孙氏给大人请安。罢了，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儿无罪，谢大人。皮孙氏也是孙小姑，把头抬起来朝大人看了一下，包大人暗暗点头，目不斜视，形容端正啊。而有何冤屈，从实讲来，是大人容禀。公孙策先生在旁边拿着笔杆子录口供，孙孝姑喊了一声青天大老爷，接着那泪珠啊如珠落玉盘一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往下掉啊。哎呀，看到这包的人也是心酸，这怎么了，这是有何等冤屈呢，快快讲来。大人，民妇皮孙氏今年19岁，祖籍浙江台州府人士，10岁那年随着父母到定远县定居，家住本城西门外清风闸口，我父孙大礼在世时是定远县衙门当中的刑房书办，一家三口雇用王妈小六子两个仆人恪守本分，和睦安宁。不料前年母亲汤氏一病亡故，我爹爹因公事繁忙，民妇又年少无知，经朋友劝说续了强势母亲主持家务，又因为家中男丁不旺，收养了继子孙孝济帮我爹爹料理外事。岂料啊，强势孝济乱伦通奸，被王妈和小六子发觉，二位义仆心中气愤，就偷偷把这件丑事告诉了民妇。民妇本想着面呈老爹爹，可是一来难以启齿，二来也有悖规训，所以只能放在心中，暗暗地为爹爹着急。谁知强势与孙孝济党大妄为，过不了多久又趁我爹爹去衙门当差之机，白天开始淫乱，再次被王妈小六子撞见。不久王妈小六子被强势啊给辞了。这事隔一个月，就在去年6月初1三更天的晚上，民妇本是熟睡之时，突然听到家里有人声嘈杂。民妇穿戴完毕开房门观看时，只见有一个人影从后门走去，当时强势站在他房门口，哭着对我说，姑娘，你父亲发病了，你要劝他。我暗中仔细看，开后门那个人背影很像我爹，穿戴的平时都是爹的衣服，我赶紧跑过去拉住他衣袖。就在这个时候，强势又喊了，姑娘，你松手，发病的人会咬人的。他这一喊，发疯之人随着抓着我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民妇当时疼痛难忍，跌倒在地。这时强势才从房屋后跑过来，哭着喊着说，你不能走，也跟着那人跑出后门。眨眼的功夫，强势回来说，我父亲跳下清风闸随水呀流走了，尸体到现在都没找到啊。青天大人呐、我爹爹死得冤呐、他肯定是被那奸夫淫妇害死的，求大人为民妇雪冤。包的人本来还仔细听，可是听到这儿有点不高兴了。你告继母说他与人通奸，本来已经是以小犯上，不过你说出了证人，本大人可以不治你这个犯上的罪，可是你说你父亲是被继母和义兄合谋害死，证据在哪儿？孙小姑，你可知道你父亲 是被他二人害死的快枪。站堂的衙役们一看老爷脸色不对，声音变了调，赶快的助威，帮着老爷吓唬犯人啊，威武。孝姑这时候怕不怕？不怕。孝姑来了就没准备回去。大人，奸情在先，我爹爹死在后，这是第一疑。第二点，爹爹平时并无疯病，突然发疯，没前因没后果，这是二疑。清风闸河不通江海，我父亲跳闸无失，这是三疑。既然发了疯，神志定然错乱，为何强势一提到发疯病人会咬人，那发疯之人居然听了他的话反身咬我一口，足以见得那发疯之人并未发疯。我爹爹在世时对我十分疼爱，平时连责备之言都没说过呀。青天大老爷，既然我父亲并无疯病，又何等来咬自己亲生女儿呢？其中并有一鬼呀。再有，爹爹不见三天之后，强势故人填土避井，井上气照，这其中必定有鬼。包大人又来了一声这其他这帮老爷，那位说了，这大人干嘛不高兴呢？包大人有自己的看法，避井气照这必然不合常理，但是你说其中有鬼，那太武断了啊！我包大人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了，从未敢说过这样的话，你有何证据就认为这井中必定有鬼啊？小姑娘，你有何证据啊？大人，我爹爹母亲过世多年，也曾经考虑到房子有不吉利的地方，请本城的一位姓汪的阴阳先生来家中问卜，当时没有说水井犯凶的说法。事过一年，强势请所有地理先生，还是这汪先生，也是同一个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啊。事隔一年就两种说法，这其中必定有隐情。孝姑说到这个地儿，包的人才点点头。为什么呢？这妇人跟我一样啊，不信求签问卦占阴阳。那么再仔细品品孝姑的这个素词，暗暗地说了一声好，太好了啊！这妇人思路非常清晰，说是奸情在前，有证人，还把王妈、小六子两个证人传来过堂，那就问明白了，那不用我再问了。那么孙大理突然发疯病，事出可疑，明天一问定远县的各衙役，那就能弄清楚。那到底清风闸通不通江海？我知道，我在这当了几年的官了，清风闸河水只通淮水，孙大理死后无尸，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避井气照这事儿再好办不过了。有避井气照吗？啊，我把这照掀开，把井打开不就完了吗？可是包大人再一想，不能玩。为什么呢？未有确凿的证据，你拆人家锅罩，朝廷的法律不容。你以为像现在画个圈啊，之前说写个拆你就给拆了啊？现在好了，你现在写搬字啊，你不能把井整个搬走，那过去写拆啊，你想拆就拆啊，那时候大律不容，不让那么干。那怎么办呢？有了，我把那个姓汪的算命先生我给弄过来啊，看他说不说实话，只要他交代其中有鬼，我就顺藤摸瓜拆他们家照。包大人想到这儿，望我孙孝姑，你还有什么话说？大人，民妇所禀全是事实，还望青天大老爷为民妇雪冤。好，你且回去听候传讯。可是大人，民妇恳请大人把民妇暂且先收监。包大人眼睛直翻，什么？你不回去？哦，好，这夫人有道理，不愧是行房书办的女儿，打起官司都按规矩办事。大人把袖子一甩，喊了声退堂走了。孝姑由下面这些官人带走了。这时候手下这些人呢也派出官差去啊，找证人的找证人，调查取证调查取证啊，同时也准备好人手，准备抓这个孙孝济和强势。
1: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

0: 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1: 那么说，抓孙孝济和强氏这人，谁来经手值班呢？包大人安排到定远县官来办。那么县官把这任务又交给了当班的捕头王红、王图这二位，限他们3天之内把人逮住，漏掉一个前程完蛋。王红、王图这俩人呢，从老爷书房出来，先到捕风班把7-8个兄弟伙啊一起带到了清风闸抓人。这俩人走路上啊，王红说话了：“哎，我说老弟啊，哎哥，怎么事儿？公差上说抓两个人，我们到他们家去。要是两个人都在的话，那没话说，带了就走。要是缺一个，那别动手啊。我估摸着孙孝济这东西肯定藏起来了，他胆小，强势胆大啊。而且强势这女人这个嘴厉害，我们进了他们家门，如果遇到强势，你嘴笨，少说两句啊，我跟他谈，谈着谈我能把孙孝济给引出来啊。那我们呢就搭他们的手，如何呀？”嘿，兄弟，你这话说的对，走走。一会儿功夫，7-8个人一行来到了清风闸孙家门口。王红呢跟手底下这帮人一撅嘴，那意思赶紧的散开，把这房子包围起来。然后王红、王图两人敲门，当当当，开门呢。强氏正在房中跟孙孝济谈心呢，听到有人敲门，赶快让孙孝济躲好。躲什么地儿呢？躲在强氏房间内马桶箱子下面的地板洞里。强氏马巷内马箱子下面有个地板，活了马，地下有个地洞，水缸大小，当年呢是孙大礼挖来呀，专门藏银子用的。现在这洞里没银子了啊，垫了些破棉被，孙孝济整天就躲洞里。这两天正逢这个秋天嘛，哎呀，那秋老虎一来跟夏天一样热得让人舒服不了。强势怕孙孝济受苦啊，这时候呢慢慢的把这马桶箱子挪开啊，把地板上这个活门打开啊，让孙孝济把头伸出来透透气儿。这时候呢孙孝济苦个脸，下巴磕子撂地板上：“哎呀，这两天我跟你说和我难受死了。哎呀，是啊，我周身也不舒服。包大人还没走啊？”“没走呢。”俩人正在那谈着呢，外头王红、王图俩人敲门了。孙孝济一听敲门，哎呀不得了了，赶紧关，把头缩回去。强势把这个马箱子一弄啊，洞挡好了，稳了稳神，不慌不忙的走出门堂。要哪一位呀？
2: 哎呀，是我呀，大奶奶啊，开门。
1: 强势把门打开，大眼一瞧，王红、王图，心里打一哆嗦，糟了，坏事了，肯定事发了。
3: 大奶奶，哎呀，大奶奶，哟，二位大爷来了。哎呀，你们可是红人，红得很的。我们是倒霉人呐，我们家门口都长青草了，仔细想来，这真是门可罗雀了，是不是啊？难怪人家常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分开的，别人不说，就说你们二位大爷啊，我们家大老爹在世的时候，你们兄弟俩一天到这儿玩啊，骂都骂不走，大老爹死了之后你们直接门都不上了啊。你是怕我日子过不去向你们借钱吧？放心，我不跟你们借啊。二位大红人，今儿什么风把你们刮来了？
1: 王图没说话，王红说：“大奶奶千万别误会，大老爹在世的时候啊，我们不理你府上那是弄外快，对吧？当差时候不少小案子都是靠大老爹帮忙啊，在你们府上私了的。那么大老爹死了之后呢，我们兄弟捞不到这种外快了，我们家呢又多了张嘴吃饭，这不开支大嘛啊，靠衙门那几个钱过不下去，所以在外头找找外快，一天到晚的不好意思过来麻烦您啊，再说也不方便啊。大奶奶别生气。”
3: 哎呀，不生气，哎，快不谈了，快进来坐吧。
1: 啊，哥哥兄弟啊，走进去。俩人一使眼色进去了。王红、王图进了孙府大门，在头间房这个会客厅里坐下。
3: 哟，我来烧杯茶水给你们喝吧。
2: 哎呦，不，大奶奶
1: 啊，您把我当外人了是不是？
2: 我们都是六扇门里掏鸡窝的，

0: 用客气吗？哎，孙先生呢？哟，你说哪个孙先生啊？孙孝基孙先生。哦，你问我儿子。哎，在不在家？强势一伸手，哎呀，拿得来呀。
1: 什么？王红被他整不会了。哎，大奶奶拿什么呀？
0: 公事拿出来呀。你还用跟我打过门吗？你把我当礼拜天过呢？啊，你们一露面我就知道有什么事儿了，肯定有人告我们了，你们奉公来抓我们，对不对？没关系，把公事拿出来，我强势跟你们走。
1: 哎呦喂，大奶奶，您别跟我们说俏皮话好不好？我们就是问孙先生在不在家，您大奶奶这多心了啊。别说这孙先生犯法，就是有什么错事儿，我们还不得给你透露点风声啊？哪可能板起脸来直接抓人嘛，对吧？再说没哪个告状啊，多想了，多心。我们今天是诚心诚意来请孙先生。
0: 啊，无缘无故你请他做什么呀？
1: 哎呦，大奶奶，你不知道，我们兄弟有桩难事儿，纠结了，特意请孙先生帮我们想个办法。孙先生年纪尚轻，少年杰出啊，一肚子好货色，只有我们这办法，只有他能帮我们这个解解难。大奶奶，孙先生可在家中睡觉？孙先生，嘴里喊着孙先生站起来往房门口走，啊，伸头往房里看。哎，大奶奶，孙先生呢？强势一看王红这样子，明白了，带人来了，这是心里有话，要带老娘跟你们走，想捉双的办不到。王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公事拿出来，我跟你们走，我不会叫你们为难。嘿，请孙先生，哼，请孙先生，请他不是这样子请吧？
2: 哟，大奶奶别误会啊。哎呀，你看我们这，你看平时办案子办惯了，抓人抓惯了，没什么。哎，别误会啊。
1: 说了句别误会，王红心想着，这个时候想抓孙孝基，肯定抓不到。一要么就是藏起来了，不在家。啊，得，这时候不抓了。转身王红出来啊，跟这个王土俩人使个眼色。哦，这个大奶奶，既然孙老爷没在就算了啊，等改天我们再来拜会啊，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说完二人走了。强势带二人走了之后，这才放个心啊，长出一口气，心想着跟姑奶奶斗你们还嫩了点儿。那位说，孙孝基就藏在那里，真的逮不出来了吗？非也。哈，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将要给您说说王图王红两兄弟如何智擒孙孝基。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从无到有，他的书籍设计彰显中国气派。
6: 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他那个气派
5: 与时俱进。他见证了新中国书籍装帧的起步与成长。
6: 这个是因中国的印刷技术好啊。
5: 为书籍做嫁衣，曹杰。所谓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

0: 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也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曹杰形象地把这一艺术形容成为书籍做嫁衣。
1: 一本书给人的新的印象呢，封面是当作书的内容第一，可是你给人见的时候啊，是封面。你要在书店里新华书店说的来的，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可是你设计的很不好，你要看都不看。你设计的很，哎，就要去翻翻了。一翻内容真好，那不是影响好了吧？你语气的作用了，这个作用也不小呢，是吧？所以我为什么书籍装帧又琐碎又复杂，做好也不容易。
0: 书籍装帧设计的过程既琐碎又复杂，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不仅要有出色的设计能力，还要懂得材料，通晓印刷知识。
1: 材料是由材料科的，我们是吧，一个科叫材料，他去背，那么能不能办到，这个材料从哪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都在北京，就仓库里就有，都没有的，都要出去到各地去弄。印刷要通过我们出版部，有很多印刷的负责的人，他下去交代工作怎么样印刷，你要没有他们，他马马虎虎跟你印出来了，根本做了事了，你要这个事他跟你印的不是，你怎么办？
0: 我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古代书籍装帧经历了卷轴装、惊蛰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被装、线装等多种装帧方式，但中国书籍装帧发展到上世纪初，大多却只是在封面印上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没有太多的设计。到了民国时期，美术作品开始被引入书籍装帧领域，而鲁迅正是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当年鲁迅就曾亲自设计《呐喊》等数十本书籍的封面，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一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应运而生。
1: 鲁迅开头，邓玉群、齐俊涛、施多桥，很多啊，都是很有名的。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的那些画家，曹先知可以说，要说到那年，三十年代最后一批。
0: 陶元庆设计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在当时影响巨大。钱君陶一生设计的书籍装帧作品多达4000多件，享有“前封面”的雅称。同时期著名的装帧设计师还有陈之佛、司徒桥、曹新之等。有了这些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书籍装帧出现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出版总署，出版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相继成立了许多中央级的出版社，各大出版社开始纷纷设立美编室，有了专门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设计师。曹杰就是这个时候从苏州来到了北京。
1: 我来的时候是美术出版社没有了，还没成立呢。我真正报到美术出版社报名报到呢，是51年6月，他成立呢是9月，那时候就领导就要我正式做那个编辑室里做书籍装帧。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部胡同32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址。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中国各类优秀美术作品和论著， 整理出版民族。

0: 也出版介绍外国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美术作品和有关论著。这里就是曹杰个人书籍装帧事业起航的地方。1931年，曹杰出生于苏州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喜欢读书绘画，一心希望能有机会到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
1: 家里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父亲就是不让女孩子念书的，所以我念到小学就不念了，就在家里自学读书画画，蛮有意思的。那时候我画画仕女，后来那个抗日胜利以后，苏州美政复校了，他那个招生是同等学历，我去考了，考上了，就进到那个美术学校了。可是家里不允许的呀，不给我钱的，也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让女孩子出去。
0: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艺术学院，在当时的苏州极负盛名，能够考取并不容易。曹杰幸运地考上了这所学校，却因为跟父亲闹翻了，学费没了着落。
1: 闹翻了我就出去，可没钱我就摆摊，摆摊摆小摊买饭，做了一锅饭，炒了几个菜，就这么每个都是平白，就是王八车夫吧，车夫拉车的车夫，跟我都很好的。我嫂嫂，我个大哥的，我嫂子吧，对我非常好，支持我。我妈妈虽然是一个不是读很多书的一个没有文化，可是她支持我的。
0: 曹杰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国画专业，因为成绩优异，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了一所小学兼职教书，以赚取生活费。靠着半工半读的方法，曹杰坚持到了毕业。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曹杰从苏州调入北京，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1: 其实我在做这张证可以说是不懂的，一点不懂，可是我到美术出版社是高兴的，跟我做啥是有联系的，是吧。
0: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术功底，但书籍装帧是一个什么概念，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这些对于曹杰来说都是陌生的。幸运的是，曹杰碰到了很多乐于帮助他的老前辈。
1: 这陈玉鹤是小八楼，他老指点我，因为刚来之后美术字都不会写，我因为中国画画写毛笔字的了，因为来的时候是年画了，什么仙人画了，挂头了，什么很多品种的都要自己写标语的了。我说是从开头学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学什么仿宋字、宋体字、黑体字，不像现在有电脑啊什么，那时候都手写呢，我不会写，我就是学着写。陈玉鹤就教我，很我也用功，他也很热情，就教会我，我后来我都自己能写，写的而且都满意的。
0: 学会了各种美术字体的书写，再加上本身的美术功底，曹杰开始试着设计一些宣传画。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主编邹雅主抓设计，对于曹杰这位新人，他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1: 开始设计东西给邹雅看吧，邹雅就是说，小曹杰，谈谈你的设计意图吧。我很爽朗的，我就讲我的想法这样，我这样想讲，他也是看着我讲的还是有道理，不动了，你去画正稿吧。

0: 我们才开始小稿了，画大稿，画正稿，要画好几次的。我就画正稿，正稿看了，他满意。
1: 渐渐的，曹杰具备了一定的设计基础，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要做好书籍装帧设计，仅仅掌握设计的技术，还远远不够。
0: 不要当专家啊，你现在当杂家。什么都学，我到现在都记着的。为什么？确实的，你上来我就要当专家，你没有那么多能力，你怎么当专家？我觉得这种话我始终记在肚子里。这句话是王淼这个，你当杂家，什么都学。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了，是吧？你光学现代的、革命的也不够啊。你古代的陶器、铜器，几千年的文化，你都得学才能，你的知识丰富。
1: 黄苗子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漫画家、美术史家，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他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教诲，让曹杰铭刻在心。从此，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曹杰都不会轻易放过。
0: 中间有一个主任叫西野，他就带我秦林园带两个人到敦煌木高窟去见识吧，提高水平吧，就带了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就出去了两三个月呢。出去我就走跑了多少路啊？敦煌、大同石刻，对吧？还有那个云冈，是吧？还到那个太行山，还到阿克塞，新疆阿克塞，我就开了眼界了。我就觉得，一个搞书籍装帧，跟杂家就有关系了。你得要学，你要是就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了。那学不到东西，光是看书也不行啊，不够。
1: 多次外出采景积累的绘画素材和艺术资料，让曹杰在书籍装帧设计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开始有计划的、系统的出版我国及外国的美术作品，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便在这次的计划之中。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名画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经过讨论，由当时著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曹新之担任设计组组长。
0: 开始苏加诺他负责，我是协助他啊。一本苏加诺传话就是很伟大的了，你像别的国家还要争的错，我们争着了，你就都要争气出得好啊。曹新之负责开会啊什么的，我是在家里帮他做啊。
1: 为了精雕细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出版社组织了得力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全国最好的印刷装订等力量，以展示新中国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1959年，我国决定以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为代表作，参加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除了保持原有的印刷水平，在封面设计上要求更上一层。
0: 我画是可以画，不晓得刻得怎么样啊，特别要注意，我封面也刻了，封底也刻了，封面就是腾成标题字，书籍一条都是刻的。
1: 这就是曹杰当年所设计的封面手稿。当时曹杰设计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的浮雕。
0: 你想呢，雕刻是我们中国的有名的，你是那个敦煌石刻，敦煌石刻、云冈石刻，那个龙门都是雕刻，我们的宝贝啊，刻的东西。你说外国那时候 即便你

0: 个历史哪有呢？没有呢，而且刻的是中国的东西，毛代画是兴旺的，我们国家兴旺的东西。
1: 当曹杰确定整个封面要压印立体浮雕的方案之后，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可以承受压印的最好的材料就是羊皮。由于画册较大，一本画册就需要采用一整张羊皮。羊皮虽然不难找，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最好的雕刻师傅呢？曹杰想到了上海。上海的书籍装帧由于起步较早，技术比较发达，很快曹杰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0: 反正我在上海待了两三个月，他要刻了以后还得压了，很不容易的呀。这个机器压，压的里头有好坏的呀，你压出来不平衡，这个是很重的了。压，压那个压出来，都是工人，所以你光设计的仅仅一小部分，说真的，真是靠这种人。我们的工人是伟大的，
1: 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带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这部代表着当时我国书籍装帧工艺的最高水准的苏嘉诺总统藏画集，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获得了金奖，首次为中国的书籍设计赢得了国际声誉。遗憾的是，因为工艺复杂，当时参赛的画册印数极少，曹杰没能得以收藏，但他依然为参与了整个设计而感到自豪。随着设计的作品越来越多，曹杰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渐渐的，他总结出了一套书籍装帧设计的原则。
0: 我跟社会上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文物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他们的重点就在我设计啊，都比较喜欢的设计。我的设计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设计，我欢喜说，哎，就是我的，要从设计思想来讲呢，我觉得比较正确。我自己认为就是一点，就是一定要民族颜色。这个民族颜色是我们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是吧？这个你什么也不能丢掉，这一点就是学中国的艺术，千万千万就是要中国的传统，它那个气派，是吧？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呀，几千年的老百姓的创造。
1: 在曹杰的众多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中国气派的作品，当属他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西汉帛画的封面。设计之初，曹杰就把构思围绕在如何展现出民族瑰宝的气势上。
0: 我设计这个，要讲也真的讲不完。我设计这个，我是那么想的，这个东西那么好，我再一设计也没事比他超过他好啊，干脆就是我不去超过他了，我就用普及的东西搞得好看精华，中国大气就是这句的大气，你最好用简单也超不过西汉帛画。我也设计东西也是想到的，哎，你最好也不能超过西汉帛画的好，那我干脆用草板子，就是这句他的大气派，是吧？这个大气派是那个很大气的，而且我你要是设计，我也没什么多大设计，我就是西汉帛画什么事就是临摹，就是这个都是临摹的。
1: 从曹杰手中的这张设计图来看，原材料为普通的辽阳板纸，比较常见。而这种材料随之带来的难题就是印刷上的不便。
0: 它毕竟不是印在铜板纸啊、胶印上，是吧？它毕竟是印在这种纸上啊，你要印的有的印了一段，一段没印出来，那就不行了。你要西汉帛画这一条，它不能这里印来，这里印的没印出来， 那就不行了，它的机器的压力要平均，正好你压成纹路来了就不好了，是吧？
2: 嗯，
0: 这个压得非常好，也没有挖的挖挖一个挖印，那也不好看了啊。印的，就什么？你到外国去，外国是印中国的印刷技术好。
1: 曹杰对于书籍装帧摸索出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做到对于印刷技术与时俱进的掌握。
0: 你不能光是死守这种东西，那也不够的。我们科学的发达，也要吸收未来的。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进步，机器的发达，过去是没有几种机器呀、啊，是吧？什么胶背印的、铜板印的，现在的印法很新鲜的，都是流通的，还、印出来出来了。过去是咔啦一来，咔啦一来，一张一张印。现在有联动机器，到你这里再放进去，那边出来就输了。
1: 这一套芥子园画传，很多人一定不陌生。自1960年出版以来，再版无数，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曹杰当年的设计，深受读者喜爱。这也是曹杰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他说，这本书的设计抓住了群众性。这也就是他所总结出的第三个原则。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对象，普及的书啊，就是一张封面吧，里头用纸吧，叫要价廉分美。你要知道，农民工人看的东西啊，你画的，你没有那种羡慕的感觉，他理会不了。为什么我就举两本书吧，《芥子园》。始终好像到现在也没衰败，50年代到现在，秦书记社长来看我，他也说，芥子园我们也讨论过的，要不要重新设计，搞了半个世纪多了，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总结不动，因为老百姓确实喜欢，他羡慕跟高级的那个还不一样，是吧？譬如我们一个是群众性的，广大群众，工人、农民、普及老百姓；一种呢就是中级、高级，甚至出个展。为什么出个展来的就要不惜工本呢？我一张羊皮做一个封面，老百姓买得起，普通不能用的，所以做了也没有多少。只能是国家有，美术馆有，出版社有，私人不能说，太贵了。
1: 曹杰在每一个设计中都秉持着自己的原则，虽然像弘一大师一墨、竹林七贤画像这样的装帧作品未能获奖，但因为读者喜欢，曹杰也把它们视为珍宝。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版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为丰富人民文化艺术生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从古代到现代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的美术作品。曹杰就曾为齐白石作品集做装帧设计。1989年，曹杰以宋人画册的装帧设计再次夺得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这次设计，曹杰保持一贯的中国气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也更加精美。
0: 设计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民族的，一看是中国的，中国货，而且大方大气。有的要花花少少，就像一个人穿衣服几一样，花花少少也好。有的人没什么花哨，到那个席布勒的画册，就是毛兰布的。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就是一条竖线。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说的，嗨，好多事情也是运气吧。
1: 20世纪90年代，已经退休的曹杰受人民美术出版社返聘，与曹新之共同完成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的装帧设计，为我国的书籍装帧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书籍装帧事业能够有

0: 秀的。
1: 啊，谁家孙看的比较啊，好像、哦、这个男孩蛮漂亮的。
2: 苦心孤诣演绎《红楼悲歌》，又是什么让他塑造的贾宝玉如此传神？
1: 我出去他们都是跟着屁股宝哥哥宝哥哥，都叫宝哥哥的。那上海是家喻户晓的。
2: 这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塑造的各种角色，他扮演的男性人物飘逸俊雅，唱腔昂扬，在越剧中独树一帜。
1: 奇葩的点呢，一般他不讲是唱，好像比较高亢啊的，但是我自己来想啊，一个雷趴不单单是唱，刘帕他有犀利，他本身要包括他表演啊，表演身段是吧，所以他演出的一系列都贯穿的神话塑造了什么都是这的。
2: 本期口述人徐玉兰，生于1921年，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派小生艺术创始人，代表作《红楼梦》《西厢记》《北帝王》《追鱼》等。

0: 这是徐玉兰的一段经典唱段。1962年，随着越剧电影《红楼梦》的上映，徐玉兰扮演的贾宝玉就是唱着这段戏走进了观众的心坎。
1: 我住在那个弄堂里，这小小家伙，这些我出去他们都是跟着屁股宝哥哥宝哥哥，都叫宝哥哥的。那上海是家喻户晓的。有一次我们过去又没有什么车子了，什么都在电车，乘电车，电车来了，慢，叮叮叮叮，我一上去，他们大家都在啊，我来迟了，来迟了，那都是家喻户晓的。

0: 的小女子，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宝哥哥。这种女性反串男性的表演方式，正是越剧的一大特点。
1: 大女子总是相伴空。
0: 越剧最早起源于清末，由浙江地方民歌发展而成。演出的题材主要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早期越剧全是由清一色的男性演出。五四运动之后，男女演员才开始同台演出。后来男性演员逐渐地退出了舞台。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越剧中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几乎全由女性担纲演出。徐玉兰就是越剧小生演员中的佼佼者。1955年，剧作家徐进新编了越剧《红楼梦》，徐玉兰成了贾宝玉的扮演者。
2: 刚接到剧本的时候，我的我们这压力蛮大的。那么那个时光知道吧，好多领导讲，哎呦，你们两个人每个人看过《红楼梦》的人脑子里都有个贾宝玉林黛玉，那么你们做出来像不像啊？是吧？像不像他们是要求的人？
0: 为了演好贾宝玉，徐玉兰开始研读《红楼梦》。
2: 看了原著以后，我说这个人物确实是蛮可爱的，啊是吧？用个家父那么多的公子哥儿，

0: 是吧？啥贾琏、贾官、贾珍、薛蟠，什么什么这些工作工人，都是乌七八糟的人啊。那贾宝玉还是比较纯洁的。但是你呢，贾宝玉最重要一点呢，一个什么关系？林黛玉确实是从小来的，两小无猜，动作切动张嘴，什么话都会讲，所以推到西厢也会给他看。但是从宝姐姐不可以，宝姐姐呢苦听不苦听，心里话不好对他讲。那么这种关系要搞好呢，那你表演的时候呢，你就有分寸了。
1: 越剧《红楼梦》的故事，是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荣国府初次相会开始的。贾宝玉出场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少年，而此时徐玉兰已经34岁。怎样才能演好一个男孩子呢？
0: 特别第一场到一班的时候，他说你出场，贾宝玉出场，那么出场我们这个长廊一把玻璃，那你车上还是跳跳蹦蹦出来呢，还是打了方步出来呢，还怎么出来呢？心里无数，出不来，是吧？导演不会给你想办法的，那不是？那么我想，哥怎么出场呢？那个王熙凤带那些贾宝玉到贾庙去还愿，还愿回来的时候呢？老和尚讲，哎，宝玉你过来，我这里一个檀香村，你拿回去送给你老祖宗。那我一下子灵感了，那我就叫他们到处做个香村嘛，做个香村，我刚刚家庙回来嘛，我拿了这个东西，哎，摇摇发的，哎，很自在的，很开心的。这个出场他都是有理的，很有理的，看见林妹妹了，就这样唱腔不灵，他那个比较要天上掉下来，要小孩唱的唱，要这个旋律要窄一点，是吧？不要大弯一些。

0: 宝黛爱情以美丽的相遇开始，却以悲剧收场。最终在贾母和王熙凤的诓骗下，贾宝玉与薛宝钗拜了天地。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林黛玉含恨身亡。在徐静的剧本中，金玉良缘和哭灵两场戏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徐玉兰觉得，只有喜要喜得发狂，悲也要悲得绝望，才能造成强烈的对比。于是，她从《金玉良缘》这场戏的开始，精心设计了一段欢快的表演。
1: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经。

就一想到有那个花嘴巴嘛，那整个风景大山上压下来，好像好死一样的那个老祖宗，一下子变得跟孟夫一样的。

0: 这样碰上了要枪切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我那个包邮就往后退，他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老祖宗是这样的人，
1: 我叫你妹妹去，
0: 所以他真够夸的，没办法。那后来想到林妹妹了，那么所以他要找林妹妹，
1: 他已经死了。
0: 后来说开始呢，我们是三班，比较高亢的，个心情也高亢的。

0: 下来我们是跨春班，千呼万唤唤不过来，是吧？这跨春班下来，后来再慢班。
1: 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
2: 徐玉兰动情的表演，深深的打动。

0: 徐玉兰爱上越剧的时候，正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越剧女班崛起的时期。姚水娟、施银花、涂杏花等一批越剧演员，从唱腔和剧目上，大大丰富了越剧的艺术表现力。此时，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了徐玉兰的目光。其中，她最为痴迷的就是小生的表演。所谓小生，就是戏曲舞台上的年轻男子形象。小生演员往往扮相清秀，风度翩翩。
1: 那么好的，他是古代的那个书生。古代书生嘛，那么女孩演出来还是比较秀丽，是吧？谁家所以看着比较好像哦，这个男孩蛮漂亮的，蛮秀丽的，好像啊，就是比较风雅一些的。小丹桂的那个科班，他叫高清舞台。高清舞台我看的最多小丹桂的戏，他这个小生叫张湘清。
0: 徐玉兰跟着这些演员私下里学了不少小生戏。1933年，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将12岁的徐玉兰送进了女子科班。
1: 像我这样有学习的人呢，我们那个家乡也有蛮多的小姑娘，那么家里也比较可以，那么大家就是有个头头出来嘛，他在做东道主，那每个人家拿3块呀、5块呀，那个钱出来，那么那个钱呢，到这些请师傅到我们家乡里教，所以我们家乡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苦班。
0: 最初教戏的师傅看徐玉兰眉目清秀，便分派她去学花旦。然而徐玉兰心里却并不愿意，
1: 因为我喜欢小生，我因为我从小我这个性格像男孩一样的，因为我祖母开饭店的了，开饭店的，那么我家里有就叔叔啊，比我大2岁，还有个堂兄弟比我小2岁，我跟他们从小在玩的。这性格比较不像女孩一样，也还是差不多。
0: 徐玉兰一门心思认准了小生，为了能演小生，她私底下用了不少功夫。可是一个小女子要想把一位翩翩公子演得像模像样，可不容易。
1: 小男生呢，那么比较这个条件比较那个苛刻了，他首先要穿上高速，高速不是你穿上去就会走路。

0: 的，哎，你穿上去不稳的，要睡觉的。他就是这双靴子，你总是在小的时候，你一天到晚要穿在脚上，平常生活你也要这样穿在那里，穿在那里，那你穿的很熟悉了。你在靴子上面穿了，你蛮稳的，不会摇摇摆摆了。
1: 为了打好基础，居然还特地去学武生。
0: 我的那个武功老师，他是徽班的文工老师，他身上蛮漂亮的，所以他我是学那个武生的，要打武器，要翻滚，要翻滚斗啊！我能三张台子可以翻下来，之前那个时候你基础要打下来了，是吧？你们演员你一定你在。神色化的东西，翻滚斗啊，这你不要弹子功啊，把子功啊，什么功都要学会啊，都要学会了，那你可以有发言权呢。
1: 1941年，20岁的徐玉兰终于如愿转行。这一年，她和当时的越剧名旦施银花在上海合作演出了《盘夫索夫》。徐玉兰嗓音清澈，扮相俊美，大受观众欢迎。1942年，在施银花的邀请下，徐玉兰来到了宁波。宁波是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越剧发展的重镇，许多越剧演员都是先在宁波唱红，再进军上海。很快，徐玉兰红遍了宁波。为了排演更多的新戏，她还特地从上海请来著名编导刘涛编创剧本。
0: 演员自己去编，那么这个是起初的，那么后来嘛，是你的台词你一张，我的台词我一张，两个人对起，人的思想在发展的，戏也要有变化的。是吧？有变化的，你老是这样唱下去，这个好像观众也要腻的。那么，所以有的有人有剧本下来给你们演，有剧本你样样是什么剧本都可以演的嘛，是吧？那你叫宫廷戏啊，我们中间半年不要演，有的爱情戏，有的这个现代戏，有的清朝戏，是吧？有的那个蒙古戏，还有个宫闱戏，也编剧也要我这边知道你那什么戏，他那什么戏，都要指定他们去找题材，找题材找东西来呀。那这样嘛，大家花样多了嘛，越来越发展。
1: 徐玉兰的举措改变了宁波越剧无剧本轻无美的缺点，揭开了宁波越剧革新的序幕。1945年，徐玉兰重新回到了上海，和小丹桂一起演出了新剧《是我错》。

在这部戏中，徐玉兰吸收借鉴了京剧、昆剧、绍剧、评弹等多种曲艺特色，创造出了高亢激越、丰富多变的唱

那个时候天天看门，爷爷脸长，天天看门，还要摆凳，当边摆凳啊。你如有八百只回去，可能要摆三百只阿凳，旁边两旁都摆凳。所以他生意站在我们的薪水很低，他那个赚钱的，赚钱原来就搬到那个过他。

0: 过他这个舞厅跳舞的，他改为戏馆，改为戏院。那么这个上面有个电台，那么我们过他演出呢，大概是光演出呢，下面演出上面可以直播，可以广播到外面，哎，那么所以生意越来越好。
1: 从是我做开始，居然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风格。1945年，随着抗战的胜利，上海逐渐恢复了活力，粤剧也随之走向了高潮。可是热情的观众和火爆的票房并没有改变粤剧演员低下的社会地位。
0: 我们这个粤剧在上海演呢，好像是我看上去我们这个粤剧乡下来的小姑娘是吧，在上海这样红，但是红再红，但是讲起地位来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地方戏曲嘛，是吧，在上海有京戏啊，是吧，京戏啊，昆曲啊，他们都是古老的那个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戏来呢，一般都是好像的。所以呢，有些人好像我们尽管生意很好，但是呢，中国好像你要加进园，比方我们要加一个好的进园演出，他不肯加你。我们要加那个从现在你们不晓得上海那个卡尔顿，中间卡尔顿是专门做话剧的，就是在国际饭店隔壁，是吧，专门做话剧，不做地方戏的。我们如果要去加他这场子，他不愿意。他讲我情愿不赚钱做话剧，不愿意赚钱做粤剧。为什么粤剧到这个场子好像把这个玷污他的场子。
1: 拥有自己的剧场，自由的演戏，不再受人欺凌，这是当时每一个粤剧演员的梦想。正是抱着这一梦想，1947年8月，袁雪芬、徐玉兰、尹桂芳、小丹桂、傅全香、范瑞娟等10名粤剧名角联名发起了一场联合义演。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十几枚团结起来，大家义演，义演的钱做什么呢？一个办个学校，培养下一代；第二个呢，我们要找一个戏院。找自己的戏院，那么自己戏院我们几位都可以演，你也可以演，我可以演。
1: 粤剧演员的抗争轰动了上海滩，田汉专门撰文称其为粤剧演员的觉醒。这次义演让徐玉兰深受鼓舞。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粤剧步入了黄金时期。1953年，随着第一部彩色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粤剧风靡了中国的大江南北。1957年，《国破山河在》被改编成《北帝王》在上海重新上演，新剧着重塑造了北帝王刘慎的人物形象，其中哭祖庙是北帝王决心以身殉国，死前在先祖灵前哭诉的一场戏。这是一场独角戏，也是全剧的高潮。为了表现出刘慎的刚烈和绝望，徐玉兰在表演上下足了功夫。
0: 到祖庙就看见这个先祖了，那么演员就要练技巧了，先帝你蹦跳在那苹果架上。

因为这个哭祖庙呢，这个要演员演戏的，因为它是一个空台，这个祖庙里有的先祖张飞啦、赵云啦，什么都住在，那么演员就是难度演比

较高一些。每看到一个人，你要像这个人，诸葛亮，谁看见诸葛亮像陶朱炳一样的，那么要演员脑子里要产生这个人物，这种东西，侬演员一定要注意。

0: 同时，徐玉兰还为这场戏的唱腔做了精心设计。
1: 我没有板梯子，除非我们什么刀板下来，叫板的跨板、慢板，所以你要自己会的用。那么你要你这个演员要自己要有要基础打的彻彻，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板，有什么都要自己想的。阿明就看见那个祖先，他的心底叫板，心底跑拐走走，跨步步子拐进去过这一套唱对吧，慢板大的慢板唱，这个是要演员要有功能的。对了，后面十四岁呢，他已经发达自唱的主了啊，所以他的十四岁哀怨的比较可看的。

北帝王上演后成为徐派经典剧目，让人们看到女子越剧也可以有刚扬激昂的个性。80多年的演艺生涯，他在越剧舞台上塑造了100多位男性角色，他的表演已经成了许多年轻的越剧人学习的范例，而徐玉兰的艺术生命也通过这些后辈青年一直延续着。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夏至》。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之后开始向南移动。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也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之后天气越来越热。古时又称夏节、夏至节，自古以来有在此时庆祝丰收、祭祀祖先之俗。夏至三候是：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的角朝前生，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鹿角便开始脱落，知了在夏至后因感阴气之生，便鼓翼而鸣。喜阴的草药半夏在炎热的仲夏开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却开始衰退了。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夏至的由来。
4: 尝一尝。
5: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